0: 直都知道我爱你，很感恩你这些年一直陪在我的身边。
1: 虽然我这双手啊照顾了无数人，但说心里话，我最想照顾的就是你。
2: 莎莎，接下来是我保护你的时候了。
3: 谢谢你，我要好好活着，陪你走完一生一世。
4: 这个世间无论如何改变，妈妈的爱永远都会陪着你。
5: 谢谢你，我的老战友，这辈子有你真好。
6: 爸爸说你一直是他心中的骄傲。
7: 他妈妈，谢谢你，谢谢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你是我的船长，也是我的舵手。老婆，我爱你。
9: 妈妈，因为你是我的眼，所以我的世界并不黑暗。

0: 妈妈，你辛苦了。
1: 妈妈辛苦，你喊妈妈就不辛苦。
2: 来，靠在我身上。有来世的话，我希望我还能成为你眼里唯一的光。
3: 我今天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就是那时候我们每天有5个小时的时差，每天只能打视频，所以今天

家今天带着你们的故事来到现场，这首歌演唱者不只是金池，是在场的每一位来到现场的嘉宾们，谢谢你们。

0: 其实这十年我也非常的感谢他，一直都在背后默默的支持我。
1: 没有那么多的浪漫话，就俩字，谢谢。
2: 好好活着。
3: 其实别人会在意你飞得高不高，可能我更期待的是你飞得累不累。
4: 感恩有你们，
5: 感恩有妈妈，感恩有姥姥。哦，
6: 好好乖。
2: 妈，我爱你。
7: 妈妈，我爱你。

0: 们呢。
1: 这是我们，你看。
0: 当我看到这个瓶子的时候，我感觉第一是很惊讶，第二就是我觉得，还有人能为我们做这样很浪漫的这种小东西，我们自己有时候都没有想到，
2: 触碰到心灵吗？
1: 而且我看到了他的眼泪，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很棒的事情，我终于把他搞哭了这么多年。接下来由我来保护你了，放心吧。
3: 感谢金明歌大会，让我有了把客家文化跟流行音乐摇滚融合起来的想法。这个世界值得我们去歌颂，值得我们去赞美的东西或者铭记的东西还很多。
4: 高朗，又过生日了，你今年老了，我们好好的，好好的活着，好好的走完生命最后一段时光啊。
5: 黎泉啤酒，好水酿好酒，自然好生活。本节目由黎泉啤酒特约播出。

0: 水酿好酒，自然好生活。
1: 黎泉啤酒，好水酿好酒，自然好生活。本节目由黎泉啤酒特约播出。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在时代新生中唱响潮音。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大力支持。黎泉啤酒，好水酿好酒，自然好生活。本节目由黎泉啤酒特约播出。胃痛肚子痛用和胃整肠丸。本节目由和胃整肠丸在。

0: 助播出。黎泉啤酒，好水酿好酒，自然好生活。本节目由黎泉啤酒特约播出。
1: 梦想是穿越时光的歌，是刻进血脉的滚烫力量。
2: 自由广许建设
3: 实现了我的梦想，
1: 像制造之光闪耀，像潮音唤醒山河，以奋斗筑脊梁，以潮音向未来，把每一份炽热的梦想都唱给我的祖国。
0: 黎泉啤酒，好水酿好酒，自然好生活。新民歌大会由黎泉啤酒特约播出。

0: 水酿好酒，自然好生活。
1: 黎泉啤酒，好水酿好酒，自然好生活。新民歌大会由黎泉啤酒特约播出。
2: 我爱他，但我必须杀了他。

我是吴彤。做音乐这么多年，一直想做一件事，就是让老的曲调跟上新时代的节奏。

0: 是
1: 毛男乐队。
2: 他们身上有一种粗犷，但是又神秘的状态。
3: 吴彤老师是我们非常敬仰的音乐人，很激动，也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机会，能跟他学

0: 任务卡，以雅集作为唱演主题，
1: 陶改国风歌曲《落了白》，
0: 依桂林山水盛情，
1: 打造一场古韵今生的沉浸式的创演秀。
0: 雅集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谁接触过呢？真正雅集是什么呢？
2: 雅集是中国古代文人雅士相聚交流的文化传统，一场雅集调动了所有感官，从视觉的书法绘画，到听觉的吟诗抚琴，再到嗅觉的焚香与味觉的品茗，最终抵达的是心灵深处静谧的桃源。每一次雅集都是古人灵感的迸发，情意的凝结。

0: 吴老师您好，欢迎七星景区。七星岩呢，古时又称栖霞洞碧虚岩，它是咱们桂林的古八景之一，栖霞真境。
1: 这场地真是太好了，天然的音乐厅的声响。但是和我们目前创作的思路跨越古今的那种大情怀，所以我觉得更偏向于室外的空间。
2: 我想象的创演场景是碧波荡漾、亭台楼阁、毛丹窑与山水共舞。可是，在山顶上做创演秀，所有的人力和物力都很难运上山来。
3: 晋江王府是明代的建筑，如果把雅集的舞台搭在这里，那表演的人是不是都得扮成明朝的雅士？
1: 桂海碧林也很棒，它那个体量也很大，就是那些文字会让舞台分神。
4: 但我们可以把这些诗文意象化、艺术化，融入舞台设计。
5: 哎，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舞台要放在水面上，这样的话才能显示出这边的山水意境啊。
1: 你们戴着假面出来，以为是武侠剧开场。所以目前看下来，可能木龙湖我觉得比较接近。我是希望能够甲天下的桂林山水，还有另外的人文的一面，可以被更多的人知道。我是吴桐，邀您共赏这场时空雅集。一首《落了白》融入千年诗意和文人风骨，木龙湖畔余音绕梁，共赏天地壮阔。

0: 我是一名舞剧演员，
1: 在厦门大学生，
2: 活动策划，
3: 桂林本地人
4: ，NPC 办公室职员，
5: 汉服模特，
6: 喜欢汉服文化十余年的同袍。
1: 我这一身是我们宋朝的时候官员会穿的官服，宋制圆领袍，头上戴的是一个斩角蒲头。
7: 小时候我们是觉得穿那个衣服好看，长大之后呢，我们会发现穿上我们自己中国人的民族特色的话，就会非常的自豪。
8: 也扮演过很多古风角色，希望在这次雅集创演秀中尝试更具挑战的演绎。
0: 我是学中国古典舞的，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也很荣幸来饰演张铁林这个角色。

0: 楼面的话是我们乐队的魂，因为我们所有的演出的形式、演出的音乐都是基于傩戏。我们也想就是让这个舞台怎么样更有震撼力。
1: 同时如果还能够加入到我们桂系的音乐元素的话，那就太棒了。

夏文脉从不是尘封的典籍，而是能融入山水，化作歌声，在古今对话中生生不息的力量。

0: 穆龙湖的一汪碧水容下了所有的设想，水上为台，卷轴为形，碑林里的诗词映在屏幕，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创演舞台，而是一场跨越千年的雅集。
1: 以乐会友，以乐传情，这是古人雅集的核心，也是我们演奏的本心，让民族的声音在古韵今生的碰撞中被听见，被记住，成为这场雅集里一抹独特的色彩，汇入中华民乐的江河。

0: 我很喜欢这样的全员都是比较沉静的国风的展演。
1: 不仅仅是一次角色扮演，更是一场千年的相遇。
2: 这一次创演秀呢，我觉得我们能够把他们的诗篇诵读给大家，我们也觉得非常的自豪。
3: 当我吊着威亚在天上飞的时候，大家在下面大声的朗读古诗词时，也感受到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自信。
4: 这次呢，非常开心能够来到了侠客先生曾经踏足过的桂林山水，感受侠客先生在游记里写的广西的山水之美，人文之盛。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

0: 天大
1: 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这个英雄女儿的战斗故事发生在祖国南方的海南岛上，时间是1930年，那是中国人民痛苦深重的年代，也是年轻的工农红军创基立业的年代。

0: 去。哎，这一定是恶霸南霸天的打手。
1: 嗯，前面就是椰林寨，当心。
0: 嗯。
1: 臭奴才，你往哪儿跑啊？眼看着敌人横行霸道，真憋死人。要是在战场上，我非得好好揍他不可。
2: 别叨咕了，小鬼，总有一天会除掉他。
1: 穿过了这一关，前面就是苏区了。
2: 站住！哪来的？
3: 广州。
2: 干什么的？啊？
3: 乱嚷什么？我们是从南洋回来的华侨。
2: 打开，
3: 让他们检查。

0: 带刀。
1: 还跑吗？贱丫头，臭奴才，
2: 逃，看不住就跑。
0: 快走！

0: 四爷。
1: 干什么的？
0: 是华侨，有银子。
1: 啊、
0: 嗯！你们这些个民团，简直是土匪！去，叫你们的总指挥亲自来。
2: 你们简直瞎了眼！

0: 这是个手眼通天的贵人呢，这位发了财的华侨大户，是回家修建宗祠的。你看，从广东省主席、保安司令，到各厅的厅长都上了名了，更不要说海南的豪门了。老四，你们是怎么了？他们把他当财神爷给抓来了。
1: 那就请他来当面谈谈。嗯，老四，不，
2: 更衣。
1: 哎，长青同志。
2: 哎，
1: 他叫他们打的可真够受。
2: 什么？
1: 他说他跑了好几回了。
2: 他为什么跑？
1: 我没听清楚。

0: 他迷迷糊糊地说，要去当女兵报大仇。
1: 哦，
0: 哎，我们要成立娘子军的风已经刮到这儿了。

0: 怎么能对洪先生这样呢？下人无知，多有得罪。请。
1: 爷的东西都在这儿，请国母。
0: 不用了。
2: 我们把捐款带上，连夜就回家吧。
1: 连夜走会引起敌人疑心。稳住架子，他要是敢跟我们纠缠，我们也绝不放过他。
0: 好好的款待他，一定要钓住这条大鱼。利用他的关系，替我们在广州、南阳办军火。看这小子的架子，要他出500条枪还不会有什么困难吧？啊，现在天下通归蒋家了，但是蒋总司令暂时对付我们海南岛还是鞭长莫及呀。兄弟的意思是时机不可多得呀。
1: 对对对对，
3: 黄老爷到。
0: 总爷。
4: 哦，
0: 好，来来来来来，这位是陆立英豪，难得下山一次，黄振山，兄弟缘分，
1: 幸会。
0: 这位是我的总管，我的智囊。
5: 菜齐了，请爷吩咐。
0: 为了给洪先生压惊，
1: 哎，
0: 开宴。
5: 是，开宴。
0: 请，
1: 请，
0: 请请。
5: 灭灯。
0: 这是下人想出来的一点余兴。二龙戏珠。小菜小菜，请洪仁兄先喝这杯蛇胆酒，贵客双胆。来，
1: 多谢。
0: 来来来，为了荣华富贵，请，
1: 请，
0: 请，
1: 请。
0: 来。

0: 洪先生这次回乡怎么没带宝卷随行啊？
1: 一路上不太安宁，带着女眷不大方便吧？说个笑话，这次路过贵寨闹了个误会，要不是遇到好客的男兄，那来来用菜用菜。
2: 行行行，
3: 半夜三更又卖人，
1: 酒鬼卖了他，你好大意。

0: 抓住他，春花跑了，抓住他。
1: 目前嘛，岛上只有少数的中央部队，蒋总司令正忙着围剿大陆上的共党，这儿大多是各县的民团武装啊。
2: 这就像戏里唱的那样，是众诸侯分疆土，各霸一方。
1: 嗯，是的，是的，是。但是我们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穷来的共党。他的所谓红军是今年夏天才拼凑起来的。
2: 啊，哎，只有一个团有真正的武装，别的都是七拼八凑啊。
1: 不过共产党总是我们的心腹之患，要在他翅膀未硬的时候就掐死他。
3: 红人兄，要想在家乡建立基业，首先要消灭共党。你我兄弟拉起手来，海南的霸业可定啊！啊！
2: 为了这大好的河山，吾辈是理应奋斗。不过，得等小弟修好了宗祠，略尽仁子之道。
3: 哦，是，孝为人伦之本嘛。
4: 啊、走。
2: 这是琼花刚才又跑了，这丫头啊，已经跑到哪去了？兄弟有一事相烦，
1: 请讲，请讲。
2: 家母是南总指挥的同乡啊。
1: 哦。
2: 现在家母客居广州，想买一名能够讲家乡话的丫头。
1: 哦，
2: 能否代劳？
1: 区区小事，理应效劳。令堂大人要用丫头，一定要挑选一个品貌端正的才好啊！你看，
5: 宗爷，我看你就割爱了吧？
2: 哎，不敢夺人之爱。哎，刚才押进去那个丫头是？
5: 没什么，触犯了点家规。
1: 哦，那个丫头长得倒还不俗啊，就是性子粗鲁了一点。
2: 丫头嘛，粗手粗脚也难免。
1: 既然红人兄不嫌弃，那是他的造化。给他收拾一下，叫他明天随行伺候。好好，静候仁兄尽孝归来，我们再详谈。
5: 好好，
1: 请上马吧。
5: 好，后会有期，
1: 一路顺风。
6: 谁来谈谈流年运动？

0: 潘青团长带他回师部吗？
1: 不，师部驻地不能暴露。他不是想当娘子兵吗？
0: 啊，
1: 叫他到红石乡去，正好在前面分路。

0: 你们要怎么样，老爷？
1: 他是哪国老爷啊？
2: 你自由了，就是说，你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吧。真的，
1: 完全是真的。哎，你等一等。
0: 怎么？
2: 我想问问你要到哪儿去啊？
0: 你别管。
2: 我不是管，我是说你有地方投奔没有，我怕你一个女儿家。
0: 好，
2: 你家在哪儿住？
0: 家。

0: 我没有家。
1: 怎么？你没有家？
0: 三年前，我爹让南霸天，就是那个南宗指挥给害死了，把我妈打残废，赶了出去。一定是饿死了。跟你们说这些个干什么？
1: 你不是想当女兵吗？好吧，我告诉你，现在啊，你就顺着这条道往左面去，那是红石乡，要是边娘子军一定在那儿。认识路吗？
0: 能找到。
1: 你叫什么呢？
0: 吴琼花。
1: 好吧，琼花，这个你在路上买点东西吃。

0: 走。
1: 喂，洪书记，小潘，你们回来了。
2: 哎，回来了。
1: 洪书记，
3: 小刘，
4: 师长呢？
1: 在那儿呢。
4: 哎，刘部长，
3: 师长，好，你们回来了。
4: 师长，
5: 我可回来了，
4: 回来了。
5: 看你这样，嚯，有意思啊。款子全带回来了，
4: 小鬼，师长，给我吧。
5: 哎，我
4: 吧，你拿
5: 我去扛去吧。怎么样啊？啊，小王，快搞定饭来。
6: 怎么这么快呀、
5: 啊？那还能不快、啊？来，喝杯水。
6: 好。靠这么多护身符，地下党出的点子，我们就化了妆，直穿白区啊。师长，广州、海口、澳门的工人同志们可真是热情。他们说是啊，我们捐款有限，可也算是工人阶级啊，支援红军一点心意。听说迎接革命高潮，工人同志们那劲头啊！
7: 去，叫你们的南总指挥亲自来。

0: 程经同志可真沉得住气，端得住架子
1: 啊！
0: 那个南霸天老家伙来了之后，又敬烟的，又敬酒啊！好，
2: 你吃好了饭，我们一道到红石乡去。
1: 好，
2: 那边已经准备好了，明天一早就举行成立典礼
1: 啊！
2: 这是中国第一支妇女革命武装。
1: 我还以为你这个娘子军党代表啊，赶不上这次大典呢。
3: 哎，明天一早。
1: 那个叫琼花的能赶得上。

怎么？哦，你别怕，来。给你钱，我有四个银猴子。嗨，我也是女的呀。吃饱吧，给。

你怎么会饿成这种样子呀？我从牢里出来，三四天没吃东西。你是逃出来的？一个恩人把我救出来的。今天竟遇到好人呐，这年头好人可不多呀。 孤身女人可得小心呐！我就到了，过了山就是红石乡了吧？你也去苏区，没别的活路了。可是，你大姐装男扮女的干什么？我也去苏区，那太好了，我们同路。你们家怎么没人呢？ 公公婆婆上城里烧香去了。公公婆婆，嗯，有公婆就有男人了，也算有吧。人呢？在你身后。你别吓唬人。真的，那不是在床上躺着呢。 死了，他根本就没活过。

0: 你到底出来了？
1: 出来了。你们俩是怎么回事啊？
2: 他是我的老邻居，前天跑出来的。
0: 他是有产阶级的人吧？

0: 走吧，走。
1: 哎哎，现在不行啊。
2: 同志们，现在蒋介石反动派调动了10万北匪军，在江西疯狂地进攻我们中央苏区，全国的工农大众每天每小时每一秒钟都在流血斗争着，因此党号召你们苦难深重的妇女们拿起枪来，向万恶的旧社会开火。现在我代表中国共产党群癌特别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群癌独立师向你们授予军旗。

0: 接妻的是个女官吧？
1: 我们这没什么当官的，是连长。
0: 连长？连长有多大？
1: 连长啊，女兵他都管。
0: 我去找他。
1: 哎哎哎，那不行啊。
0: 行，哎。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报。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0: 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伤寒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了。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哎，我就问问大家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那都一点。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好山好水育好牛，每一块牛肉都是一次舌尖上的康养之旅。世界长寿地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2: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3: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4: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5: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6: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7: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8: 何时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9: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7: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0: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吻来一贴。

0: 快住我你
1: 增加了三个活力点。嗯，有人。

0: 我杀他，杀他，放开！
1: 啊！快快放下！
0: 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
1: 快给我抓共产党！快点！快给我抓！快上去！
0: 你暴露了，撤！就知道报仇，报仇，打打打打你痛快。可你不懂侦察纪律吗？你为什么不拦呢？
2: 拦了，没拦住。
0: 哦，没拦住，等于没拦。
2: 我后悔。
0: 什么？
2: 我的枪法还不准，子弹还不多，要不我把他们全都给杀光。
0: 你这是勇敢吗？你不是三个月前的野姑娘。你是战士，你以为我连长爱你这个猛劲儿？出去自己闯吧。
2: 不要我了。
0: 嗯。
2: 连长，我比他大两岁，都怨我呀。
0: 先去吧。
3: 站队。
4: 举枪！
5: 一二，
4: 站队！
0: 你怎么这样啊？
2: 我，
0: 哎，哎，
6: 你怎么了？
0: 我是恨铁不成钢。
6: 你这个方法可不太好。
2: 你别哭啊！纪律是我犯的，可是我不走，我不能离开娘子军。
6: 可你为什么打枪呢？
2: 我父女两代的冤仇。
6: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有冤仇吗？哪一个无产者不是眼泪泡着心呢？要都是个人乱闯，能行吗？你是个革命战士。
2: 我懂了。在侦查的时候，我不打枪犯纪律了。
6: 不是在侦查的时候，是一辈子不犯纪律。去吧，到紧急室里好好反省反省。
2: 是。他犯了侦查纪律，但是我的处理方法也不对，我向他检讨。我去反省。
6: 快去吧。
2: 要蹲紧闭，那也有我一份啊，我陪他去蹲。
6: 这可是新鲜事儿。好吧，你去帮着帮着他。
2: 是。

0: 连接。
1: 通了。
0: 其实，我倒是挺喜欢连长这个人的，心直口快。可是赶我走，练兵打仗，什么工作我不跑在前边？
1: 嗯，翻纪律也跑在前边。
0: 我入伍才三个月嘛，
1: 论年头算，人家长青书记入伍才两年，是不是男人都比女人强啊？
0: 那怎么能这么说呢？
1: 嗯。

0: 你说，长青书记这个人，他可真是的啊。
1: 这是什么？
0: 长青书记啊，他也教训你，也处分你，可是长青书记处分你啊，还让你口服心服呢。长青书记进步得真快呀。琼花，我们总得向这样的人学，往进步上赶呢。对，莲姐，你好好跟我谈谈。

0: 你怎么还不睡啊？
1: 我在想。
0: 想什么？
1: 连姐，
0: 你说为什么长青书记和连长都比我们懂得多，看得远呢？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员呢。
1: 是啊，
0: 连姐，过两年三年我们也成了老战士，也能像连长像长青书记那样，那时候我们俩都能参加共产党。
1: 是啊，
0: 为劳苦大众拼命。连姐，我们一块参的军，入党也要一块。
1: 嗯，
0: 你信得过我吗？
1: 我一定好好改正错误。
0: 我信，
1: 琼花，
0: 我信。睡吧。
2: 哎呦，真抓紧时间了，开饭了。
0: 谢谢了，大姐。
2: 慢着。哎，琼花，要打你说的那个南霸天了。
0: 真的？
2: 真的。师长批准了，今晚就动手。
0: 今天晚上就动手？
2: 对。
0: 打南霸天，我得去。我能出这个门吗？
3: 嗨，又没人看着你，你去呗。
0: 不，这种紧闭啊得自觉。
2: 哎，我给你求情去。
0: 哎，对了，
3: 他去真合适。
4: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啊？
3: 他说不能出紧闭室的门，他说得自觉呀。
4: 好吧，你叫他回排里等命令去。
3: 是。
4: 南霸天还等着我回去共商大计，我看呢，这条线索可以再利用一下。
5: 嗯，三个多月，看完风水，修好宗祠，时间倒是正对。
4: 现在处处在格局。南霸天无法了解我的行踪，我就再当一次华侨巨商，把南霸天抓到手，让敌人失掉总指挥。大家看，
5: 这一来我们是安全些，只是长青书记可要冒点险。
4: 没什么，师长已经批准我们的计划了。总攻的时间夜里一点。如果城里得手的话，就点三堆火。

0: 红仁兄，怎么送这么大的礼？
1: 土产，土产。
2: 老管家，赏下人分爷的红福。
0: 替我谢礼。
1: 谢。哎呀，怎么南兄跪体欠安？
0: 这是共产党放的黑枪。
1: 哦，有这样的事情。
0: 我要不报这一枪之仇，誓不为人。老四，凶手抓到没有？
3: 抓了20几个嫌疑分子。
0: 好啊，给我严刑拷问。
3: 是。
0: 红仁兄来的正是时候，关于上次所谈之事，不知仁兄、
3: 小弟主意已定，不敢说是倾家荡产，也要竭尽全力来治理海南。
0: 哦，仁兄果断。备酒给洪先生洗尘。
3: 小弟偶感风寒，今夜就不能从命，何况南兄
4: 啊。既然洪先生身体欠安，又经鞍马劳顿，就请早歇着吧。

0: 那么，琼花为什么这么安分守己？哎，这倒无需多虑，生了通房大丫头了，正得宠嘛。<笑>我送琼花这招棋，算是下对了。<笑>
1: 我们对姓洪的底细了解还太浅，他来去都经过共产党的地区。
0: 为什么能够进出自如，而且这次来的又是这样突然？那你认为其中还有什么问题吗？这还不能马上断定。不过，就退一步说吧，这姓洪的出于骄狂，傲气凌人，也绝不是个能长久共事。
2: 甘居人下的人，<笑>他要是草包，我理他何来呢？
0: 总爷，抓住这样有才有势的人，才能够成其大事啊！总爷，前天要是听我的劝告，也就不会在上坟的时候发生意外了。
2: 哎呀！ 正是为了要报这一腔之仇，我要马上行动，要不共产党就闯进我家里头来了。来人呐，赶快到山上去一趟，把黄振山请下来共商大计。是。 你呀，太多虑了，这样忽一不觉，怎么能够办大事啊？
0: 总爷，您可不要大意失荆州。

就是后门。哎呀，我来。

哎。

0: 管家。
1: 怎么你们还没休息啊？
0: 您还在忙呢。
1: 哎，
0: 不到屋里去坐会儿了。
1: 不了不了。
0: 好像有人在监视我们。

0: 小胖，就这样吧，明天你先回广州去，我在这儿和南总指挥商量点事情，
1: 我决定多留几天。
2: 老爷，老太太不还等着您吗？
1: 把老太太也接来住几天，让她散散心。
2: 啊，我听得清清楚楚，没什么可疑的地方。他们还说要把老太太接来。

0: 顺这条小路可以通到碉堡的后面。
1: 老爷，你哭的日子在后头呢。
2: 哼，准备好了，立刻点三堆火。

血鬼，又是什么民团总指挥南霸天吗？你们都认识我吧？我就是他家的丫头奴才，他就是我的东家老爷。我爹把他家的狗踢了一脚，他就把我爹活活的给打死了。说话，不说就行了。主张要大翻身，天地翻根了，男女平起平坐，我这个当奴才丫头的也有今天。

0: 志气。
1: 喂，老乡们，别打了，喂，静一点儿。
2: 喂，
1: 喂，喂，老乡，快到南府大门口去开大会，枪毙南霸天。

0: 怎么样啊？
1: 没用麻药，居然挺住了，啊！这阿妹真坚强，哎。

0: 春花，你感觉的怎么样？
1: 没什么，这比爱地主的鞭子好受多了。

0: 长青书记，
1: 青花，你伤全好了吗？
0: 好了。
1: 来，坐下歇一会儿吧，给我吧。

0: 过这儿吧。
1: 是啊，去年秋天从那霸天家里出来，
0: 那就好像是前一辈子的事了。
1: 变化是很大，现在苏区也扩大了，一切都变了样了，
0: 人也变样了。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对你又恨又怀疑，可真有意思。我有一件事不大敢跟你讲。
1: 什么事儿？讲吧。
0: 嗯，我想化妆进县城，趁赶庙会的机会把南霸天的人头拿回来。
1: 你们去多少人？
0: 我一个人就行。
1: 你要是拿不回来呢？
0: 他拿我的。

0: 我想杀南霸天是为了娘子军的光荣，不对吗？我个人就是牺牲了，那也是光荣的。
1: 嗯，
0: 不对吗？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7: 夜多小便人疲劳，
6: 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

0: 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 壮阳。

0: 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

0: 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半空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我要跟主力出发到敌后去了。你七八个月的身孕，这个时候我
2: 啊，别惦着我，小家伙已经能跟我作伴了。你的身子怎么样？
3: 不要紧，
2: 好妹妹，你们有战斗任务，就把这点工作交给我吧。我一定把伤员和家属撤到安全地带去。
4: 好了，走吧。
2: 哦，
5: 走。

0: 隐秘好。
1: 快，哎，这儿，
0: 准备战斗。
2: 耽误了时机，共军主力可就要转移了。
3: 我有经验，对共军不利于黑夜作战，只要共军主力确实在这儿，先用炮攻，

0: 不是共军主力，阵地上光是些娘们儿。
1: 这是共军战术，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些臭娘们儿。
0: 总爷，这不像主力呀、啊。

0: 被我们打退了。
1: 集中子弹，准备敌人反扑。你们一二班和伤员马上撤去。
0: 好。可是这……
1: 这里阻击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和三班掩护你们。
0: 不，你们都撤，我来掩护。
1: 听命令。琼花同志，党已经批准你和红莲入党的申请。从现在起，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士，已经是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要是我们撤不出阵地，那么你们撤下去的党员就要成为未来的战斗堡垒，挑起担子直到胜利。
0: 我都记住了。
1: 如果我们被敌人隔断，你们就要拖住南霸天的腿。好，接受入党后第一个任务吧。
0: 是，总支书记。

0: 哦哦哦！这是娘子军的第一个孩子，我们的小娘子军。琼花姐。阵地上情况不明，大姐，你让大家把武器都检查一下，把子弹集中起来，我到前面去看看就来。
1: 好，
0: 哦，千万照顾好红莲姐，
1: 你去吧。
2: 我开我的电视，
3: 不开。

0: 主力，共军的主力在哪儿？真活见鬼！
1: 营长大人，打一股小小的娘子军，我们把两个连的弟兄都扔在河里了。要不是我镇山兄弟呀、啊，
0: 你给我马上摆脱开这些臭娘们！这鬼地方，
1: 我们必须先消灭这一带的共党。娘子军虽小，但是它影响了全县的治安呢、啊。连女人都朝我开枪了，以后鸡鸭毛狗都可以反抗官府了。
0: 哦，我们来是给你看家护院的吗？
2: 报告。
0: 我们旅叫共军扯得七零八散，明天拂晓向旅部靠拢，撤出这鬼地方。
2: 是。
3: 宗爷，他又醒了。
1: 给我带。

我从第一次和你会面就非常器重你，现在我依然非常器重你，洪先生。只要你能够率领娘子军投降的话，仍不是荣华富贵

莲姐，琼花，战地上的情况怎么样？长青书记呢？琼花姐，琼花，阵地上的同志都英勇的牺牲了，长青同志光荣就义。

0: 要报仇，可是不能盲动。
1: 那怎么办呢？我们离开了师部，党代表也牺牲了。
0: 还有大家，党组织还在。擦干眼泪，敌人点一把火，只能烧死我们一个共产党员，他吓不倒我们。我们大家一起动手，点一把大火，把白军，把整个的旧社会统统烧光。姐妹们，同志们，我们要挑起烈士留下的担子。

0: 阿贵，
1: 哎，
0: 抓来了，
1: 抓来了，
0: 这是一部分的。哎，师长在吗？
2: 在。
0: 报告。
2: 赶回来了。
0: 回来了。
2: 南霸天要逃吗？
0: 是的，正准备往海口逃。
2: 留在那边的娘子军现在在哪儿？
0: 在长青书记就义的那一带，正跟南霸天转着打呢。
2: 好，你立刻出发，把娘子军找着。
0: 嗯，
2: 告诉他们，敌人的围剿已经被我们彻底的粉碎了。我们主力明天就转回身打燕宁镇，叫他们想尽办法拖住南霸天。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
0: 是，要你们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师长说你们的力量不够，但是可以拖住南霸天的一条腿。
3: 对，坚持到下午6点钟。
4: 谁？我。
5: 丹珠回来
4: 了。丹珠回来了。
5: 什么？
4: 琼花姐，南霸天要逃走。
5: 啥？逃？
4: 他在逃跑之前抓了一大批椰林寨的老百姓。
5: 什么？
6: 大爹呢？大爹也给抓去了吗？
7: 准备屠杀了。
6: 局还给他们抓去了。
7: 这是个新情况，是个新的情况。可是我们只有20条枪，20条枪又怎么样？一样要揍他，跟他拼了。琼花，你说怎么办吧？我们跟你上刀山掩盖。
4: 对，
6: 你说吧。
4: 不是我们上刀山，是叫南霸天上刀山。我们要是去晚了，几百个同志都完了。你就下命令吧，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党小组开会。

0: 总爷，人都抓齐了。
1: 好啊，见见去吧。

0: 你们这些万岁的农民们，恭喜你们了，省得我前脚走，后脚就挖我的祖坟呐！我现在就成全你们。不过，谁要是喊一声打倒共党，我就饶他的命。怎么，一个喊的没有？打倒土豪劣绅，
1: 打倒地主，
2: 打倒地主，
3: 万岁！
2: 农民万岁！
4: 农民万岁！
5: 好啊！你这个，快快快快快快搬，快搬快搬快！
6: 不许动！快，
5: 别动！快，跟我来！
4: 打倒地主！
5: 不要开枪！把头捆起来，抓起来，吊死他！
6: 别动！
5: 啊，老师，
6: 不许动！谁敢动，就先打死你们总指挥！

0: 红军主力已经打垮了中央匪军的进攻，正向本线开来，马上交枪投降。
1: 我杀身成仁，我捐躯，我殉国，我
0: 好，我成全你。狼心兔胆，一眼就看到你骨头里去，立刻交枪投降。
1: 你我的冤仇就一笔勾销了吧，你放我一条路，我率领我的部队撤退，我把我的财产全都留给你们，我南某人从今以后退出军界是永不还乡啊。
0: 哼，回头杀个回马枪再掐死我，想得好啊，总爷。

0: 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

0: 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

0: 味私聊天，贴穴位做私聊，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0: 琼花同志讲话。
1: 同志们，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已经成为光荣的红军战士了。我们要学习娘子军一连的光荣传统，学习那些牺牲了的烈士们，拿起枪来，不管什么南霸天北霸天，通通打倒。我们这辈子不够，我们的孩子们接上去，一直到整个的无产阶级彻底的解放。

0: 我爱他，但我必须杀了他。
1: 我叫赵大鹏，是101夜的厂长。
2: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2: 吃一样调两样。
1: 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种的批准。
2: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1: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2: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3: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5: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6: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7: 对，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3: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8: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9: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0: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2: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8: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匪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六旅旅长方子乔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上了我国有名的西域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做垂死的挣扎。

0: 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黄子乔在头三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
1: 是啊，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
2: 小杨，看，这就是咱们有名的西岳华山。真漂亮，咱们中国真有好地方。
3: 好地方，可是这会儿还叫国民党土匪方子乔站着呢。
2: 呵，他妈的，这叫什么道？
0: 接下来先吃庄是在华山北峰的下边，它是在山缝里凿开的一条直上直下的梯子道，有200米高，两边挂着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上去，部队进攻有一定的困难。
4: 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我的华山就得走这儿。
5: 参谋长，
4: 自古华山一条路啊。
5: 关长，
6: 是
5: 对这个坚持装的铁盖子是5分厚的钢板，你们看我这两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完全封锁住华山沟。我就是光在这儿放上一挺机关枪，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乔。
0: 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峪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既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设在牵制窗上的迫击炮呢，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是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的，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残害群众。关于牵制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得很详细，
5: 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
0: 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
5: 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
0: 围困和封锁呢
1: 也花不来，却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5: 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乔打交道吧。
3: 同志，你们可来了，可你们打山上的土匪为什么走这儿啊？
0: 怎么这里不能走吗？
3: 不行，打华山得走坚持窗。
0: 哎，老乡
3: 啊，
0: 你看在华山的背后黄浦峪沟里就没有道了吗？
3: 没有，我常年在这山上打柴就没有听说过。
7: 哎，你看这四周围的山都是直上直下齐不楞登的，不走千尺窗哪儿也上不去呀、啊、哎，难哪。
4: 你看从这儿往西走进新兴沟，走两岔口，听说那儿有人上去过。
8: 他叫什么老大白？
9: 他叫什么？
8: 他叫什么呀？
4: 叫这个长生林。
10: 天哪，生林，你快快走，生林，孩子，孩子，干什么？
11: 干什么？我们方旅长守华山，保护老百姓，山上的人多粮食少，跟你们借点。来人啊，扛走！
10: 不行，您把粮食都拿走了。

0: 吗？
1: 我他妈的，老公，媳妇说，
2: 你坐着吧，
3: 坐着吧，大娘。
2: 大娘，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
0: 他气急了，一斧子就砍上去了。国民党土匪就冲他开了枪。
3: 打着他没有？
0: 打不着他。俺们申林自小生在华山，腿脚可快呢。
3: 哦。
0: 这会儿他不一定藏在哪儿了呢，也许上他舅舅家去了。哎，多亏了你们呐。
4: 报告，附近都搜索过了，没有任何情况。
3: 知道了。
0: 怎么，你们要走？你们一走，那些土匪就又要来了。
3: 大娘，我们不走，你放心，多大等着申林大哥回来，我们再走，你说好不好？
0: 好，就住在这儿，等申林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儿。
5: 对
6: 对，
5: 就住在这儿。
7: 要像找别的道似的找那条道啊，那可不行，那不是道啊。
3: 老查，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
5: 啊，是啊，是啊，
8: 是
5: 啊。
0: 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哎，
7: 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
3: 同志们，你们说呢？
9: 没问题。
4: 老查，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就能上去，
7: 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
4: 你能上去不？你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哎，对。
3: 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去请示一下，我想有你给我们带路，有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这条道他是跑不了了。
10: 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千尺窗的敌人不到一个连，火力配备很强，对我们的防守非常严密。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地方，因为除了天之窗是无路可通，防守比较薄弱。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据被俘的匪军谈，房子桥和他的参谋现在已经开始对北峰的后山有了警戒，
11: 所以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你先把他们安排在长生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长生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10: 你去侦查的时候
6: 能在当天夜晚翻回长山又家吗？
3: 侦察员们都是有经验的老战士，关于道路我已经详细地问过常正林，他很有把握。
11: 那好极了，那么明天晚上我就把团的主力部队悄悄地运动到华山底下，等到后天你带着这排人袭击了敌人，拿下了北峰，派少数人封锁西峰，紧接着迅速地搞下千子窗，就发信号给我，我立刻带着山底下的部队奔上千子窗，直上西峰，消灭方子桥的主力。
8: 刘参谋，你看这就是天井，咱们要从这儿爬上去。

0: 六年以前，我爹就是在这儿摔死的。
1: 是旧社会把他逼死的。要是到现今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了。
2: 对，我们要给石林他爹报仇。
3: 对，给石林他爹报仇。

0: 真有办法。
1: 同志们，上吧！
0: 看着了没有？要沉着。

0: 王同志，不要紧吧？
1: 没什么，不要紧。刘参谋，不要紧，好好休息。现在出发。
2: 好。
1: 刘家店同志，你留下照顾王生奇同志，等我们侦查回来一块回去。
0: 不，刘参谋，我不留下。我看到北风，我绝不回去。
3: 刘参谋，还让他跟咱们一块儿去吧。
4: 刘参谋，我看是这样，咱们任务很紧，今天呢还要赶回去。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不能走就把他留下，要是能走的话。
0: 谁说我不能走？你们看，刘参谋，你看，
1: 刘参谋，走吧，走吧。

0: 这就是天桥。
1: 等等，你看，木头已经烂了。
0: 刘参谋，让我上去试试。
1: 不行，
0: 给我住口！

0: 刘参谋，我怎么就糊涂了？这根木头在这放了有七八年了，风吹雨打的还个不烂。刘参谋，回去吧，
1: 回去，不行，
0: 过不去，非回去不可。刘参谋，咱们赶快往回走吧。过了老虎嘴，翻西边的大山，怕鬼见愁，从长生窑上过去，再下马峰岭，有一条道也能通上北峰。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刘参谋，咱们走吧，
2: 走吧，
1: 走吧。
3: 等一等。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北峰呢？
0: 最少得爬两天。
1: 两天。

0: 刘参谋，今天晚上我们要是完不成任务，那么明天……
1: 是啊，没有想到这个意外的困难。
0: 刘参谋，

0: 有办法了，同志们，
1: 我请那侯副营长啊。
2: 夫人，侯副营长驻守牵制窗的责任重大，那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
3: 参谋长，我决定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在我就任挺进军司令的第二天，我们要露一手给胡长官看看。哎、啊，

0: 贯通。
1: 哎，怎么不压？
0: 走，
1: 马孙子，你怎么不压？
2: 我呀，我没有这个心思。
1: 什么心思？咱们现在还不是活一天少一天呢？来吧，
3: 哎，快快快快，亮牌亮牌亮牌，
4: 来来来，咱们来，
3: 快点快点，就你们，快快快，快点快点。
1: 哎，妈的，七五郎当二，
3: 七五郎当二，五料穷一，板两，
2: 嘿嘿，他妈的，今天大概是个好日子，方旅长升了司令啊，连我这个当排长都跟着走了运。刚做了庄，就来了个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5: 第十。
1: 听，兔崽他妈还乐了。那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
6: 要是咱们那一排同志们一块来了，多好！摸上去保准兔崽他妈一个跑不了。刘参谋，你想什么呢？
1: 老唐同志，牵制窗的上边是白赤霞，
6: 是
1: 我们要一夜的占领着白赤霞呢，
6: 那可得夹着兔崽他们的脑袋了。
1: 牵制窗响起枪来，西风能听得见吗？
6: 响个一两声还不要紧，多了可就不敢跑了。
1: 好吧，咱们休息一下吧。
6: 对，
1: 让大家好好休息。
6: 好，你也该好好歇歇了。爬上爬上，咱们怎么回去？
1: 好吧，你好好休息吧。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肌酸软。

0: 足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5: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

0: 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均与德昌享，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均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痛痛痛！啦啦啦！

0: 病，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万通咳咳平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止咳毫不留情。
1: 我爱他，但我必须杀了他。
2: 万通紧箍贴，痛了来一贴。
3: 如果我们绕过天桥回去，是不是非得要走两天？
4: 是，
3: 两天。那么来回就得四天。四天，那怎么能行呢？
5: 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3: 你们说，我们拼着命的赶回去有什么用？
5: 他妈的！
3: 依我看，不如就在今天晚上，咱们就摸上去，搞下北峰。
5: 对，搞下来就这么办。刘三妹要是同意的话，打的时候我在头里当尖刀。走，跟刘三妹说说去。
3: 怎么？
5: 就咱们这几个人？
3: 是的。等一等，我们拿下北峰来是不成问题，可是还有千尺窗呢。拿不下千尺窗来，我们的主力部队上不来，还不是白打？那咱们就守住北峰，把住在西峰的房子桥跟千尺窗的联系拦腰砍断，咱们立刻就发信号通知团部，向千尺窗的敌人发动攻击。
5: 对，
3: 不行，在团部没有向千尺窗进攻以前，咱们这几个人在北峰上就要受到千尺窗跟西峰的两面夹击，要是万一守不住呢？
5: 死也要守住，绝不后退一步。
3: 让我看，咱们现在要想的不是怎么守，应当想办法到时候怎么进攻。

0: 说得很对，如果我们花费两天的时间赶回去，不但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反倒影响了团部队解放华山的整个作战计划。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必须自觉地立刻投入战斗。
1: 刘参谋，你决定拿北风了。
0: 对，我们先悄悄地拿下北风，然后呢紧接着拿下千尺窗，掐住苍龙岭，把咱们的主力部队从千尺窗上迎接上来。
2: 对，怎么咱们这几个人还要拿千尺窗啊？
0: 人是少了一点，可是不要紧，正因为咱们的人少，才更便于灵活地袭击敌人。要知道敌人相信他的自古华山一条路，一切的防备是对着下千尺窗的下边，绝不是上面，这对我们的进攻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还有更重要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敌人呢是一群丧家之犬，完全凭着天眼给他账单。一旦发现天眼被打破了，黑更半夜的摸不清我们的来时，一定兵荒马乱，就让王子乔再顽固，那些当兵的也会交枪投降。
2: 太棒了，刘参谋，下命令吧。
0: 没问题，开吧。
2: 王子乔是跑不了了。
0: 进入战斗以后，一定要勇敢

还有绝对的肃静，一声不响的就打这个敌人措手不及。这一仗

0: 在城里多少人？
1: 不到60个。
0: 住在什么地方？
1: 东西屋里都有。
0: 北府里长官是谁？
1: 关营长，上西风方司令那儿去了。
0: 北府里这边哪里还有哨？
1: 除了我这儿，北风庙门那儿还有一个。
0: 前着窗有多少人呢？
1: 侯英夫带着有一个连。
0: 口令呢？
1: 大将。
0: 说的都是实话。
1: 我绝不敢瞒您，我早就想解放了。
0: 想不到我们会从这里上来吧？
1: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天险算完了。
0: 现在情况更清楚，下去吧。怎么样，老常同志？
2: 一个手榴弹就够兔崽子们受的了，拿大枪就更足受。
0: 走。刘教练，
3: 有。
0: 摸上北风后，你去见识汤龙岭。
3: 是。
0: 王仁杰，
4: 有。
0: 你去见识钱志忠。
4: 是。
0: 现在出发。
5: 对不起，先委屈你一下，等华山解放了再见。走吧。
6: 好，谢谢夫人。
5: 谢谢夫人。
7: 请坐，请坐。诸位，你们不辞艰险随本司令镇守华山，都是党国的忠臣。兄弟随蒙上司抬爱，身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电呈胡长官，要求他给诸位都晋升一级。来，干了！
8: 谢谢司令，
9: 谢谢司令。

0: 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胡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出兵策应他胜利地向西安反攻。
1: 诸位，
0: 现在马上计划行动，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下山大显身手地干他一下。来，先庆贺明天的胜利。
2: 嗯，

0: 马山子，上岗了。马山子，起来，上岗了。快起！
1: 你他妈穷叫什么你？妈的！

0: 哎，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举起手来，举手来，交枪，交枪，
1: 我们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
0: 别怕，解放军有点俘虏。
2: 哦，无量寿佛，真是佛光普照，可把你们盼来了。诸位真是神君呐！
0: 老陈，给你听，
2: 是他这个样，我就成了老战士了。
0: 啊！我是北风，
3: 我是关营长啊。喂，我问你们，为什么打枪？啊？啊？大点声！
0: 报告关营长，是哨兵走火了。
3: 报告司令，没事儿。

0: 混蛋，再等会儿枪毙。混蛋，司令说了，再等会儿枪毙。
1: 是，再等会儿枪毙。关营长，你什么时候回来？
0: 我啊，还待会儿呢。告诉士兵，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今晚上好好休息。你们看，我们就这样出敌不意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
1: 你是排长？
2: 是是。
1: 叫什么？
2: 我叫梁德明。
1: 坐下。坐吧。现在你全看见了，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子桥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明白一点。
0: 是是，兄弟我全明白，解放军是宽大政策。
1: 好，那你就赶快立功赎罪。
0: 是是，那一定一定。
3: 喂喂喂，北方北方北方，你们他妈怎么搞的？为什么打架啊？什么又他妈走火了？喂，我问你们，你们还叫人睡觉不睡？妈，都起来干什么？刘排长，
4: 哟，
3: 白翅祥再加个哨兵。
4: 是，
3: 都给我睡下，睡下。
5: 胆小鬼，这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什么时候才算个了啊？
3: 找的事儿。
6: 有，
3: 上百十家加岗去。
5: 去吧。
1: 先等一下，回头我有任务给你，给你个立功的计划。
3: 试试。
1: 部落怎么样？
2: 很老实，早就了解我们的宽大政策。刘参谋，这位老师傅怕咱们人手不够，自动的要求给咱看管部落，
7: 一个叫他跑不了。
1: 谢谢你老师傅，我再派一个小同志帮助你。
7: 那就更好了，那我就去了。
1: 好。嘿，白小宝同志，你留在北峰看管俘虏，其他同志跟我来。孟世军同志，你带着这挺机枪和刘家俩同志封锁住藤龙岭，掐住西风。
7: 是。
1: 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千尺庄，那里有敌人一个连，
7: 偷袭恐怕有困难，
1: 白翅霞也不好下。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的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声势，向敌人展开政治进攻。

0: 大厅，
1: 干什么？
0: 哨兵啊，我是梁排长啊。方司令有个命令给侯营副，快点送去。
2: 深更半夜的送个屌命令，
3: 他自己不会送去？
2: 人家是排长啊，官大压死人。他妈的！

啊！哎呀，解放军！站住！站住！解放军！解放军来了！哎，解放军来了！侯亚华！侯亚华！解放军来了！

0: 准备抵抗。西风，西风，西风，西风！
1: 弟兄们，我是梁德明啊！
2: 啊，梁排长，
1: 快投降吧！北方的弟兄们都受了优待宽大了。
0: 哎，告诉他们，再不投降就要开炮了。
1: 再不投降，解放军可就要开炮了。
3: 弟兄们，死无葬身之地啊！
4: 给你们两分钟时间的考虑。
1: 谢谢，我们可以交枪。得让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0: 谁敢交枪，我就枪毙谁。放明白点，现在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跟他磨蹭时间。方司令一发脚，马上就会派援兵来。
1: 好啊，请派个代表来谈谈。

0: 请进吧。请我们钻到山吗？
1: 先闹明白了，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活命才来谈判的，
2: 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
0: 废话少说，开始谈判吧。
1: 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
0: 喂，朋友，你闹清了，我们不是那些杂牌，全是方司令的忠实部下，条件没那么容易。
1: 忠实的部下，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
0: 你先听听我的条件。
2: 你的条件就是投降，
1: 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并且还能收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发个路费。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怎么样？谈吧，说吧，交枪吧。交枪吗？

0: 刘参谋。
1: 老常同志，请你赶快把这封信送到团部，在华山峪沟里准能碰到我们的部队，随后你就把他们带上来。
2: 是。
1: 用不了两个钟头，准到。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长龙岭，掐住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长青，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长龙岭响起枪来，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
2: 是，
1: 上长龙岭。
3: 你别带别人来，别人来了。

0: 别人来了我不爱吃，从你打起来哥，
1: 英哥，脚底下留点神呐，
0: 要来

0: 什么？
1: 打枪！通知王成军小团部把信号。
0: 美峰，美峰，
2: 怎么了？
0: 美峰，
2: 怎么了？
3: 前指庄上发现我们的信号。
0: 什么？前指庄，前指庄，
4: 报告司令，司令，报告司令，前指庄上发现共军的信号。
0: 什么
2: 信号？
0: 是怎么了？
1: 我全明白了。这七个英雄真行。同志部队，立刻跑步出发。
5: 是。

0: 让共产党给占了，
1: 完了。
2: 子乔，
1: 你这个废物，犯贼！哎呦，千叔，千叔，千叔，千叔冲！赶紧集合西门的队伍，集中炮火，死活不管，给我冲下窗户岭，把白鹏夺回来，重新控制千叔冲，把天线拿回来。

0: 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

0: 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1: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2: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 且还开放一大桶

0: 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
2: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的是又香又甜。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

0: 枸杞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0: 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避险，问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繁振解灾，造福人民。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0: 我们俩必须活下来一个人，要是都死了，娘和娟子还有秀子他们怎么办啊？快走！
1: 局长，他们在等着您呢，俺要带着您进走。啊！你，哎。

0: 这次不是，我们要保证秦叔的安全。你和大娘带着秦叔先撤，我们拖住鬼子。
1: 你们要多加小心。
2: 你们多保重。
0: 好，
2: 白同志，你也跟着撤队吧。
0: 不行，我得留下。如果有受伤的同志，我还能帮忙救治。
1: 那好，你自己注意安全。
0: 白云，你可千万小心啊！
3: 放心吧，大娘，我一定会的。
0: 你们赶紧走吧。
1: 秦叔，哎，你们几个。 护送秦叔撤退！
0: 快，快，快，快，快！注意一遍，
1: 注意一遍，注意一遍，
0: 快点，快点，
1: 走，
0: 小心，秦叔，
1: 好，注意安全，
0: 好，
4: 喂。

0: 营长，白队长没有跟过来。
1: 你们有谁看到白队长啊？
2: 没有。
0: 营长，要不要回去救白队长？
3: 营长，
4: 敌人快追上来了。
1: 白队长有没有被敌人抓住？
4: 我没有看到白队长的身影。营长，快走，再不走敌人就来了。
5: ちょっと待て。この娘を大佐殿に献上すればきっと喜びになるだろう。ああ。
6: 犬熊、お願いします。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来い。
4: 记得我吗？
7: 大爷，是您呢。大爷，俺还没有感谢上次您的救美之恩呢。哎，
8: 对了，大爷，大娘和小芳还好吧？怎么了，大爷？
9: 你大娘和小芳都让小鬼子给杀害了。
8: 放心，俺们一定替大娘和小芳报仇啊！
10: 都给我仔细的搜，这次说什么也不能让冯德强给跑了。
8: 大爷，有一帮二鬼子正在追啊，俺要走了啊！
9: 不行，这两边都是二鬼子，来不及了，快，咱俩躲一下。
4: 快，不行，大爷，
9: 快点！
4: 不行，俺不能连累你们啊！大爷，不行啊，大爷，不行啊！

0: 杨警官，有没有看到一个拿枪的小伙子？
1: 没有，没有，没有，
2: 没有。
3: 我们是看着福诺强跳下去的，他还长翅膀飞了吗？
2: 我站起来。
0: 那个大爷，您过来一下。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我咋觉得你好像知道人藏哪儿了？
1: 我可不知道，
3: 不知道。
2: 哎呦，大爷，
4: 大爷，
0: 我再问最后一遍，人藏哪儿了？
1: 狗汉奸，我知道也不会告诉你的。
5: 王卓，俺冯德强就在这儿，要杀要剐，随你的便。求你吧，放了他吧。
6: 冯德强啊，冯德强，你终于落到老子的手上。今天我就当着这帮泥腿子的面，生扒了你的皮，让他们看看抵抗皇军的后果。
1: 王队长，
3: 我还我完了呀。这冯德强他是八路军，他的妹妹是妇救会的干部，他的妹夫是共产党的区长啊，这可是放长线钓大鱼的好机会。你要把他弄死了，这皇军那儿可能不大好交代吧。
0: 哼，孔子啊，你以为我不想
3: 啊？
0: 不想多要一份功吗？
3: 不，能够抓住冯德强，王队长您是头功，头功。
0: 你放心，肯定有你那一份。哎呀，
3: 沾您的光。
0: 好，那咱就把这个小子交给庞文大佐。
3: 哎，
0: 到时候他的妹妹妹夫肯定饶不过咱们。这样咱就能死心塌地的效忠天皇了。啊？
3: 对呀。
0: 带走。

0: 冯大强，一会儿到了王官庄，庞门大佐肯定会让你吃点苦头。如果你现在把八路军的机密情报先告诉我，我肯定在大佐面前替你美言几句，让你免受皮肉之苦，来个痛快的死法。大爷，
1: 帮主啊，你对俺可真好啊。
0: 当然了，你把情报告诉我，那我的功劳就增加了几分，我得到了好处，那肯定也不会亏待你呀。
1: 那要是不说呢？
0: 那我只能想办法让你说了。
2: 刘子，

停止射击！不要误伤了王队长啊！

0: 你是八路，求求你救我们出去。放心，只要有机会，我一定把你们救出去。
1: 喂。

0: 这是干什么呀？
1: 干嘛？今天只要你把我们俩伺候好了，我们就放了你，怎么样？
0: 太君，我一个弱女子也不敢使什么花招，您给我松绑了，我才能伺候好太君，不是？
2: 哟西，多一点嘞。
3: 搜，都仔细的搜，江边上啊，看清楚了，哎，不要放过蛛丝马迹，认真的搜。
4: 扶着你姐，
0: 姐你小心点，娘小心点。哎，
4: 咱们这歇会儿吧。也不知道花子和四叔现在在什么地方。你说花子啊，挺个大肚子；四叔吧，又年老体弱。本来在一起呢，还能够相互照应着，这一下被鬼子冲散了，也不知道现在他们在哪儿。
5: 娘，你就放心吧，花子姑和四爷爷一定不会出事的。哎，
4: 娟子，这没事吧？
5: 没事。哎呀，
0: 娘。俺口渴的厉害，俺想喝水。
4: 行，你先扶你姐坐下，娘啊，出去给你找水喝去。
0: 姐，来，慢点。
4: 来。哎呀，小心点啊。你们小心着点啊，照顾好你姐姐。哎，
5: 娘，你小心点啊，别走太远。实在找不到水，就赶紧回来。
4: 行，知道了，你们好好休息休息啊。
0: 姐，俺哥和俺姐夫要是知道你有孩子了，一定高兴坏了。
5: 是啊，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也不知道咱哥和永泉现在在哪儿，有没有什么危险。

0: 哎，江局长，江局长，啊，是江局长。哎呀，哎，江局长，江局长，你受伤了？
1: 你相信吧，你们都在呢。
2: 没，
1: 都没事吧？
3: 没事，
2: 没事。啊，
1: 没有受伤的吧？
4: 没有，没有，没有。
0: 江局长，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1: 乡亲们，看到你们都安全，我就放心了。我得赶快走，我在这儿会连累大家伙的，大家不用管我，我走了。
0: 哎，江局长，别走啊！
2: 别走啊！
0: 别走啊！您别走啊，江局长，您刚才说的那是，您不顾生死跟鬼子做斗争，为的就是我们这里的百姓。我们不能帮你打鬼子，心里已经过意不去了，现在还要看着你一个人被鬼子追杀，我们还是人吗？
5: 是啊。
1: 江局长，你就跟我们在一起装成百姓，这样鬼子发现不了你。
6: 对啊，我们会保护你的。
0: 对啊，江局长。
6: 对。
7: 对。
6: 江局长，你坐。
0: 江局长，坐。来，
6: 坐，坐，坐。
1: 休息一下。
0: 慢点，慢点。小心。
7: 江局长，你快快睡吧。
1: 哎，谢谢。
7: 好，没事。

0: 果真是你啊！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踏破铁鞋我找到你，你这是自投罗网啊！我看你这回该怎么办？
1: 来人，我看住了！这冯老太婆出现在这儿，说不定她的女儿冯秀娟也会在这附近呢。要是能抓着她， 在太君面前，那可就是立了头功。啊，何队长，高明，弟兄们，顺着这条路，我们去抓冯秀娟。走。大队长，马上带我们的人从前面绕过。 敢在王队长面前，这个头功不能让他一个人给抢了。
2: 是，
1: 哎，记得要抓活的。
3: 明白，
2: 队长，您一个人能行吗？
1: 哎呀，就这么一个糟老婆子，我这个别的也不是耍武棍啊，快去吧，
4: 弟兄们，跟我走。

0: 江子，你以前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呀？婶儿，啥也不说了，你赶紧走吧。你说什么？你要放过我？
1: 那你干嘛要王刘子去抓娟子呀？
0: 我这不是把他们都支开吗？
1: 江子呀，你听婶子一句劝，别给日本人当差了，那丧良心。哎
0: 呀，婶儿，我也早就不想干了，可是我不跟他们干，我跟谁干呢？我跟共产党，那共产党能要我这号人？

0: 到时候两边都不要，我就更没活路了。
1: 江子，婶子给你打包票，只要你真心的弃暗投明，共产党不会为难你的。到时候啊，我让永泉和德强为你多说些好话。江子，你别再犹豫了，你就听婶去。你想想啊，你不为你自己着想，你总得要为你老娘媳妇儿。
2: 停，我们弹药不多了，人多不够打，现在到处都是鬼子，这样我们把武器都藏起来，分头走。
3: 是。

0: 我们家小外甥已经快要长大了，你想不想知道大娘给他起了个什么名字？
1: 想，快告诉我。你先猜一猜，猜不对我再告诉你。哎呀，不猜你快告诉俺吧。好吧，
0: 大娘啊，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和平。
1: 和平？
0: 嗯，
1: 大娘希望他在一个和平的年代里，健康快乐的长大。
0: 和平，
1: 还真的挺好听的。俺希望俺娘的愿望能够实现。俺这个小外甥能够在和平的年代里健健康康的成长。
0: 嗯，一定会实现的。
1: 哎，对了，白云，你怎么一个人没和俺娘他们在一起啊？
0: 突围的时候我跟大娘被冲散了，后来碰到了日军，被抓回了村子。
1: 啊，那你怎么逃出来的？
0: 对了，德强，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日本鬼子抓了很多年轻的妇女，把他们送到了王家大院的一个厢房里，我估计是要让他们去做慰安妇。
1: 慰安妇，
2: 快走！等等，
3: 已经到望光钟了，你们从这儿赶紧走吧，小心点。
4: 江子，哎，谢谢你。
3: 哎，
5: 江子哥，嗯，谢谢你。这件事儿我一定会向组织如实汇报的，你也多保重。
3: 哎，快走吧。

放开！放开！坐下来！啊！

0: 玉珍，你在看什么呀？没看什么呀，我担心你的安全，正想去找你呢，就看到你回来了。啊，
1: 谢谢你的关心啊。
0: 你安全回来，我就放心了。咱们回去吧。
1: 我倒是平安回来了，可是你的哥哥王竹

0: 再也回不来了。
1: 你什么意思啊？俺哥怎么了？
0: 这个时候啊，你哥说不定已经被冯德强给杀害了。
1: 你说什么？这怎么可能？这不可能！到底怎么回事？
0: 刚才我看见你哥跟冯德强厮打在一起，掉进了河里。即使不被冯德强杀死，说不定也被淹死了。
1: 既然俺哥已经出事了，那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向太君报告吧，好让太君为俺哥报仇。哎，
0: 别！那么急着去向太君报告，是不是想去报告太君，我放了冯德强的母亲和他的妹妹呀？
1: 既然已经撕破脸了，那就摊开说吧。孔江子，你这个王八蛋叛徒，你刚才做过什么我都看得一清二楚。要么你现在把那几个臭娘们给我抓回来，让我报仇雪恨；要么我就去向庞文大总报告，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0: 你敢？我现在就杀了你，信不信？
1: 我好害怕呀！你杀呀，你杀呀！我给你100个胆子，你只要敢动我一下，我一嗓子喊出去，让日本人知道你背叛了他们，到时候你一家老小
2: 谁也活不成。
3: 我是在跟你开玩笑的，我告诉你，
0: 我是故意把他们放了，我要顺藤摸瓜，把他们一网打尽。
1: 是吗？我也觉得你是这样想的，还是你聪明啊，江子。
0: 好，别愣着了，赶紧去找庞文大佐，让他派人把那帮老东西都抓起来。走，
1: 走，
0: 走嘛！哎呀！

0: 爹怕什么？爹这把年纪了，有活过门了。他们要是敢欺负你，我就跟他们拼了！
1: 爹，千万别冲动，你还没把我孙子呢，快，他好好活着。
0: 是，咱们都好好活着。
1: 都到齐来，全部带走，齐来。
2: 快点！走，快点！
3: 不要开枪！不要开枪！
4: 你弟什么地方？

0: 唐官庄的，
1: 是
0: 个梦想。
2: 对，啊，对。弟弟，腿上的伤怎么来的？
3: 逃难的时候啊，被榴弹给打着了。
2: 全部带走。
4: 好。德强，德强，你真的要去救他们？我们还是等找到于团长，听取一下组织的意见。
5: 即使是于团长知道了，他也不会坐视不管。再说了，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于团长的位置，我们也不知道去哪里找他们。再晚了，我们的女同胞就会被送走，到那个时候，我们营救他们会更加的困难。白月，你放心，现在鬼子大批的人马都在搜捕我们，现在是我们营救他们的最佳时机。
4: 德强，我当时在王家的后院看到了一个小门，就在马棚的旁边。那个小门是通往哪里？
5: 是这样，王家以前是大户，王老太爷养了不少牲口。王老太爷嫌牲口走正位拉屎拉尿，又有很多长工进进出出，很不方便。于是，他们就在东院的后墙开了一个小门。这个小门是我们逃出去的关键。我们救完人之后，从这个小门溜出去，鬼子应该不会发现。
4: 德强，你不是说伪装成礁石和下马斗智斗勇吗？如果你这次去救人被下马认了出来，你以后怎么见他？
5: 白月，现在最大的事情就是救人，其他的都是小事儿。如果我暴露了，即便是我牺牲了，还有其他的同志继续去完成这个任务。白月，从现在开始按计划行事。
4: 嗯，
5: 小心。
4: 嗯。
6: 総督、今回のことは君姉さん、今回何にも情報提供してくれない。前回はたくさんの情報漏れたから、今回は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ね。
7: 達郎、東海の面割れを分析しました。上司にとっては面倒なことです。さらに慎重になら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彼の身分も一時のことではありません。どうかご理解ください。
6: サマ君、この暗号は君一回もさらもでないのに特別で信頼するようだな。
7: タジ殿、今回の任務が終わり次第彼とはいいロザンの正体を暴いてみせます。
8: 報告いたします。来年です。
6: 帰れ。

0: 这次应该是倾巢而出了吧？他这是要干什么？现在还不清楚，不过这正是我们救人的好机会。嗯，我们先在这里躲一下，好好的休息一下，等天黑了咱们再过去。
1: 之前听永泉说过，玉薇险的地方往往越安全。咱们就在家里躲着，鬼子已经来扫荡过一次了，应该不会那么快再回来。多亏了你想到这个办法，咱们赶紧吃，吃完了之后啊，好好的休息休息，我在外面啊替你们把风。哎，娘，你也累坏了，好好睡一觉，晚上不用把风。只要把孩子哄得不哭不闹的，咱们就不会有危险。
2: 娘，我去接手。
3: 哦，快点回来。
2: 嗯。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

0: 费领走，免费带。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君赞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龙凤钻戒，
0: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儿啊1人1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1: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5: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8: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1: 能货到付款吗？
7: 当然可以。
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2: 顽童金箍贴，空了来一贴。
1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0: 万通咳咳平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4: 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
1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
1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6: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好，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
15: 400-870-8566，400-870-8566，
1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5: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8: 痛痛痛！
19: 啦啦啦！
20: 急急急！快快快！
21: 喂喂喂！肠胃宁，
2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3: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4: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23: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25: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26: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25: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27: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26: 陈家能多活一天，柯圣陶就多一天危险。
25: 我爱他，但我必须杀。
10: 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别动。
1: 站住！抓到的是什么人？
2: 报告太君，是从这里逃走的那个女八路。
1: 很好，带进去，不要让她再跑了。
2: 是。

0: 小姐们，出去之后赶快跑，能跑多远跑多远！快，你们先走，快，快！
1: 走！
2: 大强，快！
3: 走，走，做好了放心了，千万不要动手！
2: 好，
3: 下，下。
2: 跟上，
4: 走，快走，快走！

乡亲们，听我说一句啊，你们不用害怕，皇军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可怕。皇军这次行动就是来清剿共产党的，就不是冲你们来的，所以啊，大家可以回家了。当然了，这回家之前还是要你们做一件事情，从现在开始每个人去认领自己的亲人，谁也别想掩护共产党。在你们当中有一个你们都认识的人，他知道你们的亲人是谁，谁认错了就地枪毙。孔队长。

1: 按太君说的，男的女的分开站。太守，
2: 多得。
1: 八七六啊，この洞窟に隠れているんです。
2: 離せ。
1: 里面的八路军将。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3: 你们已经无处可逃了。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第一，出来跟我们战斗；第二，举手投降出来。你们躲在洞里，不是英雄所为。
4: 谢谢太君。
5: 下一个。

0: 站住！我好像在哪见过你。哦，
1: 太君，你认错人了吧？你是不是有一个小女儿？
0: 太君，俺们农村家家都养女儿的。
1: 你说，她是不是和共产党有关系？
2: 太君，这个小老太婆我认识，她是个老实人，跟共产党没有啥关系。哎，
1: 你来领谁的？
0: 俺大哥，大哥。
3: 哎，妹子，咱回家。
1: 这是他大哥。
2: 太君，这个人确实是他的大哥。
1: 他大哥做什么的？
2: 大哥是在村东头种地的。
3: 农民种地的。快走吧。哎，谢谢大爷，
0: 谢
3: 谢，谢谢大爷。
4: 回去。
5: 快点，快点，快！美子，孩儿他爹，你可算来了，来抱着咱们的孩子，咱回家。你看看你，连孩子都不会抱。
4: 对。
1: 青儿，

0: 太君，咱们回家吧。啊！等一下，他不是你丈夫。
1: 太君，他是俺男人。
0: 你亲他，他为什么要赌？太君，他们是小两口，前两天闹了点别扭，在场的人都能作证。 是不是乡亲们？是，是不是小两口？
2: 太君，
0: 他真是我女婿，让他们回家吧。啊，公子，他们的确是小两口。太君，这是我们邻村王官庄的。
3: 是个梦想。好，你说，他是你丈夫，他和我们那里说过，他会一门手艺。你说，他会什么手艺？如果和你说的不一样，你们通通都要死！快说！
0: 说什么？别欺负老百姓！有种，冲老子来！老子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活着。

0: 太君已经放过你们了，还不快走！
1: 快走！快走！快走！

0: 皇上，皇上，皇上！老天爷，真是造的什么孽呀！五班六班跟我接通小城伤员，请一个人英雄为军师追击，注意安全，同志们，对。
1: やっと来た。突撃。
2: 突撃。

0: 俺は小僧。この山、恋して八六本は、この山中屋、死ぬまで、閉じ込めろ。
1: はい。

0: 大爷，您放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花子姑，别太难过了，看你这样，我们心里也都不好受。
0: 你们先回去吧，家里还有孩子，这里我罩着就行。能行吗？没事，你们先回去吧。现在村里到处都是敌人，你们回去的时候小心一点啊。
2: 行，我们就先回家。这边要是有什么事儿，就去叫我们。
0: 放心吧。
2: 走吧，娟子。
1: 四爷爷，我们就先走了啊。

0: 团长，团长，
1: 咱们已经被鬼子困在山上一天一夜了，什么时候可以突围啊？
2: 邓强，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团长，俺没事，随时可以参加战斗。
2: 好，经过昨天一天的战斗，再加上夜里的几次佯攻，估计啊，鬼子被我们折腾得够呛，疲惫不堪。现在是突围最佳的时机。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冲下山去，打他个措手不及，杀出一条血路来。
4: 刘营长，你醒了？
5: 感觉怎么样？
3: 瞧，一点事儿也没有，跟三孙鬼单挑不在话下。
6: 那就好，同志们，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突围，给日军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马上突围。
7: 是。

0: 杀了胖子，
1: 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
2: 为此，注意隐蔽，赶紧通过要领！
0: 相信俺，俺一定可以干掉胖子！
2: 再不突围，会损失重大！
0: 团长，给俺一次机会，俺要报仇！
2: 指挥军令，服从命令，马上突围！
0: 是。
3: 大佐，走路軍。我々の。

0: 干掉炮位，
1: 现在给我力量，命令全处，必须把他撤退。
2: 团长，
3: 还有把握，干掉炮位，求给俺两个迫击炮手。
1: 迫击炮手，
3: 好，
1: 你们迫击炮手，听总队长指挥。
3: 中吗？
1: 我也去。团长，另外，我组织一辆车队。
3: 是，
1: 跟枪，
3: 小雨呢？

0: 花子，你怎么了？花子，你怎么了？
1: 坏了，他是动的胎息要生了。东海，你快去找人。
0: 好好，
1: 去找冯大娘。
0: 哎，
1: 花子，顶住了啊！找人去了啊！你坚持住啊！

0: 是我东海，你快出来一下！来了来了！陆海怎么了？
1: 不好了，花子要生了，您快去看看吧。
0: 有花子要生了，行，再赶紧过去。
1: 快！
0: 我走了。哎，永泉，你留在家里，我去看看啊。
1: 我跟你一块儿过去看看吧。
0: 你一个大男人也帮不上什么忙，你在家看着孩子，待俺们回来啊。
1: 哎。
2: 老天爷呀，我求求你保佑我的闺女花子顺顺利利的生下孩子吧！我女婿已经死了，他们娘俩不能再出岔子了。我求求你，老天爷，我跟你跪下了，老天爷！
3: 大爷，您先别着急，冯大娘在里面照顾着，花子跟孩子肯定会母子平安的。您别着急，您别急坏了身子。
2: 东海啊，你不知道，你大爷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呀。当初要是让花子和妻子早点成家，早生孩子，哪有今天这事儿啊！你大爷是个混蛋。
3: 娟子，花子怎么样？
0: 情况不大乐观，花子姑可能是难产。啊！我，关键是老起叔的死对他打击太大了，他现在根本就没有求生的念头。
2: 哎呦，老天爷，你可怜可怜我这个老头子吧！我儿子、儿媳妇怀着我孙子都死了，我就这么一个姑娘了，你就忍心让我闺女丢下我这个老头子不管吗？
4: 花子，使劲儿啊！你使劲儿啊！你这样下去可不行，别说孩子生不出来，我怕你这命也没了。我知道你想起子，你想过去陪他。可是你总得要想想你爹呀，他年岁这么大了，他要是再失去你们俩的话，他还活不活了呀？快使劲儿啊，花子，花子，就算嫂子求你了，行不行啊？你想想啊，你就算是给起子他们家留下了一脉香火，也算是对起子的一种补偿。起子是死了，可是你还得要活着呀，你得要把你们俩的孩子给养大。也算是对得住他对你的情谊。哦，就算嫂子求你了，使劲儿，快点，用力，对，用力。啊！哎，不行啊，你不使劲，孩子生不出来的。
5: 哎，我不行了，也许这就是命吧。我对不起我爹，对不起妻子。
4: 别人这么说，你一定办得到的。

0: 你不是说让我给孩子起个名字吗？孩子的名字我都想好了，你想不想知道孩子的名字呀？
1: 叫什么？
0: 你把孩子生出来，我就告诉你。现在什么话都不要多说，你就听我的，你给我憋口气，能憋多久憋多久。我让你吐气的时候你再吐，来，开始，憋气，然后憋住了，对，憋住了，憋住了，憋住了，对，用劲儿，吐气儿。

0: 江子，你别怨我不让你跟着鬼子回城。我这么做是为了你，也为了咱整个家着想啊。你也看见了，那鬼子来的时候闹得多凶啊。现在怎么样？不是被赶跑了吗？你跑到人家家里面去拉屎拉尿啊，他没有好下场，早晚得被赶出去。
1: 到时候日本人拍拍屁股走了，你呢？你往哪儿走啊？你就是走到天涯海角，你那个汉奸的骂名啊，也得顶一辈子。
2: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我这不是没跟日本人走吗？
3: 就是啊，少说两句吧。你没看他心里头够烦的了？
4: 你说的这些道理他不懂，你让他清静会儿啊。
0: 江子，你回头去找一下江区长，那冯大娘和娟子都答应帮你说好话，江区长不会为难你的啊。不管怎么说，咱也做过些不光彩的事儿，去说点好听的，认个错。
2: 哎呀，你这个女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你懂什么啊？你看上次在学校认人那个事儿，我是冒着生命危险帮了他们啊，我这是救了人命的呀。哎，就立这么大个功，跟我那些不光彩的事比起来算什么啊？共产党不是说了吗，将功补过，我这功小吗？我这多大的功啊！哎，不说给我个区里的干部当的，给一个村里的干部当，不过分吧？啊，
3: 就是啊，啊，哎，你还救过那个冯家母女的命呢。
2: 对呀，
3: 冯秀娟又是副旧干部啊，她男人又是区长，哎，这么大的恩情，他们能不记在心上？
2: 就是，哎，
3: 给你个村长当啊，应当应分的。
0: 嗯，娘，江子，你们这都说啥呢？那政府能不跟咱计较，能原谅咱，这就不错了。咱做人得知足。
3: 哎呀，行了啊，哎，你赶紧做饭去。
4: 你让我们娘俩说会儿话。
2: 哎，做饭，做饭去吧。
3: 哎，江子啊，别光听你媳妇儿的。啊，他们要给你个村干部当啊，你就当，应该的。哎，
5: 我得走了。这次战斗中啊，有很多同志是在以后没有联络上，我要尽快的把他们联络上。庞文受了受伤，已经去了烟台的日军医院进行救治，估计啊，暂时不会有大的动静。但是他回来以后肯定会发动更大的扫荡，所以我们要组织一切可以组织的力量，准备继续战斗。
6: 这是我正在考虑的，团长，我一定会做好接下来我该做的工作。
5: 德强、东海啊，你们暂时留下来，这次日军的扫荡给王官庄一带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你们呢要帮助区委的同志做好村里的重建工作。
7: 是团长，经过敌人的这次扫荡，很多的乡亲们都非常的愤慨，也都产生了和敌人抗争的意识，所以还有个想法，能不能把全村的年轻人都组织起来，成立民兵游击队，平时加强训练，做一些治安工作，一旦敌人来了，随时可以参加战斗。
5: 乐强，你是越来越成熟了啊。好啊，正如我说的，要组织一切可以组织的力量，准备战斗。至于什么方案，你们三人拿出意见。
7: 好。
5: 我听说孔江子终于反正了，对此你们有什么看法？
6: 孔江子他在这次行动中确实在暗地里帮了我们很大的忙，既然他是真心实意的想改过自新，我们应该给他机会。
5: 我也是这么想的。孔江子反正啊是个好事，也带来一个好头。我们要告诉所有像孔江子这样的人，只要诚心悔过，我们敞开胸怀，热烈欢迎。德强，你说呢？
7: 团长说的对。

我们两个人一定幸福的好好过。

0: 乡亲们，想参加民兵游击队的，马上来村委会报名。
1: 谢谢
2: 。大将，我孙子要参加游击队，把他的名字也写上。
3: 对，我要为我爹娘报仇，我要杀鬼子。
4: 好，来写上，冯小仲。
5: 德强，把我的名写上。
4: 常总说，你的伤还没好，先好好养伤吧。
5: 德强，把书写上。
4: 好，那赶紧写上。来，下一个。再写上。回去叫他过来。
5: 好。
4: 来，写上。
6: 来了。
7: 江局长，你忙你的吧，我的事儿。改天再说吧，
6: 不用改天，就今天说。啊，走，走。
8: 他们来了！
6: 没事，我来跟他们说。
7: 哦，
6: 来。
9: 大家，听我说两句好不好？你们的心情啊，我非常的理解。说句心里话，对于那些出卖自己的国家、甘心为日本人做汉奸的人，我是非常唾弃、非常愤恨。比如说，王唯一、王竹父子，但是孔江子跟他们不一样。
3: 江局长，这孔江子虽说没有王唯一父子那么坏。可是他也是汉奸呀，你怎么能帮他说话呢？
10: 是啊，为啥帮他说话？
9: 大家安静一下。其实啊，孔江子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这次鬼子扫荡当中，他的所作所为，我们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吧？尤其是在学校认人这件事上，如果没有孔江子在暗中的帮忙，我们很多无辜的百姓，我们的同志，包括我自己，都会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乡亲们，我们应该用我们宽厚的胸襟来包容、接纳和善待知错就改的人。那否则，我们不正是变相的在帮助日本人对付我们自己的同志吗？
4: 乡亲们，江局长说的对，我们不能再把孔江子推到敌人那边去了。
9: 乡亲们，于团长在这次离开之前还特意提到了孔江子能及时的悬崖勒马，勇敢的跟敌人做斗争，他是好样的，是值得鼓励和赞扬的。从今天开始，孔江子身上将不会再背负着汉奸的骂名。跟大家讲两句吧。
7: 我
9: 讲两句吧。
7: 首先谢谢区长对我的肯定，也感谢乡亲们对我的原谅。我一定重新做人，我痛改前非，我也不会说个啥。

表达我的悔意和我对大家的谢意。我决定，我把我那些年贪的那些不义之财全都拿出来，

0: 模样真俊。
1: 以前家里穷，没有拍照片。你要是看到照片啊，你就知道他跟谁长得像。
0: 像谁啊？不像肖局长吗？
1: 人家都说啊，这外甥随舅，他长得呀、啊、跟德强小时候一模一样。
0: 真的呀？小和平，你听见了吗？你和舅舅小时候啊，长得一模一样呢。哎，大娘，您说德强以后要是生了孩子，会和小和平一样可爱吗？
1: 那就得看他有没有这个福气，找到像你这么漂亮的媳妇儿了。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
0: 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皮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你女儿用什么工作？
8: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7: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9: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0: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9: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11: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12: 陈家能够活一天，周胜涛就多一天危险。
9: 我爱他，但我不是。
13: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

0: 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与荣耀。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0: 哎，大娘，您说德强以后要是生了孩子，会和小和平一样可爱吗？
1: 那就得看他有没有这个福气，找到像你这么漂亮的媳妇儿了。
0: 大娘，瞧您说的，我才不漂亮呢，我跟娟子比差远了。
2: 哎，女士。
0: 哎，江局长，
2: 你怎么来了？
0: 我来给你儿子当保姆来了，欢不欢迎？
2: 哎呦，我儿子由我们堂堂的医疗队的白大队长当保姆，这待遇可不低呀、啊，是不是啊，儿子？
3: 行，别哭了，别哭了啊！哎，白云，啊，你啥时候来的？
0: 我刚来。哎，德强，听说你们正在组织民兵游击队，参加的人多吗？
3: 哎，多，别提了，连上了岁数的大爷们都争着参加呢。
0: 真的呀？那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劝他们的？
3: 好，抽空啊和你说说。嗯。

0: 小心烫。好，那俩孩子呢？他们吃过了，咱吃。哦，
1: 菜完了？
0: 完了。这早上吃素，中午全是素，你当我是兔子？我进庙里得了。你就别埋怨了，就这样也比别人家吃的强。 以前你给日本人当差，咱就是天天喝稀的，那也不落好，所以咱就干脆敞开吃。但现在不一样了，你回村里了，咱要是还像原来那么胡吃海喝的，那别人家得怎么说咱呢？呀，
1: 你这思想觉悟挺高啊！要不然我跟那江永泉说说，给你弄个一官半职当呢？
0: 去，
1: 得了吧，做梦去吧！啊，你看这次日本鬼子扫荡，你说我。 表现多好，啊，立多大功啊！可那江局长，啊，给我来个啥口头表扬？
2: 那还不行啊！哎，
1: 我稀罕他。

0: 那个口头表扬啊，嗯，我得说你两句儿。你这会儿要是想显摆一下，也行，是不是啊？可是呢，你不能一下子把那么多钱都给村里头啊！你还以为你还有挣钱的门道啊？啊！
1: 你瞧瞧你那俩小子，一天比一天大。俗话说呀，半壶小子那可吃死老子。咱家就这点存粮了，以后怎么办？
2: 娘。 你以为我想这个表现一下呀？你是没跟我去那个政府大院里边，那些老百姓见了我，就像见到杀父仇人一样啊，恨不得能把我生吞了。
3: 再说了，我不是也想着能弄个一官半职的吗？啊？
2: 谁知道，这个江永泉这不开窍，他不提这个事儿了。
3: 人家江区长那是有原则。再说了，这样也挺好。
4: 你要是一回来就当官儿，那老百姓得看你多不顺眼。哎，他
5: 这么一说呢，倒是有道理啊。嗯，得
4: 了，不说了，越说越生气。哼，反正都已经这样了，跟着共产党混吧。
5: 哎，这标的不错啊。
6: 大家，积极向上。
7: 顺利提高，告诉你们，妖怪自作自受，可不是不想工作了。二叔，咱俩来比划比划。去那边练。
8: 是。
7: 德强。
8: 嗯。
7: 你有没有想过，等抗战胜利了，干些什么？这个，俺还真没有想过。俺就想，等鬼子再次来扫荡的时候，俺多杀几个鬼子，好好的保护乡亲们。因为俺在姓厉、曼子，还有小包子的坟间发过誓，要亲手杀了旁门，为他们报仇。
8: 那你现在还想念姓厉吗？
7: 想，不过，俺现在想起他，不再难过，而是多了一份力量，还有信念。
8: 德强，你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了？嗯，比以前更成熟了。你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吗？当时我和星梅姐，还有几个受伤的战士，如果不是你及时出现，我们很可能被小日本给杀害了。
7: 当然记得，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啊，俺见到了传说中身高一丈多、长得一脸红胡子、一双铜铃般的眼睛像夜明珠一样闪闪发光，和古书上武将一模一样的于团长。
8: 这还是于团长吗？这简直是天神下凡！
7: 没错，这还是于团长吗？
8: 对呀、
7: 啊， 这简直像天神下凡一样。当时，俺听到这话，也是这样。 问那两位农民大哥的，
9: 那他们还说什么了？
7: 他们还说，小鬼子只要一听见于团长的名字，都紧张的睡不着觉，吃不下饭，还经常的做噩梦呢。

0: 今回の軍事ことを強国にプレッシャーにかけて俺たちまで損壊も少なくない、もしくは惨敗と言える。つまり失職の軍事ことを見たしだ。この恥俺が自由で再三する。今回俺が帰ってきて自由で王冠中を修改が知ったのだ。
1: 这一次的扫荡啊，庞文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啊，他的一只眼睛被德强同志给炸瞎了，这对于他来说是奇耻大辱，他一定会进行疯狂的扫荡。所以啊，各区的同志回去以后一定要做好反扫荡的工作。
2: 放心吧，于团长，回去之后我们就开展工作，一定认真完成任务。
1: 嗯，同时啊，不光是王官庄要做好反扫荡的工作，
2: 嗯，
1: 各县都要做好工作。我们不能这样被动，我们要主动出击，我们要组织全县乃至整个交通地区的武装力量，等到时机成熟，给敌人来一次大型的反扫荡，让敌人血债血偿。这也是这次会议的思想和决议。希望大家回去以后抓紧布置反扫荡的工作，召集民兵和武装力量，和八路军的主力一起打一场硬仗。大家有没有信心啊？
3: 有。
0: 司马口，
4: 嘿，
0: 王冠庄阿斗里谁给我斗？
5: 大佐，数日前赵氏と連絡が取れました。その情報によりますと、ユダハイは主力部隊を連れてすでに離れています。今回の我々の作戦で、ワンガンドの百姓は八路軍に対し動揺を抱くようになったようです。八路軍は百姓を保護しないと気づき、多くの者が陰で不満を抱くようになっています。我々の再度の攻撃に戦線恐々しているとのこと。
0: 彼は提供している情報は、村民の心理は一になっている。だからこの人は信頼できる人かもしれないな。
5: はい、その通りです。
0: うん、今回の軍事行動ワディから君は暗証の所定は確認してくれ。
5: はい、近日中に彼を城へ招く考えです。
1: 你回去以后啊，要把会议的精神传达到各村，
2: 嗯，
1: 把总干部都动员起来。我感觉啊，不久的将来将有一场暴风雨席卷王冠庄一带。嗯，大家想什么呢？是不是有什么主意啊？
6: 团长，
1: 嗯，
6: 俺有个想法，
1: 说吧。
6: 俺想进城去和日军的情报头目相马民部见面。
1: 说说具体的。
6: 团长，俺想用礁石的身份进城，深入敌人内部，摸清敌人的虚实，等反扫荡进行的时候，里应外合，配合主力部队一举消灭敌人。
1: 大家，你知不知道你这个想法很危险？
6: 团长，先不说危不危险，你就说俺这个计划可不可行吧。
1: 哟，哼，这小子学会用激将法了哈。大家，你这个想法很危险，但是很高明。
6: 团长，既然你都说了很高明，那一定要试一试，俺不怕危险。
2: 这些日子啊，德强一直在做准备，他几乎每天都从吕希谦那里得到不少收获，而且他一有空就去找狄公科的同志，从他们那儿学到了不少特工知识。
1: 德强，你从吕希谦那里得到什么情报？
6: 团长，据吕希谦交代，相马和庞文都没有和他见过面，只知道他的掩护身份是一名老师，所以俺冒名顶替进城去和相马相见，应该问题不大。
1: 我听说吕希谦在学校里身兼两门课程啊，一门是物理，一门是历史，物理知识短期内很难掌握，如果相马问起来你答不上来，那很危险啊。
6: 团长，
1: 嗯，
6: 这些俺早就想到了，虽说俺是临时抱佛脚，

0: 但是俺的直觉告诉俺，相马未必懂得那么多的物理知识，所以俺想赌一把。那
1: 历史呢？历史知识你又知道多少呢？
0: 团长，吕希谦那里有很多的历史书，这段时间俺一直在学习。虽然俺学的都是皮毛，但是对付相马这样的日本人。
2: 应该绰绰有余了。嗯，陆翔，你可别小看这个相马，他可是个中国通啊。
3: 团长，
0: 虽然相马是一个中国通，但是俺是一个中国人，俺会随机应变的。
3: 好，我同意德翔的计划，不过一人去还是太危险。
4: 又不能递送情报，这次去的身份比较特殊，知道人越少，对你越安全，所以我决定还是要派个人协助你完成任务。于团长，让我去吧。俺姨娘就在县城生活，我可以去找俺姨娘。一来呢，可以掩护身份，不容易让敌人怀疑；二来，也可以配合俺哥的工作。
5: 批准德强的行动计划。谢谢团长，保证完成任务。德强，哟，江局长，娟子，你们开会回来了。嗯。哎，这个于团长在会上是不是又做了什么重要指示啊？
6: 于团长在会上没做什么重要指示。
0: 就是要我们加强反扫荡意识，做好反扫荡工作。啊，就这些，
6: 江子哥。啊，于团长在会上还提到你了，
5: 提到我了？
6: 真的？他说什么了？孔江子这个人有远大的胆子大，有智慧，将来一定有大的成就。于团长还说了，只要孔江子好好干。
5: 将来组织上一定不会亏待他的。就说了这些。哎，
6: 江子哥，这样的评价你还不满意啊？
5: 于团长可从来没有这样夸过人啊！你孔江子是第一个呀。真的？真这么说了？
6: 是啊。
5: 那一定要转告于团长啊！我孔江子一定好好干。我走了啊。
6: 按理说吧，这孔江子救过我和娘，我应该感激他、相信他。可我总觉得他这立场不那么纯粹。依俺看啊，他不是立场不纯粹，而是目的不纯粹。他这么关注于团长在会上说了些什么，无非就是想知道于团长有没有给他个官儿当当。

0: 拱姜子想当官儿啊，这不奇怪。你们说他的思想觉悟有问题，目的不纯，这也很正常。他为什么给鬼子当汉奸啊？不就是图个威风吗？他平时威风习惯了，你让他重新做回老百姓，他肯定不乐意。况且啊，他还救过我们，又拿出那么多的钱财给我们，肯定觉着我们是欠他的。作为报答，我觉得我们可以给他个官儿当当。他有这种想法，我可以理解。
1: 那照你这么说，就应该给他个官儿当当了？
0: 不是不可以，但绝对不是现在。
2: 于团长不是说了吗？
0: 就这个人，还得再考验考验。德强，你这次进城执行卧底计划，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拱姜子。一旦他出了任何问题，你很有可能要有生命危险，甚至会让我们满盘皆输。
3: 蒋局长，你说的没错。其实，让孔江子重新回到庞威身边，配合俺实施计划。不得不承认，如果孔江子十分的配合，对于我们解放木海县城来说，会非常的顺利。所以说，在来的路上啊，就一直在想办法考验孔江子。很惭愧，想到现在，还没有想出来。对了，你们俩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0: 这个咱们以后再说。德强啊，这次至关重要的还是你假扮吕西谦这个环节，我们必须要做到天衣无缝，算无遗漏，才能让相马和庞文不起疑心。
3: 吕西谦那边啊，俺倒不担心，因为他很配合。但是有一个人至关重要，那就是在烟台伪政府工作的他的亲哥哥吕希文。相马是知道此人的存在的，所以咱们必须想办法让吕希文一口咬定俺就是他的亲弟弟吕希谦。
1: 这可有些难度啊。吕希文要是普通人还好说，可他在伪政府工作，怎么可能会帮我们来对付日本人呢？
0: 我们前期的准备工作还有很多呀。不过我们不应该沮丧，我们要充满信心，对不对？有任何困难我们一起克服过去，有问题我们就想办法解决，总会有办法的。
3: 江局长说得对，办法总是有的嘛。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叫做富贵险中求。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人民能够过上安宁太平的日子，这有些险该冒他还得冒。最坏的打算是什么？最坏的打算就是俺牺牲了。如果俺的牺牲能够换来整个木海县城的解放，这笔账怎么算怎么划算呀。哎，再说了，革命事业嘛，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对不对？

0: 谁啊？
1: 于老师，
2: 德江同志，您快请坐。
1: 啊，不坐，啊，就是过来跟你聊聊天。啊，

0: 24史。
1: 哎，等等，同志，
0: 怎么了？不能看吗？
2: 能，能。
0: 这封信
2: 啊，这封信是我烟台的一个亲戚给我寄来的。
0: 烟台，
2: 杜阳同志，不瞒您说，这封信是我哥写给我的。
0: 啊，
2: 杜阳同志，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你就得必须看一看。我可不希望你对我有什么误会啊！我现在一心拥护民主政府，对咱们政府是绝对没有二心的呀。杜阳同志，你要是不看的话，您就是不信任我。
0: 刘老师，俺已经说了，俺相信你，不用看。俺还有事儿，俺先走了。啊。对了，刘老师。

0: 信是吕希文托人从烟台送过来的，从这封信上来看，吕希谦应该没有对我们撒谎。不过，吕希文确实对他这个弟弟很关心。不过，他对吕希谦在王官庄所发生的一切，并不知晓。包括吕希谦一开始被王柬之发展成为日本人的内线，身份的暴露，直到现在的反正。
1: 那这么说，这个相马根本就没有见过吕希文。
0: 就算见过面，也没有提起过他这个弟弟，对吗？应该是这样。不过，还有一种可能性不能排除，那就是吕希文知道了吕希谦的身份，所以为了保护他这个弟弟，才随便聊一些家常，不谈工作。但是俺认为，这种可能性应该不大。你想想吧，相马是一个什么人啊？相马是一个行事特别谨慎的一个人。
2: 他安排在王官庄的内线很少有人知道，就连一开始的王柬之，连庞文都不知道。
0: 德强啊，你是不是想到对付吕希文的办法了？哎，没错，让吕希谦给吕希文写信，告诉吕希文，他现在是相马的内线，而且处于即将暴露的边缘。他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自己又发展了一个内线，在关键的时刻。
1: 可以替他冒险。这样一来，就算是相马对你起了疑心，让吕希文来认这个弟弟，吕希文为了保护弟弟的安全，他也不会对相马说出你不是吕希谦。嘿，没错。
0: 你觉得有没有这个可能？让吕希谦说服吕希文，反正，江局长，俺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你想想啊，吕希文和吕希谦毕竟不一样，他是伪政府的要员，他不会轻易的放弃他现在的身份还有地位。如果吕希谦劝服吕希文失败，那我们的计划就没法进行下去了。
3: 就按你说的，让吕希谦给吕希文写信。好。
4: 娘。哎。哎，和平呢？
5: 在屋子里啊，绣的红着睡着了。
4: 哟，
3: 快晌午了，我做饭去。
4: 哎，娘，您别着急做饭，您先坐会儿。
5: 俺哥跟永泉啊，最近都很忙，得过一会儿才回来呢。哎，
4: 我就是想问你啊，你最近都忙些什么呢？你哥一回屋啊，就抱着本书看，问他看什么，他说叫历史，历史是干啥用的？
5: 历史啊，就是以前发生的一些事儿，我也不太懂，反正俺哥学了，就自然有用处呗。
4: 娘，您看，月季花开了，这月季花一开呀、啊，您的生日就快到了。
3: 这月季花呀，还是当年你姨娘从县城里带过来的。你姨娘说啊，这月季花开的时候啊，娘的生日就到了。这一晃都多少年过去了？娘，你想姨娘吗？怎么能不想呢？ 娘做梦啊，都想到县城里去看望你姨娘。娘希望有一天啊，能够大大方方的进城，我们姐俩好好的说说话。哎，这多少年都没见面了，也不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
4: 我都快不记得俺姨娘的模样了，我长这么大呀，还一次都没去城里看望过俺姨娘呢。
3: 那个时候啊，娘也想着带你们去进城，可是袖子还小，哎呀，进趟城不容易。等袖子大了吧，又有了幔子，娘做梦也没有想到啊，日本人来了。这好好的世道啊，被他们搅和的是暗无天日。哎，
4: 娘，您别难过，小鬼子早晚会被赶跑的。
1: 到那个时候啊，我陪您去看望阿姨一样。哎，娘，您还记不记得阿姨娘家怎么找？
3: 当然记得啦。哎呀，就是不知道你娘家有没有搬家。
1: 那您跟我说说。哦，万一哪天我要去城里执行任务的话，我可以替您去看姨娘呀。
3: 娟子，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你啊？
1: 没有。
3: 是不是上面派你什么任务了？
1: 没有娘，我是说万一。我去看看和平啊。

0: 娘，跟你说多少回了，像洗衣服做饭这种活，就得俺大嫂干。那她是你儿媳妇儿，她不干谁干？俺哥也真是的，一点都不知道心疼您这个当娘的。
1: 你也知道，你哥跟你嫂子做点小买卖不容易，这天天起早贪黑的多辛苦啊！我又不是干不动，能帮他们分担点就分担点。娘。
0: 你怎么老穿这些旧衣服啊？我给你买那么多新衣服，你不穿留着干什么？
1: 我穿不着。哎，你说你啊，轻易的不来一趟，这来了以后就横挑鼻子竖挑眼的。要再这样，干脆别来了。哎呀，我这不是心疼您吗？您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0: 你最喜欢吃的绿豆糕，这回咱俩可得先说好，这是我特意买给您的，你要留着一个人慢慢吃，不许分给大哥大嫂。我一个人偷偷的吃，这像什么样啊？哎，你就光心疼我，不心疼你哥？嗯，
1: 谁让他老不待见我？
0: 你哥他不也是为你好？你要是总这样下去，这终究不是办法。哎，
1: 行了，您就别说了。
0: 看你挺好的，那我就放心了。
1: 娘，我先走了，晚上约了人打麻将，这回我可得多赢几把。哎，
0: 我有个事儿问你。
1: 娘，什么事儿？您快说。你去把院门关上。哎呀，关什么门啊？娘，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神秘秘的。
0: 算了，我不问了，你忙你的去吧。
1: 嗨，这老太太。呵呵

0: 娘，婵子来过了。啊，刚走，你看见她了？你们俩说话了吗？远远的看了一眼，笑了，没说话。娘，你有时间多劝劝婵子，让她别跟那个姓杨的翻译在一块儿了。那个姓杨的要是真喜欢她，她为什么不跟他结婚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她要是真娶她，那咱们还不能同意呢。 姓杨的可是在日本人手底下当差啊，那咱不能让人家在背后戳咱的脊梁骨、吐口水呀。我看呀，这婵子她也好不到哪儿去。你别看她现在挺风光的，将来啊，那还指不定什么样呢。所以啊，娘，咱可不能让人家说咱是汉奸家属啊。哎，就你妹妹那性格，你还不清楚，那哪劝得动啊？
1: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那铺子里不忙。

0: 我过来拿点东西。哎，对了，娘，我刚才过来的时候看您发愁呢，你想啥呢？
1: 哎，这不蝉子来了吗？我突然啊就想起你姨娘来了。哎，这次鬼子去王公这儿扫荡，也不知道你姨娘家这到底怎么样啊。
0: 娘，你要是真放心不下，那就去看看呗。
1: 娘倒是也想啊，可是蝉子跟这翻译官他有这么层关系，娘不是怕连累你姨娘一家吗？
0: 所以啊，娘，你得赶紧劝劝蝉子，别跟那个杨翻译在一块儿了。就前两天啊，我在大街上看见杨翻译他爹了。哎呦，那么大年纪了，被几个年轻的学生在那羞辱，说他是汉奸，老卖国贼。
2: 少爷，您回吧，老爷还是不肯见你啊。
3: 意料之中的事，都已经习惯了。周伯，老爷子现在身体怎么样？看过大夫了吗？
2: 看过大夫了，大夫说没什么大碍，休养几天就好。
3: 怎么会突然就病了呢？周伯，你是怎么伺候的？
2: 少爷，老爷是让街上几个臭无赖给气的，和我们没关系呀。
3: 让几个臭无赖气的？
2: 那几个臭无赖骂老爷骂得难听啊，老爷的脾气您也知道，就给气着了。
3: 骂什么了？
2: 骂
3: 行了，我知道了。周伯，你帮我跟老爷子说一声，等他六十大寿的时候，我要让他风风光光的做一回寿星佬。
2: 是少爷。

0: 关主被官军杀害，关战子生死不明。霍队长，你立功的机会到了，
1: 全靠下马先生提拔，在下一定肝脑涂地效忠皇军。
0: 其实我们一直对霍队长是非常器重的，只要你好好干，环谢军大队长的位置指日可待。哎呀，
1: 全靠下马先生提拔。
2: 小马先生，上次皇军大扫荡行动虽然消灭了不少八路军和游击队，可是我们也小小的受了一些损失。根据各方面传来的情报，共产党在那帮泥腿子中间威信是越来越高了，现在开始流传着一些对皇军不利的言论，照这样下去对皇军的统治十分不利啊。
0: 那好吧，我们就想个办法把共产党的名声搞臭，让中国的老百姓都痛恨他们。
2: 这么说小马先生您想到办法了？
0: 那是当然。
3: 别哭了别哭了。哎，老东西，哭什么哭，嚎什么嚎，老子是共产党，妈帮你们杀了那么多日本鬼子，睡你们家一个女人算什么啊？别哭了，走去下家。
4: 孩子，孩子，孩子。
5: 永勋同志，你找我们来有什么事？
6: 于团长发来死命令了，让我们想方设法要除掉日军在坡子沟驻防的炮楼。
7: 于团长怎么突然想攻打坡子沟的炮楼了？
6: 坡子沟一连几天发生了好几起妇女被残害的事件，这帮狗东西冒充我们共产党的身份，干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0: 对我们造成了非常坏的影响。经过调查，就是日军驻防在坡子沟的日伪军所为。桃子镇的陈区长把这件事情汇报给了于团长，于团长听了非常的气愤，所以给我们下达了死命令，让我们想方设法一定要除掉这些丧尽天良的畜生。
1: 坡子沟在桃子镇，那为什么要我们圣水乡的武装力量去执行这次任务呢？
0: 就是因为坡子沟和我们圣水乡搭界吗？
2: 桃子镇是敌占区，组织武装力量本身就有困难。况且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行动，容易暴露。我们这不一样，我们这目前没有敌人的眼线，可以做到神不知鬼不觉。李团长还说了，想让我们这儿的民兵进行一次实战大练兵。
1: 那我们什么时候行动？
0: 当然是越快越好。
3: 可是我考虑到我们这儿的民兵力量，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上战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们得做一起好好的做一个作战计划。哎，
4: 俺倒是认为啊，这次行动是恰到好处，一箭双雕。一，可以借此机会来锻炼一下咱们的民兵游击队；第二，可以考验一下孔江子是否值得信任。
0: 考验孔江子，啊，你是说让他一起参加行动？哎，
3: 倒不用让他一起参加行动，只要让他知道就行了。
0: 德强，
3: 啊，如果孔江子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日本人，我们可就等于直接往敌人的枪口上撞了。那也好过于。 咱们攻打木海县城的时候，整个大部队都撞在敌人的枪口上。江局长，这再说了，咱们派人暗中的盯着孔江子，只要他有可疑的行为，咱们就改变行动的时间，保证同志们的安全。这也是个办法。现在就去找孔江子。
5: 嫂子，江子哥在家吗？哟，
6: 德强兄弟，你来了。
5: 没事啊。嫂子，江子哥在家吗？俺找他有点事儿。
6: 在，中午啊喝了点酒睡着了，我去叫他啊。哎，你坐坐坐坐啊。
5: 哟，德强兄弟，哎呀，中午喝点酒，坐，我眯了一觉。
6: 啊，
5: 什么事儿？
6: 赵大哥，是这样的，我们呢有一个行动，端掉桃子镇坡子沟的日军炮楼。哎，你先不要紧张啊！哦，俺知道你以前去桃子镇执行过几次任务，俺来向你了解一些情况。
5: 哦，是要端鬼子炮楼？叫我一起去。我不是害怕啊。 我很激动，我非常的激动，这就说明组织上很信任我，我要参加，我一定要参加，说吧。
6: 江子哥，俺这次来不是通知你参加这次行动的啊。

0: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1: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庭多活一天，刘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3: 我爱他，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0: 妈！
1: 急！快！
2: 喂！
3: 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4: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9: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姜子哥，俺这次来不是通知你参加这次行动的，俺是想向你了解坡子沟日军炮楼的情况。
1: 你们不让我参加，是不是信不过我呀？哎呀，
0: 姜子哥，你这个人啊，就爱多想。

0: 有力的情报，也是大功一件啊，对不对？
1: 那我告诉你啊，这个炮楼啊，是个小炮楼，兵力大概在一个小分队，十几个人，有日军和伪军一起把守，戒备还是比较森严。最关键的是，它周围都是空旷地带，啊，易守难攻。
0: 江子哥，按照你这么说，白天还不方便行动。我们打算后天夜里行动。
1: 夜里行动？好啊，这夜里行动成功几率就大多了。哎，你看啊，周围虽然空旷，它没有雷区，只要你们能突破外围防线，多准备炸药包、手榴弹，这个小炮楼你们很容易得手的。嘿嘿嘿，
0: 好，姜子哥，会向组织上汇报，给你记上一功。啊，好了，没事了，俺走了啊。
1: 不，那个，我，来来，我预祝你们成功。
0: 姜子哥，谢谢你。拿走了。
1: 走。还慢走啊！
2: 负责监视孔江子的人过来说，孔江子这两天一直都在家里待着，没有出去过，也没有陌生的人过来找他。看样子孔江子并没有打算去给小鬼子通风报信。
3: 如果我们能想到借这个机会去考验他、监视他，他会不会也想到这一点？
4: 孔江子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城报道了，这说明庞文已经对他起了疑心。如果他想继续给庞文当汉奸，肯定不会放过这次机会，让他重新获得庞文的信任。既然他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动作，说明他这次是真心想反正了。
2: 这次就算孔江子通过了考验吧，进城执行任务的时候，如果他再一次背叛了我们，放心，俺也有办法对付他。
5: 我来跟你练。
6: 好。
7: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这次行动就先不要让常所属参加了，他现在仇恨冲昏了头脑，很容易坏事。
1: 回去商量一下，今天晚上行动的具体步骤。好。德强，江局长。
2: 常所书，
1: 江局长，你们为啥不上来参加战斗？常所书，这次行动啊，用不了那么多人，你就不要参加了。
2: 凭啥他们能参加，我就不能参加？你们是不是瞧我不中用啊？常所书。
1: 你为什么一定要参加这次行动呢？
3: 当然是杀鬼子报仇雪恨了。
1: 常所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同意你参加这次行动的原因。是，上阵杀敌是需要仇恨的力量，但是，如果你控制不了这股力量，让仇恨冲昏了你的头脑，做出冲动的事情来，会影响我们整个战局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常所书？
3: 我明白。你们放心吧，我服从指挥。
1: 你们让干啥，我就干啥。你们说，趴着别动，
3: 我就趴着不动。你们说，杀鬼子，我就杀鬼子。
1: 常所书，
3: 下次吧。
1: 常所书，
2: 回去吧啊！
1: 哎，常所书，你这是干啥呀？快起来，快起来！
3: 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1: 这些天我没日没夜的操。

0: 练，训练场上练，回家也练，半夜睡不着也练，就为了多杀几个鬼子。你们不让俺参加，我就一个人进城杀旁门。
1: 赵大叔，你呢？可以参加这次行动，但是必须要听从指挥，明白吗？

0: 江子，
1: 哎呦，
2: 你这大晚上不睡觉，这瞎转悠啥呢？
1: 我睡不着，你别管我了，你先弄孩子睡吧。
2: 为什么睡不着啊？因为德强晚上得去打鬼子是吧？
1: 你啥事都知道，你别说了，你让我清静清静行不行？
2: 我看你不是想清静清静，你是想去给鬼子通风报信吧你？
1: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去给鬼子报信了？
2: 江子，人家德强来找咱，那是信得过咱，对吧？咱可不能再干那样丧良心的事儿了啊！
1: 哎呀，行了，我够乱了啊！你弄孩子睡觉啊！我不出门行了吧？你去吧，
2: 不准出去啊！
1: 我不出去。

0: 德强，你又回来了！哎，
1: 江大哥，你没事吧？你不希望回来啊？不不不，你回来就好了。
0: 你怎么这种反应啊？我……哎，来来来来来，你快坐，你快坐，你快坐。哎呀，德强，昨天晚上你们去端炮楼，我虽然没有跟着去，但是我比你们还紧张呢。
1: 为什么？哎，
0: 你以为前天你来找我了解情况，我不明白啊？
1: 我心里清楚，你分明就是来试探我，啊，看我会不会给鬼子通风报信儿。哎呀，
0: 江子哥，你真的想得太多了。你又没有给鬼子通风报信，你紧张什么呀？
1: 我能不紧张吗？万一你说你们去端这个炮楼，啊，再万一鬼子真的有增援，你们要打了败仗，那我跳进黄河可就说不清楚了。哎呀，我说德强啊，我求你件事行不行？
0: 你们要真的不相信我，就当我不存在。以后再有什么行动，千万别跟我说了，行不行？
2: 江子哥，俺发现你想的真的是太多了。其实俺那天来找你，真的没有别的事儿，就是想向你了解情况啊。你放心，俺相信你，组织相信你，你以后啊更要相信你自己，啊。 好了，也没啥事儿，啊，俺今天来呢，就是想告诉你，我们今后啊要相互的信任，不要相互的猜疑，哎，啊，哎，对了，还有啊，这次行动很成功，你放心，俺会向组织上汇报，给你记一功，啊，好，嗯，没事了，俺走了，啊。
3: 慢走啊！谢谢组织对我的信任。哎，立功了！张总书，俺想让你跟俺一起进城，去执行一项重要任务。
4: 进城？俺能干啥呀？
3: 你可以掩护俺的身份，张总书，俺这次是以敌人内线的身份进城去和相马见面，而你曾经给王建之送过情报，有你帮俺打掩护，可以消除相马的疑虑。不过张总书，这次任务十分的危险，你考虑清楚再给俺回复，俺不为难你。
4: 不用考虑，我愿意跟你执行任务，虽然俺不知道这任务是干啥。
3: 但知道一定和杀小鬼子有关，俺和小鬼子有不共戴天之仇，还要替姓李和他娘报仇。
4: 张四叔，
3: 这正是俺要提醒你的。这次任务和昨天晚上不一样，我们这次任务的目的是取得小鬼子的信任，而不是杀小鬼子，明白吗？
5: 德强，你放心，俺一定听你的。张三叔，俺相信你。孔江子这边应该可以解除顾虑了吧？
6: 还不好说呀，你想想，能给日本人当中队长，他心思多着呢。你不会还想进区对他进行考验吧？ 我就怕咱们这三番两次的试探他，会引起孔江子的不满。毕竟进城之后，你们两个人是要互相配合的，到时候他再抱着一种消极的态度，对你来说也是一种麻烦。
5: 南局长，你说的有道理啊。不过话说回来，这种人也好对付，他不是想当官吗？那我们就满足他这个要求。 这孔江子给日本人当汉奸，不光是图威风，最主要的是，他是个贪生怕死的主。我就怕他到时候面对庞文的枪口，被吓得把咱们的计划全盘托出，到时候就坏事了。俺
3: 觉得孔娘子她不会这么干，她也不敢这么干。如果她真的这么干，大不了供出俺一个。
0: 也对，如果她把咱们的计划全部都说出来，那就是彻底投靠日军，与人民为敌，他应该知道会是什么下场。
3: 总之啊，德强，你这次任务危险会如影随形，你一定要谨慎小心。

0: 永清、德强，你们老实告诉我，你们最近是不是要进城执行什么任务啊？
1: 你们看我干啥？我可啥都没说。
0: 我知道，你们是怕我担心，可是你们想过没有啊？我要是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事情，我是不是会更加担心啊？
2: 娘，不是我们不告诉你，是现在真不能说，这个任务十分的机密。现在呢，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既然娘你问了，那我就跟娘说了啊。是这样的，娘，再过几天德强就要进城去当卧底了，潜伏到日本人的身边，为我们攻打木海县城提前做好准备工作。
0: 潜伏到日本人身边，那得要多危险啊！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3: 娘，俺这次是以吕锡谦的身份进城，日本人不知道吕锡谦长什么样子，所以俺不会有事的。
0: 你也要一起参加啊？
1: 娘，俺哥一个人没有办法完成情报传递，必须要有人暗中配合。这次的任务非常重要，对俺们解放木海县城起到最关键的作用，所以
3: 娘，你放心，俺和娟子会照顾好自己的，不会有事的。
0: 你们向组织申请一下，我也要参加这次任务。
1: 娘，您这是干啥呀？
0: 我和你阴阳多年不见了，我正想去见他。最重要的是，我能够帮到你们。到了县城之后，找到了你阴阳家，咱们在城里就有了落脚点。而且呢，咱们俩带着和平，也能够麻痹敌人。行了，都别说了，就这么定了。
3: 哎，娘，娘。
2: 带着和平，
4: 行了行了，
5: 哎，慢点。
4: 哎呀，这下好了啊！
6: 放心吧，屋顶都修好了，再也不会漏水了。我走了以后啊，你有什么问题就跟区里反映。
4: 哎呀，你这一走，院子也空了，我这心也空了。
6: 哎呦，不走不行啊，这是命令。再说了，我又不是不回来，说不定啊，我哪天就回来了。
4: 就盼着这天呢。
3: 白云，你来了。娘，
7: 哎，来来来，快把孩子给我，别影响你和德强说话。
0: 和白云好好说会儿话，他这次回来啊，是通知东海归队的，明天就要回去了。这一走啊，你们俩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面呢。
3: 知道了，娘。

0: 德强，陪我出去走走吧。好，走。德强，那个是苦菜花吗？没错，是苦菜花，在俺们这里到处都是这种花，可以观赏，可以入药。俺娘说了，苦菜花的根是苦的，但开出的花却是香的，它的精神。
1: 可以帮助我们穷人解决饥饿，战胜困难。这么美好的花，我可以戴在头上吗？
0: 当然可以啊。你帮我戴。来，好了。
1: 好看吗？
0: 好看。
1: 我就是放不下。
0: 听俺说，俺在姓李的坟前发过誓，不赶走日本鬼子，俺就不考虑感情上的事儿。在战争中，俺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在这个动乱的年代，家人之间、恋人之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所以白玄，俺不能对你做出任何的承诺。
2: 谢谢你对俺的感情，谢谢你，冯德强，你太过分了吧！哎，一次一次的试探我啊！我这好不容易投靠了八路军共产党，你又让我回去当汉奸，这什么意思啊？要早知道这样，你们别让我反正啊！
3: 这不是耍我吗？
4: 哎呀，江子，你别激动，你替德强把话说完嘛。他
3: 这次让你回去啊，不是要考验你，而是啊，让你配合他完成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同时这也是于探长的意思。
5: 那是什么样非常重要的任务？
3: 江子哥。 咱们长话短说，我们这次任务的最终目的是解放穆海县城。嗯，俺以吕锡谦的身份到相马身边卧底，你继续以黄协军中队长的身份回到庞文身边工作，我们俩相互配合，为攻打穆海县城提供尽可能详细的情报。
4: 冯德强，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以为那个相马还要庞文那么好糊弄啊？这找死！
3: 只要能够解放穆海县城。
5: 俺不怕死，俺也相信姜子哥在大是大非面前一样可以将生死置之度外。嗯，你拉倒吧你！哎，你死了，你死的有你妹妹，还有那个姜局长，我要死了，我这一家老小，找谁吃饭？姜子哥，只要我们严格的按照计划行事，我们俩应该都不会死。
3: 应该，德强，你想过没有啊？咱们俩要是回到穆海县，得有多少声像狼一样的眼睛盯着咱俩的人呐？
5: 姜子哥，俺想过了，俺也想了很多，但是俺劝你，你也好好的想一想。我这次行动，对于你来说，不但是功绩，而且是莫大的荣耀。 现在咱们整个穆海县的老百姓应该都知道你孔江子的大名吧？但这是什么呀？这是骂名！哎，难道你不想好好的、轰轰烈烈的做一件大事儿，让整个穆海县的老百姓都对你刮目相看吗？
4: 是啊。我也知道啊，这个任务很重要，也很光荣，也是一次洗脱我骂名的好机会，但是。 但是，我有那么一点不明白。
5: 你说，
4: 就是那个于团长，怎么能够就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呢？
5: 哎，姜子哥，是这样的，我们于团长一向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0: 于团长一向对你赞赏有加，这个之前俺也跟你说过，对不对？啊，是。于团长说，只要孔江子能帮我们完成这项任务，回来之后就给他个区干部当当。
1: 真的？
0: 真的。
1: 哎呀，真没想到啊！这于团长还这么器重像我这样犯了错误的人。 哎呀，这于团长这胸怀大，真的！我要是再拒绝的话，就有点不识好歹了啊！行，既然于团长对我这么器重，为了不辜负于团长对我的厚爱，也为了咱们穆海县的老百姓，这次我答应你，就算是龙潭虎穴，我也陪你走一遭。哎呀，
0: 江子哥。
2: 俺就说过，俺没有看错人。娘，从孔江子家里出来，你就一直忧心忡忡的。有什么话忍着没说？你现在可以说了吧？娘觉得呀，孔江子的立场还是不够坚定。让他帮你这件事情上，他从开始的百般推诿，到后来的一口答应，这里边啊，肯定有蹊跷。
0: 娘，你是不是看出什么了？
2: 我觉得孔江子啊，不是真心要对付鬼子，他是冲着于团长许下了这给他当官的承诺来的。你想想啊，他能够被于团长的许诺打动心，也就会被日本鬼子啊再次拉下水。
0: 是啊，俺也有这样的顾虑。
2: 所以进城之后啊，你要小心的提防着点他。按说呢，他救过娘和娟子，我不应该怀疑他。不过啊。
0: 这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娘，放心吧，俺知道。城里到处都是日本人的眼线，你和娟子进城之后，也一定要小心。
3: 德强、大娘、
4: 白云、营长，你们俩今天不是要跟着部队出发吗？怎么还没走啊？
5: 团长来了，我们和团长一起走。
0: 团长来了，在哪儿呢？
4: 团长正在里面跟永军同志谈工作呢，咱们一块进去吧。团长正等着你们呢。
2: 团长也要见我呀！哎呀，于团长他见我干啥呀？
5: 您进去就知道了。走，咱俩一起进去。<笑>走。德强啊，什么时候把和白云的婚事定下来呀？
0: 我请出来，
6: 娘，
5: 嫂子，您来了。
2: 于团长好，于团长好。
5: 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
2: 你们都来了，孩子在谁看着呢？
5: 哎呀，
6: 秀子在家看着呢。
5: 秀子，他这么小，能行吗？
2: 行，那外甥啊，可喜欢跟他小姨在一起玩了。
5: 好，好，好，好。哎，啊，德强跟东海同志怎么还不进来啊？
7: 团长，
5: 团长好。
7: 德江同志，听说你是找了孔江子，谈的怎么样？他答应帮助我们完成任务吗？
8: 团长，他同意了。不过团长有件事情，俺要向您坦白一下。啊，不过俺说了之后，你可千万不要生气啊。
7: 坐下说。
8: 是。是这样的，团长，俺没有经过你的同意。 俺擅自做主，告诉孔江子，等任务完成之后，俺给他个区干部当当。
5: 还有吗？没有了，就这些。如果俺犯了错误，请团长处分。好，坐下。是。德江同志，以后这样的承诺不能轻易的。 许诺别人，一个干部的任命要经过组织的集体讨论，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啊！不过这次呢，可以例外。孔江子如果真能答应我们完成任务，说明呢，他有觉悟，有能力的人，我们可以推荐他到区委工作。
7: 谢谢团长的宽宏大量，俺保证不会再有下次了。
5: 好。 这个问题就谈到这里了。既然孔江子答应我们完成任务，那么我就在。

0: 在这里正式宣布，经过组织的多次慎重的研究之后，正式同意批准德强提出的计划。德强同志啊，你呢既是这次计划的策划者，也是执行者，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只要组织能够帮你解决的，一定满足你。
1: 报告团长，俺没有什么要求。
2: 回来了，
3: 两个儿子睡了，
2: 睡了，娘咋样了？
3: 没事没事，你闹一会儿就好了。
2: 那你跟娘咋说的？那城里还去不去了？
3: 啊，当然去呢。别，我问问你啊，你在外边是不是真的有人了？
2: 哎，孔江子，你说话可得凭良心。你给日本人当差，你在城里面吃香的喝辣的，把我们一家老小扔在村里，我们受了多少委屈，你知道吗？
3: 行，哎呀，我不就这么一说吗？你别生气啊，说着玩的，别生气，别生气，睡觉。
2: 我不睡，我偏要说。
3: 你说，
2: 自打你当汉奸以来，我在村里都抬不起头来，我现在。我连娘家门都进不去了，我娘家所有的人都得跟我断绝关系。你以为我让你去投靠八路军是为了啥？我是为了让你去送死，我好再找别的男人。就我这样的汉奸老婆，人家谁能要我呀？
3: 行。
2: 江子，我那还不是为了让你给两个孩子积点德呀。眼看着两个小子越来越大了，怎么着，你想让他们以后也当汉奸去，让他俩在一辈子在村里面抬不起头来？
3: 小点声，我这不是已经改邪归正了吗？行了，别哭了，放心吧啊。
2: 江子，那汉奸的帽子可不是那么好摘的，你要是不做出点啥事儿来，人家谁能对你刮目相看呢？
3: 放心吧，这次我完成任务以后啊，回家，咱们好好过日子啊。
2: 那你这会儿去一定注意安全啊！
3: 哎，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啊。
2: 要是遇着啥事儿啊，别一个人拿主意，多跟德强商量商量。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那我们这日子可咋过呀？
3: 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有数。
2: 那你想好咋跟日本人说了吗？
3: 哎呀，我这时候咋跟你说嘛？那到时候再说嘛。
2: 江子，我跟你说啊，就算日本人怀疑你，你也不能出卖人家德强。你要是再干出这样的事儿来，那共产党可再不能原谅咱了。
3: 对。
2: 那说句不吉利的，只要你不叛变，啊，你就即使有什么三长两短，那也是个烈士。共产党啊。会照顾我们孤儿寡母的。
3: 对
2: 啊，
3: 我才不当烈士呢！乌鸦嘴，
2: 呸！乌鸦嘴，不说了，啊！
3: 睡觉。
2: 嗯。
4: 走走走。有安民证啊？
5: 没有，
6: 没有。滚！
5: 今天让我痛痛快进城，要不然叫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6: 装的还挺像的嘛啊！我告诉你，你最好给我老老实实接受盘查，否则的话，老子把你当成共党，当场击毙。走，
4: 拿手来。他说，他身上一枪，
6: 把手举起来，
4: 把枪给我下。

0: 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啊？就凭这个，老子就可以把你当场击毙。
1: 睁开你们的狗眼，给我看清楚了，老子是三中队的中队长孔江子。
0: 什么孔江子孔夫子，老子不知道，给我弄死他，这是我领着。
1: 敢？
2: 怎么了？啊？怎么了？
0: 哥，
2: 哎呀，你还活着呢！哎，你们都眼瞎了，快把枪都放下！三中队长孔江子队长，你们都不认识了？
3: 哎，程南兄弟，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三中队长孔江子，孔队长。哥，这位是八中队队长程才。大家都是兄弟，改天我做东啊，咱们好好喝喝酒，认识认识。啊，
4: 好。
2: 哎，快把孔队长箱子给拎上。
4: 是。
3: 哎，哥，走，咱先进城。
1: 误会啊，爸。
0: 误个屁的会！
3: 哎呀，赶这么远的路，渴了吧？咱先去云雾茶馆喝个茶。啊，哥，我看你都瘦了。啊。晚上我给你接风洗尘啊。啊。
4: 去醉月楼订桌席吧。晚上我给孔队长接风洗尘，把孔队长东西送回家。
3: 走。哎呀，我跟你说啊，那春香楼啊，又来了几个姑娘。
5: 孔江子已经进城了，
3: 没发生什么意外吧？
5: 差点和城门口盘查的二鬼子打起来，被一个伪军中队长解了围，现在没事了。
3: 好的，我知道了，我们回去吧。老板，茶去。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1: 九块九，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

0: 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2: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 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赶紧抢！
4: 9.9，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2: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5: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6: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7: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

0: 孔将军已经进城了，没发生什么意外吧？差点和城门口盘查的二鬼子打起来，被一个伪军中队长解了围，现在没事了。好的，我知道了，我们回去吧。老板，查见。
1: 哥，你知道刚才那小子为什么那么大幅吗？
2: 那小子怕是有什么靠山吧？
1: 猜对了，那小子叫聂成才，别看长。

0: 他是尖嘴猴腮啊，一副贱相。他姐姐可是一个如花似玉、天仙一样的美人。他把他姐姐送给了相马太君。
1: 哦，原来是日本人的小舅子。
0: 没错，
1: 哎，怪不得那么狂呢。哈，
0: 小人得志，少得理他就是了。
2: 哎，哥，这么长时间，你都去哪儿了？我还以为你被八路军给打死了，
0: 害得我难过了好多天。
1: 哎呀，谢谢兄弟挂念啊！哎，说来话长啊，孩子没娘，我这次也是死里逃生啊。哎，不过这回好了啊，我活着回来了，咱们又可以在一起喝酒了啊！
0: 就是，
1: 哎，啊，这庞文大佐不会也以为我死了吧？
0: 哎，要是他以为你死了，那还好办。嗯，就怕他怀疑你投靠了共产党。

0: 我也想见庞文大佐。
1: 哥，这
0: 走吧。
2: 你跟王景之，以及王景之跟相马之间，还有没有被你遗漏的信息？
3: 没有了，江局长，我知道的，我全向组织汇报了呀。
2: 你慢慢想，我不逼你。
4: 江局长，
3: 啊，德阳同志。张局长，要不你们先聊，我回去想行吗？
2: 嗯
3: 啊，
4: 哎，吕老师
3: 啊，
4: 俺正好有事要问你呢。
3: 哦，
4: 你曾经说过，王柬之是烟台伪政府专员郑威平在相马的授意下特派过来的内线。那王柬之有没有把你的身份向郑威平汇报过呢？
3: 汇报过呀。哎呀，啊，这事我没向组织汇报呀。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我。
4: 吕老师。那，你和郑维平有没有见过面？换句话说，郑维平知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子？
3: 他知道我叫吕西谦，是个教书的，其他的一概不知。
4: 那你们有没有联络过？
3: 没有。
4: 那好，没事了，吕老师，你先去忙去吧。
3: 哎，江局长，我再回去想想啊，再想想。
4: 还好，郑维平不知道吕西谦长什么样子，否则还真是麻烦了。
2: 是啊，这个郑维平可比吕西谦的哥哥难对付多了。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3: 孔家子进城了吗？
4: 进城了，下面就看他怎样取得庞文的信任了。
5: 大佐阁下，上一次咱们大扫荡的时候，我带着弟兄们压着后勤补给，跟在大部队的后面。没成想，遭到了八路军的埋伏，身边的兄弟都死了，我也受伤了，还是躲在一个兄弟的尸体下边，才躲过这场大难的。
6: 这些天你都哪里去了？为什么不回来报道？
5: 啊，我伤得不轻，就躲在了一个表亲家里边。上一次回王官庄，在学校里指认人，这件事情。八路军恨死我了，他们到处搜捕我，所以我一直没有机会逃回来。这个八路军为了逼我现身，他们就使出了狠招。他逼着我的媳妇儿带着孩子改嫁，逼着我老娘跟我断绝母子关系。我老娘和媳妇儿受不了这种屈辱，趁着他们不注意，带着孩子跳河自杀了。我跟八路势不两立。
6: 大佐殿，私の八路軍共産党の理解では、これは奴らのやり方ではありません。何か引っかかるものがあります。
7: こっちやつは。
8: 继续说，你想怎么报仇？
5: 我知道，我一个人是报不了仇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请太君派给我一支队伍，我要带着他们去杀光那些八路，杀光那些共产党。
7: 郑家子，我们都已经调查清楚了，你投靠了共产党。
8: 是。
7: 共产党派你来干什么？只要你说出来，我可以饶你不死，还可以让你官复原职。
5: 我知道，我说这些你们都不会轻易相信的。我也知道这件事情上我肯定是百口难辩，不过为了我家人报仇，我必须得回来。你们可以不相信，我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准备。刀在你手上，头在我这里。你想要，就拿去吧。
7: 哎呀，柯桑，我喜欢 勇敢的。

0: 大人，我刚才跟你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请你不要放在心上啊。
1: 这太君开的玩笑真好，这太君开玩笑真好。谢谢大佐对我的信任。
0: 我喜欢有血性的男人。
2: 你没有让我失望，从今天起你官复原职。
0: 跟着子，希望你好好把握机会，为你的家人报仇。
1: 请大佐放心，我一定不辜负您对我的期望。
0: 何队长，你带他下去休息吧。

0: サバカ。
1: はい。
0: この人は君どう思う？
1: 大佐殿、奴が突然戻ってきた目的を疑うのは当然です。本当のことを言っているかどうか調べる方法があります。
0: そうか。さあ、その件君が任せる。
1: はい、お任せください。
2: 刚才真是吓死我了。
3: 哎，哥哥，你这心里又没鬼，你怕什么呀？
2: 那刀架在脖子上，谁不害怕？
3: 哎，行了，哥，皇军啊还是相信你。以后啊，咱哥俩好好干，一起升官发财啊！
2: 行，这才是好兄弟。走
4: 走。
5: 甜不甜？
6: 甜，肯定甜的，你放心吧。哎，来看看。
5: 下次再买啊！
6: 好，没事没事。
7: 来，弟兄们，干！
8: 好的，
7: 干！吃，大酒。弟兄们，啊，我孔娘子活着回来了啊！从今往后，我们又在一起可以快活了啊！今天喝啊，都得喝好了，谁要是不喝，谁就是小舅子。
9: 恭喜队长，官复原职啊！
10: 队长放心啊，今后咱们还和以前一样，您让兄弟们干什么，兄弟们就干什么。
11: 队长，哎，您可算回来了。您不知道，您不在这段时间，兄弟们为你照应，兄弟们受的委屈大了，他们都说您投了共了，瞧不起咱们这帮兄弟。啊，嗯，
10: 今天都不要提这些不高兴的事儿啊，
2: 不准提。今天就说高兴的事儿，来喝，
11: 干！哎，
12: 小马先生，您找在下有什么吩咐？
1: 霍队长，我们对你一直是很信任的，可是对孔江子，始终不是那么信任。如果你能查到孔江子这次进城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大佐阁下会对你重重有赏的，到时候黄协兄大队长的位置就非你莫属了。
12: 您是想让我暗中调查孔娘子？
1: 也不是什么暗中调查，只是你要留意她的一举一动。我知道你们两个人的感情非常好，我也不想为难你，如果你不愿意去，我可以派别人去。
12: 哪里哪里，我跟孔娘子只不过是泛泛之交，我对皇军那才是忠心耿耿。小马先生，其实我从很久以前就怀疑孔娘子了，我之所以跟她走得这么近，就是想找机会探探她的口风。小马先生您放心，这件事儿就交给在下了。
1: 霍队长果然是个聪明人，我没有看错人。
12: 多谢向马先生赏识。
13: 孔娘子已经初步取得了庞文的信任，德强，下一步

0: 就该你跟场所同志进场了，怎么样？再仔细想一想，还有什么需要准备的？没什么了，都准备好了。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进场？尽快吧，越快越好。
1: 詹局长，德佳，电台有情况。
2: 詹局长，这是敌人发来的密电。
0: 是向马发来的吗？
1: 是。
3: 孔江子还没有取得庞文和向马的信任，他们竟然让我们调查他的家属。

0: 立刻给相马发电，就说孔家子的母亲、老婆、孩子已经投河自杀了。
1: 是。
2: 大事だろう。消息からライデンです。情報によりますと、コンチャンズの言ってことは事実のようです。
3: それしても、コンチャンズの疑惑は排除してはいけない。
2: ここ数日、人員をワンコンチャンに潜伏させ、調査を行った結果です。
3: それは大事なことだ。しっかりしているにしても発見してはいけないな。
4: 侯队长，侯三，都可能。
5: 嗨，宋博哥。嗨，
4: 王珂那个，君要一直之类的，可能。
5: 不过数日子的。
4: 于老师，
5: 哎呦，德强，快，请坐，请坐，请坐。哎，德强。
4: 你这次来，上面是不是有什么指示啊？哎，刘老师，你别这么紧张。哎，你坐。哎，行。刘老师啊，俺来找你呢，是有个问题，想向你请教一下。不敢。您说，您说。刘老师，你也知道，近期呢，俺就要进城了，物理方面的知识太过深奥，俺也没有学会太多，但是俺相信相马应该也不会懂太多。 在这方面，俺倒是不担心。俺担心的是，相马会考验俺的历史知识。可是你也知道，中国的历史上下5000年，太多太多，俺一时也不知道学习哪一段。李老师，你认为俺应该重点的学习哪一段，才可以研制过去呢？
6: 相马这个人我没见过，我也没跟他说话。
5: 我还真不知道他了解哪一段中国历史啊！哎，等等，我想想啊，我想起来了，王柬之跟我说过一次，啊，上一次鬼子进村把王柬之给关押起来的时候，相马去探视过他，跟他有过一次深谈。据王柬之说。
0: 相马对一段中国历史特别感兴趣，还在他面前得意洋洋地炫耀过。哪一段历史？
7: 甲午中日战争。
0: 祝贺你。
7: 官复原职，嗯，来干一个，
0: 干，
7: 来，我给你倒上，来，啊，哎呀，你这次大难不死，又得到庞文大佐的赏识，将来肯定是飞黄腾达呀！你到时候可别忘了兄弟。
0: 咱们是啥关系啊？还跟我来这个客套？老规矩，嗯，有肉一起吃，有酒一起喝，有福同享，啊，对，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来，哥，
8: 好，
0: 好，
8: 走一个，嗯，德强。 德强，娘，你咋来了？俺看书呢。那你就看看你呀，咋还没睡？娘，俺睡不着，就练练字儿，看看书。这怎么说，进城以后也是一名老师。这如果一点知识都没有，那太说不过去了。哎呀，德强。 以前吧，咱家穷，孩子又多，打小啊，你就跟俺下地干活，一天学都没有上。你怨不怨娘？
0: 娘， 你这是说的啥话呀？俺不怨你，俺一点都不怨你。在俺们村，不也是有很多都没有上过学、没有念过书的人吗？娘，俺现在呀，认识好多字了。娘，这么厚的一本书，俺都能读下来了。不过这说起来呀，还要感谢邢梅同志，冯德强这三个字儿，一开始就是他教俺写的。后来，他又教俺认识很多字儿。
1: 还有兄弟，他也教俺认识很多字儿，还给过俺很多书。可惜，他们都不在了。他俩呀，都是好孩子，就是命太苦了。你说这日本人吧，跟咱长得一样，吃的穿的也一样，这心咋就那么狠？心是不是石头做的？
2: 娘，我们都不要难过。日本人干尽了丧尽天良的事，我们一定让他们血债血偿。
1: 俺这次进城，一定克服一切困难，杀死庞文还有项霸，为姓梅、为姓弟、为死去的同胞报仇，完成任务，解放穆罕县城。哎呀，娘也就为这事担心啊。娘还是觉得呀，这个孔娘子靠不住。 等你到了县里边，一定要多留着心提防着点他。
2: 俺知道。现在啊，他在咱们村，有你们看着，敲打着他，这还能好点儿。一旦进了县城，那整天日本人汉奸在他眼前晃，
1: 说不定他哪天老毛病就犯了。俗话说啊，这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谁也不敢打包票，哪一天他为了向日本人邀功，就把你给出卖了。
2: 娘，这些天一直在想，万一要是有了那一天的话，如何才能够保全你，将那个恶人啊给除掉？
1: 娘，你过来，是不是已经想到什么好的主意了？娘啊，朕还有个主意。什么主意啊？哥，
3: 想想咱们还真是命苦。 被人戳着脊梁骨骂汉奸不说，还危险。那些老百姓啊，说咱是为了享清福、耍威风才当汉奸的。我放屁！你说说啊，咱们哪个人身上没几处伤疤啊？咱哪一次不是在鬼门关走一遭就回来的？嗯，是啊，
4: 你一说我就想起来了。
3: 记得上次咱们去黄村消灭八路军，咱俩都受伤了吧？哎，
4: 九死一生吧。对对对，
3: 我伤在胸口，嗯，你伤在那肋叉骨上。对对呀。哎呦，这到现在，我这一到阴天下雨，我这伤口就跟几万只蚂蚁爬一样难受。哦，哎，
4: 哥，你看。
3: 就是这儿，这现在还木木的，一点感觉都没有。哎呀，行了行了啊，咱们啊，今朝有酒今朝醉，哪里有床哪里睡啊？
4: 活一天算一天，赚的啊！来喝着。
3: 哎，哥，我听说你这次被八路军打了个半死。
4: 啊
3: 啊，你伤在哪儿？让兄弟我看看。

0: 有什么好看的？就当被野狗咬了一口。
1: 开开眼，
0: 真想看
1: 啊！真的。
0: 行。哎呀，让你看看吧啊。
1: 哎，哥，你这解裤腰带干嘛呀？
0: 你不是要看伤吗？
1: 啊，
0: 这我这个伤啊，它是在这个屁股蛋子底下那个大腿根上面一点，这不脱怎么看？
1: 行，算了，我不看了，你就当我没说。来，再喝酒
0: 啊，
1: 喝酒，接着喝。
0: 哎，好，喝酒。
1: 哎，哥，
0: 嗯，
1: 咱俩再走一个，
0: 走一个，
1: 来，今天不醉不归。
0: 行，
1: 哎，
0: 来吧，
1: 来。痛快，
2: 痛快。
1: 娘，不行，俺不同意。娘，俺就是死，俺也不能让你冒这个风险。
3: 哎呀，德强，你听娘说，真要到那个时候的话，你逃不了，娘也逃不了。娘都活这么大岁数了，也活够本了。可你不一样，你还年轻，还有大把大把的好日子要过呢。
1: 娘哪有自己的儿子让亲娘。总之娘你就是说破大天，俺也不同意。
3: 那新梅心里的仇报不报了？你妹妹曼子仇报不报了？你要是死了，谁给他们报仇啊？不说别的，还有白云，人家在苦苦地等着你呢。啊，你不替他着想吗？
1: 娘，这些对于俺来说都不重要，都没有你重要。
3: 娘再重要，也没有你的任务重要，也没有解放穆海县城重要。德强，你是一个革命战士，做任何事情都要以大局为重。娘之所以做这样的打算，就是害怕到时候你只顾护着娘，到时候咱们俩谁也保护不了对方，任务还失败了。担心，这些不都是假设吗？说不定咱俩谁都不会死，任务还会顺利的完成。好好休息，娘回了。

0: 有什么发现没有？有，孔江子这次回来说，他被八路军打成重伤。我故意把话题转移到这上面来，想看看他身上到底有没有伤。结果这小子躲躲闪闪的，就是不给我看。我怀疑他身上根本就没有伤。
1: 你做的很好，不过这算不上什么证据，你还得继续努力。
2: 向马先生，我觉着咱们应该对孔江子验明正身，看看身上到底有没有伤。如果没有伤的话，那就证明他投靠了共产党。
1: 即使他身上没有伤，也许是他为了邀功炫耀，你还是要继续盯着他。
2: 是，哎呀，是我想的太肤浅了，还是向马先生。
3: 您想的周到，他现在在城里，暂时也跑不了。你先派别人盯着他。
4: 是，
3: 我另外给你安排一个任务。啊，
4: 请向马先生吩咐。
5: 青林同志，你到圣水乡下面的各个村子去跑一跑，合计一下目前各个村子里民兵武装力量的情况。回头啊，我们统计一下。
4: 啊，路上要小心。哎呀，放心吧，放心。好，我走了。
3: 呀，来了啊！陈林叔，哎，周江，哎，昨天晚上你跟咱娘讨论什么了？哎，
5: 没啥。啊，对了，你找青林叔干啥呀？
3: 我让青林同志去圣水乡下面的各个村子做个统计，统计一下目前各个村的民兵武装力量。回头啊，我好向县委申请装备。
5: 哦，啊，对了，江局长。
3: 孔江子那边从城里有没有传出来情报？我认为，就算是庞文现在还没有完全信任孔江子，那也是暗中在调查他，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孔江子的情报。
5: 江局长，俺认为俺不能再等了。

0: 我必须要马上进城。有俺在，最起码给孔娘子吃了一颗定心丸，俺还可以暗中的帮她周旋。退一步说，如果俺发现她有叛变的苗头，俺可以马上的除掉她。好，我立刻向于团长请示，尽管让你进城。
1: 哎，来了！哎呀，你好，哎，啊，谢谢啊，老吴。
2: 哎，客气啥？哎，
1: 客官，坐坐坐。
3: 老板，我跟您打听一下，咱这离王官庄还有多远呀？
1: 王官庄
3: 啊，
1: 哦，您顺着个道啊，一直向前走，一直走，走到一个三岔路口。三岔路口有个小道，你顺着小道呢，一直走下去，走到头就是王官庄村了。哎，您去王官庄是走亲戚还是看朋友？哦，
3: 走亲戚。
1: 我有个远房表妹家在王官庄，哎，现在事到乱，日子难混，过不下去了，想投奔妹子救济一下。这也好些年没走动了，不知道他们家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2: 老乡，你们从哪儿来啊？哎，他就是王官庄的。<笑>
1: 那谢谢您了，
2: 别客气啊，老乡。<笑>
1: 我们从烟台过来的，日子过不去了，来投奔亲戚。
2: 啊，我刚才听你说。
1: 你有个远房的表妹在我们村上，是哪家的？嗨，我是没脸说呀。
2: 这咋还不能说呢？他
1: 男人是个汉奸，叫孔娘子。要不是活不下去了，俺爷俩才不会投奔他。
2: 啊，那我劝你就别去了。这孔娘子现在不知道跑哪去了，他媳妇儿、他老娘还有两个孩子都跳江自杀了。
1: 这怎么会这样？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3: 上次鬼子大扫荡之后，哎呀，这可咋整啊？
4: 还能咋办？回家吧。
3: 也只能回家了。那谢谢您了，我们这亲戚没投奔成，我们也只能回家了。
2: 好。

0: 这两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呢？要不我赶过去看看？不必了，他们啊，肯定是旁门派来打听消息。反正他们想知道的，也是我们想告诉他的，就让他们回去跟旁门汇报吧。哎，赶快吃啊，这凉了可不好吃。
1: 在对我开枪了！我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要敢不老实，这就是你葬身之地。说，孔江子是不是投靠了共产党？你刚才那么说，是不是为了替他打马虎眼？你都知道了。
2: 还问我干什么？好啊，孔江子果然投靠共产党了。把他给我带回去，交给大总处置。走。江局长，你说，邱林叔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3: 咱们这不是日战区，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会不会？ 是在这家吃过晚饭再回来啊？也有这种可能。队长，啊，坐。哎，队长，啊，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了？你这凡事都往坏处想，有的时候是好事。 有的时候也可不是好事啊！你得学会自我调节，你把自己绷得太紧了，还没等执行任务呢，自己先把自己崩溃了，这是不行的。
2: 马知道，马会自己调节的，放心吧。马先回家了，收拾收拾东西。

0: 说，孔娘子是不是投靠了共产党？
1: 是，是。
0: 孔娘子这次进城是什么目的？说。
2: 孔娘子，孔娘子早就是共产党，你不知道，他进城就是为了窃取你们情报。孔娘子是共产党，孔娘子是共产党。
0: 他走回家，他招了。
2: 墙壁，墙壁，墙壁，墙壁，墙壁，孔娘子。
0: 接着打，枪毙孔娘子！枪毙孔娘子！枪毙孔娘子！大狗阁下，那共产党都已经招了，您干脆下令直接抓捕孔娘子吧。
3: 胡队长。
4: 听了你刚才的汇报，此人说，耿娟子的家人投河自杀了。是啊，
0: 可他被抓后，此人又一口咬定，耿娟子投靠了共产党。啊，
4: 这就很耐人寻味了。佐科，嘿，君要多么？大佐阁下，我认为此人之前说的是真的。
3: 那在。
4: 此人在被抓之前，他根本不了解霍队长的身份，他没有必要撒谎。
0: 不是，可是他为什么又说这孔娘子投靠了共产党呢？
5: 这就是共产党的狡猾之处，目的是为了麻痹我们，想借我们的手除掉孔娘子。
3: 右嫂，
6: 嗨，君要多谋。
3: 相馬さんの説は筋が通ってると思います。皇太子にぬれぎぬを着せるつもりでしょう。そっか。共産党はとっても鶴いんだ。他们作战喜欢藏头露尾，做事喜欢故弄玄虚。他们这是。
7: 虚虚实实，我们还是要弄清楚啊。对孔娘子，要继续调查。
4: その方向。はい。
7: その方向。君の暗礁の設定を見隠しないと、共産の意図のこと本当かどうかわからないじゃない。
4: どうぞご安心ください。明日法だし、上司にすぐに調べさせます。

0: 大娘，千万要小心。知道了，娘，不会有事的。你和娟子也很快进城了，你们也要注意安全。妈等你们。
1: 哥，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娘的。
0: 好了，娘，时间不早了，让开走了。江局长，妈走了。
2: 张所长，我说的话都记住了吧？
3: 放心吧，我一定配合好德强，
1: 照顾好德强。
0: 哎，
1: 是我小心啊。
0: 哎。

0: 怎么还不去上班啊？没事，待一会儿。哎呀，
1: 又怎么了？一脸的心事。
0: 这古诗说：“伴君如伴虎。”如今我给日本人当差，才真真切切地体会到这一点了。

0: 怎么了？庞文不是挺器重你的吗？
1: 跟我倒是没关系，只是看到一些事情有感而发罢了。哦，过两天啊，石老爷子的60大寿，哎，我本来是订好了饭店，也不知怎么着，这事让老爷子知道了，硬是给我退了啊，还把人家老板骂了一顿。
0: 老爷子就是那脾气，你别放在心上。
1: 我呀，本来是想借着这个机会跟他缓和一下关系。哎，陈子，明天辛苦你去帮我给老爷子挑件贺礼吧，一定要让他满意。
0: 行，这事儿就交给我。
2: 上司に知らせを出せ。明日入場させるんだ。
3: はい。
4: 江局长，日本人发来了密电。
5: 去吧。
3: 是。
0: 哎，这什么呀？
5: 日本人发来的密电。
0: 小石明天进城，日本人怎么会突然做出这个决定？难道捆章子叛变了？
5: 应该不会啊，如果捆章子叛变了，把德强的行踪告诉了日本人，日本人只需守株待兔就行了，不用多此一举啊。
6: 很有可能是这个相马想见一下安插在我们身边的焦石，来打听孔江子的情况。
0: 可怎么给日本人回复？那总不能说焦石已经进城了吧？那回复密电的那个人又是谁呢？如果按照日本人说的去做的话，现在通知俺哥也来不及了。他一进城就会去找日本人了。不行，马上！
7: 干嘛去？
0: 去追俺哥呀！无论如何也要在他进城之前追上他，要不然就来不及了，他就会有危险了。
6: 急什么？我跟德强啊，早就想过会有这种意外的发生，我们有应急方案。给日本人回电去。啊！
7: 干什么呢呀？真用。里面什么东西啊？
8: 这是干什么的？
9: 都给我检查仔细了啊！

0: 里面什么东西啊？进去吧，
1: 向阳先生。那个有胡子那个，就是经常送情报的人。他旁边的那个年轻人，会不会就是你的立宪？
2: 就是他，
0: 穿西装的那个，
2: 很可能是他。
0: 我去把他们给叫过来。
2: 不要着急。

0: 块好糕藏着3000年养生智慧，更藏着宫廷匠心传承。早在明清，藜麦山药苹果糕就是宫廷御膳的养生点心。明代御医传下古方，到清代乾隆，慈禧常年吃，舒心养胃，轻身延年。那咱们亿万家品牌的老师傅守的就是这宫廷的老配方，精选卢图铁罐山药、庆州黄小米，再加入南美印加文明誉为粮食之母的青海藜麦，三样黄金道地食材，古法蒸制，不提香精，不加蔗糖，不放一滴猪油，从挑料、清洗、碾泥、揉团到慢蒸，全程手工，不省一道工序。蒸汽里飘的是谷物清香，膏体里藏的是宫廷养生匠心。
1: 这么好吃的藜麦山药苹果糕啊，你在哪里也买不到，更没有吃过。打开包装啊，真的是太香了，软软糯糯的，平时呀、

0: 我不爱做早饭，也不知道该吃点啥。这回好了，这个伊万家牌藜麦山药苹果糕啊，好吃还有营养，没有添加剂，还没有蔗糖，不怕胖，更不怕糖，营养丰富，健康还养生。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口福了，只要拨打400电话就可以免费开放20大块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一分钱，前50名订购的一大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倒出来就这么满满的一大箱，只要99元就可以给您包邮送到家。山药温润，小米醇厚，藜麦清香，三香相融，黄金软糯，唇齿留香，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来，现场我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哇，看到它的第一眼是不是就已经有感觉食欲满满，而且闻上去啊，就是那种小米的清香，还有一些果粒的那种香甜感。来，我先尝一口。小米的清甜，而且能够感受到这种山药的绵润，搭配着这种红枣的清香，还有山楂的微酸，苹果的果香，还有这个杏仁、花生的坚果的脆香，藜麦的谷物的回甘，酸甜平衡，软中带脆，完全不齁甜，不腻口，越嚼越香，而且口感层次超级丰富，每一口都有惊喜。它整体的糕体软糯绵密，嚼到山楂汀就是清爽解腻的酸，咬到杏仁花生是香脆的颗粒感，吃到红枣苹果是自然的甜，软糯脆香酸多重口感融合，完全不单调，吃上一次就上瘾。我跟大家讲啊，您看所有的食材都是本味调味，零添加绝对安心，不额外添加蔗糖、香精、防腐剂，只用红枣、苹果、山楂的天然酸甜提味，甜的清爽，酸的柔和，没有工业甜腻感，控糖人群、老人、小孩、孕妇都能放心的吃，解馋又养人。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口福了，只要拨打400电话就可以免费开放20大块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一分钱，前50名订购的一大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倒出来就这么满满的一大箱只要99元就可以给您包邮送到家。山药温润，小米醇厚，藜麦清香，三香相融，黄金软糯，唇齿留香，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妈跟我爸买的这藜麦山药苹果糕啊，真的太好吃了，嘴巴馋的时候啊，吃这个还不会有任何的负担。藜麦啊是超级谷物，营养丰富，满满的优质蛋白和膳食纤维，肠胃没有负担，一身轻松。我女儿啊也特别爱吃，吃起来啊软软糯糯的，也不干也不噎，牙口不好的，肚子容易落情绪的，爱放屁的，你就吃它。独立包装啊还特别方便，我上班的时候，女儿上学的时候，包里啊都会放几块。
3: 妈妈太好吃了，我还想吃。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口福了，只要拨打400电话就可以免费开放20大块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一分钱，前50名订购的一大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倒出来就这么满满的一大箱只要99元就可以给您包邮送到家。山药温润，小米醇厚，藜麦清香，三香相融，黄金软糯，唇齿留香，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一块好糕藏着3000年养生智慧，更藏着宫廷匠心传承，早在明清，藜麦山药苹果糕就是宫廷御膳的养生点心，明代御医传下古方，到清代乾隆慈禧常年吃，舒心养胃，轻身延年。那咱们亿万家品牌的老师傅守的就是这宫廷的老配方，精选卢土铁棍山药、庆州黄小米，再加入南美印加文明誉为粮食之母的青海藜麦，三样黄金道地食材，古法蒸制，不添香精，不加蔗糖，不放一滴猪油，从挑料、清洗、碾泥、揉团到慢蒸，全程手工，不省一道工序。蒸汽里飘的是谷物清香，糕体里藏的是宫廷养生匠心。
0: 这么好吃的藜麦山药苹果糕啊，你在哪里也买不到，更没有吃过。打开包装啊，真的是太香了。 软软糯糯的。平时呀，我不爱做早饭，也不知道该吃点啥。这回好了，这个伊万家牌藜麦山药苹果糕啊，好吃还有营养，没有添加剂，还没有蔗糖，不怕胖，更不怕糖，营养丰富，健康还养生。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口福了，只要拨打400电话就可以免费开放20大块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一分钱，前50名订购的一大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倒出来就这么满满的一大箱，只要99元就可以给您包邮送到家。山药温润，小米醇厚，藜麦清香，三香相融，黄金软糯，唇齿留香。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来，现场我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哇，看到它的第一眼，是不是就已经有感觉食欲满满？而且闻上去啊，就是那种小米的清香，还有一些果粒的那种香甜感。来，我先尝一口。小米的清甜，而且能够感受到这种山药的绵润，搭配着这种红枣的清香，还有山楂的微酸，苹果的果香，还有这个杏仁、花生的坚果的脆香，藜麦的谷物的回甘，酸甜平衡，软中带脆，完全不齁甜，不腻口，越嚼越香，而且口感层次超级丰富，每一口都有惊喜。它整体的糕体软糯绵密，嚼到山楂汀就是清爽解腻的酸，咬到杏仁花生是香脆的颗粒感，吃到红枣苹果是自然的甜，软糯脆香酸多重口感融合，完全不单调，吃上一次就上瘾。我跟大家讲啊，您看所有的食材都是本味调味，零添加，绝对安心，不额外添加蔗糖、香精、防腐剂，只用红枣、苹果、山楂的天然酸甜皮味，甜的清爽，酸的柔和，没有工业甜腻感，控糖人群、老人、小孩、孕妇都能放心的吃，解馋又养人。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口福了，只要拨打400电话就可以免费开放20大块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一分钱，前50名订购的一大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倒出来就这么满满的一大箱只要99元就可以给您包邮送到家。山药温润，小米醇厚，藜麦清香，三香相融，黄金软糯，唇齿留香。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妈跟我爸买的这藜麦山药苹果糕啊，真的太好吃了，嘴巴馋的时候啊，吃这个还不会有任何的负担。藜麦啊是超级谷物，营养丰富，满满的优质蛋白和膳食纤维，肠胃没有负担，一身轻松。我女儿啊也特别爱吃，吃起来啊软软糯糯的，也不干也不噎，牙口不好的，肚子容易落情绪的，爱放屁的，你就吃它。独立包装啊还特别方便，我上班的时候，女儿上学的时候，包里啊都会放几块。
3: 妈妈太好吃了，我还想吃。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口福了，只要拨打400电话就可以免费开放20大块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一分钱，前50名订购的一大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倒出来就这么满满的一大箱只要99元就可以给您包邮送到家。山药温润，小米醇厚，藜麦清香，三香相融，黄金软糯，唇齿留香。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通通通，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9: 我爱他，但我必须杀了他。
1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1: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3: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

0: 一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里面什么东西啊？
3: 哎呀，
2: 进去吧。
3: 小马先生，那个有胡子那个。就是经常送情报的人，他旁边的那个年轻人会不会就是你的内线？
4: 就是他，
3: 穿西装的那个，
5: 很可能是他。
3: 我去把他们给叫过来。
5: 不要着急，你去想个办法试试他。
3: 来，
2: 进去吧。
3: 站正点，站正点。看那个顶后边有一个大胡子。在边上有一个戴眼镜的，小马先生让他试试他。小马先生，我都吩咐好了。
6: 赵德叔，啊，一会儿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装作没有看见，不要冲动。
3: 好，知道了。
7: 好，过来过来。进城干什么呀？
8: 长官，进城看儿子。
7: 这是你闺女
8: 啊？姑娘。
7: 干什么的？
8: 这不是进城帮儿子干个小买卖。
7: 不对吧？我怎么看着你闺女像共产党呀？哎，
8: 我姑娘不是共产党。
7: 来来来，我过来搜搜。
9: 哎，娘，哎，救我！
7: 他妈的！你说不是就不是啊！
6: 说，不要冲动，一直在暗处盯着他，
3: 咱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把这姑娘糟蹋了。
6: 放心，只是他们故意在试探我们，不会动真格的。
7: 过来，
5: 郭队长，
7: 我的姑娘，算你们运气好。
3: 今天我请你喝酒，顺江楼又新来几个姑娘，不错。
2: 走了，进去吧。
5: 丁掌柜，上药铺盯着他们。
3: 嗨，
7: 走，走吧，走吧。
2: 快进去！哎，这个
10: 德强，这敌人也太狡猾了。刚才要不是你提醒我，我可能就坏大事了。
6: 赵德叔，你也不用太过紧张，以后多加小心就是了。
10: 李老师，就是这儿。
11: 两位客官是？
10: 我们找丁掌柜的。
12: 两位是来问诊还是抓药啊？
10: 丁掌柜，您不记得我了？
12: 哟，每天那么多客人来，哪记得起来呀？
10: 丁掌柜，您来一下。我一说，您就明白了。这位是我们王校长在王官庄发展的内线，他这次有重要的情报向太君汇报。啊，
12: 稍等，你们两个，
11: 掌柜，
12: 看一下铺子，有事向我通报。两位，请进后堂。
10: 哎，裴老师，
12: 请。
13: 刚才进来那两个人呢？
11: 去后堂了。

0: 你真的是王校长发展的内线？
1: 是的。
0: 那请问尊姓大名？
1: 在下姓吕，以教书为生。
0: 哦，原来是文化人啊。哎呀，
1: 文化人不敢当，家兄给谋的差事勉强混口饭吃啊。对了，丁掌柜，我此次来呢是想见县马先生，还劳烦丁掌柜给通报一声。
2: 你找县马先生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说？
1: 这位是啊，
0: 他是皇协军的侯队长。啊，
1: 原来是侯队长啊，失敬。
2: 你叫什么名字？
1: 在下吕希谦。
2: 你是做什么的？
1: 我是王官庄的一名老师。
2: 我带你去见向马先生，跟我来吧。
1: 那太好了，那就劳烦侯队长了。
0: 你们跟他去吧。

永泉，哎，我想早点进城。不瞒你说，我这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老觉得德强会出事儿，早点进。

0: 真的？你的意思呢？
1: 我也想要早一天进城，也能早一天配合俺哥的工作。万一他有什么情报要送出来，没人接应的话，会坏事的。
0: 娘啊，你们真的打算带着和平一起进城？
1: 永泉，我知道孩子还小，不应该让他跟着冒险。可是有他在身边，进城会更加顺利的。
2: 永泉，等进了城啊，我就让娟子的姨娘照顾和平，绝对保证他不会有任何闪失的。
0: 嗯，那你们一定要小心。
1: 放心吧，我们会照顾好自己的。
2: 那我回去收拾一下东西，你们两个说会儿话。
0: 慢走啊。
1: 永泉，这次去执行任务也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你一定要答应我，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坚强。
0: 身为父亲，身为丈夫，我真不该，我真不该让你们冒这个险。会怪我吧？
1: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会怪你呢？你听我说，我要是想过那种平淡的日子，我当初就不会选择跟你在一起。我既然选择了你，我就没有任何的怨言。我们俩都是为了伟大的革命事业。

0: 我的好卷子，我向你保证，等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我一定要让娘、让你跟孩子过上甜蜜、安定踏实的日子。
1: 搜搜他们，没带武器，
2: ，
3: 对不住了，这是规矩，
2: 理解。
4: 报告大总一下，焦石前来报道。
5: 对，他进来。

0: 这位是庞文大佐，这位是相马先生。报告庞文大佐，报告相马先生，礁石前来报道。
1: 你好像比约定的时间来早了吧？
0: 相马先生给我发过密电吗？我冒昧的问一句，相马先生是何时给我发的密电？好了，不说这些了，还是说说你自己吧。是。 报告庞文大佐，相马先生，我叫吕锡谦，承蒙王柬之先生的信任，能够在王先生的手下工作，为大东亚工农圈的伟大计划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可不幸的是，王柬之先生暴露了，被共产党给杀害了。王柬之先生虽然暴露了，却掩护了我的身份，所以我没有暴露。王柬之临死之前，交给在。

0: 下一份十分艰巨而且光荣的任务，就是代号为礁石，让我继续完成他未完成的工作，让我继续为皇军提供情报，让我继续和皇军联系。
1: 既然是这样，你没有接到召你进城的命令，不在王管庄执行任务，进城干什么？
0: 报告庞文大佐，共产党一向十分的狡猾，我在王官庄行事一向非常的谨慎，可是还是被他们怀疑了，把我关押了起来，想从我的口中得到情报。可是我想到王先生宁死不屈的义举，绝不屈从，就想一定要想办法逃脱出来。就在看守民兵麻痹大意的时候，打伤了民兵，连夜逃了出来。我虽然逃了出来，却无法继续潜伏在王官庄进行工作，所以马上进城和庞文大佐还有向马先生见面。一是
2: 这两个人我都认识，一个是王简之家的长工叫长锁，还有一个叫吕希谦，是我们那儿的老师。
1: 因为你的暴露，不仅切断了我们获取共军的情报通道，还让八路军更加小心的防范，我们再想派人打入共党根据地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你知道这是多么严重的损失吗？你所犯下的错误简直是不可饶恕。你凭什么？凭什么还要让我们再给你一次机会？
0: 大佐阁下训斥的是，我的确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可是我效仿王简之先生又发展了一个内线，此人经过我多次的考察绝对可靠，就是他，就是他帮我打伤了看守民兵，帮我逃了出来。大佐先生，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以效忠大人们皇军为己任。
1: 你怎么让我相信你所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
0: 大佐阁下如果不相信，可以让相马先生发送密电，一试便知。
3: 此人可是你的搭档？
0: 此人是我的搭档，他是王简之家的长工，曾经多次替王简之进城传递情报。我想这件事情相马先生是知道的。
3: 你说的没错，他的确是宋国基自情报。你不用害怕，你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朋友，我们是不会伤害朋友的。侯队长，把这位先生送去休息。
0: 嗨，
3: 好好的款待。
0: 嗨，
4: 跟我走吧。

0: 看看吧，怎么样？还不错吧？
1: 哎呦！侯队长，你这什么意思啊？
2: 什么意思啊？你把一名共产党的奸细带到大总面前，你是什么意思？
1: 侯队长，冤枉啊！这是不是什么共产党的奸细啊？他是我们先生发展的内线，他就是吕锡谦吕先生啊！
2: 哼，庞文大佐早就调查清楚了，吕锡谦也已经暴露了身份，共产党故意找人冒名顶替。
3: 说，
2: 你这次进城是什么目的？不说实话，老子一枪毙了你！
1: 你就是毙了我，他也是吕先生啊！我说的都是实话，你要不枪毙我得了。
4: 哎呦呵，
3: 好，老子就成全你。哎，
2: 行啊，你小子还挺有种的啊，跟你开个玩笑，好好休息吧。

0: 諏訪公。
1: はい。
0: この人はどのくらい信頼できるの？
1: 大佐、確率は半分です。

0: 太子，坤娘子，那个人你认识吗？刚才我跟恒山少佐都已经说过了，我认识他，他就是我们这儿的吕西谦。不过平日里接触不多，所以也不大熟悉。好的，我明白了，你们下酒休息吧。是。
1: その子は、はい。どうすればいいの？
2: 大佐、この者が信用できるかは、今晩一つ私が正体を暴く方を試してご覧に差し上げましょう。德强、庞文和相马有没有？

我们绝对不能辜负了皇军对我们的信任。

0: 哟，这礼物买回来了。
1: 哎呀，买回来了。哎呀，我就为了这几样寿礼，我几乎跑遍了整个县城，腿都跑酸了。你快帮我捏捏。
2: 我帮你捏。
0: 好，我好好把我的小心肝捏一捏啊。嗯。
1: 你这是怎么了？
2: 这本打算今天晚上陪老爷子好好吃顿饭，喝顿酒，也好让他消消气。嗯，这庞门大佐今天非要请人吃饭。
1: 请什么人吃饭？不去不行啊。
2: 两个王官庄的人啊，说是相马的内线。
1: 你刚才说那两个人是从哪里来的？
2: 王官庄。哎，你在王官庄是不是有亲戚呢？
1: 没有，我就是觉得王官庄这个名字听的次数多了些。
2: 哎，王官庄啊，就是所谓的共治区，也就是共产党的根据地。哎呀，时间不早了，我赶紧给老爷子送贺礼去。
1: 哎，我跟你说啊，老爷子就是那脾气，他说什么你就听着。再怎么说，你是他儿子，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
0: 知道了，
2: 我走了。
1: 嗯，慢点啊。嗯。
3: 老爷，这是万老爷子差人送来的贺礼。来人说，万老爷子身体不适，就不能前来道贺了。
4: 好，多好的理由啊！恐怕是不想跟我这个汉奸家属走得太近了吧？不来也罢，来了我也不好意思面对的。只是几十年的老哥们了，恐怕再见面要到阴曹地府了。老周，我求你件事儿啊，要是那个逆子回来，不要让他进这个家门，
5: 让他离我家有多远走多远。
3: 老爷，您消消气儿，就算少爷再有错，今天毕竟是您的生日，您就原谅他这一次，在一起开开心心的吃顿团圆饭。
4: 老周，我还能开心的起来吗？就因为这个不孝子，我们杨家祖宗的脸都让他丢尽了。我没这个儿子，我没这样的儿子。
3: 老爷，

0: 激动，注意身体啊！日本人攻进县城，恰巧少爷出国回来，就这么着被日本人请去当了翻译。说是请啊，其实就是逼迫。少爷也是委曲求全呀。
1: 我就不信，偌大的木海县城，就他有能耐，就他会日语、留过洋，别人怎么不去当汉奸？
0: 老爷，少爷也有他的难处，这日本人算什么东西？老爷，您也看见了，这日本人杀咱中国人，连眉头都不皱一下，少爷的日子也不好过呀。
1: 活该，那也是他自找的。
0: 老爷，您嘴上这么说，其实心里还是关心着少爷。少爷也说了，就是想陪您吃顿饭。少爷这点要求，您就答应他吧。
1: 他想跟我吃饭，我就要答应啊。老周啊，
2: 都是你。
1: 不过也好，我正想好好跟他聊一聊，看看他这个汉奸准备当到什么时候。
3: 爹
0: 呀，少爷回来了，来来来，把东西给我。
3: 爹，儿子祝您老人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少爷，您先陪老爷说会儿话，我去厨房看看，马上就上菜。您陪老爷好好喝几杯。
3: 周伯，你先等一下。爹，我今晚不能陪您吃饭了。您这是干什么呀？
1: 我不是你爹，
2: 日本人才是你爹。
1: 你去，去陪你日本亲爹吃饭，快走，别在我这待着，走。
3: 爹，我何尝不想陪您吃个团圆饭？我这不也没办法吗？
1: 你有办法给日本当汉奸，没办法陪你亲爹吃饭是吧？啊？你真是你爹的好儿子，你是嫌你爹丢脸丢得不够吗？走，带着你的东西滚！
3: 爹，
1: 滚！
0: 少爷，你先回去吧。
3: 周伯，帮我照顾好老爷。
0: 放心吧。

你消消气儿，别气坏身子。我扶你进去躺会儿，保住我。这是家门不行。

0: 吕先生，有事吗？啊，烟抽完了，想出去买包烟。
1: 这个外边就有卖的，我陪吕先生去吧。
0: 哎呀，不用麻烦侯队长了，我自己去就行啊。
1: 哎，吕先生，相马先生特地嘱咐过，一定要保护好吕先生的安全，你就跟我们一起去吧，走。

0: 香烟，
1: 给我来三包烟。
2: 好嘞。
3: 杂货糖果，
0: 谢先生。
1: 侯队长，来，兄弟，侯队长和兄弟们辛苦了，一包香烟不成敬意，改天有时间再请侯队长好好的喝一顿。
4: 吕先生，你真是太客气了。同样从王官庄来的吕先生，还比那王竹会来事儿啊。
1: 在下初来乍到啊，还请侯队长以后多多的关照啊。哎
4: 呀，好说好说，彼此关照吧。 啊
1: 是是是，
4: 来，回去吧。
0: 香烟了，美国香烟了，
3: 蓝火糖果。
0: 香烟了，美国香烟。
5: 回来了？怎么了？老爷子又把你痛骂了一顿？
6: 我爹越是骂我，说明他越在乎我。我现在虽然心里难过，但还不至于惶恐不安吧？
5: 出什么事儿了？
6: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给日本人当差，简直是如履薄冰。旁门下马的城府之深，手段之多，简直让人脊背生寒。
5: 他们要不是这样的人，他们的国家会派他们千里迢迢的来中国当作战指挥官？你现在是不是想辞掉这份差事？
6: 有这种可能吗？我现在骑虎难下，想全身而退，不可能了。
5: 那你现在什么想法？
6: 现在我现在就想有惊无险，做好我分内的事情。任何人任何事我都不想参与。
7: 赵三叔，侯三现在换房，外面人不在，
1: 小鬼子对我们的怀疑肯定是有的，要不然也不会把我们安排在日军招待所。表面上是为了保护我们，其实是想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
8: 我想他们也不能这么轻易的相信咱们。就刚才侯三送我回来，一进门就拿枪顶着我，他想炸出我的实话。幸亏啊，你提前告诉我他们的这些把戏，要不然还真让他给唬着了。
1: 张总说，以后他们无论说什么你都不要相信，如果他们真的掌握了证据，就不会这样虚张声势了。
8: 是。对了，
1: 还有一件事，今天晚上向马和庞文要请我们吃饭，记住了，到时候你什么都不要说，如果他们要问你就一问三不知，其他的事情啊替你打掩护。
8: 好，我知道了。哎，那咱们下一步行动是干什么呀？
1: 目前最主要的是先取得向马和庞文对咱们的信任，取得信任之后再进行下一步的计划。能不能取得信任就看今天晚上了。
9: 啊，吕先生，告诉张泽军不要紧张，因为你们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最忠实的朋友。
1: 大佐阁下，让你见笑了，长所没有见过什么世面。长所不要紧张，我们能受到大佐阁下的邀请是我们的荣幸。
9: 是的，吕老师。张泽军，吕老师在王管中很有人缘吧？毕竟这么年轻，有意表人才啊。
10: 大佐阁下，对不起，我们两个有事儿耽搁了，实在是对不起。
9: 啊，没有关系，来，快坐坐。
11: 行吧。
9: 吕先生，我来给你

0: 介绍两位，同样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最忠实的朋友，皇协军中队的准队长孔江子孔队长，这是侯三队长。大佐阁下，其实我和孔队长是同乡，只不过没有打过什么交道。孔队长，你好，
1: 你好。
2: 既然人都到齐了，来，为我们大东亚共荣圈，满饮此杯，来，干杯！
0: 干杯！
2: 来，干杯！干杯！吕先生，白天你说过你在王广庄又发展了一个内线，不知这个内线是否可靠？
0: 相马先生，我这个内线绝对的可靠。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啊！哼！你根本就没有什么内线，你说的话全是假话，你根本就是共产党的卧底。
1: 相马先生，难道连你也不相信我吧？你根本就不是吕希谦，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0: 相马先生，你凭什么认定我就不是吕希谦呢？
1: 你先把酒杯端起来，我就告诉你。

我的内阁内省王先生在密电里和我对柳希谦做过详细的汇报，说柳希谦擅长用左手，而你明显不是。

0: 我不知道王锦之和你们说了什么，但我真的不是共产党。你们既然这么的不相信我，又何必如此呢？啊！他真的不说，也想把我给毙了吧？
1: 到现在你还不肯承认你是共产党派来的，
0: 下马献上，因为我真的不是共产党，你们让我怎么承认呢？我怎么承认呢？
2: 你死到临头还敢嘴硬！
0: 张所举，不知道你给王简之送过几次情报？你是我们的好朋友，你告诉我他叫什么？冒充吕锡谦是什么目的呀？
3: 大佐先生，他就是吕锡谦，吕老师啊！这我们村都知道。您要不信，可以派人去调查嘛。
0: 你不老实，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3: 大佐先生。 我说的全是实话呀！
0: 看来你还是不老实啊！那我就让你尝尝被掩埋、生不如死的滋味。
3: 大佐先生，大佐先生。

住手！马丁，你终于肯说实话了。大佐阁下。

0: 在中国有句话叫狗急了跳墙，兔子急了咬人。我为了为皇军办事儿，全身上下全部是伤。如果你们不信，可以当场的验证。来啊，来啊，验证啊！
1: 喂，我去吃一点，我去吃一点。
0: 我以为我这次进城没有功劳还有苦劳，真的没有想到你们竟然这样来对待我们。王天之告诉我，只要一心为皇军办事儿，就可以得到高官厚禄、荣华富贵，甚至可以去日本。这就是王建之所承诺的高官厚禄、荣华富贵，这就是我所向往的美好之地吗？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

0: 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

0: 整天昏昏沉沉的。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乖，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山海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步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以山泉为饮，以百草为食，任何一种料理方式都能轻易收获鲜、嫩、香的美味口感。广西龙鳞猪。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2: 我爱他，但我必须杀了他。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我叫赵大鹏，是伊利林药业的厂长。
3: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4: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3: 吃一样调两样。
4: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3: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4: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3: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
5: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3: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7: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8: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9: 对，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3: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0: 我也一直在吃，
4: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3: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5: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3: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1: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2: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3: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3: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5: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3: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4: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5: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2: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1: 妈，我就帮你发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4: 妈，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0: 400876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 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2026年，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比拉，深耕东盟开放合作，广西外贸能级持续跃升，民心相通，产业相融。2026广西3月3走进港澳。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王继修。首先来看时政要闻。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 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那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 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 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 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那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

0: 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15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今年以来，广西锚定东盟开放合作前沿定位，通过产业升级、市场拓展、平台赋能、主体培育多轮驱动，推动外贸量质齐升。今年前四个月，广西机电产品、劳密产品仍为主要出口商品，合计占前四个月广西出口总值近80%。广西持续加强品牌建设，前四个月广西出口自主品牌商品410.2亿元，同比增长17.8%。今年以来，广西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带动大宗商品等生产原料进口需求旺盛。前四个月，铜材、铜矿砂、大豆进口同比分别增长169.1%、46.4%、50.6%。广西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效显著。前四个月，全区五个综保区合计进出口825.3亿元，同比增长14.3%，得益于铜精矿、保税混矿等优势业务拉动。防城港保税物流中心 B 型进出口91.1亿元，同比增长55.9%，在全国保税物流中心中排名前列。广西国有企业进出口588.1亿元，同比增长31.2%，高出同期全国国有企业平均增速21.4%。广西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进出口30亿元，同比增长31%。涵盖化工、医疗器械、器械制造等领域。今年一季度，柳州外贸进出口总额达124.47亿元，同比增长10.7%。外贸结构持续优化，硬核工业产品与特色消费品热销海外。
2: 柳州保税物流中心 B 型作为本地产品出海核心枢纽，一季度外贸业务实现井喷式增长，出口货值达7625.99万元，同比暴涨1582.7%。近日，记者在园区看到崭新的东风柳骑新车整齐列阵，即将搭乘货车前往港口远销海外。依托入园即视同出口利好政策，叠加海关精准监管服务，企业通关时效大幅压缩，资金周转显著提速。针对国际滚装船运力紧张、货物代运积压难题，为满足流产产品出海，海关落实7乘以24小时全天候通关保障，多方协同联动畅通出海物流通道。目前，该中心已吸引塑胶制品企业常态化出口业务，国轩电池等重点企业也在加速对接入园，想抓2026年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窗口期，助力出口企业享受政策红利。
3: 强化通关全亮点保障，支持柳州市重点企业入园业务需求，提前摸排了解企业外贸产销策略调整的实际需求，精准匹配车企排期。快速对接运营主体、生产企业、报关行的环节，统筹物流规划，提升通关效率，助力企业享受政策红利。
2: 一季度，柳州出口增势良好，工业制造产品成为出海主力军，全市机电产品出口109.8亿元，同比增长28.8%。其中，汽车出口50.6亿元，同比增长65.5%，电动汽车出口13.1亿元，

0: 增幅高达 581.4%， 锂电池出口 13.2 亿元，同比增长 313.5%， 新能源产业出海势头迅猛。同时，工程机械表现稳健，一季度出口 27.9 亿元，增长 22.4%， 持续站稳全球市场。
1: 中欧班列已成为柳工出口欧洲的重要物流通道，截止一季度，通过中欧班列发往欧洲的货物占比达到

0: 服务一体化模式，企业将生产过程中采集的包装图像等信息，通过 AI 自动比对验证后发送给海关，海关官员足不出户就可以远程完成属地查检。单批货物检验平均用时从原来的72小时大幅压缩至现在的30分钟以内，产品出口更便捷。2025年，企业外贸出口额达29.7亿元，同比增长1.4倍。我们整个的海外的这个物流成本。
1: 应该说，直降20%，效率提升了3到7天，啊，这个极大的提高了咱们柳州作为东南亚桥头堡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竞争力凸显出来。
0: 工业制造扬帆出海，特色好物也畅销全球。今年以来，柳州海关指导提升企业之色享惠能力，推动柳州螺蛳粉新增独立退税条目，出口退税率由 9%至13%，为产业发展升级带来重大利好。 一季度，柳州螺蛳粉出口 2451万元，同比增长 25.9%。
2: 5月8号至10号，2026广西3月3走进港澳系列活动先后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举办，为港澳同胞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情谊融融的民族文化盛宴，让非遗之韵连接起贵港澳同心的深情纽带。
3: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牵头，联合自治区文化旅游厅、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广西中医药大学共同主办，在澳门、香港同步举办启动仪式及遇见广西文化旅游推介会，以文化为桥，深化贵澳贵港交流合作。
4: 澳门活动在渔人码头会议博览中心举行，以歌船贵澳情、非遗润同心为主题，开展文艺展演、非遗展示与文旅推介，推出边关探秘、滨海风情等广西精品旅游线路，现场展销壮锦绣球等非遗产品。
5: 我们在南宁呢有2个项目，接下来在河池也有河池澳门城一个比较大型的项目还在开发。广西就面向这个东门的一个桥梁、一个通道，我们也是。
6: 希望能在这个地方更好的往外走出去，推荐我们文旅加康养加地产的一个发展模式，希望通过和澳门各界朋友的一个交流合作，能在我们后面的高端住宅开发，还有高端酒店的管理，寻找一个合作的机会。
3: 香港活动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以“璀璨20载”杏林暖香江为主题，近1000名中医师现场义诊，并成功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活动现场还同步开展文旅推介、文艺汇演，向香港民众全面展示广西文旅独特魅力。在香港文化中心广场，还设置了非遗手作体验区与文创精品展示区，吸引众多香港市民和游客深度体验。
7: 我叫我南宁。
8: 德天博博啊，嗰类嘅，即系去到边度都中意到边度讲。得闲都会过去行下嘅，因为唔系好远啊嘛，食嘢消费好低。
9: 通过生意上呢，了解了广西，还有就是也把我们广西的整个文化、食品，包括农副产品、医药、中草药也带进香港，就做的是很成功，品牌也越来越响。
3: 活动中，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行业协会及房地产企业赴港澳开展宜居广西主题推介，系统介绍广西房地产市场现状、区域发展优势和跨境置业便民政策。
10: 我们的好房子的项目，这个深受我们港澳同胞的一个喜欢。我们将继续利用好这种交流的机制和平台，更好地推动我们广西与港澳房地产行业进一步深入的交流，努力推动我们房地产市场高质量发展。
3: 本次活动集中展示了广西3月3走进港澳以来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未来广西将以文化、经贸、文旅为纽带，进一步搭建贵港澳交流平台，促进民心相通、产业相融，深化贵港澳在民族文化、中医药、人工智能、文旅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携手开拓粤港澳大湾区、东盟与葡语国家市场。
2: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下节您将看到外贸履创新高，彰显中国产业链优势。东南亚水果抢先进入中国市场。机构预测， 2026年泰国平均通货膨胀率为 3.4%， 印尼多措并举提振印尼盾。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2026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外贸屡创新高，彰显中国产业链优势。
5: 2026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6.85万亿元，增长11.9%，进口4.99万亿元，增长19.6%。进口高增长得益于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的持续释放，出口的稳健扩张则彰显了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强劲竞争力，其背后是我国产业链优势的集中体现。效率优势筑牢成本竞争力根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协同高效的产业集群，快速响应市场与精准控制成本的综合优势，成为外贸稳增长的坚实底盘。创新优势驱动产品迭代升级，当前我国产业链优势正从规模红利加速转向技术红利，创新赋能成效清晰显现。一季度高技术产业出口同比增长28.3%，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前瞻布局赋予产业链抗风险韧性。在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背景下，近年来我国坚守底线思维，统筹发展与安全，形成了全方位的保障网络，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外贸逆势增长提供了坚实保障。
4: 东南亚水果进入集中上市期，依托中老泰互联互通通道优势，大批老挝、泰国新鲜榴莲通过云南磨憨口岸抢先进入国内市场。
2: 近期，位于中老边境的云南磨憨口岸迎来榴莲进口高峰，一箱箱产自老挝、泰国等东盟国家的新鲜榴莲经此快速通关，奔赴国内千家万户。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磨憨公路口岸、铁路口岸累计进口鲜榴莲 12.1 万吨，同比增长 1.7 倍，进口量占全国鲜榴莲进口总量的三分之一，其中仅四月进口榴莲达 8.2 万吨。目前，中老泰全铁冷链专列已实现常态化运行，进口泰国榴莲一箱到底，全程锁鲜，从泰国直达国内市场最快不到三天，运输成本降低约 15%， 损耗率下降 10%， 有力保障了鲜榴莲的运输品质。日前，72吨新鲜的缅甸圣德隆芒果经云南宛丁口岸芒满通道入境中国。据了解，圣德隆芒果是缅甸的特色优质果品，以甜度高、纤维少、皮薄肉厚、香气浓郁著称。每年四月至六月是缅甸圣德隆芒果的盛产期，宛丁口岸芒满通道也迎来了进口高峰期。
6: 我们密切关注热带水果膳食节点，通过加开绿色通道、随到随检等措施，持续优化通关服务保障，让境外优质生鲜以最快速度、最佳品质送达国内消费者手中。
4: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前夕，拉赫蒙在杜尚别接受记者专访，他表示塔中双方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巩固睦邻友好关系，促进共同发展繁荣。
2: 拉赫蒙表示，近年来塔中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7: 中国既是塔吉克斯坦的近邻，也是战略伙伴。建交30余年来，两国建立起十分友好且互信的关系。
2: 谈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拉赫蒙说，这一倡议增进了互信，深化了互利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开启塔中关系史上的崭新篇章，充实两国合作内涵，并带来大量务实成果。就当前国际形势，拉赫蒙指出，建立在包容、相互尊重和维护民族价值观基础上的文明对话具有特殊意义。他说，塔方高度重视同中国开展人文交流合作，将其视为巩固传统友谊、增进民心相通的重要基石。
7: 目前约有6000名塔吉克斯坦青年在中国求学，同时我们国内也积极创造条件，推动中文语言和文化教学发展，这极大地帮助了我们的学生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的文化、历史和传统。
2: 今年，上海合作组织迎来成立25周年。拉赫蒙表示，上合组织已经成为重要跨区域组织和国际事务积极参与者。在其发展过程中，上海精神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重要理念指引，也为应对21世纪各种挑战发挥了积极作用。
4: 泰国开泰研究中心12号发布报告称，受能源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泰国平均通货膨胀率为3.4%。
2: 报告指出，受中东冲突影响，2026年四月泰国通货膨胀率升至2.89%，为一年来首次出现正值，并创38个月新高。开泰研究中心预计，2026年平均通货膨胀率为3.4%。源于成本上升逐步传导至消费品价格，预计通胀率将在第3季度达到峰值，第4季度维持在高位。
4: 近期印尼盾持续走弱，引发市场关注，印尼政府与央行协同出台多项调控举措，维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
2: 印尼央行行长佩里瓦吉约表示，将继续发行更高收益的印尼央行证券化票据，并加强对境内外市场的干预，以支撑印尼盾。截至今年3月底，印尼外汇储备达1482亿美元，仍足以支持稳定印尼盾的工作。面对持续压力，印尼央行已推出多项稳汇率措施，包括收紧个人无需提供用途证明即可购买美元现金的月度上限，从10万美元降至5万美元，并计划进一步下调至2.5万美元，以遏制投机性美元需求。印尼政府同时要求资源类出口商自6月起将50%的外汇收入留存在国内银行体系，以增加市场美元供给。在融资层面，印尼正加快推进货币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元的依赖，包括计划在中国发行人民币。

0: 人民币计价熊猫债，并扩大本币结算合作。
1: 更多新闻，你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广西视听客户端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1: 陈家平多活了一天，周双桃就多一天危险。你不能因为感情而影响自己的判断。
2: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感受生。

0: 女朋友什么工作？
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2: 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庭多活一天，何双桃就多一天危险。
3: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7: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8: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9: 没关系，没关系。
8: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10: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疑，
11: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5: 杀人灭口，
8: 有内鬼。
11: 他儿子怀我，
5: 赶快离开。
12: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13: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

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

0: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
1: 研学旅游团的师生们亲手调试三期分水微缩模型，体验水势测算过程，以古今科技对比实操的方式，解锁古代治水智慧的密码。沉浸式的深度游览给大家带来了别样的游玩体验。
2: 以前我们只在课本里看到三期分水，今天亲手操作模型，才真正感受到先民的智慧与匠心。
1: 聚焦灵渠这一独特的文旅资源，景区面向学生群体积极拓展多样化研学服务，推动文旅消费场景从单一游览向多元体验升级。
3: 今年我们将不断推出各类研学课程，以2026世界运河大会在桂林举办为契机，将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的学生汇聚新安，共同参与运河大会年度研学活动，以研学教育赋能新安文旅创新发展。
1: 前不久，在崇左平祥，50名摩托车骑行爱好者一同体验了一场中越跨境摩托车骑行。在桂林资源，来自全国各地的徒步爱好者在挑战中感受丹霞地貌的雄奇秀美。在玉林陆川嘉宝果种植园，吸引众多游客来体验采摘乐趣。广西的文旅体验场景正从盆景成长为连片的风景，不仅推动消费转型升级，更成为撬动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活力的新动能。未来广西特色文旅体验还将与农业、工业、服务业进一步融合创新，碰撞出更多的火花，带来更多的情绪满足。
4: 发展体验经济啊，我们有非常好的优势和基础。我认为第一啊，就是说把观光变成深度的体验，比如说边关徒步啊，比如说界河漂流啊，比如说旅居康养啊。第二呢，就是把这个细分领域做精，比如说把咱们这独弦琴这种壮族的歌曲开展这种研学。另外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 AI 赋能，比如在一个螺蛳粉的工厂， AI 可以根据你的口味进行配料的这种选配，在边关口岸可以用一个 VR 的眼镜见证一个榴莲如何展开一个跨国之旅。总之啊，就是让体验把我们的优势更彰显，然后用 AI 呢把体验更放大。
1: 今年以来，广西锚定面向东盟开放合作前沿定位，通过产业升级、市场拓展、平台赋能、主体培育多轮驱动，推动外贸量质齐升。1至4月，广西外贸进出口2774.5亿元，同比增长7.1%。记者从南宁海关获悉，今年前4个月，广西外贸出口1572.7亿元，进口1201.8亿元。进口同比增长25.4%，进口端的强劲增长成为拉动外贸整体上行的重要支撑。机电产品、劳密产品仍为主要出口商品，合计占前4个月广西出口总值近80%。得益于广西加快打造新能源汽车及电池等制造业现代化支柱产业，相关产品出口动能十足。其中，锂电池、电动汽车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18.2%、286.8%。与此同时，广西持续加强品牌建设。前4个月，广西出口自主品牌商品410.2亿元，同比增长17.8%。今年以来，广西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带动大宗商品等生产原料进口需求旺盛。前4个月，铜材、铜矿砂、大豆进口同比分别增长百。

0: 69.1%、46.4%、50.6%。此外，在国内需求旺盛叠加口岸通关效能提升的带动下，广西进口水果13.8亿元，同比增长78.1%，其中榴莲10.9亿元，同比增长165.4%。广西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效显著。前四个月，全区五个综保区合计进出口825.3亿元，同比增长14.3%，得益于铜金矿、保税混矿等优势业务拉动。防城港保税物流中心 B 型进出口91.1亿元，同比增长55.9%，在全国保税物流中心中排名前列。广西国有企业进出口588.1亿元，同比增长31.2%，高出同期全国国有企业平均增速21.4%。广西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进出口30亿元，同比增长31%，涵盖化工、医疗器械、机械制造等领域。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进一步激发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营造崇尚实干、奋勇争先的良好社会氛围，自治区党委、自治区政府决定授予南宁青秀山风景名胜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50个集体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高质量发展贡献先进集体称号，授予吴夏等99名同志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高质量发展贡献先进个人称号。全区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干部群众要以受表彰的先进典型为榜样，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加快推动文化旅游强区建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5月12号，王新富在南宁会见越共司局级干部考察团一行时表示，广西与越南山水相连，地缘相近，传统友谊源远流长，愿从地方层面进一步深化党组织交流合作、人才培养和干部培训及人工智能发展等领域合作，为加快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5月13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85次主任会议召开。
1: 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副主任张小钦、何文浩、农生文、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准备情况的报告，决定将相关报告、立法项目、人事任免事项等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常委会会议将于5月26号召开，会期2天半。会议听取了关于常委会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审议情况的报告、相关专题调研报告，同意书面印发常委会会议，听取了关于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任命的有关人员履职情况的调研报告，对进一步深化有关工作提出了要求，研究同意了新增预防中小学生溺水立法项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财政预算事项备案审查工作办法、2026年度全区人大代表混合编组多级联动履职为民主题活动总体方案，书面听取了关于参加地方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学习班有关情况，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有关情况的报告。
0: 5月11号，胡帆到防城港调研重大项目和财源建设工作时强调，要全力加快重大项目建设进度，研练、补练、强练，壮大临港产业集群，多措并举培育优质财源，夯实财政增收底盘，以高质量项目建设赋能财源建设，提质增效。
1: 5月13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4批共67件信访件，其中重点关注件6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22件、水类15件、噪声类9件、生态类13件、固废类4件、土壤类2件、其他污染类2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9件、柳州5件、桂林5件、梧州5件、北海6件、防城港1件、青州3件、贵港10件、玉林8件、百色3件、贺州。

0: 两件，合持五件，来宾两件，重左三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事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1: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将于5月19号至20号在南宁举办。作为全国网络文明领域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国家级盛会，大会将通过打造中国网络文明的理念宣介平台、经验交流平台、成果展示平台和国际网络文明互鉴平台，为新时代网络文明建设注入澎湃动能。本次大会由中央网信办、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共同主办，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将举办开幕式及主论坛、14场分论坛和铸魂领航清朗八桂主题活动。主论坛将开展主题演讲和分享交流活动，发布2026年全国网络文明建设优秀案例，启动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14场分论坛将围绕党的创新理论网络传播、人工智能赋能网络文明建设、网络谣言综合治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网络传播等热点主题展开深度研讨，并发布一系列网络文明建设成果。铸魂领航清朗八桂主题活动将于大会前在南宁市举办，以实景演绎、故事讲述等形式，多元展现 AI 等前沿科技推动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的生动景象。作为本届大会的承办城市，南宁市还将突出文明、AI、向海元素，策划 AI 加智慧生活等网络文明活动，让市民和嘉宾感受科技赋能生产生活、城市治理带来的新变化、新进步。为确保大会圆满顺利，南宁市还成立城委会，设立10个工作组，建立任务清单，倒排工期，确保各项筹备工作落细落实。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南宁举办。5月12号，记者从东博会秘书处获悉，本届东博会将解锁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新商机，呈现4大亮点，为客商创造更多看得见、摸得着、可落地的硬核价值。
2: 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协议即将实施。第23届东博会将直奔经贸实效，特设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展区，并通过沙盘与智慧系统现场展示平陆运河项目，让客商直观感受中国西南通往东盟最便捷的水运通道。同时，通过发布新版蓝皮书，解读3.0版9大领域新商机，举办多场高端经贸对话活动，服务区域经济一体化。第23届东博会将紧扣购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3大品牌，搭建一站式开放合作平台，通过为东盟客商开通一码通便捷服务、发放覆盖多元场景的消费券、提高离境退税服务质效等，升级入境消费体验，进一步优化国际化消费环境。同时将举办跨境电商推介会，开展新品首发及专场采购对接，推动东盟国家高附加值产品参展，开展多国招商推介会，精准撮合产业项目，组织集中签约活动，强化产业链招商引资效能。结合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落地广西，本届东博会将推动 AI 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中深度应用，从消费端、企业端、政府端、国际端4个维度集中展示中国 AI 最新成果，涵盖具身智能机器人、智慧城市治理及中国东盟合作大模型等，打造中国 AI 产品大卖场。还将在南 A 中心及周边区域布展，展示人工智能在东盟国家合作示范案例及公共技术服务应用等。围绕企业为主体，本届东博会将利用 AI 东博智能体实现精准供需配对。国内组展突出新智生产力、新增未来空间展区、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等。东盟展区将大力组织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参展，推动展品向价值链高端转型，创新建立链长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机制，推动世界500强、中国500强行业领军企业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中小企业参展。 近日，一列由北部湾

0: 港驶出的金属矿产专列满载50车100柜，共2800吨银金矿，顺利抵达南丹站铁路货场。至此，北部湾港南丹金属矿产专列累计发运量达40000标箱，标志着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海铁联运通道实现能级新跃升。据介绍，金属矿产专列终点南丹站距南丹关键金属产业园区约20公里，主要依靠国道210线进行公路短驳运输。为进一步保障试验区企业供应链安全，缩短到货时间，当地正充分利用黔桂铁路增建2线工程，在南丹关键金属产业园区配套建设铁路专用线和综合物流园，打通关键金属物流的最后一公里，助力试验区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关键金属产业集群和创新高地，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和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建成后，近期货运量就可以达到200万吨，园区将力争提升到600万吨，实现大宗矿产从港口到园区门到门的铁路直达。
0: 连日来，广西各种特色水果陆续进入采收养护关键期，从山间果园到标准化大棚，全区各地通过科技赋能、产销联动，推动水果产业提质增效。
2: 在百色西林，油桃迎来盛产期，当地果农抢抓销售窗口期，通过线上直播带货与线下采摘供应双向发力，持续拓宽销售渠道，让小小油桃变身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3: 因为去年这个油桃啊，带了几十斤拿去送亲戚朋友，然后个个都说好吃，今年我又来摘几十斤，拿回去给亲戚朋友们分。
2: 眼下，河池巴马的嘉宝果、南宁边阳的三月李相继成熟，连片果园成为乡村休闲打卡地，吸引众多游客结伴前来体验采摘乐趣。农旅深度融合，为农户拓宽多元增收渠道。
4: 那几个朋友一起来采摘，果实累累，感受到丰收的喜悦。
5: 跟着家里的人也一起，几个朋友一起过来，感觉挺甜的，然后水分也很足。
2: 在玉林北流，38万亩荔枝喜获丰收，其中3000多亩桂花香等早熟品种已抢先上市，深受消费者欢迎。约20000亩妃子笑等中熟品种也将在一周后陆续上市。
6: 今年我们种植荔枝呢，38.34万亩，亩产呢大概有2000多斤一亩，增大概8%到10%，8块到10块钱一斤，地头足够的价格。
2: 在桂林市泉州县简塘镇瓦窑岗葡萄现代特色农业核心示范区，3200亩标准化葡萄大棚整齐排列，种植户正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对葡萄进行保花保果。当地通过科技赋能，推动产业从规模扩张向品质升级转型。目前，全县葡萄种植面积达2.7万多亩，年产值超4亿元。
7: 通过合理调控水回、磨芽定销等技术，全面提升葡萄果实品质。今年全县的春光、蜜光等早熟葡萄2000余亩，预计6月中旬可以上市了。
0: 今年以来，广西农商联合银行聚焦服务实体经济，助力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持续壮大，以高质量金融服务支持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十五五”良好开局筑牢坚实金融支撑。截至1季度末，该行资产总额、各项存款余额、贷款余额分别达到14944亿元、12526亿元、8700亿元，继续稳居全区同业第一。其中，支持自治区市县各级重点项目企业2519个，贷款余额477亿元，工业贷款余额1803亿元，制造业贷款余额898亿元。与此同时，该行深耕知农知小知微知民，精准对接一线一业一链一策发展需求。截至1季度末，全区农合机构涉农贷款余额4338亿元，小微企业贷款余额4690亿元，民营经济贷款余额4028亿元，农户贷款余额3108亿元。一季度，广西农商联合银行实现2项净收入70.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5.4亿元，占全区金融机构总量的1/5，增量占比超全区同业的50%， 实现经营利润49.2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5.16亿元。下面请看简讯。今年四月，南宁市发布服务支持人工智能 OPC 创业发展十条措施。OPC 艺人公司是 AI 协同下的全新创业形态，符合条件的个人创业者可获最高30万元、最长3年政府贴息创业担保贷款。政府服务部门还设立 OPC 艺人公司开办服务专窗，确保创业者一看就懂，一次办成。今年以来，南宁市政务服务局新增登记 OPC 3410户，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激发。
2: 5月11号，搭载预柴 Y24-65千瓦飞轮增程系统的威驰腾商用小巴在香港亮相。作为飞轮增程技术的开创者，预柴此次推出的动力系统专为城市客运场景打造，采用发动机与飞轮同轴一体化设计，油电转化效率和功率密度均达国际先进水平。针对香港高密度高强度运营需求，拥堵路况节油率最高达50%，实现可油可电，续航无上限。
0: 5月10号，银齿清分清代花鸟画扇面展在广西博物馆开展，展览分岩谷初心、追摹传承、君子彼得、心物交融、八桂风雅、岭南心境三大部分，汇聚广西博物馆与桂林博物馆馆藏清代花鸟画扇面精品，共计76件套，为观众勾勒出清代花鸟画的百年发展脉络。展览将免费向公众开放至8月23号。
8: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1: 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2: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1: 吸烟有害健康。
2: 又抽烟了，太呛了。
1: 烟草烟雾中含有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几百种是有毒的，至少70种能够致癌，对人体危害很大。而且爸爸在家里吸烟，还会害我们大家都暴露在二手烟环境中，对所有人的健康都是不利的。
3: 嗯，听你们的，爸爸从现在就开始戒烟。
0: 消肿止痛丁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4: 要除草用野老，要卫生用后生。
5: 欢迎您来关注天气。眼下南方大部亮蓝色区域水系丰沛，但是气流汇聚和弯折的区域在华南中东部，那这一带呢是强降雨的中心。咱们广西未来几天只是水系通道，降雨多，但是不会太强。今天晚上桂林、柳州、贺州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并且伴随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雨，局地大雨。明天白天雨势减弱一些，在玉林、梧州、贺州将会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出现。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雨，局地有中雨。明晚到后天降雨继续减弱，桂东南以及沿海将会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雨。大后天降雨系统北台，小到中雨又将会在桂北以及桂东的部分地区出现，局地将会有大雨的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雷雨。今晚到明天，桂林西部橙色预警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请注意防范。大气扩散条件一般，全区各城市空气质量为优到。

0: 凉或凉，北部外面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有阵雨雷雨，后天和大后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三天内阵风有6到7级，请海运船只注意。
1: 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25到35摄氏度，柳州中雨转阴天，24到31度，桂林大雨转小雨，21到29度，梧州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北海多云，27到32度，南风4到5级。防城港多云，26到31度，西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钦州多云，27到32度，南风3到4级。贵港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玉林雷阵雨，26到32度，南风3到4级。百色多云，25到36度。贺州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河池多云，23到31度。来宾多云，25到32度。崇左多云，26到35度。南宁今晚的明天多云，25到35度。
2: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3: 我现在是明确的怀疑目标。
4: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5: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6: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7: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8: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9: 何时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10: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11: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2: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1: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超509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一季度全国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超127%。
0: 今年以来，我国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支撑。
1: 国际人士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两国关系平稳发展，惠及世界。
0: 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总书记围绕加强科技创新、推进科技

0: 自立自强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战略。起步1555，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1: 1555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推动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大任务，将其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版图的战略重点与核心引擎。在京津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长三角，他强调，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牵引，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在粤港澳大湾区，他要求着眼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擘画下，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从谋篇布局到扩围升级的跨越。
2: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部署推动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是应对全球竞争的关键举措，也是推动区域协同、塑造发展新动能的深远考量，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根本遵循和战略引领。在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三大中心集聚优质资源，汇聚顶尖人才，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了强劲动能。
1: 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以原始创新策源能力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三大国际科创中心正在统筹优化基础研究布局，破解创新资源分散、政策协同不足等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区域层面的创新高地群。在京津冀，北京扛起原始创新策源引领的重任，以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智能制造、航天等七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天津发挥中间枢纽优势，河北发挥产业承载优势，京津冀三地正在以更高水平服务区域协同发展大局。长三角地区作为创新转化枢纽，链接从原始创新到产业应用，这里的制造业底座强，产业化链条完整，并拥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赋能，已经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多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三大中心正以前沿研究和未来产业布局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从北京亦庄马拉松为人形机器人奔跑打造的极限测试赛道，到上海加速推动全球首个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上市，再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散列中子源、强流重离子加速器等大科学装置集群提供创新研究平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在加快布局未来产业和应用场景，领跑世界前沿。
3: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1555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1: 站在1555开局的新起点， 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从一个个科技

0: 高峰，辐射带动一片片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高原，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1: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2: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
3: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2: 未来5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十五加 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

0: 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硒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3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达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集成电路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分别增长31.0%、15.7%。服务业实现扩能提质，检验检测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新设经营主体均保持稳步增长，助力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培育。
3: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投资步伐加快，不仅助力中国制造业加快升级，也开掘出服务业新蓝海。
0: 今年以来，多家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开设新店，外资券商持续增资，资产管理、投行业务不断扩展。与此同时，更多中小型外资企业进入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等领域。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同比增长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127.8%的翻番式增长。
4: 在中国有人才、有基础研究、有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还有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创新快速落地。我对中国持续加速创新充满信心。
0: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把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截至今年3月底，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外资在华研发中心进入量质齐升加速期。商务部表示，服务业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已超70%，下一步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着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5: 积极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积极引导外资投向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助推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
2: 今年以来，我国水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见效，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这里就是刚刚并网发电的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
1: 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此次投产的是首台机组。
2: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
1: 截至目前，大渡河流域已集中投产水电装机超过2000万千瓦，成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生产基地之一。不仅大渡河，今年以来，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3大流域的水电项目建设也在全面提速。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已形成成熟的梯级开发格局。金沙江上游正重点推进蓄龙、叶巴滩等世界级水电站建设，清洁能源基地总规划规模达5700万千瓦。雅砻江流域则瞄准水风光储氢算一体化发展，预计2035年建成全要素清洁能源基地。截至2026年1季度，全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
3: 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1: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广泛运用新技术，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4月份，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4: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
1: 自然资源部表示，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与此同时，锰、镍、锡等战略性新兴矿种的勘查投入大幅增长，反映出国家加快提升关键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的战略导向。从资金投入结构上看，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领域形成多元发展格局，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协同发力，公益性地质调查与商业性勘查统筹推进，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找矿新格局。
5: 15-5时期，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查、生产、供应、储备与销售统筹衔接体系，聚焦铜、铁、锂等紧缺战略性矿产，力争到2030年提交一批可供开发的矿产地，尽快形成新的产能。
6: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眼下全国春灌已全面展开，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1: 水利部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量达4739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多超10%，北方各省份偏多较明显，东北地区迎来灌溉高峰。在黑龙江省规模最大的灌区青龙山灌区，这里有全国单体泵站流量最大的提水泵站，此刻正源源不断地将江水输送到万顷良田。
7: 10天左右呢，我们就可以完成4000万方水的一个蓄水任务，相当于3个西湖的水量。
1: 同时，灌区智慧灌溉系统实时感知渠道的水位、流量以及土壤伤情、气象等情况，实现从渠首到田间的全链条精细化灌溉。 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九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8: 截至目前，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灌溉用水。
4: 安全的社会环境，越来越便利化的出入境政策，加上各地持续优化文旅供给，提升国际化水平，让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来到中国，感受这里独特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和时代变化。
1: 在陕西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选择。
9: I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10: 我很喜欢中国的历史，我对中国充满兴趣，想要深入了解这片美丽的土地和你们的历史。
1: 在江苏周庄，来自多个国家的大型入境旅游团接连到访，在古镇中体验非遗民俗，感受江南烟火与千年文脉。
11: 我们景区也推出了专属游线，为入境游客提供了古建加非遗加民俗加文化全场景体验之旅，构建起全链条周到服务。
1: 四川多个景区优化多语种服务与国际支付配套，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
12: 我觉得你们的高铁非常完美，中国人民非常友好，这儿也非常有趣。
1: 文旅体验提质升级的同时，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同步完善。北京还在重点涉外商圈搭建多语种服务平台，覆盖20余种外语，配备专业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为外籍游客提供消费咨询、投诉受理、纠纷调解一站式服务。浙江义乌凭借丰富的中国制造和科技新品，还让大批海外游客从单一的中国游转向中国购。
13: 我很惊讶这里产品的多样性，也惊讶这里有很多高质量和高科技的产品。便利化入境政策让我们来这里容易多了，这是非常好的政策。
1: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更离不开平安中国这张金名片。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让广大海外游客在中国游得安心，玩得尽兴。
14: 到了上海，我发现大家都很热情好客，这里非常平静，非常安全，让一切变得很放松。我太喜欢这里了，真的太喜欢了。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生动展现广大教育工作者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为国育才的责任担当。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2025年我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均创历史新高。2025年国家级林草种苗质量抽检共检测苗木苗坯280个，草种样品127个，造林地苗木苗坯合格率98.6%，与上年基本持平。草种样品合格率为70.1%，比上年提高8.1个百分点。今年前4个月，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货物5.8万标箱，同比增长21.1%。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热门货物。截至目前，一新欧中欧班列开设运行线路27条，辐射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日前，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该气田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至5200米，是我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 引江济淮工程一期工程阶段验收近日圆满收官，工程全面转。

0: 入运行阶段。引江济淮工程连通长江淮河水系，是跨流域跨省的重大战略性水资源配置和综合利用工程，涉及豫皖两省15市、55县市区，为缓解地区水资源短缺矛盾，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提供坚实保障。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4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消失的人等多部五一档新片档期过后依然热度不减，呈现档期长尾效应。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观影消费成为促进文旅消费的强劲引擎。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200亿元。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3: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4: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5: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0: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4: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3: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0: 部分日本民众12号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修宪扩武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6: これはダメですよ。
7: 推动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是绝对不行的。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在破坏宪法。我们必须阻止高市政权的图谋。
8: 很多事情都是高市政权擅自决定并推行的，我们绝不能让日本社会回到二战时那样。高市早苗完全不反省战争历史，反而打算发动新的战争，这绝对不能被允许。
7: 日本政府无视民生问题，反而一直在强调修改和平宪法，我完全无法理解。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5: 高市早苗所做的事情就是试图复活军国主义。日本的和平宪法是基于对这段历史的反省。现在高市早苗想毁掉和平宪法，我们坚决反对。
9: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今天称，以色列军队今天空袭黎巴嫩多地，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以色列国防军称，其袭击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统奥恩12号指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袭击破坏了缓和局势的努力，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犯行为。英国执政党工党近日在地方选举中惨败。12号，

0: 名英国政府部门官员宣布辞职，呼吁首相斯塔莫提出辞职时间表。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晚，有超过90名工党籍议员要求斯塔莫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与此同时，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莫留任。今天，日本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2.600%， 达到近30年来最高水平。新发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3.495%， 也是近30年来新高。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和物价高涨的担忧加剧，导致日本国债遭到抛售。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3: 爸，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5: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爸，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9: 陈家平多活一天，多上岛就多一天危险。你不能因为感情而影响自己的判断。
10: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1: 我明天去南京，一周以后回来，拿上你新的计划和我参加特别会议。
12: 是。
11: 还有就是一定要保密。
13: 我向组织提出申请，同意我和左双桃结婚。
9: 你深思熟虑了吗？
13: 没错。
1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
1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5: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
1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5: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1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1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左双桃呢？他什么身份？你对他有更深入的了解吗？
1: 他的思想一直都是先进的。
0: 你怎么保证这一年多的时间，他的思想没有发生变化？
2: 组织必须对左双堂进行重新调查，在没有答复之前，你不能擅自结婚，这是纪律。
1: 是，我坚决服从组织安排。老陆，我能问你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
0: 你问。
1: 你结过婚，有过老婆孩子吗？

0: 我在参加革命工作之前就结过婚，妻子是我老家的，隔壁村的，大眼睛长辫子，很多上门提亲的他都看不上，不知道为什么单单看上了我。后来我就带他去了城市，我开始参加工人运动，也接触了共产主义。后来我入党了，组织安排我从事地下工作，但是必须对他隐瞒身份。就这样过了两年，直到有一天，由于一个叛徒的出卖，我们这一批地下工作者的身份和地址全都暴露了，需要紧急撤离。我赶紧往家赶，他还是晚了一步。国民党的秘密特工把他抓走了，因为没有抓到我们，为了报复和泄愤，就把抓到的家属都抢去了。我们这些人呢，灭日寇，除汉奸，搞情报，桥梁，无所不能。保护不了自己的家人，
1: 等等，忙吗？
2: 不忙。
1: 哎，我问你，法租界是不是有好多花店？
2: 那倒是，这洋人啊就喜欢鲜花。有任务了？
1: 不是任务，这回你帮我个忙。帮我买1000朵玫瑰花，送到我上班的商行去。
2: 我知道了。
1: 嗯。
2: 很木讷。爱情。
1: 哎，别闹。除了玫瑰花，你再帮我买些蜡烛，越多越好，越快越好。这回不占你便宜了，一个月工资全给你了。
2: 是没少坑我吧？这也得够啊。
3: 经组织调查，左双桃在武汉曾经参加过民间组织的抗日活动，属爱国青年。目前暂无发现他其他政治背景，同意结婚。
1: 快到了。
4: 我呀！
1: 哎呦，慢点跑。我们这弄堂里的小孩啊，永远都精力这么充沛，回头你就知道了，想睡个懒觉都睡不好。这边。
5: 哎，佳琪，下班了。
1: 哎，李姐。
5: 哎，吃饭了吗？
1: 还没呢。
5: 哎呦，这漂亮姑娘以前没见过呢。啊，
1: 李姐，这位是我的未婚妻果果。
5: 哎呦，未婚妻！哎，姑娘，我跟你说啊。要是嫁给家平啊，可幸福了。
1: 哎呦，
5: 家平啊，这人可好了，经常给我们这些邻居啊送一些带鱼啊、肉啊。哎，不行不行，我今天必须要请你吃个饭。哎，老吴，老吴，快出来帮个忙。
1: 李姐，李姐，算了算了，果果今天第一天到我家来，我给她露一手。

0: 改天呢，啊？
1: 那行。哎，姑娘，改天到我家来吃饭啊。
0: 走了，李姐。哎，再见。哎，
2: 到了，就在这儿，二楼。走啊，来，请进。
3: 我发现你人缘不错。
2: 哎，远亲不如近邻嘛。哎呀，怎么样，我家还行吧？等一下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3: 看你这个汉奸混得也不怎么样
2: 啊。对，汉奸呢也分优劣的，是吧？很不幸，左小姐，我恰好就是混得最差的那个，你信吗？
3: 我饿了。
2: 好，我现在就去做去。阳春面配炒雪里红，可以吧？你随便啊，别客气啊，坐。

0: 干嘛呢？
1: 啊？
0: 吃辣吗？
1: 我吃不吃辣你不知道啊？
0: 哼哼，
1: 我看你家够旧的，这墙都有味儿了，该贴贴墙纸了。
0: 好，回头你选。哎，你帮我个忙呗。
1: 怎么了？
0: 我那猪油没了，这阳春面要是没猪油那就没灵魂啊。你帮我拿这个碗去楼下找个李姐要点去。
1: 那我怎么好意思啊，我跟她又不熟。
0: 一回生两回不就熟了吗？再说了，李姐那儿用的猪油还是我上次给她的。喏，小样还挺带劲儿。

0: 日子还有一大堆事儿等着咱俩呢。哎呀，后悔了吧？
1: 我可没说。
0: 你没说吗？嗯。你心里肯定这么说的。
1: 那要不你听听，我心里现在说什么呢？
0: 懒得动，听听你脑子里说什么吧。嗯。
1: 你说你当汉奸，混得也不怎么样，咱们干脆走吧，不在上海待着了。
0: 哎呀，这到处都是日本人，去哪儿啊？只有有一天日本人都走了，咱们才能自由。明天就买床去，不能一直睡地板上了。明天你去挑窗帘，我去挑床，好吧？哎，床垫软一点还硬一点？
1: 床垫你定吧，听你的。
0: 行。
1: 床垫听我的。
0: 可以。那我觉得床垫要弹性好一点的。

0: 巧啊，来来来，一起吃着。
1: 在上面都吃过了。
0: 啊、哦。
1: 没想到啊。
0: 没想到什么？
1: 没想到你就这么义无反顾的踏入了爱情的坟墓。
0: 哼，管他是不是坟墓呢，反正最后啊，埋的是我跟左双桃，那也值了。小二，
2: 哎，
0: 给我拿个小钟。
2: 好嘞。
1: 这么感人的爱情告白啊？
2: 没有，
0: 谢谢。
1: 可惜啊，终究还是轮不到我。
0: 刘芳芳，我觉得啊，你之前对我有些误会。
3: 我可没误会，我就是喜欢你。你不喜欢我就这么回事儿，不是吗？啊，难道我真误会了？你也喜欢过我？
0: 刘芳芳，
1: 行了，别说了，就算有。你也不敢说了，你那个小媳妇儿啊，可有股子劲儿呢。陈家平，
0: 嗯，
1: 可别怪我没提醒你。赵安和罗冠群这次这么极力的想要促成你们结婚，你就没觉得有什么蹊跷吗？
0: 嗨，无非不就是想搭上余善人这条关系吗？
1: 没那么简单吧？那我再问你个问题。
0: 嗯。
1: 如果左双桃真是个杀手，你还敢爱他娶她吗？
0: 那如果你的爱人是个杀手，你还敢爱他嫁他？
1: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我可得好好想一想。
0: 嗯。

0: 嫁，绝对嫁。
1: 为什么？
0: 像我这种大龄未婚女青年，一概都不挑人的，什么杀手啊、卧底啊，一概不挑，只要敢娶我，我就敢嫁。
1: 哼，我是觉得呀，你之前的眼光太高了。
0: 不是我眼光高，是你不懂我。
1: 我的确是不懂你啊，不过凭我的直觉啊，我是觉得你跟商行里的人不太一样。
0: 那就相信你的直觉。男人啊，千万千万不要把什么事情都告诉女人，哪怕是最亲近的女人。有些秘密只能放在心里。
1: 明白了，谢谢啊。
0: 好了，酒我也不喝了，明天大早张安还要找我审了一笔临时预算。
1: 临时预算？这赵队长是要搞什么大动作呀？
0: 好像是个什么会议，具体我也不知道，也轮不到我动。怎么？
1: 哎，
2: 你那要修改一份新的计划。
3: 对了，特别会议准备的怎么样了？
4: 还有一些程序要走，差不多了。
1: 赵安把显柜中的密封文件注有山计划的字样，必定是与山计划有关，但日本人应该不会将如此重要的文件直接给赵安，所以赵安的文件或者是山计划的一个子计划。
5: 如果按照你的计划，等筹够资金要等到猴年马月。
1: 而木村提到对赵安筹集资金数额的不满，所以这个子计划可能是为山计划筹备资金的计划。
5: 我明天去南京，一周以后回来，拿上你新的计划和我参加特别会议。
1: 木村回到上海后要参加的特别会议很可能与山计划有关，赵安手上的那份子计划可能是调查山计划的突破口，但是这几天赵安神出鬼没，根本没有机会接近他。不过卢芳芳所说的临时预算或许会有与特别会议有关的线索，明天一定要想办法看到那份临时预算。
6: 下班之后我们去永安百货边上的婚纱店看看婚服吧。
1: 下班后。
6: 喂喂。
1: 哦，我在呢。好啊，那就下班之后咱们在婚纱店见啊。好，拜拜。

0: 哎，方芳，哎，干嘛去？我去趟财政局啊。啊，那个，赶时间吗？还有时间，什么事说？
1: 我这不跟左少康要结婚了吗？想着得选婚纱，你帮我长长眼呗。
0: 这事儿不找你家左小姐，找我干嘛？
1: 哎呀，我这不眼光有问题吗？
2: 想说你帮我参谋参谋，回头请你吃饭。
0: 两顿，
1: 可以，公交。
0: 还不赶紧的，
1: 走走。
2: 先生，新娘这么漂亮，肯定穿什么都好看。
0: 哎呦，这小姑娘真会说话，瞧瞧人家多有眼光。
1: 姑娘。
3: 你别误会啊，这位小姐不是新娘，
0: 这也不能怪人家小姑娘啊！你说哪有我这样的还能陪你给别人选婚纱？怎么样啊，这件？
3: 这是我们店的新款，你要是喜欢就试试吧。
0: 我不是，
3: 得是，
0: 但你是那件，那个款式更符合你的气质啊。
3: 我是什么呀？
1: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嫁出去呢。嗨，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啊！女人穿婚纱不是给男人看的，那是留住自己的美丽，对不对？再说了，来都来了，试试看。姑娘，给这位小姐找一身合身的，那个款式啊。
2: 好的。
1: 来，你包给我吧，快试试。
2: 那我试试啊。
1: 哎，试试试试。
2: 小姐，这边请。

0: 佳平，你干嘛呢？怎么来这么早啊？咱们不是约下班之后吗？我又不上班，就想早点过来看看。倒是你，怎么早过来也不跟我说一声？佳平，佳平，佳平。
1: 陈家平，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解释解释啊？的确该解释。这有什么好解释的？佳平来陪我选婚纱，就这么回事。
0: 哎，不是，如果咱不能这么闹啊。我其实，咱俩不是约了下班之后来婚纱店选婚纱吗？我就是想请陆芳芳帮忙，帮我参谋参谋。你千万别误会，
2: 我的婚纱。
1: 不需要别人来选。哎，别！我错了，佳平。哎，今天这事儿呢，确实是你办的不对。哎，别说双桃生气了，我也挺生气的。你居然让我陪你，给你的新娘子选婚纱，你怎么考虑的？是，都是我的错，都是我考虑不周全，对不起二位。
2: 你就应该告诉我，让我早点过来。是，不过你说什么都对，其实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在你来的时候，我能在你面前显摆显摆，就这样。双腾，你也别生气了。家平吧，他也是好心，一切都在为你考虑。来的路上一直在跟我叨叨，一定要给你选最美的婚纱。
1: 今天是个开心的日子，别多想了啊！来看看我身上这婚纱怎么样，
2: 挺好看的，挺适合你的。
1: 不，这套啊，符合你的气质，是吧？不过你看那件，最前面那件，那套好看，你是那个？
3: 姑娘，
1: 帮我女朋友找一个合身的尺寸。
3: 好的，
1: 谢谢。
2: 来，小姐这边去。
4: 哎呀，老婆，感谢感谢感谢，三吨，啊，三吨。
5: 我在婚纱店附近的布告栏上，看到你发出的紧急联络信号，就立即赶过来了。
4: 你和陈家平的婚礼必须3天内举行。
5: 为什么？刚得到情报，山下五福下周将被调任到苏州宪兵司令部，下周一交走。如果你们的婚礼在那之后举行，他无暇参加，我们的计划就全落空了。
2: 时间是不是太仓促了？

0: 仓促，你还真把这婚礼当回事儿了吗？重要的是让山下午副参加，不是吗？
1: 是。
0: 所以你赶紧定一下婚礼的时间、地点，还有你的行动计划，我好制定一下行动后的撤离计划。嗯。你还有什么顾虑吗？
1: 左小姐，那位陈先生说，你要是不见他的话，他就不走了。
2: 知道了。

0: 哎呀，我说果果呀，我错了，好吗？原谅我吧。哎。你看，我把你喜欢的婚纱都给买来了，到时候我就让你穿着它，我就这么带着你跳舞。
1: 这套是给卢芳芳买的吧？
0: 我告诉你，你穿这个婚纱没人比得过你，你穿这件最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1: 难看。
0: 好看，
1: 真难看。
0: 好看，你穿最好看。
1: 那是什么呀？
0: 这个啊，咸菜坛子呀。买婚纱，订酒店，买家具，我的积蓄全都用光了。以后你嫁给我呀，咱们两个只能吃咸菜过日子了。
1: 要想我原谅你，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
0: 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你说吧。
1: 3天后就办婚礼。
0: 啊？3天？不是，我来不及准备啊。
1: 那你就是不答应了。
0: 哎，别，我答应，我答应，好吧？我明天一早就找酒店去，好不好？你别生气了。
1: 不用了，我找好了。今天路过沙逊庄园的时候，我看那里够豪华，够气派，我很喜欢，就定下了。哎，
0: 我也喜欢。但是果果，你知道吗？那沙逊庄园有多贵吗？他一桌酒席都赶上我一个月的工资了。
1: 果然，我在你心中的分量啊，还是不够。
0: 哎，别，够重，非常重，好吧，明天一早我交定金去。
1: 那行，婚纱放下，你可以先回去了。
0: 你不见我了？
1: 你不知道啊，结婚前3天，新郎新娘是不许见面的。
0: 行。反正你嫁给我之后，咱俩得天天见，不差这一天。那我走了啊。

0: 我真走了，
1: 走吧，
0: 回头一起跟我吃咸菜啊。
2: 那红色的火焰，
0: 王光，你穿婚纱的样子真的特别特别好看，
2: 交织在每个灰暗瞬间，千万遍我的梦。

0: 根据预算表上的信息，特别会议将在3天后的下午2点在万宁桥汇鸿大楼内举行，刚好是我婚礼同一天，也许在招安去参加会议的途中能找机会偷拍到他手上的那份计划。
1: 来来来，这边，老板，
2: 干嘛？

0: 正宗法兰西，樱桃木，灯芯绒，布艺纱的，完美。
1: 我就知道托你办事儿了，
2: 没错。
1: 可是这沙发为什么这么绿啊？
0: 啊？绿吗？
2: 啊。
0: 绿得多高级啊！
1: 可是
0: 不重要，不重要。这个钞票呢？
2: 嗨，都是兄弟。
1: 什么钞票不钞票？不错。
3: 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让你听着那么舒服。
1: 那我明天还结婚呢，我也没说管你要份子钱。
0: 你请我了吗？
1: 我的确想，可是明天全都是大汉奸，你这酒能喝得舒心？
3: 那倒是。哎，
1: 嗯，
3: 你这次喊我过来，应该不光只是为了敲一笔竹杠吧？
1: 敲你一笔，那不是便宜你了？
0: 我就知道。
1: 是这样，明天下午1点，赵安的车会经过法租界。你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把车给拦下来，
3: 然后
1: 带到你的巡捕房扣押他的物品，伺机把他包里的文件拿出来交到我手中。
0: 什么文件？
1: 是一个重要的计划，我会迅速翻拍计划的内容，然后你再把文件塞回到他包里。
0: 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拿到了重要的情报。
1: 没错。
0: 那么我有一个问题，你怎么就那么确定赵安的车会进入到法租界？从什么关卡进入？什么时候进入？走的是哪条路？我以什么理由扣押的？
1: 所以我才说不会那么便宜你，叫你一块过来就是商量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4: 在哪儿找到的？
0: 不知道。
4: 怎么发现的线索？
0: 哪有什么线索呀？我就过去玩两把，没想到这小子也在那儿。我一眼进去就看见了，然后这小子一发现我就撒腿就跑，我一通追呀，追了两条街才追着。
4: 确定是刺杀山下的凶手？
0: 没错，都招供了。
4: 好啊，

0: 说吧。
1: 我说了，我就是刺杀沈霄的刺客，还让我说什么？
0: 你们的上级是谁？
1: 没见过。
0: 你还有同伙吗？
1: 有一个叫大雪的，不是让你们给杀了吗？
0: 还有呢？
1: 没了。
0: 说谎了？这是什么？

0: 今天开完会了，晚上陈嘉宾的婚礼，你还去吗？
1: 当然，今天晚上会有好戏看。
0: 真的吗？难道晚上你要趴墙根听床？
1: 你以为我是你啊？
0: 哎，哥，什么时候能喝你的喜酒啊？
1: 你什么时候去看病啊？
0: 我没病啊。
1: 你跟大家在一起比，你觉得你正常吗？你问的问题跟你思考的方式，你觉得你正常吗？正常。
0: 怎么了？
2: 我去看吧。
1: 快点。

0: 什么情况？马上，马上，哥！来不及了，走梅格路。
1: 那是法租界，哥，你忘了咱们上回吃的骨头？
0: 我们没有通行证，梅格路在最西边，租界巡捕很少在那边巡查，
1: 但那条路绕远，
2: 出发。
3: 不是说这条路没有巡逻巡查吗？不
4: 正常啊！
5: 探长，
4: 赵队长，
5: 哎，
4: 缘分呐，
5: 太有缘分了。
4: 不好意思啊，例行公事，得检查一下你们的租界通行证。
5: 好嘞。
6: 接个道，捅了捅了。谢了探长，走。
0: 等会儿，
6: 没有通行证，还企图贿赂公务人员，我现在怀疑你们到法租界图谋不轨。来人，把他们带下来搜身。

0: 不行。
1: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

0: 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8: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9: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4: 我来找陈家平。

0: 行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1: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2: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3: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4: 何时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们？
5: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6: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7: 下面播送五月十三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8至1.8米的清道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7至1.6米的清道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8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7.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7.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7.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28.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7.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7.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7.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7.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7.5摄氏度。
8: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9: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伤寒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田。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广西大话繁衍一种行走山珍，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来自大瑶山的美食佳肴，七百弄机。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古岭雄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

0: 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9: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
9: 包邮到家，滴滴羊乳，生命贝利优。
10: 妇科炎症用花红，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0: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没有通行证，还企图贿赂公务人员，我现在怀疑你们到法租界图谋不轨。来人，把他们带下来搜身。下来，下来，下来。
1: 射出两把刀。哦呦，赵队长。
2: 还携带未登记的枪支武器，您这是罪加一等啊！
1: 团长，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带枪是为了防身，我们从来不在租界搞事情。
2: 赵队长，你是有所不知啊，最近法租界枪支泛滥，命案频发，文汇报、大美晚报都被扔了手榴弹了。你们带这么多武器，还说不是来搞事情的？
1: 其实六号干的跟我们没关系。 我是生意人，就做点小生意。
2: 哦，做生意的呀，那没问题的呀。你呢？跟我回巡捕房登个记，办个通行证就好了呀。我有急事儿，接个道而已。以后你还会用到我的，通融通融。
1: 谢谢，
2: 行，
1: 谢谢。
2: 哥几个听好了，我跟你们说，这是我的好哥们儿，好兄弟。
3: 一会儿，
4: 不准给他们带手铐，听见没有？
5: 听见了。
4: 沟通了吧？带走。走。我自己走。走。把他们带进去啊。Bonjour，克莱蒙局长。嗯。
2: 哎哎，
4: 哥，这洋鬼子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2: 登记。匕首是谁的？
1: 啊，我的。叫什么名字？二把刀。王寒龙。
2: 枪呢？
6: 赵文。
1: 赵队长，你的包。
4: 你们都私人信件，我拿着就好。
1: 我们这儿可比银行安全多了，放心吧。
2: 快点吧！
7: 来，带二位先生去地下室。
8: 两位，走。
9: 看好了。

0: 这是蜜蜡封上的，
1: 需要多长时间？
0: 脱模、融化，还是要再冷却四五十分钟吧。
1: 我顶多撑30分钟，尽快了。
2: 哎。

0: 赵队长，填个表，填完之后呢，盖个章，你就可以走了。
1: 来。
0: 啥意思？
1: 笔呢？
0: 哦，啊，笔啊，笔，你们没带笔啊？
1: 东西都让你收走了。探长啊，你们连个笔都没有吗？
0: 见笑了，那
1: 怎么办呀？
0: 我去给你们找一个。
1: 辛苦你了，
0: 为市民服务，快点儿。赵队长，等会儿啊。

0: 赵队长，嗯，啥意思？水呢？
1: 水儿没水了，早上还有水啊？真没水了？哎呀，早上明明还有水啊！
2: 你别哈了，就一支笔啊！
0: 等会儿啊，不可能，肯定有水啊！
2: 再拿支笔吧。
1: 那就换一支笔呗。
2: 多拿几支。
3: 哎，笔帽。
0: 谢谢啊，赵队长，再等会儿啊。
2: 这是啥笔啊？
3: 是啊，啥笔啊？

0: 快点。
1: 好了好了好了。哎，这探长，这不是我们应该填的呀。
2: 哦，你们不是要在法租界暂住吗？
0: 谁暂住啊？我们住这干嘛呀？探长，路过。20分钟，路过而已，住20分钟，
1: 就20分钟。
3: 好嘛好嘛，不住就不住嘛，搞错了，不好意思啊。那这个就不用填了，我去找交通科盖个章，你们就可以走了。
0: 你别干不好意思的事，行吗？
1: 你快点行不行啊？

0: 哥，
1: 滚！别在这里说话。
0: 行了吗？
2: 行了，行了，
0: 行了是吗？
2: 哎，队长，等一下，等一下，
0: 干嘛？别跟我说不行，是不是行了？
2: 行了，行了，行了，
0: 别跟我说话。
2: 你们是不是带枪了？
0: 你是不是搜走了？
3: 对呀、啊，
2: 赵队长，赵队长，你提醒我了，赵队长，你们如果带枪的话，你们还要再填一个武器准带证的申请表。
3: 赵队长，
0: 你是不是穷了？
2: 赵队长，等一下，等一下啊，等一下。
1: 时间赶不上了，再这么下去，我们会议要是赶不上了，那个文件要是交不到木村手上，咱们俩死定了。
4: 不是咱们俩哥，是你。
1: 我哥，他妈不是我弟吗？告诉我是我弟吗？
4: 是。
1: 你要说不是，出去就给毙了。
4: 我错，
1: 是。操！爸。

0: 赵队长，我也是按章办事儿，你别对我有意见。有意见也没有用，记住了。
1: 哎，盖个章，马上就好。

0: 还是不好意思啊，你们这个申请表呢需要李科长签字，但是李科长刚好又不在，你们还得等一下，很快很快。嗯，
1: 不是，哎，哥，
2: 不对，他有问题。
1: 可不是嘛，他问题大了去了，我们给日本人做事，他给法国人做事，都是当狗的，凭什么为难我们呀？哥，我想起来在哪儿见过那个洋鬼子了。
0: 怎么样了？
3: 马上了。
0: 摁不住了，摁不住了。
3: 再等我去了，几分钟吧。
4: 哎，先生，你这是法国舰，你不能进去了。
3: 拦着我们了。
5: 你
6: 这
5: 不
6: 行，赵队长，
5: 先生，
6: 李科长马上回来了。赵队长，
7: 克拉姆警长，我是太和商行的，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我知道你。你向我买过2000鸦片膏，在大主教路附近，记得吗？
5: 克拉姆警长，这个人携带武器擅闯租界，我正给他办手续呢。
1: 把门关上。

0: 这位是校队长，是我的好朋友，你误会了，你赶紧把他的东西还给他，并且把他送回到停车场那边。
1: 是，
2: 谢谢克莱蒙。
3: 克莱蒙警长，
1: 我回房间拿车钥匙。
0: 赵队长要赶时间，你开我的车得了，把它收拾收拾，快点。
2: 把我的东西拿出来，
0: 快快快，把赵队长的东西都还给他吧。
2: 谢谢克莱蒙。
0: 赵队长，你看一下你的东西是不是都还在呢？
1: 赵队长，你几点的事儿啊？
2: 两点，来不及了。
0: 哎哎，哥，枪枪，
1: 还来不及，有我的车快吗？

0: 哥们儿，到了。赵队，
1: 车呢？
0: 哎呦，慢点，
1: 能开吗？
2: 赵队，后会有期啊，小鹿，赵队长。

0: 新娘子的脚不能着地的呀！
1: 新安的背新娘下车。
2: 好，背，多重我都背。什么叫多重都背啊？好像我多胖似的。
1: 不是这个意思，希望我的新娘子能给我一辈子的时间，然后去弥补这个不足。
2: 哎，你干嘛？
1: 我想抱着你，背着你的话。 看不见你的脸，从现在开始，我不想错过你的每一个表情，你的喜乐，我都会与你分享，你的哀怒，我都会帮你分担。结婚了。

0: 你计划好了吗？打算怎么除杀山下五夫？
1: 锯齿刀，一锯齿刀杀死。
0: 具体计划呢？刀藏在哪儿？什么时机下手？只有怎么撤离？
1: 你放心，我都安排好了。
0: 那你行动成功后，到石榴号码头，我在那儿等你。我会安排好船，给你送到嘉兴暂避。任务完成之后，你就可以杀了这个狗汉奸。
2: 高，阿坤呢？
3: 关在二楼储藏室，那里有一扇窗，可以俯视整个现场。带我去看看。
2: 好。阿坤，一会儿你就能看到，你最爱的女人要嫁给另外一个男人，一个你最痛恨的狗汉奸。
3: 没关系，等你看到了，你好好想想。

0: 心相印。
1: 陈科长，
2: 哎呦，赵队长，
1: 干嘛呢？
2: 这有点紧张，背词呢。哎呀，贫穷，亲人，
3: 辛苦了。
2: 结婚嘛，
1: 陈科长，你别说啊，你穿上这身衣服，
3: 挺人模狗样的，
2: 是吗？
3: 是啊，
2: 那就对了。你看，赵队长平日的穿着啊，一直都是我学习的方向。
1: 有品位，
2: 谢谢赵队长夸奖。
4: 宴席就要开始了，

0: 还没开始呢，你怎么喝上了？
1: 放下，我陪你喝。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0: 看见了吗？看见左双头了吗？这就是你爱的女人，对吗？
1: 你装是谁啊？我根本就不认识她。
0: 装什么装啊？我跟你说啊，这个女人今天晚上就要和别的男人睡在一起了。我就不信你的心里头没有一点波澜。你们出去喝酒吧，我陪阿孔看。

从今天起，我会永远忠诚，永远爱你，相信你，帮助你，呵护你。你呢？的确不完美。当然了，我也不完美。可是我们两个在一起，那就是完美的。

0: 都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0: 好。
1: 哎，你说那个人什么时候来啊？
0: 他会来的。
2: 大坤，以前你是不是感觉到很痛苦，
0: 感到很耻辱？
3: 大嫂，
2: 你还要包庇这个女人吗？
3: 我没有可能，我求你了。
0: 锯齿刀，哪里会有锯齿刀呢？
4: 接下来，我将有请新郎新娘为大家切蛋糕，把他们的甜蜜分享给在座的每一位。
5: 在这样重要的时刻，我们想请山下五夫先生和我们一起切下这幸福的蛋糕。

0: 我很理解你，只要告诉我左庄堂到底是不是刺杀山下武夫的主谋，我保证饶你性命。不对，我不光饶你性命，你过去的所作所为，我会既往不咎。
1: 好吗？好吗？既往不咎。我要见山下武夫，
0: 跟我说也一样。
1: 我要见山下武夫，我要和他单独见面。

沈夏大佐，我就在门口，随时叫我。

0: 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你有什么想说的说吧。
1: 先帮我把绳子解开。

0: 阿兰，你有什么想告诉我的，说吧。我说了，对我有什么好处？你可以领到一笔赏金，然后安然的离开这儿。当然，你要是愿意见投明的话，我至少可以让你做一个行动组的组长，同时你会领到一大笔的安家费。
1: 各位来宾，马上就要到8点钟了，接下来将迎来这场婚礼最令人激动人心的时刻，请大家此刻抬起头望向天空，烟花表演。
0: 阿贵先生，你们上海局的区长王天木，青岛站的赵刚毅，还有天津站的裴吉森，他们的级别可比你高多了，手里还是有数条人命的，我们不是一样优待吗？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0: 你为什么还不离开上海？
1: 我一闭上眼，都是小胡和大勋的身影。你让我怎么走？我要留下来报仇，除杀山下，夺回逆心。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你帮我想想办法好吗？
0: 办法倒是有一个，但是……
1: 但是什么？
0: 需要你做出巨大牺牲。
1: 死我都不怕，告诉我怎么做。
0: 首先，你需要被赵安抓捕，并且让他们对你的被捕不能产生丝毫怀疑。那被捕之后呢？看见上面的数字了吗？赵安看过我资料，他一定会发现这上面数字和我生日的关系，然后他会怀疑为什么你身上的挂件会刻着我的生日。唯一的解释就是你喜欢我。 然后我们就可以下钩子了。
1: 好，
0: 但你要记住，一定要到了8点才能动手。

靠一会儿，别说话，就一会儿。

0: 嘉平，嗯，我去一下洗手间。
1: 好，我陪你去。
0: 不用，你还要照顾大家呢。
1: 好吧，快去快回。

0: 山下先生，山下队长，山下，大佐，山下，赵队长，山下先生这是怎么了？
1: 晕死了，大佐，
0: 那你快找人来帮忙啊！我帮他止着血。
1: 我不知道，我一来就看到他这样了。早想到，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0: 我去上洗手间，听到了枪声，还有人的呼喊声，我就立刻跑过来了。
1: 为什么比我们还快？
0: 洗手间离这里很近啊。
1: 听到枪声，你不会害怕，还会过来？
0: 木村长官，这是我的婚礼。 一个女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时刻，有人在我的婚礼上开枪，你说我是应该躲起来，还是冲过来把她给杀了？
1: 穆村长官，这可能是误会。封锁现场，一个都不能走。
0: 得手后，你躲进一楼杂物间，我在那里藏了一身宪兵队的军服。

0: 所有人都不许动，谁动我打死谁。刚才三线大总丢失了一件非常重要的物件，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走。
1: 真没有，不是我害的。
2: 厉害！
0: 我说过，谁动我打死谁。左双堂，刚才你离山下大总是最近的。

0: 我和夏阿坤一同执行任务，左盛桃呢？
1: 他让我来找你，说你会安排我撤离的。
0: 任务完成了吗？
1: 山下已经被我给杀了。
0: 那他人呢？山下虽然死了，但是密信也没拿到。我很了解他，他是不会走的。
2: 不像话了，眼里还有没有纪律，有没有组织？但是不得不说，左双桃真是料事如神，山下和赵安都被他给骗了。我可以安排你先到安全地方藏身，等左双桃拿到密信，后面会合，再想办法离开上海。
3: 向，向前看。
4: 陆村长官，什么都没有。脱衣服！陆村长官，您说的那个东西一定不在左盛桃身上。您看，作为自己人，您能不能给动手动手？今天我跟左盛桃是我们大婚的日子。 作为丈夫，我也想给我老婆留些面子。
5: 今后我一定加倍为帝国效力。
3: 江彪，江彪，
6: 脱衣服。

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

0: 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0: 我会尽全力去找到那两个谈判代表，放心。
10: 既然他们两个人已经结婚，那我们就放水养鱼。
11: 副处长，自作聪明违抗军令，
0: 不仅把好不容易拿到手的密信弄丢了，
11: 还擅作主张继续潜伏。
12: 你女儿有什么工作？
13: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14: 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15: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6: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15: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17: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16: 陈家庭给我回一笔钱，周胜涛就多一点危险。
15: 我爱他，等我。

我是吴彤。做音乐这么多年，一直想做一件事，就是让老的曲调跟上新时代的节奏。

0: 任务卡，以雅集作为创演主题，
1: 朝改国风歌曲落了白，
0: 依桂林山水盛景，
1: 打造一场古韵今生的沉浸式的创演秀。
0: 雅集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谁接触过呢？真正雅集是什么呢？
2: 雅集是中国古代文人雅士相聚交流的文化传统，一场雅集调动了所有感官，从视觉的书法绘画，到听觉的吟诗抚琴，再到嗅觉的焚香与味觉的品茗，最终抵达的是心灵深处静谧的桃源。每一次雅集都是古人灵感的迸发，情意的凝结。
3: 吴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七星景区。七星岩呢，古时又称栖霞洞、碧虚岩，它是咱们桂林的古八景之一，栖霞真境。
0: 这场地真是太好了，天然的音乐厅的声响。但是和我们目前创作的思路跨越古今的那种大情怀，所以我觉得更偏向于室外的空间。

0: 我想象的创演场景是碧波荡漾，亭台楼阁，毛南摇与山水共舞。可是，在山顶上做创演秀，所有的人力和物力都很难运上山来。
1: 晋江王府是明代的建筑，如果把雅集的舞台搭在这里，那表演的人是不是都得扮成明朝的雅士？
2: 桂海飞林也很棒，他那个体量也很大，就是那些文字会让舞台分神。
3: 但我们可以把这些诗文意象化、艺术化，融入舞台设计。
4: 哎，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舞台要放在水面上，这样的话才能显示出这边的山水意境啊。
2: 你们戴着假面出来，以为是武侠剧开场。所以目前看下来，可能木龙湖我觉得比较接近。我是希望能够甲天下的桂林山水，还有另外的人文的一面，可以被更多的人知道。我是梧桐，邀您共赏这场时空雅集，一首《落了白》融入千年诗意和文人风骨，木龙湖畔余音绕梁，共赏天地壮阔。

0: 我是一名舞剧演员，
1: 在厦门大学生，
2: 活动策划，
3: 桂林本地人
4: NPC， 办公室职员，
5: 汉服模特，
6: 喜欢汉服文化十余年的同袍。
1: 我这一身是我们宋朝的时候官员会穿的官服，宋制圆领袍，头上戴的是一个斩角蒲头。
7: 小时候我们是觉得穿那个衣服好看，长大之后呢，我们会发现穿上我们自己中国人的民族特色的话，就会非常的自豪。
8: 也扮演过很多古风角色，希望在这次雅集创演秀中尝试更具挑战的演绎。
0: 我是学

0: 楼面的话是我们乐队的魂，因为我们所有的演出的形式、演出的音乐都是基于傩戏。我们也想就是让这个舞台怎么样更有震撼力。
1: 同时如果还能够加入到我们桂系的音乐元素的话，那就太棒了。

让雅集遇见桂林，让落了白长出新的模样。华夏文脉从不是尘封的典籍，而是能融入山水，化作歌声，在古今对话中生生不息的力量。

0: 木龙湖的一汪碧水容下了所有的设想，水上为台，卷轴为形，碑林里的诗词映在屏幕，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创演舞台，而是一场跨越千年的雅集。
1: 以乐会友，以乐传情，这是古人雅集的核心，也是我们演奏的本心，让民族的声音在古韵今生的碰撞中被听见、被记住，成为这场雅集里一抹独特的色彩，汇入中华民乐的江河。

0: 我很喜欢这样的全员都是比较沉静的国风的展演。
1: 不仅仅是一次角色扮演，更是一场千年的相遇。
2: 这一次创演秀呢，我觉得我们能够把他们的诗篇诵读给大家，我们觉得非常的自豪。
3: 当我吊着威亚在天上飞的时候，大家在下面大声的朗读古诗词时，也感受到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自信。
4: 这次呢，非常开心能够来到了侠客先生曾经踏足过的桂林山水，感受侠客先生在游记里写的广西的山水之美，人文之盛。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

0: 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1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1: 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当风吹过锡林郭勒大草原，自由便有了形状。风吹草低，天地苍茫，马头琴悠扬，拉响草原的壮阔与苍凉。疾驰的骏马踏出势不可挡的大地交响，我们从南到北跨越2000多公里寻声而来，与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在音乐声中共赴草原的诗和远方。
1: 老人们常说，我们毛南族的歌声是从山里长出来的。
2: 从广西的毛南山乡来到内蒙古大草原，
1: 我想知道，当毛南民歌唱起，这里会收到怎样的回声？
3: 这里不仅有草原、牛羊、湖泊，还有很多震撼心灵的好声音。所以说我带上了广西的朋友们，一起来寻声而动。
0: 锡林郭勒丰茂的水草养育了成群的牛羊和骏马，千年牧歌在草原精灵的嘶鸣中回响。
3: 锡林郭勒是远近闻名的中国马都，全内蒙古三分之一的骏马都在这片草原上养育，所以这里每年都会举办蒙古马超级联赛。现在我们就去参赛去，走。

蓝天草地蒙古包，这里是内蒙古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我们将要在这里参加内蒙古第二届马超联赛。在锡林郭勒大草原，我们会邂逅什么样的精彩故事？特别的期待，跟我一起去看看吧，出发。

0: 热情换个车北疆。
1: 在开幕式上，我也为大家演唱了全新的一首歌曲，叫做《五湖四海来相会》，纵马北疆看草原。这首作为这个活动的开场曲主题曲，它其实是由 AI 生成的，是 AI 创作的歌曲，然后我对它进行了一些改编，也是借这首歌欢迎我们来自全国各地天南海北的朋友们一起参与我们这场草原盛世。梦想

0: 你看，这是我们内蒙古大草原热爱骑马的一家人，来跟我们的镜头打个招呼好不好啊？说大家欢迎大家到哪儿来？来内蒙古是不是啊？真棒！你几岁了？跟我们说说。四岁。你会骑马吗？
1: 会骑啊。
0: 从什么时候开始骑马的？
1: 两岁就开始骑了。
0: 你的马是哪一匹？给我介绍一下。哦，是这个是吗？它叫啥名字呀？
2: 它叫美丽小岛。啊？
0: 美丽小岛，它是你的好朋友。

们认识多长时间了？跟美丽小岛也5年了啊！你几岁？4岁。你4岁认识他5年了，就是在妈妈怀抱里你就已经认识他了。从小在大草原长大的爸爸和北京嫁过来的妈妈，还有这个从小就会骑马的小朋友，多幸福啊！这就是草原的惊喜。

是一首原创歌曲《蒙古马》，这首歌是专门为我们马超联赛写的一首主题歌曲。尤其唱这首《蒙古马》的时候，然后看到下面赛场上奔跑的这个马呀，心情特别的澎湃。锡林郭勒盟啊，文化底蕴比较深厚，然后它的草原文化、马背文化也是比较丰富的，所以希望借着我们这一次蒙古马超级联赛的这个平台，欢迎我们五湖四海的游客都来我们锡林郭勒，感受我们草原的文化，感受。

0: 很多蒙古族的大哥都被这个清脆的歌声吸引了。各位美丽的美女小姐姐们，我想问一下，你们穿的衣服是什么民族的呀？
1: 水族。
0: 水族。那你们是从很远的地方过来吧？
2: 是的，贵州
3: 来的。
0: 三都县，那跟我们太近了。我们是来自广西，哦、是不是很近？
4: 老表，
0: 老表，
5: 老表、啊，
0: 各位表妹，你们好啊！
6: 你好
0: 。那既然这个水族，我们这个邻居哈，在内蒙古大草原遇到了，能不能用水族的歌跟我们广西的观众们问候一下？

0: 克啊，特别的勇猛，现在在互相的试探啊，大家都压低了这个下盘。哇哇哇！来来来，大哥，我能不能问一下二位，就是你们学这个博客已经多长时间了？
1: 哎呀，十来年了，
0: 十来年了，20年了。啊，平时你们自己生活当中会这样玩吗？会摔跤吗？
2: 玩
0: 也玩啊。
3: 从小开始，
0: 从小就开始了啊。那能不能就是教我一下，就是怎么摔跤，教我点基本的动作和姿势？我看你们那个就是这样子，互相的是这个是在试探是吧？这个是。那下盘稳一点，是不是就那个？
4: 啊，你不要过来呀、啊！

0: 大家好，我是杭盖乐队的队长伊利奇。
1: 我是主唱胡志超。
0: 七哥七日，他就是形容在马上的那种律动，有慢跑的时候，也有那种奔跑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们做的蒙古音乐是我们起到这个传承和发展的这种作用吧，因为我们把传统的民歌和当代新的音乐结合在一起，这样更有利于它的这个传承和发展。

他是云南姑娘陶陶，凭借着洒脱的个性和精湛的骑马技艺征服了全网，他的自媒体账号收获了数百万粉丝的喜爱，成为了最飒的女骑手，当循声而动毛男组

0: 为什么我会说像回家了一样？因为这里让我想起了我的童年的时光。因为我虽然童年不是在草原上度过，但是我其实很早以前我是一名骑手。
1: 我是一名骑手。
0: 20年前我曾经是一名驯马师，但今天我要驯服这匹帅气的小烈马。
2: 想象中的骑马。实际上，
3: 搞错了，再来。

0: 少年时期的那种回忆都涌上心头，好想也参加一次这样的比赛，好想再一次骑上骏马，驰骋在美丽的广阔的大草原上啊！
1: 群山玩动，一起纵马看草原。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

0: 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寻声第一站，我们来到了锡林郭勒太仆寺旗的石条山，一排排灰褐色的岩柱直抵苍穹，仿佛天然的琴键在风间弹奏。这是10000年前岩浆在大地的褶皱里凝固的狂响。在石条山下，我们会有怎样的音乐奇遇呢？
10: 猛犸，我要给你介绍我在内蒙古的好朋友们。走，
11: 好嘞，
10: 来，嗨，上次园里的各位老师，
11: 来，
10: 三百亩，
11: 喂，来，
10: 特别高兴，今天我们内蒙古的朋友和广西的朋友们相会了。首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0: 那其实我们一看到这个音乐啊，真的是跨越地理，跨越我们的这个语言的哈，好像一唱起来我们大家这种情绪就共通了。哎，其实有没有发现刚才我们的老师在唱呼麦的时候，我觉得和我们毛南族里面很多的唱法是相近的。
1: 对，我们的这个毛南族的一种叫做挪童，
0: 挪童，
1: 挪董，
0: 挪董，
1: 对，也是挪董，
0: 挪董，
2: 挪董，这是大山的声音，
0: 对，大山的声音。
1: 你看今天咱们这正好是山啊，
2: 对吧？十条山，
1: 十条山，啊，也是来自这种大山声音。其实它是跟这个低音的呼麦其实非常像，就
0: 哎是吗？
1: 其实一样的嘛，就是一样的啊。但我们毛南族的话，它这个是口口相传，
0: 口口相传，
1: 对，口口相传。没有太多的这种系统的学习方法，哦，那基本上就是这个感觉。哎，
0: 大为现在会了吗？
3: 一小段，
0: 一小段啊，
4: 好，
5: 走走。

0: 我首先想问一下桑斯老师，之前到过广西没有？
1: 我们在2012年的时候去过一次广西
0: 啊，2012年到过广西，广西的民歌也很有名。桑斯乐队的各位老师哈，我特别想问一下，你们在广西最熟悉、最喜欢的一首广西的民歌是什么？
1: 那就是山歌好比春江水吧。
0: 那我们今天能不能用请各位老师用我们最具蒙古族的特色的唱法来展示一下这首歌？
2: 想听想听。

0: 唱的太好听了，我觉得刘三姐和阿牛哥此时此刻骑着骏马在草原上奔腾，
1: 自由，
0: 太有感觉了啊！既然咱们这个来自内蒙古的兄弟们啊这么给力，我觉得我们能不能用我们毛南族特色的方式唱唱蒙古歌？
2: 我们
3: 欢迎欢迎！
0: 哎，你们喜欢唱哪一首蒙古歌？印象深刻的，
1: 我们来欢快一点的《天堂》怎么样？
0: 天堂，啊，老师。

0: 哎，各位老师，毛南语版本的《天堂》听起来
1: 非常非常
0: 好，还唱出了一种山水秀丽的天堂的感觉啊！
2: 我们在这里见证了南北文化最美妙的邂逅，萍水相逢的一张张笑脸，歌声唱和的奇妙碰撞，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天南海北的朋友相聚于此，让每一颗心在文化交流中长出共同的根系。
3: 那么我们通过超级联赛把蒙古马这种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无罢休的精神展现了出来，以马为媒展示我们草原文化、草原习俗，展示我们独特文化魅力的这样一个良好的契机，促进了我们中华民族共同意识，把我们民族一家亲这种团结友爱、积极向上的这种精神，通过我们马超的比赛展示了出来。人的一生一定要来一次草原，看一场纳达慕，参与一次蒙古马超级联赛，放松你的身心，放飞你的梦想，来辽阔草原，锡林郭勒。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伤寒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说？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好，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送来这么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学小学麻烦你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你中午去哪儿啊？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回去。
13: 乡长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险，问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1: 有人说我们稍好有中共的卧底，
2: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3: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4: 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5: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6: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7: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8: 何时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9: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10: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1: 南疆沃土，万物运田 ，AI 守护以虫治虫。
12: 通过无人机精准高效的投放到田间，实现对鸣虫卵的精准灭杀。
11: 智能农机，耕种有道。
13: 我们这个机具比之前的效率提高了20%。
11: 小甘蔗里大文章，科技让每一份耕耘都能收获更甜的未来。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
14: 400-870-8566，400-870-8566，
1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

0: 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6: 中国骑兵，

0: 我々は降参するという命令を受けたが、どの部隊に降参するか、まだ不明だ。
1: 他接受最后的通牒，但是最终他向哪一支中国军队投降，还要等待派遣军司令部的最后决定。
2: 这是最后通牒，你要是拒绝，我们将奉命歼灭城中所有敌军。
0: 分かった。
3: 八路军的最后通牒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

现在情况与江南不同，国民党的部队兵力不足，我们已经被八路军的部队包围了。现在抽烟时间，重庆方面正在紧急向北方调动部队，美军的军舰和运输机都出动了，大部队很快就能抵达华北。鞭长莫。

0: 我们现在正在面临着灾难，我们的士兵生命危急，城里缺少粮食和草料，我们坚持不了几天。
1: 我已经指示华北方面的军队，下令司令官不惜一切代价向您提供。

0: 冈村宁次司令官命令我们拒绝八路军的最后通牒，固守待援。
1: 连长，连长，有一支拒不投降的日军旅团跟胡队长接上火了，团长要你们立即去增援。
2: 什么位置？
1: 大青山。
2: 明白了，四连上马，目标大青山，出发。

了，这儿不是你的地方，这边不是，悠悠。

0: 咋的了？营长中枪了！营长，营长，快去找卫生队的人！快点！
1: 连明，你打哪儿了？
0: 连长，营长，不行了！
1: 你快去呀！去找卫生队的人，快去！
0: 连明，你小子挺住了啊！你小子命硬，忍一会儿，忍一会儿，卫生队的人就来了。啊，连明。 连明。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抗战都胜利了，你还没离开。

我跟你说的，我不是让你活着把他给我带回来吗？你不是答应我了吗？忘了啊？咋都忘了？

0: 活着的时候，你们不能把它给我。现在走吧，能给我了吗？
1: 叶子，我们现在把胡彦明的遗体和后事就交给你了，拜托了。
2: 娟子，叶明让我告诉你，他这辈子欠你的，下辈子还你。

没咋练。

0: 你不服是不是？你不服你下来，咱俩单挑，我就能打败你。你给我下来！
1: 哎，行，刘队，
2: 受伤仪式继续进行。
0: 哎，你小子，哎，你进来干啥？赶紧出去啊！别耽误我们正事。
3: 干啥？刘春雷，竖起你的耳朵听清楚了，老子奉何应钦将军的命令来接受日本骑兵旅投降的。
0: 你说啥？我真是新鲜，你来接受投降？你不都投奔小鬼子了？你就是个狗汉奸，你还接受投降？我告诉你，今儿没工夫收拾你，早晚逮你！赶紧给我出去啊！
3: 哎呀，我说春雷呀、啊。我说你又看浅我了是吧？跟你说过多少回了，我那叫曲线救国。实话跟你说吧，老子早率部起义了，加入国军，现在是国民新一军三旅的上校旅长。哎，看看老子这身装备，美军空运过来的。再让你见见世面，给你看样好东西，瞧见没？美军照新式左轮手枪，见过吗？
0: 干什么呀？
3: 哎呀，估计这辈子你是用不上了。计算：30年河东，40年河西，没想到吧？从今往后，你要看老子的脸色了。
4: 小罗生，几天不见你换了只黄皮，还真长了本事了。带着你的人赶紧走，别在这添乱啊！
3: 走。你要搞清楚，老子现在是正规军。那土八路也就算个野路子。哎呀，打打游击还行。受降这种事儿，还是交给我们正规军吧。哪凉快哪待着。
4: 你放屁！你赶紧给我滚蛋！
3: 刘春雷，我现在是国军，蒋委员长的嫡系部队。你再给我横，老子一枪崩了你！
0: 你干什么呀？
3: 现在可是国共两党合作，
4: 你滚不滚？你要不滚，我现在就剁了你！
3: 刘春雷，你可看清楚了，老子这么多兄弟战，全是美式装备。
0: 看来你小子今儿是想来干一仗。
4: 好，老子就拿马刀试试你们这美式装备。四连的，出刀！哎，干什么呀？刘春雷，
3: 刘春雷，行，算你狠，你给老子记住了。今天是你破坏了国共合作，你给老子等着，老子迟早找你算账。兄弟们，撤！
4: 好。在马上都给我下来！

0: 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服从命令，我们将保障你们的安全。
1: 哎，你的刀怎么不交出来啊？说你呢。

0: これは軍刀ではない。我が西村家の宝物である。天皇陛下からいただいたものであります。
1: 他说啥？
2: 他说这不是军刀，是他们家的传家宝。什么天皇赐给他们的？
1: 你放屁！
3: 传家宝，
1: 传家宝你到哥家里头啊？你带着传家宝跑到我们中国来杀人来侵略，你们杀了我们多少中国人？
3: 你们今天是输了，既然投降了就把刀交出来，
1: 把刀放下。
0: 欲しければ俺の首を取れ。
2: 他说想让他交刀，先让他的头。
3: 嘿嘿，你要是不把刀交出来，我现在就毙了你。
0: 那你就杀了我。
4: 报告连长，那个习总统逃跑了。
1: 跑了？怎么跑的？
5: 他借口张邦房偷一匹战马和他那宝贝宝刀往南边放跑了。
4: 跑得好，我正愁没机会替阎王报仇呢，我让这小子跑到鬼门关去。
1: 撤！撤！撤！

不是皇军之花吗？你不是日本贵族吗？上来呀！既然敢来杀中国人，就别惜自个儿的命。怕了？那我下来。我不学你，仗着装备好就欺负人。今天咱俩这样，一对一，空手练，跟我这中国农民摔一跤，咋样？我要是输了，我就磕死在这儿。你要是输了，你也磕。

花死了以后，我发了誓，终身不娶。是你让我改变了这个誓言，重新做了决定。战争让我成长了，也成熟了。骑兵团死了太多人了，我记着骑兵团我刚来的那些首领一大半都没了，这三八年的老兵也没剩下几个。你说想想他们也有爹娘弟弟妹妹，有的还有孩子。我记着我刚当骑兵那会儿，那会儿就觉着骑兵精神也受老百姓欢迎，这真是脑门子一热穿着军装就上了马背了，连战争是啥都不知道。那第一次打仗的时候真是吓得屁滚尿流。我们村35个人，35个小伙参军，到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严明跟我从小玩到大，他真是光屁股长大的发小啊。活生生的死到我怀里了。其实我当兵那天我就知道没有退路，要么就是你打死敌人，要么就是敌人把你给打死。其实觉得每天都有可能去死，所以每一次打仗也都没想着要活着回来，真是不怕死。现在日本投降，咱这抗战胜利了，团长连长指导员刘排长严明荷花，他们要是

0: 由于国英钦接连发布命令，要求已投降的日军拒绝向我八路军缴械，并以武力抗拒我军的行动。由此，我华北各部队奉命紧急动员，全线出击，完成对敌人的最后一战。
1: 说，让他们看看咱们骑兵团是一个有威武的团。
2: 是，大家放心吧。说，开始。战士们，战士们，炮兵上战场，敌人来了。
3: 首长，
1: 司令，小部队长，看看我这马咋样？
2: 说你可以啊，大个子，都骑上白色坐骑了。
1: 来呀。
2: 这马呀，是军区的首长特意奖励给我们的。嘿，不错吧？
4: 是的，
1: 就现在这名儿，我还没想好。哎，要不你给起个名儿？
2: 我起。
1: 哎，叫双喜咋样？
2: 双喜。
1: 啊，这名儿挺喜庆的。这马给我还真是算是一喜。那还有一喜呢？
5: 我。
6: 快点！过来呀！活着回来，我嫁给你。
7: 哎！哎，林连长，我们吴队长给你说什么了呀？
8: 吓了一跳！
9: 是吓了一跳，没说啥，没说啥。

0: 这乡间的小路走向战场。
1: 万通可可评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我是吴彤。做音乐这么多年，一直想做一件事，就是让老的曲调跟上新时代的节奏。

0: 我们是
1: 毛男乐队。
2: 他们身上有一种粗犷，但是又神秘的状态。
3: 吴彤老师是我们非常敬仰的音乐人，很激动，也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机会，能跟他学习。

0: 任务卡，以雅集作为唱演主题，
1: 陶改国风歌曲《落了白》，
0: 依桂林山水盛景，
1: 打造一场古韵今生的沉浸式的创演秀。
0: 雅集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谁接触过呢？真正雅集是什么呢？
2: 雅集是中国古代文人雅士相聚交流的文化传统，一场雅集调动了所有感官，从视觉的书法绘画，到听觉的吟诗抚琴，再到嗅觉的焚香与味觉的品茗，最终抵达的是心灵深处静谧的桃源。每一次雅集都是古人灵感的迸发，情意的凝结。
3: 吴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七星景区。七星岩呢，古时又称栖霞洞、碧虚岩，它是咱们桂林的古八景之一，栖霞真境。
0: 这场地真是太好了，天然的音乐厅的声响。但是和我们目前创作的思路跨越古今的那种大情怀，所以我觉得更偏向于室外的空间。
4: 我想象的创演场景是碧波荡漾，亭台楼阁，毛丹窑与山水共舞。可是在山顶上做创演秀，所有的人力和物力都很难运上山来。
5: 晋江王府是明代的建筑，如果把雅集的舞台搭在这里，那表演的人是不是都得扮成明朝的雅士？
0: 桂海碑林也很棒，它那个体量也很大，就是那些文字会让舞台分神。
6: 但我们可以把这些诗文意象化、艺术化，融入舞台设计。
7: 哎，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舞台要放在水面上，这样的话才能显示出这边的山水意境啊。
0: 你们戴着假面出来，以为是武侠剧开场。所以目前看下来，可能木龙湖我觉得比较接近。我是希望能够甲天下的桂林山水，还有另外的人文的一面，可以被更多的人知道。我是吴彤，邀您共赏这场时空雅集。一首《落了白》融入千年诗意和文人风骨，木龙湖畔余音绕梁，共赏天地壮阔。

0: 我是一名舞剧演员，
1: 在厦门大学生，
2: 活动策划，
3: 桂林本地人
4: ，NPC 办公室职员，
5: 汉服模特，
6: 喜欢汉服文化十余年的同袍。
1: 我这一身是我们宋朝的时候官员会穿的官服，宋制圆领袍，头上戴的是一个斩角蒲头。
7: 小时候我们是觉得穿那个衣服好看，长大之后呢，我们会发现穿上我们自己中国人的民族特色的话，就会非常的自豪。
8: 也扮演过很多古风角色，希望在这次雅集创演秀中尝试更具挑战的演绎。
0: 我是学中国古典舞的，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也很荣幸来饰演张九龄这个角色。

0: 谋面的话是我们乐队的魂，因为我们所有的演出的形式、演出的音乐都是基于傩戏。我们也想就是让这个舞台怎么样更有震撼力。
1: 同时如果还能够加入到我们桂系的音乐元素的话，那就太棒了。

让雅集遇见桂林，让落了白长出新的模样。华夏文脉从不是尘封的典籍，而是能融入山水，化作歌声，在古今对话中生生不息的力量。

0: 慕容湖的一汪碧水容下了所有的设想，水上为台，卷轴为行，碑林里的诗词映在屏幕，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创演舞台，而是一场跨越千年的雅集。
1: 以乐会友，以乐传行，这是古人雅集的核心，也是我们演奏的本心，让民族的声音在古韵今生的碰撞中被听见、被记住，成为这场雅集里一抹独特的色彩，汇入中华民乐的江河。

0: 我很喜欢这样的全员都是比较沉静的国风的展演。
1: 不仅仅是一次角色扮演，更是一场千年的相遇。
2: 这一次创演秀呢，我觉得我们能够把他们的诗篇

0: 中毒给大家，我们觉得非常的自豪。
1: 当我吊着威亚在天上飞的时候，大家在下面大声的朗读古诗词时，也感受到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自信。
2: 这次呢，非常开心能够来到了侠客先生曾经踏足过的桂林山水，感受侠客先生在游记里写的广西的山水之美，人文之盛。

0: 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1: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2: 没关系，没关系。
1: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3: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疑，
4: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5: 杀人灭口，
1: 有内鬼。
4: 他是怀我，
5: 赶快离开。
6: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7: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形势发生了巨大转变，反法西斯阵营看到胜利的曙光。在中国战场上，日军为挽救颓势，发动了疯狂的进攻。与此同时，一场酝酿已久的惊天阴谋也拉开了帷幕。

0: 其实侬也打开了，加侬。
1: 目标人物：仁科夫兄，日本陆军中将。现在美国和德国都卯足了劲儿研发核武器，谁要是手里能攥着核武器，就能决定战争的结局。日本资源匮乏，所以跑到中国来寻找铀矿石是他们唯一的出路。这个仁科富雄是个能剧爱好者，明天下午4点，卡尔顿大戏院有一场能剧的演出。情报显示，景田玉次郎已经给仁科富雄定好了位置，所以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2: 眼睛都给我睁大了，今天从这里一只麻雀都不能给我放下去。
3: 是
4: 是。
5: 唯一等是有大人物来了，
6: 好像就是野村宁啊。
7: 就是野村先生，
8: 野村先生，
9: 不要去
8: 先生，
9: 野村明先生，
10: 不要去，
11: 不要去，
12: 别
11: 我
12: 这个
11: 没
12: 戏啊，
13: 野村先生，
14: 野村先生，
15: 谁帅你？
5: 到时候吃饭的家伙怎么带进去啊？
1: 让他们帮我们端上来。对野村明来说，面具就是命，轻易不会让别人碰的。

0: 村民先生，这里不太安全，先进剧院吧。您这边走，这边走。这边走。后退一下。好了好了，各位，都请后退好吗？后退一下。
1: 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
2: 进去吧，张军。你是电工啊？打开。这是什么？
3: 保险丝，都是些工作的必需品。
2: 带路，来，下一个。

0: 下一个。
1: 这是我的。
2: 皇军，我们是共荣剧团的，今天的能剧演出由我们剧团全程协助，这些呢都是今天要用的服装跟道具，还请您行个方便。
3: 全部开箱检查。
2: 我们剧团的东西啊，您可以随便看，
4: 但野村民先生的面具和服装，那都是从日本直接运过来的。
2: 您看，这封条都没有动过，就不用看了吧。
3: 打开！
2: 等等，快打！
0: 亚南哥，
2: 野村民先生，
5: 谁允许你动我的东西？
6: 这是梅机关的命令，一切都是为了确保安全。
5: 请闭上你的嘴。
7: 嘿，初めまして、野村さん。
8: 在下是梅机关情报科宫本良，请问发生了什么事？
5: 宫本君，难道你认为我会危害演出安全？如果连我都被视为危险分子，那我想今天的演出我将不必登台。
8: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野村さん，为了您的安全，也为了所有观众的安全，还请您配合检查。
5: 面具箱对我而言是生命，无上珍贵，不能随便打开，这是能剧的规矩。
8: 而我们的规矩是阿 K 了。
2: 打开，
3: 我抓你。
1: 我自己来。

0: 这位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最著名的生物学家，浙江的鼠疫，就是他的杰作。私人舞会被暗杀，最离谱的，小野上，4月份到煤机关行动组组长，就是我现在的位置。 刚进院子，就被他杀了。他们的死都有一个共同点，现场只留下一个弹壳。一枪毙命，能有这样枪法的人，在你们军统里会是谁呢？
1: 刑天先生，刚才您说的这些，都是那个貂蝉和吕布干的吧？

0: 所有的箱子都检查过了，宫本君该满意了吧？你已经对面具十分的不敬，我已经给足了你面子，此事到此为止吧。
1: 到了，
0: 愣着干嘛呀？抬进去呀！轻一点啊，轻一点，轻一点。好，来来来来，哎，小心小心。
2: 抬起来，进来。好了，你们赶紧出去吧。不要影响野村明先生休息。野村先生，这次很荣幸能够为您惹来大家服务。 您要有什么需要的话，随时安排我，必然定当安全。
3: 闭上你的嘴，你可以出去了。
2: 啊，您好好休息。嗯。

四处寻找制造核武器的原料铀矿石，我估计这次任务八成和他有关，所以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0: 约会之前好好做做功课。哎呀，这么大的剧院，从哪儿下手啊？放心吧，二楼没有人。这次只卖了一楼的票。我的二楼找到包间，确认好狙击点。你确认好人客付清的位置，向我发暗号。还有，这次毛斯安排在三阳银行门口接应我们撤退，五点之前我们必须结束。
1: 下面计划是什么？
2: 该轮到我了吧，西天先生，你放过我吧，你不能把那些无中生有的事情扣在我脖子上啊！你觉得下面的抗日分子哪个最英？第二个，还有呢？
3: 啊，第三个吧。我相信军统的人不会这么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吧？那说说你们的计划吧。

0: 你看，你这手多好看，就是少了点点缀。你这样，你今天就算认识我，回头我给你买点首饰。你喜欢戒指还是喜欢镯子？
1: 当然是金镯子了呀。
0: 行，我给你买。
1: 说话要算话，这空头支票少开开。
0: 这怎么是空头支票呢？你看我像那种人？你是不是不知道我干嘛的呀？
2: 等等，您是？
3: 啊，长官您好，我是中华日报的董汉斌记者，我想在演出前采访一下野村明先生。
2: 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您非要采访的话，也请等演出结束以后。啊，
3: 您知道我是记者，抢的是新闻，我必须在演出结束前把照片和稿送到报馆，所以呢，几分钟我就上去拍几张特写，通融一下。
2: 这，
0: 今天我们执行任务，楼上最重要的地方我负责。我跟你说，干我们这行的不差钱儿，啊，你看，外国的牌子，啊，刚发了钱。
1: 你怎么还有枪啊？
0: 别害怕，小点声，我告诉你。
4: 哎，你谁啊？谁让你上来的？谁让你上来的？
3: 你好，请问野村明先生的休息室在哪？我是中华日报的记者。
1: 休息室在那边。
3: 哦，谢谢啊，不好意思啊，刚才因为你太漂亮，所以我没忍住。
1: 我带你去吧。
3: 太好了，那照片啊，回头我给你洗啊。
4: 什么？你就带他去了？哎，镯子你不要了，小白脸没有好心眼儿。
5: 你傻呀你？
4: 骂谁呢？
5: 追回来，先来后到。
4: 干你的活跟你有关系吗？那你说的有道理。都有个先来后到吧？啊？

0: 请，请请请，哎，慢点。
1: 这是什么大人物啊？排场这么大？
2: 是山科富雄，
3: 日本将军，
2: 听说他也喜欢看能剧。

0: 亲爱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最尊贵的客人。
1: 你干什么？
0: 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大日本帝国能去泰斗野村明先生。
2: 怎么认出他呢？
3: 没看到照片上脖子左后方有一个胎记啊？你确认好人科父亲的位置，向我发安号。
0: 他将为大家带来经典能剧《葵之上》，这是一部根据十一世纪初由子室部撰写的小说《源氏物语》改编而成的日本传统经典。下面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野村明先生。

0: 长山南还是他？
1: 保险丝会在四点准时熔断，我会在熔断前一刻开枪，登岸后趁乱逃走。
2: 他们没事了。
3: 妈，哎，我眼睛呢？谁拿我的眼睛？

0: 有情况，跟我去。
1: 死了！啊，死两个宪兵，那这怎么办呀？现在跟我怎么办？刚刚让你巡逻，你去哪儿了？不是，那你得救我！
2: 别动！别动！
3: 两死一伤，
4: 出来一下。

0: 有位帮忙，没有，放心吧。你怎么才来啊？啊，
1: 就在前排的不是真正的人科副兄。
0: 什么？那你开什么枪？
2: 放心吧，真的人科副兄已经搞定了。想用狸猫换太子混淆视听，被我识破了。
0: 真有你的？走。
2: 族长，这是在尸体边上找到的。

0: 你认识他？
1: 刚刚见过。
0: 他是什么人？
1: 肯定不是敌人。
0: 这是你的吗？

你们这些人，你们怎么能这样？你们怎么能这样？你们怎么能这样？你们怎么能这样？你们怎么能这样？你们怎么能这样？你们怎么能这样？你们怎么能这样？你们怎么能这样？你们怎么能这样？你们怎么能这样？你们怎么能这样？你们怎么能这样？你们怎么能这样？你们怎么能这样？你们怎么能这样？你们怎么能这样？你们怎么能这样？你们怎么能这样？你们怎么能这样？你们怎么能这样？你们怎么能这样？你们怎么能这样？你们怎么能这样？你们怎么能这样？你们怎么能这样？你们怎么能这样？你们怎么能这样？你们怎么能这样？你们怎么能这样？你们怎么能这样？你们怎么能这样？你们怎么能这样？你们怎么能这样？你们怎么能这样？你们怎么能这样？你们怎么能这样？你们怎么能这样？你们怎么能这样？你们怎么能这样？你们怎么能这样？你们
装过去。好，慢点。

0: 走。
1: 守住每一个弄堂口，他们跑不远。
0: 听我的，快走！这边。
1: 守住每个。

0: 先輩、ごめんなさい。私のせいです。
1: 跟你没关系，是他该死。他是个混蛋。说好了，在饭店待着，不许出去，非自己跑到戏院那个野村名，那么好看吗？
2: 他可能是。

0: 他相信我们的安保，不管怎样，雷克将军今日殉国，我们可能都会以死谢罪。
1: 吕布和貂蝉现在在哪？在上海城治保卫局的一号监狱，由万江海局长亲自审问。我来审，我们亲自审。 查出那个上海军统的所有情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功赎罪。
2: 后卫，军统头号特工吕布刺杀日本将军。
3: 后卫，军统头号特工吕布刺杀日本将军，
2: 失手被擒。老大，警察的车兵眼速的人拉好久啊！
3: 行行行，好些再来啊！
2: 三位，
3: 好些再来，再来，哎，这位。

行动前您嘱咐我，由矿石的情报，由仁科富雄的随从带到戏院，至关重要，务必取回。当时我沉浸在第一次执行任务的激动中，大意疏忽，未能谨小慎微，我辜负了老家和您对我的信任，所以我决定弥补过错，就算是死也无怨无悔。请海叔一定要保重身体，春阳下辈子再报答您的养育之恩。

0: 我跟他说，
1: 来来来，快点，小翁的，哎，哎，三姐妹，怎么那么晚开门啊？快来吃呀！
2: 我刚刚在里屋，没听到。
1: 水都没有。

0: 么东西啊？
1: 没有。
0: 给我。给我。

0: 这什么意思啊？警报呢？没拿到。拿到了。
1: 那给我。我丢了。什么？
2: 帮他们了，他们还是被抓了。这个吕布也不过如此嘛。要我看，他就是活该。
1: 于成阳同志，到。
2: 我问你，你现在什么身份？啊，是光着脚丫子在酒作坊里跑过来跑过去的丫头，还是在游击队啊烧火打杂的假小子？报告，都不是。您说的那都是我。

小时候，我现在是一名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员。你还知道你是共产党员啊？你刚才讲的那些话，你好好想想，哪句话是一个共产党员该讲的？情报丢失了，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赖到别人头上，啊，任务没有完成，不回来及时的跟组织汇报。 还冒着暴露的风险，管人家闲事去。我们虽然大家立场不同，信仰不同，但毕竟现在是抗日统一战线上的战友嘛。看着战友被捕，你还幸灾乐祸呢？你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嗯。 我不会再打你。不过这个事情啊，我会跟组织汇报。我看啊，你并不适合你现在的工作，我会建议上级尽早把你调回游击队去。你瞪着个眼睛干什么？板着个脸板给谁看？我讲错什么了？

0: 我们吃饭吧。消息应该是从重庆这边泄露出去的。日本人只知道吕布和貂蝉的刺杀行动，但是不知道具体的人是谁。所以说，我们触的人的嫌疑应该是可以被排除。但是日本人又能准确的找到毛森，看来他是掌握一些信息的，只不过是一些边缘的信息。
1: 那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泄密的人是一个社交活跃分子。
0: 会经常搜集一些周边的蛛丝马迹，而且具备一定的分析判断能力。他可以把这些边缘信息整合成一条有用的情报，再卖出去。
2: 顺着这思路查。
1: 是。吕布和貂蝉，先不管了。
0: 关处长那边怎么说？
1: 暂时没动静。
0: 先查出泄密者。吕布和貂蝉，交给关处长定夺。是。
3: 一起祝福的话，深藏心底。享受未完成的事，于无声处累积。
4: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5: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6: 没关系，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7: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疑。
8: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9: 杀人灭口。
10: 有内鬼，
11: 他是坏人，
9: 赶快离开。
12: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南疆沃土，万物运田 ，AI 守护，以虫治虫。
2: 通过无人机精准高效的投放到田间，实现对鸣虫卵的精准灭杀。
1: 智能农机，耕种有道。
3: 我们这个机具比之前的效率提高了20%。
1: 小甘蔗里大文章，科技让每一份耕耘都能收获更甜的未来。
4: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师傅，早点买来了，生煎包。
1: 哎，今天没胃口。
0: 啊？怎么了？你尝尝，蛮好吃的。
2: 来，干了。
3: 昨天晚上两个人到底是谁？
0: 吕布。去年76号钟汉被杀，身边的10个保镖也被干掉了，就是他干的。
3: 所以我说嘛，昨天一看到他我就觉得这个人不简单。
0: 我的个天，这个瘟神幸好被咱们抓到了，不然他在外面一天咱们就得提心吊胆，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一天。
3: 那你想多了，要杀我们早杀了，杀小野的时候就杀了，为什么不杀？我们根本没入他法眼。
0: 啊，对对对，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咱们不够分量。
3: 嗯，所以说我们就出来混口饭吃，不要出什么风头。保平安，保平安就可以了，记住了吗？保平安。
0: 晓得了晓得了。
4: 顾小姐早上好。
3: 哎，好像顾小姐来上班了。我去见我的顾小姐去喽。哎，生煎包动过没有？
0: 没有。
3: 万一顾小姐没吃早饭呢？

0: 小姐，早呀，吃早饭了吗？特意给你买的早点。
1: 谢谢周队长。周队长，你脸上怎么受伤了？哦，
0: 小子体，昨天出任务碰了一下。那局一无事，
1: 我帮你处理吧。
0: 好呀好呀，昨天大宝帮我弄了，杀猪一样的。我就说嘛，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何大宝。
2: 在给你消息，不跟你麻药，是希望你能够清醒一点，老实交代。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洛波，日本陆军大学青特训的优秀学员，军统第一特务。 了不起！知道是谁出卖了你们吗？不是茅山。当然，我很感谢他把你们的备用逃生路线告诉了我。那给你个表现的机会，你说说谁出卖的我们？可以用上海情报站。
3: 官处很是头痛啊！他让我们叠三颗信息破案，什么东西都在那儿了。您过目。
4: 你们审过间谍案吗？

0: 再不放回去，铁就凉了。吕布和貂蝉被抓，牵涉到整个军统的安全问题。抓出日本汉奸，确保情报安全。你说，我们军情科该不该审？
1: 这个得处长同意。
0: 吕布和貂蝉被抓的时候，你们没有营救，现在我们刚查出个眉目来，你们倒又讲起自己的职责来了。
2: 知道你们值多少钱吗？一船奢侈品就是你们两个的家。你们在前线冲杀拼命，你们的上司在你们背后把刀子递给我，为什么我要为这样的大国拼命啊？不值得。
3: 值不值得是我们的事，轮不到你个日本人在这指手画脚。
2: 这样的话，龙满三，那你就继续照顾中国第一美女吧。
4: 嘿，貂蝉，那我就给你好好的消下毒啊！这么多伤口，不消毒的话会感染的。
2: 人们记住，没有什么都不是不值得。
3: 吕布和貂蝉是一体的，你懂个屁。
2: 既然是一体的，为什么你是军统第一特工，我的上司都告诉我不可以打你，不可以骂你，要优待你，你想吃什么就给什么，真的不一样。这就是英雄和怎么说，
3: 高雄，
2: 高雄的
3: 高雄。对啊，王八蛋，弄死我来啊。
2: 真的不救他吗？心肠那么狠吗？
3: 是英雄还是狗熊，你自己选。

0: 止步，你太狠了。你明明发现任科将军的替身，还要开枪，是你害他。你放心，我不会让他死掉。人间的每一种痛苦滋味，他都会替你尝一遍。
1: 我说，别再折磨他了。我告诉你们，我们跟军统飓风的事通过谁联系上的？

0: 组长，电话。
1: 你们轮流做游戏。

0: 谁啊？
1: 关处。
0: 大奎，审的怎么样了？
1: 邱应霞突然过来接盘，他说他来审，他还是疑您，说您不作为。关处，他还把不把您放在眼里啊？
2: 怎么着，您才是我们的处长啊？哎，
3: 我不在意这些，我要的是审讯结果。啊，结果才是关键。大奎啊，啊，你看这把火啊，啊，特别的漂亮，你看鹅蛋形的啊。你看这底下这块这几个字刻的，那不是一般人刻的，这一定是清代那个叫郑，哎呀，那个大家就是他做的这壶。
1: 您真不生气啊，文叔？
3: 我干嘛要生气？啊？
1: 我生气也不一定非要怒发冲冠啊。
3: 哎呀，大奎，等你到了我这个年龄，你也会变成这样的。
4: 邱科长说，再不营救，吏部调查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3: 哎呀，这都是件大事情，去把邱科长叫过来。
4: 好啊，等等，
3: 我去啊，我去见他比较合适。
4: 您
3: 啊，哎
1: 啊，哎，对了，您这壶确实是漂亮，
3: 是，
1: 可也只有您懂。
5: 哎呀，咱们一处的神探火眼金睛亲自坐在这儿啊。
6: 关处长，您过奖了。
7: 关处，
3: 老唐，谢科长。啊，邱科长，哎，审的有结果了吧？
8: 这个人不是泄密者艾娇虎啊。艾娇虎有三个特点，第一，他有军方背景，很有可能是个军人，否则不可能拿到这么机密的文件。第二，这个艾娇虎有极强的社交能力，而且经常出入高档的消费场所，他的信息网遍布整个重庆政府机构。第三，分析能力极强，而且胆大心细。这个人在朝天门码头当过挑夫，最多是局里的线人。
9: 你是今天啊，我早就说过，我就是警局的一个线人，可他们非说我是什么大鱼。
4: 可他身上有手绘的地图，跟每次吕布貂蝉执行任务的场地十分相似，非常可疑。
6: 手绘地图上标的仅仅是菜场、码头、点心部和抄手店，这不是局里的线人是什么呢？我审完了。
10: 哎哎，别睡别睡，不要睡觉啊，哈哈，睡觉多没意思。怎么样，想好了吗？有什么要跟我说的？还没有。真的没有吗？那好极了，反正我也睡不着，白天做完游戏，今天夜里接着玩。我请来一位无名小卒，会会二位。
9: 既然是无名小卒，那别出来丢人现眼了。
10: 哎，是啊，所以呢，我先挑你们里面弱的。啊，最美女人配无名小卒，正好公平。大佐阁下，这二位就是刺杀了无数帝国勇士的鲁布和貂蝉，很厉害。你要小心，如果你赢了，就可以获得自由。

0: 只能麻烦你继续了。
1: Goddess。

0: 不要让他死掉。
1: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0: 太乙就告诉我，辛苦大将军。
2: わかりました。

0: 白头翁几殿，貂蝉昏迷，吕布重伤，都只剩一口气吊着了。哎呀，这个吕布和貂蝉啊，一直是咱们局里的一对猛将，回回出去执行任务都是功成身退的。你看我这刚申请把他们调来一处，啊，这就出了意外。哎呀，真是！
1: 让人心痛啊！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这个陈潜，只要没被打死，基本上就能活下来。
2: 哦，邱科长凭什么这么说呀？我查过他的档案，一共13页纸，6000多个字。那这个档案上面他怎么说啊？
1: 其实这6000多个字，就为了证明两个字：天才。哎呀，要这么说的话，那咱们应该赶紧联系这个飓风队的陶大春队长，让他赶紧想办法营救啊！
3: 关处长，你现在说这个话，不觉得太早吗？
2: 邱科长，你刚才说的，他只要现场没有被打死，他就很可能活下来。
1: 所以现在去营救应该还来得及，对吧？救不救人你说了算，怎么救，陶大队长说了算。但是这个真的是需要有本事的，如果没有的话，就不要去陪葬了。
2: 哎呀，邱科长这么说话。

0: 是有点冷酷。
1: 冷静应该更准确点吧。
0: 啊，对，也对。你看我和邱科长聊天就是特别的舒服。今天有点忙，咱们改天我找个空闲的时候，我请邱科长坐下来，咱们好好喝一顿酒。哎，我从二处到一处来，这调过来还没请大家吃过饭吗？得补上，这一定得补上。
1: 关处长，太客气了。喝酒我有自己的习惯，我喜欢一个人喝。
0: 啊，
1: 告辞了。
2: 蹬鼻子上脸，关处，您休养好，我可真看不下去了。我今天非得叫你叫你。
0: 哎，别这样，邱科长有他的优点，要团结啊。我们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办。
2: 关处吩咐。
0: 啊，这样，给戴局长打个电话，请求他做一个营救他们的方案。
2: 您直接给飓风队下命令不就行了？还要麻烦戴老板？
0: 刚才邱科长说的对，以陶大春那点本事去了也是送死，所以我在考虑是不是应该给他找一个更加得力的帮手。
2: 那还能找谁？你是说共党？
0: 所以这次他们能不能活下来得看他俩的造化了。

0: 嘿，这还没死呢。对，这个没气儿了吧？还有气儿吗？哎，闻闻，香不香？一开始咱俩跟我抢女人的是吧？小白脸，你有那命吗？啊，你现在是没牙的老虎了，你还威风什么威风？啊！来，你叫两声，叫两声我就给你吃。
1: 狗汉奸，飓风队，早晚要了你的命。
2: 对，我是狗汉奸。你不是狗汉奸，你别要吃的呀！啊，你绝食，你饿死你自己，你不大英雄吗？啊！你这样，你叫我主人，我喂喂你，好不好？来。
3: 哎，你叫什么名字？
0: 哦，这还有一个呢啊，
2: 吕布。我叫什么名字？凭什么告你啊？
3: 我在这琢磨，我要是万一和景天组长达成共识，那以后我们就是同僚了。提前认识一下。
2: 你跟景田组长成为同僚？你别逗了，你！你是大英雄，你是吕布，你能投诚？打死我都不信！哼，你脸往哪儿放啊？啊？
3: 劝你一句啊，做人啊，还是给人留点颜面，也给自己留点余地。这山不转水转的，风水轮流转。把肉和碗留下，就当交个朋友。
2: 我跟你们交朋友，哼，
0: 肩膀齐是朋友，我跟你们两个死刑犯交朋友。这不怨我啊，是他自己打碎的。
4: 有臣，别吃！你怎么这么没骨气？军统的脸都让你丢尽了，
0: 就这，哼，这不跟狗一样吗？啊，大英雄，
5: 哎，你真当自己是狗啊？别吃了，都跟你说了别吃了，你听到没有？
6: 别吃了，别吃了。
7: 这是笼子溢出来的。
8: 这个笼子神叨叨的，整天把这个情报当哑谜猜。您还真信他？
7: 当然得信他。哼，一个也不能放过。
8: 那这次交不交日本人？
7: 你说呢？经过吕布貂蝉这么一闹，他们恨不得杀光所有的中国人。我跟你讲，这次任务必须干漂亮点，否则真有点吃不了兜着走。
8: 我倒觉得那个吕布貂蝉挺爷们儿的。
7: 说什么呢？什么爷们儿？不许胡说。
8: 啊，行，我就在你这儿说，我别地儿也没地儿说。
7: 这些话跟谁也不能说，必须得烂在肚子里。日本人无孔不入，别到时候死都不知道为什么。

0: 怎么样，中国第一美女，吃饱喝足了，我们可以开始了吧？
1: 好，
0: 带走。
2: 等一等，是不是貂蝉把所有筹码都抖出去了，我就没有后面的机会了？
0: 你说的对，但是这样觉悟的话是不是来了晚了一点？
2: 不，你们说的没错，在上海所有的行动都是以我为主，以他为辅，他知道的我都知道，可是我知道的他就未必了。
3: 你个混蛋，什么意思啊？
2: 你以为只有你想活命吗？要不是因为你这个废物，我们能被抓进来吗？
0: 放开，放开！再说一遍，
2: 要不是因为你这个废物，我们能被抓进来吗？
3: 个混蛋，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废物！为什么我们一起执行任务？啊，我就是废物，你功劳全占了，为什么？
0: 你再说一遍。
3: 再说一遍，我就掐死你！
4: 废物！
5: 你の投資の金額が面白い。
6: 好了，
0: 住手！你们到底谁是废物，谁更有价值？等一下就知道。
2: 等一等。可不可以提个条件？
0: 你又有条件？他想要吃饭，你想要什么？难不成要我给你找个女人来？
2: 我告诉你一个他都不知道的事儿。但是我想要他死。
3: 你个王八蛋，不得好死！
2: 你对我想说的没有兴趣吗？
3: 说说看，你能告诉我什么？
2: 貂蝉。

0: 刁蝉醒了吗？滚开！嘿，对不起，对不起，貂蝉已经醒了。
1: 不是说第一时间告诉我吗？貂蝉中午醒了之后说要吃饭，宫本君怕他扛不住，就让何大宝给他送了饭。
0: 吃饭。

0: 雨林，坚持住！
1: 我不行了，先走！快！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我今天带你来了吗？威士忌太烈，不大适合你这样的姑娘。要不要试试格瓦斯？
1: 看来，你经常这样跟姑娘搭讪。
0: 你猜错了，我第一次这样跟人搭讪，大概是在3年前。这是第二次。

0: 你满脸那纱布还是摘下来，看着像贴块大豆腐。
1: 怎么个屁呀！这是顾小姐专门为我包扎的，我要是不小心把这拿下来了，她会不高兴。哎，你说，今天真会有人接头吗？会是什么人？不管来的是什么人，肯定跟这个吕布脱不了干系。
2: 救他们的人吗？当然了。哎，
3: 朱警长官，
0: 周队长，哎，你是在等天亮？哦，队长，我是这样想的，现在这个时间还早，我们要是动手了，惊动了他们，不等于打草惊蛇了吗？

0: 我就是这个想法。
1: 走，我们上二楼。
2: 卡尔登戏院的世界其实我已经基本了解过，但是你还是需要补一份文字上的说明给我。
3: 好，我接受组织的处罚，但是我希望能够有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2: 怎么个将功补过法？
3: 我想拿回情报。

0: 报告。
1: 什么？
0: 宫本副组长抢救及时，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1: 老夫，你的计划失败了。你输了，老天爷站在我这一边。你害死了貂蝉，也一定会害死你自己。
2: 刮了胡子的我，是不是更帅？
3: 我死不要紧，就是我觉得我舍不得我爹啊，长这么大。我还没有好好的孝心我的爹，他还没有享过我的福。
4: 我一直骗他说我在西南联大读书。
5: 我听海叔说你曾经留下绝笔，要单枪匹马的去营救他。
6: 我知道我这个人有很多缺点，幼稚、不成熟、爱冲动。
5: 但是你擅长自我批评，这是非常宝贵的优点。
6: 您的意思是？
5: 我的意思是，可能我们现在有麻烦了。陈阳，我可以请你跳支舞吗？
6: 我跳舞。

0: 是不是吕布出卖了我们？如果是，现在来的应该是景天。 看了一下，应该是政治保卫局的人，有可能是我们的电台密码遭到破译，回去立刻告诉韩叔，立可启用。
1: 好。
0: 刚才上去的那个日本军官叫陶天启，县名司令部的，论级别，他可能比景天玉太郎还要高半级。这么半天还没下来，肯定是在跟相好的私会。
2: 需要我做些什么吗？一会儿我在这里制造点动静，你趁乱赶紧离开。
3: 好。
4: 一会儿赵子房料理，但凡有嫌疑的，全部抓起来。
3: 是。
0: 还有，关于营救吕布的事情，等海叔消息。
5: 你们几个？
4: 你干嘛呀？嘘，
6: 这小人。
4: 哎，人家都有男的陪，你能怎么着？
6: 差不多得了。那边有两个男的挺可疑的，去查一下。
4: 我这刚开始调查，
6: 让你去你就去，
4: 留给你啊。

0: 周队长，好久不见啊！看来你高升了。你是？都给我闪开！什么情况？什么没事吧你？
1: 有住户！啊！有住户！
0: 衣服拿来，脱，全部脱掉。

0: 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3: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4: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5: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4: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6: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7: 陈家庭多活一天，刘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4: 我爱他，等我去世。
8: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9: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10: 没关系，没关系。
9: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11: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疑，
12: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6: 杀人灭口。
9: 有内鬼，
11: 他儿子怀我，
6: 赶快离开。
13: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衣服拿来。 全部脱掉。

0: 这次想把彭卓斯耗子，这让他给蒙上了。这次得拿奖金了吧？
1: 这次让我撞到了，连脸都看清楚了。那个男的，是前76号特工陈胜，毕中良的手下。
0: 他还活着？
1: 一男一女在这里接头。
0: 只可惜那个女的我没有看清楚长什么样子，
1: 只知道她穿的一身洋装。反正现在不在下面，那就在楼上。
2: 给我找出来！是，队长，队长，楼上房间有动静，走。
3: 现在
2: 撞啊撞！喂，喂，
3: 不干！
2: 陶田长官，你怎么在这里？
3: 你想干什么？
2: 我们在抓人。

0: 人在这里接头，
1: 长官，您先把那个衣服穿上，要不一会儿该着凉了。
2: 人怎么跑了？一群废物！
0: 我们这就去抓人。
3: 嗨，
0: 人不在这儿了，赶紧走。
3: 嗨。

0: 对对对，可以走。来，服务生可以走。来，你服务生。走，等一下。
1: 黄包车。
0: 走。对。

0: 日本人，也就在咱们面前耍耍威风。就米高梅那个叫陶什么陶田，宪兵队的那个，那衣服是让人家给扒下来的，不是自己脱的。你说，他以后还有脸再去米高梅吗？
1: 这种屁话以后少说，换成你，别人拿枪顶着你，要脸要命啊！
0: 我肯定得要脸呀，
2: 士可杀不可辱。你还要脸呐？别人给你两个大耳光，你恨不得配合别人转三圈。哎呦，你这个要脸要大了，真的是。
0: 谁配合？当时我反应很自然。我这寄人篱下没有办法。说到寄人篱下，这次饭局还是真是为我们着想。
2: 着想？怎么着想了？
0: 你想。 他让日本人跟着我们一起去，现在陈深跑了，日本人在呀，他们在，就是他们失职。如果只有我们在的话，这次啊，得脱层皮哟。
1: 对，对，你看，师傅就是师傅。哎呀，这问题这一点我就想不到。
0: 不过也有个问题，我一直想不明白。你看。 陈深不是已经离开上海了吗？他又回来干什么呢？他这一回来，不是给我们添麻烦吗？哎，哎，万局，哎，好好好，行，知道了。哎，别喝了，办活，一送沉潜。
1: 哎呀，一个叫陈深，一个叫陈潜。
3: 深深浅浅的还都挺厉害。哎，师傅，你别走那么快。那个调人好像得用体检报告。那，哦，对对对对对，哎，那正好，我上楼让顾小姐给我看看伤口。等着啊。

0: 谁啊？
1: 是我，胡小姐，周所。
0: 啊，周队长。
2: 胡小姐，一会儿有事儿还要麻烦你呢。
0: 啊。
2: 先帮我看看吧，我这个伤口好像有点发炎了，里面有点痒，你能先帮我看一下吗？
0: 好，你先坐下。我看一看，
2: 是不是发炎了？
0: 哎呦，
2: 怎么样？
0: 恢复的挺好的。
2: 哦，
0: 只要坚持换药啊，大概一周左右就能痊愈了。
2: 哦，
0: 哎，嗯，
2: 会不会淋巴呀？
0: 周队长冲锋陷阵，流血牺牲都不怕，还怕留疤？
2: 哎呀，周某尚未婚娶，怕以后的老婆看见嫌我丑。
0: 男人闪光之处不在于容貌。
2: 那顾小姐最看重男人哪一点？
0: 要有智慧、胆魄、有担当，还要有爱护家人的柔情。
2: 嗯，说得好。那以后周某的目标就按照顾小姐说的那样看起。
0: 哎呀，疼了吧？
2: 没事没事没事，提神提神。哎哎哎，差点忘了正事儿，一会儿顾小姐能不能跟我去趟牢房？
0: 是有犯人要看病吗？
2: 不是看病，有一个要犯要转运到煤机关，需要做一个身体检查。
0: 那行，你等我一下。
2: 嗯，好的。
0: 我先把你这伤口处理好。
2: 嗯。

0: 我们走吧。
1: 顾小姐下班之后有什么安排吗？
0: 倒没有什么事儿，不过我忽然很想吃生煎包。哎，上次你说过有一家特别好吃的生煎包，一会儿下班了我就去，不知道还能不能买得到。
1: 买得到买得到，我陪你一道去，跟老板很熟的，让他亲自包亲自煎，肯定买得到。
0: 周队长不是还要押送犯人吗？
1: 不用我亲自去，报告一交我让大宝去就可以了，我陪着顾小姐一道去吃生煎。
0: 我怕耽误你的工作。
1: 不耽误，再说了，你一讲生煎我也想吃了。而且那个地方蛮远的，我开车送你去。
0: 那就麻烦周队长了。
1: 怎么能叫麻烦呢？能跟顾小姐在一道，做啥事体谁老开心啊。
0: 你可真会说笑。全身的挫裂伤有32处，体温38.6度。如果想让他活着转移出去的话，就要给他注射消炎药物，防止他的伤势进一步恶化。
1: 这么麻烦？
0: 嗯。
1: 要不你先写上，给不给打是没机关的事。
0: 好吧。

0: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1: 这是你的吧？
0: 按照政治保卫局的常规流程，如果审讯再没有任何进展，那像吕布这种级别的特工就会被转送到煤机关。我们唯一有可能营救吕布的机会，就只有在转送和押运的途中。
2: 你要设法把转送的时间通知我。
0: 可怎么营救呢？
2: 军统飓风队的计划是在转送途中强行抢人，但是组织考虑后决定人要救，伤亡一定要降到最低，所以组织上以人员不足为由婉拒了他们。
0: 那是想暗中相救。
2: 对，我们要自取。不过你要通知跟这个吕布啊，在卡尔顿戏院有过一面之交，他看到了这个就知道我们要救他。飞天同志啊，麻雀同志的要求是在不暴露自己的前提下尽一切力量营救。
0: 我明白，一时正常。他有几处较深的伤口需要清创缝合。
3: 顾小姐，别麻烦了，把人送走就得了。
0: 我是担心转运的过程中行车颠簸，万一这犯人因为失血过度导致死亡，那周队长怎么跟煤机关交代呀？
3: 还会这样？那还是缝吧。哎呦，辛苦顾小姐了。
0: 我不辛苦。周队长，你到外面坐一下，我稍后就好。
3: 没事，我在这等你。
0: 你在这里一直看着我，我怎么能专心工作呀？
3: 哦。

0: 是麻雀同志让我交给你的，这里面有一粒药丸，是他从一个德国医生那里拿来的。这个药敷上去以后，会让人的心肺迅速的衰竭，进入一种假死状态。
1: 按照惯例，凡人在转送前都会做一次体检，这是我接近吕布最好的机会。
0: 组织上也是这个意思，你把这个药给吕布敷上去，争取在转送途中让他自然死亡。
1: 我知道了，我也会在吕布身上留下这样的一个针脚。

0: 就十里地啊，快递区、快递委嘞，搪塞个三月，快递多多的。哎呀，
1: 你放心吧，咱们的人加上煤机关的人，十个人护送一个人，谁敢拦截？不要命了？再说了，军统的人还不会干这样赔本的买卖。哎呀，
2: 老早还有几只大硬的模子，现在确实是没了。哎，
1: 你放心吧，你赶紧去跟你的顾小姐约会去，
0: 不要出去乱说，有几个记者小鬼的，不要让伊拉晓得。
1: 春宵一刻值千金，哎呀，没想到顾小姐这棵铁树还是开了花，说明师傅你这段时间的努力没白费。师傅，今晚加油啊，等你好消息。
0: 哎呀，去去去去去去，
1: 放心吧。嗯，来，走，出发。

0: 喂，是三友书店吗？
1: 是的。
0: 麻烦转告你们老板，就说顾小姐订的书本来约好了现在来取，但临时有事来不了了。
2: 好的，顾小姐。还说人已经送出来了。
3: 马上通知龙头客立即行动。
4: 顾小姐，出发吧。
0: 今天让我开车吧，我想过过车瘾。
4: 顾小姐也会开车？
0: 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学的，暑假的时候我经常开车去布利克林庄园。
4: 庄园是不是专门产葡萄酒的地方？
0: 是一个鬼
4: 啊。哟，
0: 我逗你呢。上车吧，路上慢慢聊。

0: 确定去把押运吗？确定。消息花一百大洋买的，这是政治保卫局去往梅机关的必经之路。能救则救，救不了就撤。尽人事，听天命，就看吕布的命够不够大了。
1: 欢迎下次再来。来来来，快快快，
2: 生煎包，趁热吃，里面有汤啊。
1: 谢谢啊。
2: 哎，周队长，
3: 哎，
2: 给你沏一个。
3: 好，
2: 这狗最爱吃，你尝尝。
3: 嗯，好吃。
1: 嗯，
3: 里面还有汤呢，你小心点，有点烫。

0: 哎，你怎么了？怎么回事？停下！停下！吕布不行了！怎么回事？怎么停了？怎么了？
1: 他不行了。
0: 什么？快抢救！快点！怎么样？吕布死了。他走的时候好好的。
1: 谁能受得了？赶紧，速为机关！
0: 是，
1: 机关！
2: 你养他，管上自己命薄，撤！

0: 周队长，
1: 嗯，你困了？
0: 没有，没有，不困。
1: 那你没有不舒服吧？
0: 没有，没有，挺舒服的，就是这个风，有点热。

报告景天组长，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们刚开始出发的时候还没事儿，走到一半他就开始抽筋、口吐白沫、翻白眼，然后就没气儿了。在场的所有人都可以作证。

0: 你看，可能是因为天热，这都生蛆了。
1: 我们自己的医生叫过来。

0: 姐，
1: 沈北，
0: 翁本山，怎么是你？伤好些了吗？
1: 北京没有答案，我刚从青木医生那里出来。
0: 怎么说？解剖了没有？
1: 青木医生已经确认了吕布的死亡，他还说尸体上有蟑螂和老鼠啃食的痕迹，恐怕会有传染病。之前第六师团就有过类似的先例，所以为了考虑到煤气罐的安全，青木医生建议尽快将尸体销毁。他还说要对煤气罐的内部设施和人员立即消毒。
0: 这些活着令人难以心安的家伙，死了也要变成瘟神。
1: 对不起，师妹，是我太无能了。
0: 啊！

0: 跟你没关系，我已经跟吉田中尉打过招呼，这两天你就去报道，要有更多中国人的血洗刷耻辱。
1: 嘿，前辈，哪里的？
2: 哪里的？不敢问，不要问。
1: 司命马赛。
0: 我自然有该去的地方。
1: 哇，这屋子真大气派啊！真好。哎，你俩在这等会儿啊。
3: 哎。
1: 你好，有个高级长官让我来干活的，拉一个尸体。哦，
4: 姓来的，
1: 你出去
3: 啊。对，坤哥说今晚这差事是个脏活，原先那哥几个都不来了，就叫我来了。
1: 哎呦，不会有传染病吧？
4: 带上这个。
3: 哎，老头。
5: 哎，
3: 拉着去埋了。
5: 哎，好嘞好嘞好嘞，别闪着了，快快快。
3: 啊，来来来。

0: 你这个小姑娘真结棍，结棍
1: 啊！我又怎么了？
0: 丽阳，别的姑娘要是看到死人骨头，不说吓得半死，至少躲得远远的吧。你看看你，
1: 海叔啊，我可不是什么别的姑娘，我是春阳。
0: 嗯，
1: 您第一次见我的时候，我不就守着三具尸体吗？
0: 是啊，三具尸体。你爸你妈还有你不满一岁的小弟弟，那场水灾啊，死了多少人？
1: 海叔，这日本人啊比死人更可怕，我现在连日本人都不怕，以后啊什么都不怕了。
0: 嗯，好样的。
2: 你俩别磨蹭了，快点快点，抓紧时间。
3: 兄弟，你干这行多久了？
4: 承包三年，扛死人这第三回。要不是家里缺钱，只张嘴等饭吃，谁愿意挣这晦气钱？
3: 哎，那你也不容易啊。
2: 啊，快点。
4: 哎。哎。
3: 这儿有个箱子，放下，兄弟。兄弟，这样吧，这个死人交给我，你去休息会儿。
4: 这不好吧？我不能光拿工钱不干活。
3: 没事儿，老子光棍一条，一人吃饱全家人不饿。你不一样，你还有老婆孩子呢。
4: 那谢谢你啊，兄弟。

0: 不是你俩磨蹭什么呢？快点，快点！
1: 哎，来了，来了，兄弟，
0: 来了。

Thank you.

哎，我说你俩别磨蹭了，赶紧赶紧，早干完早收工回家。哎，行了行了行了，就这样吧。走走走走走走，可以了可以了。

0: 哎，等会儿，我烟呢？不会是落坟头了吧？
1: 队长，我回去帮您找吧。
0: 你等会儿，也有可能掉在前面的路上了。这样，你俩去前面找，我回去看看。
1: 哎，队长，算了吧，一盒烟，这黑灯瞎火的，您再掉沟里，
0: 那盒烟才抽了两根儿。一包烟顶你们扛两天大包的，快去看看，快去看看，你俩就找。
1: 哎，队长，小心点啊，小心撞鬼。

0: 记住，把他送到顾家山路43号。
1: 我知道了。
0: 这人就是周佐。
1: 对，就是他。我已经给他下过药了，但是最晚到5月12点他就该醒过来了。
0: 那你抓紧时间，路上小心一点。
1: 对了，这个发卡物归原主。

0: 东行政，
1: 第一分局的。啊，哎，这不周队长？
0: 您认识周队长？啊，周队长去一分局之前，我们是老同事，鄙人姓唐，稽查处唐亚夫。您好，唐先生。
1: 我是第一分局医务室顾曼丽。
0: 哎，你好，顾小姐。周队长，这事怎么了？
1: 这几天啊，都有热。

0: 任务，他有点累睡着了，我送他回家。
1: 啊，老周，老周，睡得还挺沉的。
0: 唐先生还有别的事儿吗？
1: 我怎么记得周队长他家不在前边啊？
0: 啊，我家住前面。
1: 啊，原来是这样。顾小姐，您后备箱有什么东西吗？麻烦您打开看一看。

0: 哎呦，不过了！韩小夫，我这边算，我理都不认得了啊！
1: 哎呦，大宝，你呀，跟着周队长去一分局之后，混得不错呀，这走路都带风。 混好了，可别忘了这帮兄弟们啊！你说你多久都没跟我们一块儿喝酒了？哎，这脸上伤怎么回事啊？
2: 挣得多，干的就多。刚执行完任务，我们周队长的车你不认得？
0: 认得，怎么不认得？
2: 认得你还懒？
1: 这不上面有规定吗？
2: 师傅，
3: 大宝，
2: 陆小姐，怎么是你开车？
3: 大宝，任务完成了。
2: 那个出了点小状况，
3: 怎么了？
2: 不过没关系，把人送到了，跟我们就没关系了。哎，我师傅呢？他怎么没开车？师傅，
3: 师傅，宝，你小点声，他刚睡着。这几天他太辛苦了，我让他多睡一会儿。
2: 哎，那你们这是打算？
3: 去我家，有点事儿。
2: 去你家有点。
3: 哎，快走吧！这办事儿重要呀！
2: 哎，顾小姐，等等，刚才后备箱有响声，请顾小姐打开，让我们看看。啊，唐先生，你也太较真儿了！
3: 唐，
2: 你说顾小姐什么来头啊？
3: 什么来头？
2: 那是我们局的医生，那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外籍军长的表外甥女。
1: 你查他，你还想不想活了？哦，顾小姐，不好意思，没事了，你可以走了。
3: 不用看了。
1: 啊，不用了，不用了。刚才唐某啊，唐突了。
3: 那大宝，
1: 抬杆，抬杆。
3: 我带周队长先走了。啊，
1: 顾小姐慢走。
3: 哎，走了。
1: 慢走。

0: 叔叔，怎么了？在哪儿啊？
1: 我问你，
2: 吕布怎么死了呀？他也不是大罗神仙，肉体凡胎的，扛不住就死了呀。
1: 扛了那么久，就扛不到煤机关吗？死在外面。现在好了，万局让我写报告，我这头疼得要死。
2: 啊，那报告我也不能帮你写。我问你的事儿，你没跟我说呢。你跟顾小姐怎么样啊？昨天晚上？
1: 你怎么知道昨天晚上我跟顾小姐在一起啊？
2: 我看见了呀。
1: 在哪看见的？
2: 在烧柴啊。
3: 你当时睡着了。
2: 顾小姐说：“大宝，我跟周队长回我家，办点事情。”
1: 不对啊！昨天我醒过来，确实已经到了顾小姐家楼下了，她还让我上去坐了一会儿。可是当时我头疼啊，她给我吃了一个止疼药，依旧是到天亮。我也奇怪了，昨天我。

0: 到底是怎么了？就感觉像被人下了药一样。
1: 你说什么？
0: 没什么。
1: 啊？
0: 没什么。
1: 喝口水。
0: 顾小姐真的说去办事儿啊？哎，你感觉这算不算是回心转意了？顾小姐开始对我有那么一点意思了。

0: 我们已经把他送到了医院，但是他的情况还是很严重，需要急救。
1: 我们已经把他送到了医院，但是他的情况还是很严重，需要急救。
0: 我们已经把他送到了医院，但是他的情况还是很严重，需要急救。
1: 我们已经把他送到了医院，但是他的情况还是很严重，需要急救。
2: 我们已经把他送到了医院，但是他的情况还是很严重，需要急救。
3: 我们已经把他送到了医院，但是他的情况还是很严重，需要急救。
4: 我们已经把他送到了医院，但是他的情况还是很严重，需要急救。
5: 我们已经把他送到了医院，但是他的情况还是很严重，需要急救。
6: 我们已经把他送到了医院，但是他的情况还是很严重，需要急救。
7: 我们已经把他送到了医院，但是他的情况还是很严重，需要急救。
8: 我们已经把他送到了医院，但是他的情况还是很严重，需要急救。
0: 小心一点。

0: 醒醒！你醒了？
1: 是你啊？
0: 你还记得我？说明脑子没坏啊！嘿，哦，喝水。来，啊，
1: 不喝
0: 不行，缺水了，白叫了要不？啊，来，
1: 谁让你叫了？
0: 你怎么还不识好歹呢？你以为我想救你啊？要不是为了弥补我之前的过错，谁乐意搭理你？
1: 你说话。
0: 什么？

0: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3: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0: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1: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2: 何时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3: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1: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4: 这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2: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5: 还是没关系的。
2: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6: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
7: 疑。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8: 杀人灭口，
2: 有内鬼。
5: 他是坏人，
8: 赶快离开。
9: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0: 当风吹过锡林郭勒大草原，自由便有了形状。风吹草低，天地苍茫，马头琴悠扬，拉响草原的壮阔与苍凉。疾驰的骏马踏出势不可挡的大地交响，我们从南到北跨越2000多公里寻声而来，与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在音乐声中共赴草原的诗和远方。
1: 老人们常说，我们毛南族的歌声是从山里长出来的。
2: 从广西的毛南山乡来到内蒙古大草原，
1: 我想知道，当毛南民歌唱起，这里会收到怎样的回声？
3: 这里不仅有草原、牛羊、湖泊，还有很多震撼心灵的好声音。所以说我带上了广西的朋友们，一起来寻声而动。
0: 锡林郭勒丰茂的水草养育了成群的牛羊和骏马，千年牧歌在草原精灵的嘶鸣中回响。
3: 锡林郭勒是远近闻名的中国马都，全内蒙古1/3的骏马都在这片草原上养育，所以这里每年都会举办蒙古马超级联赛。现在我们就去参赛去，走。

蓝天草地蒙古包，这里是内蒙古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我们将要在这里参加内蒙古第二届马超联赛。在锡林郭勒大草原，我们会邂逅什么样的精彩故事？特别的期待，跟我一起去看看吧，出发。

0: 两个车北疆。
1: 在开幕式上，我也为大家演唱了全新的一首歌曲，叫做五湖四海来相会，纵马北疆看草原。这首作为这个活动的开场曲主题曲，它其实是由 AI

生成的，是 AI 创作的歌曲，然后我对它进行了一些改编，也是借这首歌欢迎我们来自全国各地天南海北的朋友们一起参与我们这场草原盛世。梦想。

0: 你看，这是我们内蒙古大草原热爱骑马的一家人，来跟我们的镜头打个招呼好不好啊？说大家欢迎大家到哪儿来？来内蒙古是不是啊？真棒！你几岁了？跟我们说说。四岁。你会骑马吗？
1: 会骑啊。
0: 从什么时候开始骑马的？
1: 两岁就开始骑了。
0: 你的马是哪一匹？给我介绍一下。哦，是这个是吗？它叫啥名字呀？
2: 它叫美丽小岛。啊？
0: 美丽小岛。美丽小岛，它是你的好朋友。你们认识多长时间了？跟美丽小岛？
1: 也五年了。
0: 啊，你几岁？四岁。你四岁认识他五年了，就是在妈妈怀抱里你就已经认识他了。从小在大草原长大的爸爸和北京嫁过来的妈妈，还有这个从小就会骑马的小朋友，多幸福啊！这就是草原的惊喜。

这次是一首原创歌曲《蒙古马》，这首歌是专门为我们马超联赛写的一首主题歌曲。尤其唱这首《蒙古马》的时候，然后看到下面赛场上奔跑的这个马呀，心情特别的澎湃。锡林郭勒盟啊，文化底蕴比较深厚，然后它的草原文化、马背文化也是比较丰富的，所以希望借着我们这一次蒙古马超级联赛的这个平台，欢迎我们五湖四海的游客多来我们锡林郭勒，感受我们草原的文化。

0: 很多蒙古族的大哥都被这个清脆的歌声吸引了。各位美丽的美女小姐姐们，我想问一下，你们穿的衣服是什么民族的呀？
1: 水族。
0: 水族。那你们是从很远的地方过来吧？
2: 对的，贵州
3: 来的。
0: 三都县，那跟我们太近了。我们是来自广西。哇、哦，是不是很近？老表。各位表妹，你们好啊！
4: 你好
0: 。那既然这个水族，我们这个邻居哈，在内蒙古大草原遇到了，能不能用水族的歌跟我们广西的观众们问候一下？

0: 的巴特尔
1: 啊，特别的勇猛，现在在互相的试探啊，啊，大家都压低了这个下盘。哇哇哇！来来来，大哥，我能不能问一下二位，就是你们学这个博客已经多长时间了？
2: 哎呀，十来年了，
1: 20年了。啊，平时你们自己生活当中会这样玩吗？会摔跤吗？
2: 玩
1: 也玩啊。
3: 从小开始，
1: 从小就开始了啊。那能不能就是教我一下，就是怎么摔跤，教我点基本的动作和姿势？哎，我看你们那个就是这样子互相的，是这个是在试探是吧？这个是。那下盘稳一点，是不是就那个？
0: 啊，不要。

0: 大家好，我是杭盖乐队的队长伊利奇。
1: 我是主唱胡志超。
0: 七哥七日，他就是形容在马上的那种律动，有慢跑的时候，也有那种奔跑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啊，因为我们做的蒙古音乐是我们起到这个传承和发展的这种作用吧，因为我们把传统的民歌和当代新的音乐结合在一起，这样更有利于它的这个传承和发展。

他是云南溧阳跑陶，凭借着洒脱的个性和精湛的骑马技艺征服了全网，他的自媒体账号收获了数百万粉丝的喜爱，成为了最飒的女骑手，当循声而动毛男组合

0: 为什么我会说像回家了一样？因为这里让我想起了我的童年的时光。因为我虽然童年不是在草原上度过，但是我其实很早以前我是一名骑手。
1: 我是一名骑手。
0: 20年前我曾经是一名驯马师，但今天我要驯服这匹帅气的小烈马。
2: 想象中的骑马。实际上，
3: 搞错了，再来。

0: 少年时期的那种回忆都涌上心头，好想也参加一次这样的比赛，好想再一次骑上骏马，驰骋在美丽的广阔的大草原上啊！
1: 群山而动，一起纵马看草原。

0: 寻声第一站，我们来到了锡林郭勒太仆寺旗的石条山，一排排灰褐色的岩柱直抵苍穹，仿佛天然的琴键在风间弹奏。这是亿万年前岩浆在大地的褶皱里凝固的狂响。在石条山下，我们会有怎样的音乐奇遇呢？
1: 猛犸，我要给你介绍我在内蒙古的好朋友们。走，
2: 好嘞，
1: 来。嗨，三四院内的各位老师，
2: 来，
1: 三拜喽。
2: 喂，来。
1: 特别高兴，今天我们内蒙古的朋友和广西的朋友们相会了。首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0: 那其实我们一看到这个音乐啊，真的是跨越地理，跨越我们的这个语言的哈，好像一唱起来我们大家这种情绪就共通了。哎，其实有没有发现刚才我们的老师在唱呼麦的时候，我觉得和我们毛南族里面很多的唱法是相近的。
1: 对，我们的这个毛南族的一种叫做挪童，
0: 挪童，
1: 挪董，
0: 挪董，
1: 对，也是
2: 挪董，
0: 挪董，
2: 挪董，这是大山的声音，
0: 大

0: 山的声音。
1: 你看今天咱们这正好是山啊，对吧？
2: 石条山
1: 啊，也是来自这种大山声音。其实它是跟这个低音的呼麦其实非常像，就
0: 哎是吗？
1: 其实一样的嘛，就是一样的啊。但我们毛南族的话，它这个是口口相传，
0: 口口相传，
1: 对，口口相传，没有太多的这种系统的学习方法哦。那基本上就是这个
3: 感觉，哎。

0: 哎，我首先想问一下桑斯老师，之前到过广西没有？
1: 我们在12年的时候去过一次广西
0: 啊，12年到过广西，广西的民歌也很有名。丧尸乐队的各位老师哈，我特别想问一下，你们在广西最熟悉、最喜欢的一首广西的民歌是什么？
1: 那就是《山歌好比春江水》吧。
0: 那我们今天能不能用，请各位老师用我们最具蒙古族的特色的唱法来展示一下这首歌？好。

0: 唱的太好听了，我觉得刘三姐和阿牛哥此时此刻骑着骏马在草原上奔跑，
1: 自由，
0: 太有感觉了啊！既然咱们这个来自内蒙古的兄弟们啊这么给力，我觉得我们能不能用我们毛南族特色的方式唱唱蒙古歌？
2: 我们
3: 欢迎欢迎！
0: 哎，你们喜欢唱哪一首蒙古歌？印象深刻的，
1: 我们来欢快一点的《天堂》怎么样？
0: 天堂，这儿老师。

0: 嗨，各位老师，毛南语版本的《天堂》听起来
1: 非常非常好，
0: 还唱出了一种山水秀丽的天堂的感觉啊！
2: 我们在这里见证了南北文化最美妙的邂逅，萍水相逢的一张张笑脸，歌声唱和的奇妙碰撞，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天南海北的朋友相聚于此，让每一颗心在文化交融中长出共同的根系。
3: 那么我们通过超级联赛把蒙古马这种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只有罢休的精神展现了出来，以马为媒，展示我们草原文化、草原习俗，展示我们独特文化魅力的这样一个良好的契机，促进了我们中华民族共同意识，把我们民族一家亲这种团结友爱、积极向上的这种精神，通过我们马超的比赛展示了出来。人的一生一定要来一次草原，看一场纳达慕，参与一次蒙古马超级联赛，放松你的身心，放飞你的梦想，来辽阔草原，锡林郭勒。
4: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5: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4: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6: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7: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6: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8: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9: 陈家能多活一天，周双桃就多一天危险。
8: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2: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

都会驻足留恋。往昔故事，带您走进往昔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0: 民歌风貌，五名集萃，广西南宁市五名区，大明山秀峰林立，一岭岩姿态万千，是个周末休闲度假的好地方。奇山秀水之地，总是不乏长寿奇人。在这里，我们就拜访到一位百岁寿星，101岁的陆美兰奶奶。
1: 奶奶，拿点东西来看你。身体好啊，奶奶。
2: 身体好。
1: 我来看看奶奶。奶奶，你叫什么名字啊？
2: 哥哥。啊。陆美兰。
1: 陆美兰哦，陆美兰，
3: 陆美兰，
2: 美兰哦，
1: 身体很好啊，
2: 我反正一般的也嘛，过去啊。
0: 我们进门的时候，陆奶奶正忙着手里的针线活，可这穿针引线的眼力活，百岁陆奶奶还能完成吗？
1: 我还在穿针啊，这么快就得了，哇，好厉害！
0: 百岁高龄穿针仅需几秒钟，这你敢信？
1: 哇、哦，好快哦，奶奶，一下子就穿过来了。
2: 这穿太快了吧？这大口袋哟！
3: 效果不得。
0: 针穿好了，陆奶奶这是要缝什么呢？
1: 奶奶，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2: 嫩帽。哦，
3: 算帽子。
1: 帽子啊？
2: 嫩帽啊。
3: 帽子。
1: 这怎么是一个帽子呢？啊？这中间顶上空了一个洞哎。嗯。这像啥？你们猜猜，这是像什么？啊？好，我们看一下奶奶怎么弄啊。帽子做得了，那我们看一下，好漂亮哦！你看，这里还可以透气的，这里还可以透气的，夏天不热。
0: 陆奶奶还真是心灵手巧啊！孙女儿唐大姐告诉我们，这顶帽子还有一个让人难忘的故事。
4: 这个帽子是，也是我们那小时候没有钱呐、啊。然后裤子烂了，然后还有一边，然后他就拿缝的给我们穿，现在他还保留着，他还一直的保留着，还一直穿着。哦，
1: 我觉得设计的挺巧妙的嘛，是吧？
4: 又简单，哦，又不浪费。现在我们对这帽子我们很生气了，就像见到奶奶一样。
0: 陆奶奶所在的莲彩村有一处文化广场，只要天气好，家人们便陪奶奶去那里活动锻炼，舒展筋骨。
1: 平时喜欢来这里摇吗？
2: 没人摇，你这衣服
1: 舒服是吧？哦，好玩吗，奶奶？
2: 玩玩的，对。好。啊。都搬快搬了，你又变着换搬。
1: 大力点，转快一点。
5: 大学弟好哦，我比他年轻，我是腰骨动，什么什么都动，他说他不动。
6: 老人有时候天气好了，他就出来走走晒晒啊，然后做一下简单的运动啊。
7: 每天都来两次哦，甚至比我们好，
1: 比你们还好啊。
0: 夏季的南方瓜果飘香，荔枝、西瓜、芒果、葡萄。

0: 种类丰富。村子也种了一种南方特有的水果，黄皮果。房前屋后，果实累累，看来这次可以实现黄皮果自由了。
1: 那果子能吃吗？
2: 啊，奶奶。
3: 干呆。
1: 干呆啊？
3: 我干干，我干。
1: 哦，想吃就吃啊。哦，好香的黄皮果。奶奶，你吃吗？这些果子？
4: 我看一个，
3: 过去看来。
1: 啊？
3: 我不吃了。
1: 你不吃啊？
3: 打发肉，我吃够了。
1: 够了。
3: 那
1: 啊，
3: 够了。不好吃啊！
1: 嗯，好不好吃？太爽了！
4: 电脑放吧。
3: 不行，
1: 扔了。
3: 哦，
1: 扔，太浪费了吧？我们看看这果子还能做什么东西用途。
0: 除了能直接食用，将黄皮果制成冰饮，那才是夏天的绝配。先用盐洗净黄皮果的外皮，挤出果核，切几片柠檬，加入冰块、蜂蜜、海盐、薄荷叶，用力捶打出汁，加入纯净水，解暑佳品海盐黄皮柠檬饮就完成了。口感冰沁凉爽，口味咸酸回甘，绝对叫你尝过不忘。

0: 更功力更光，
1: 大叔
0: 更光，
2: 大叔他不吃，
1: 你尝一口看看是什么感觉？
2: 哎呦，又酸又甜又爽，
1: 好吃吗？
2: 好吃，
1: 味道怎么样？
2: 就是想吃哦，还想吃，但又有酸又有甜啊。
3: 哇，好冰镇，夏天的味道，确实很好喝啊。
4: 穿针引线，精神好。
1: 哇，太棒了！哇，
4: 百岁奶奶乐悠悠，田园鲜果，地道佳肴，尽享长寿滋味。本期百寿探秘，带您走进广西武鸣，探秘大明山下的山水田园，解锁长寿老人的乐活密码。穿针引线，精神好。
1: 哇，太棒了！哇，
4: 百岁奶奶乐悠悠。田园鲜果，地道佳肴，尽享长寿滋味。本期百寿探秘，带您走进广西武鸣，探秘大明山下的山水田园，解锁长寿老人的乐活密码。或许这独特的夏日饮品不适合陆奶奶口味，但糯米小吃，百岁陆奶奶应该不会拒绝了吧？为了让陆奶奶开心，孙女儿唐大姐和她的三个闺蜜决定制作一顿丰盛的粑粑大餐。自家种的香糯米，先倒入秘制的灰水浸泡，调节口味，将黄栀子泡水过滤后一同倒入。用于给糯米增香上色，上锅蒸煮20分钟，蒸熟的糯米还需趁热大力冲倒。哎呀，
5: 怎么回事，阿姐？
0: 累了，
5: 累了。我见你一头汗吧。哎呦，
0: 快点。
5: 这个好搞吗？有什么技巧吗？
0: 有啊，
6: 有技巧来的。
0: 高高斜度来。
5: 哎呀，高。
0: 哦，用力。
5: 可以用力吗？啊，
0: 可以。
5: 手扶在这里不？
0: 可以。嗯。
5: 那我来了吧。等等。
0: 用力一点，这样哪里得？
6: 轮到美女上了。哎呦！

0: 票比我还大不？
1: 还跳起来了！
2: 现在够跳才有力啊，没有跳
0: 还要跳的呀，
2: 就是啊，
0: 这样子。哎，是否跳起来好像轻松一点？
2: 加油！哦，是啊，加油加油，这样子哦，是啊，有点运动的感觉，大家有力了没有？有点单调，但是没有这么累。得了，刘力记，等一下再打后面这锅。
0: 还有一锅啊！啊！
3: 冲好的糯米分成小块，就可以直接开吃了。嗯，我替你们先尝为敬。
2: 吃完去，最好吃啊，不是成熟工的就不。三分糖啊，这个冷才好吃，有没有？冷的有嚼劲。
1: 哇，好
2: 啊！是啊，
1: 有嚼劲，这有嚼劲，
2: 够好吃的，你们啊。嗯，不过辛苦一点了，啰嗦一点，手工啰嗦一点。
3: 用打好的糯米粉加灰水反复揉搓，直至面团排出所有空气，面团变得紧致圆润。
4: 想吃美食的要用力揉才有那个味道。才香，
5: 反正你要用力点，你擀的都不对哦。啊，
1: 哪不对啊？
5: 这样。哦。边边都翻过来，这样翻过来，大肚子。OK， 用力。
1: 你们都揉了三盆了，我一盆都没揉完。哎呀。可以放弃吗？
2: 不懂。
3: 阿姐们准备了两种馅料，甜的是红糖花生口味，咸的则是猪肉马蹄豆腐口味，任君挑选。甜的糯米团子需要包入芭蕉蒸制，而咸的糯米团子则是下锅水煮。经过繁复的体力劳动，软糯香甜的粑粑大餐就大功告成了。
5: 完根了
4: 。奶奶说好吃。我们三个人以前都是同邻居的，现在我们三个都嫁在这里蛮近的，现在又到我们做馍喂的，以前他也是喂我们，也是还我们孙子的人情嘛。嗯，你看，哈哈哈哈
5: 哈哈，
2: 不嫌弃我们呀？
5: 奶奶
4: 呀，奶奶说好吃，
5: 好吃不好吃？
1: 好吃。
4: 奶奶，你怎么的嘛？
6: 大熊猫肚子饿，如果肚子饿的，当然吃的是过，当然吃的是过，你也比不过他。
3: 胃口好，身体就好，吃嘛嘛香。陆奶奶的好胃口得益于孙子唐秀汉和唐秀熙的悉心照顾。
6: 老是老五，我就说每天他煮饭，反正你是不是他都有我份，老奶份。哦。叔叔都这样，除非他们不在家。哦。嗯。
3: 这对相差仅五分钟的双胞胎兄弟，不仅外貌几乎一模一样，连职业也一样，都曾任职酒楼大厨。周末为了款待远道而来的亲朋好友，兄弟俩决定一展厨艺，制作几道本地特色菜。作为一枚吃货，这回可有口福了，但制作前还得收集食材。
7: 大哥，我们现在是去哪里？
8: 先去给你们看一下我们什么农村怎么养鱼的，怎么打鱼的。那就是说我从这边赶你这边北就是放狗，我就把鱼过去拿。
9: 快往这边上，往我这边走，鱼都在这草丛里面了，要轻轻，小心用脚踩都能踩得到鱼的。我们农村的话，用一般确定没有鱼，有没有鱼，用脚一踩就知道有没有鱼了。有时候鱼多的时候，脚一踩就忙抓到了。我好像碰到有几条大，
10: 对啊，
9: 大货啊，鲶鱼啊，就是，踩，把它往这边踩。一般鲶鱼它是去泡的。但有你来打他马上不动了，这年纪很近了，但你踩到他都不动。快老哥过来准备，手腕快。你看小鱼先不抓，抓大鱼的先。

0: 逮住你了。啊，快过来呀！
1: 什么脚？
0: 是不是我
1: 很滑，不知道什么赢。
0: 在哪个脚啊？
1: 这左脚，
0: 右脚啊，
1: 左脚
0: 啊，左脚。哇，冒蛋蛋！
1: 哇，拿我别跑了！
0: 哎，等等，
1: 小心！
0: 扫网准备！
1: 脚放开！
0: 扫网！哎，别让他跑了！
2: 不要跑了！
0: 扫网，
1: 先等一等！
0: 哎，
1: 等，
0: 别让他跑了啊！等一等了。
1: 拉。
0: 哎呦！别动，再咬我！哎呦！
2: 这被虐了。
0: 哎，鱼都被虐完了。这个鱼很大，来拿三碗过来。
2: 收获怎么样？
1: 收获的话，如果继续再找的话，都还有鱼。
0: 可是不行，
1: 够了。继续找的话，可能还有鱼。
3: 满载而归。
4: 哇，这么大的鱼哦！
3: 是啊，王宝鱼啊。
4: 这塘里面有这么大的鱼啊？
3: 有啊，都养几年了。
4: 好多年了是吗？
3: 对，回去我们大餐一顿。
4: 大餐一顿，美餐一顿是吧？
3: 美食。
5: 香煎鲶鱼是武鸣当地的一道本土佳肴，烹饪讲求原汁原味，关键字火候。煎鲶鱼第一招，切块慢盐，烧腌5到10分钟。第二三四招，中火油煎豆腐，煎到两面金黄取出。将鲶鱼片裹少量生粉，70油温迅速入锅，煎至两面金黄取出。爆香蒜米和姜丝，放入豆腐，并加入酱油、鸡精、调好的配料，均匀浇在鱼块、豆腐上。盖上锅盖，大火焖上几分钟，即可装碟上桌。还不过瘾，那就换道菜再尝尝。柠檬鸭，将鸭子放入鸡汤中煮透，切块。将咸柠檬、酸辣椒、酸教头、酸姜、蒜泥等切丝入油锅爆香。放入切好的鸭子，加入酱油等调料，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酸爽开胃，让人回味。
0: 来了，上山了啊，鸡了吧？
6: 开心哦！
0: 开始了啊！
7: 祝奶奶身体健康。
0: 好。这我给你介绍我表哥表弟。
8: 寿比南山，福如东海。
9: 身体健康啊！好，身体健康，奶奶，身体健康，是咁讲得对了。
5: 油盐酱醋茶，酸甜苦辣咸，都是生活的调味剂。一道道简单的美食，融合了百姓的生活记忆，转化成了舌尖上的一方文化烙印，美味且满足。在陆奶奶看来，晚辈孝顺，家庭和睦，保持豁然开朗的心境，长寿也就水到渠成了。

0: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3: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5: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6: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7: 何时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们？
8: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0: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了。
1: 江彪，
2: 南疆沃土，万物运田 ，AI 守护，以虫治虫。
3: 通过无人机精准高效地投放到田间，实现对鸣虫卵的精准灭杀。
2: 智能农机，耕种有道。
4: 我们这个机具比之前的效率提高了20%。
2: 小甘这里大文章，科技让每一份耕耘都能收获更甜的未来。

从小我父母就会带我到漓江边去玩水，当时就觉得哇，漓江真的太漂亮了，如果有机会能从高空看到它多好。

户外运动爱好者刘洋驾驭动力伞，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冲向天际。在200米的高空，刘洋实现了小时候的梦想，俯瞰到一条世界上最优美的河流。

江，古称桂水，位于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发源于广西东北部的猫耳山，流经兴安、临川、桂林市区、阳朔至平乐工程河口，改称桂江。漓江全长164公里，属于西江水系，流域面积约12000平方公里。漓江之水究竟从何而来？人们一直在探究造化的岁月密码。

0: 场暴雨正在漓江上空酝酿。李向红与同事们继续着多年的工作。
1: 16到18号是一个水汽毒电，
0: 来自卫星、高空气球和地面监测仪器的各种数据在这里汇集。

0: 二山，漓江源头，中国华南地区的第一高峰，主峰海拔2141.5米。在猫儿山海拔1900米的地方，一片陡峭的山岭变成了平缓的台地。八角田湿地，八座小山丘围成的240公顷低洼盆地。这块珍贵的湿地森林，蕴含着数百万立方米的巨大水体。近年来的监测显示，猫儿山年平均降雨量高于3000毫米，是全国年平均降雨量的4倍多。猫儿山因此成为中国降雨最为充沛的地区之一。
1: 在5、6月份，从孟加拉湾和南海过来的水汽就会传递到我们这个漓江流域的上游这一带，同时受这个月城里山脉这个地形抬升作用的影响，会出现连续性的暴雨天气，漓江上游的降水是非常的充沛的。
0: 分明看见青山顶，船在青山顶上行。大自然挥洒着它的慷慨，不仅给予了源源不断的漓江之水，还赋予了这条河流清澈洁净的面容。漓江为何如此清澈？大自然的造化又蕴藏着怎样的秘密？

0: 在猫儿山深处对漓江源头进行全方位生态监测，郑威和他的团队已经坚持了10个年头。
1: 它还可以净化水质，

0: 往这边一直往上爬，这么高啊，没有其他的路，现在只有往这上面走。
1: 这一次他们溯溪而上，终于找到了猫儿山深处的三层岩瀑布。
2: 现在也是长，
1: 利用便携式测量设备，政委团队拿到了这个区域含沙量的原始数据，填补了漓江之源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的最后一块空白。
3: 我们可以把森林当作一个净水器来看待，它首先降雨以后一部分流入了地下，一部分呢会通过土壤层层渗透过滤，然后流入溪流。所以说通过这个层层净化以后，这个水质是非常优良的。

沛的降水，森林的涵养。猫儿山拥有着3.14亿立方米的年径流量，孕育了漓江上游19条河流，因此也被誉为漓江水塔。支流汇集，漓江由高山而下，随即在谷地间流淌，召唤着更多的雨水奔赴进它的怀抱。

奇峰家案，形态万千，江面澄净，倒影迷人。充沛的水量，清澈的水质，仅仅只是漓江本身的姣好姿容。而漓江能够成为世界上最优美的河流，是因为大自然为它造化出了一个无与伦比的舞台。

0: 望隔江群峰丛合，峰林如出水青莲，亭亭直上。中国古代探险家徐霞客如此形容漓江两岸的自然风貌。底部基座相连的峰丛，孤峰林立的峰林，380年前徐霞客形象的描绘，后来成为了世界岩溶学界的科学术语。漓江在峰丛峰林之间蜿蜒穿行，天时地利，造化神奇。漓江流域的岩溶地貌面积高达2500多平方公里，分布之广，密度之大，世所罕见，是蓝色星球上最完美的塔状喀斯特地貌。漓江岩溶地貌是如何形成的？岩溶专家一直在寻找那把打开漓江岩溶迷宫的钥匙。海焚为山的宏大叙事，往往隐藏在细微末节中。
1: 更小的，像我们这种来定位它的这个化石呢，更小，就是牙形刺。古生物也非常的发育，有14种吧。
0: 漓江边的南边村，有一座看上去极为普通的岩石山。吕勇和助手们正在尽力从黝黑的岩石里搜寻一种海洋生物的踪影。牙形浮游生物生活在4亿年前的海洋之中，它在1000倍的电子显微镜中清晰可见，直接证明了一段海退陆进的自然变迁。漓江石灰岩的年代也由此得以确定。
1: 我们整个漓江流域这个台盆相间的这种状态呢，就是碳酸盐生长最快的地方。牙形刺呢，它就会在斜坡或者是这个盆地里面生长，精确的定位它这个时代是比较准。
0: 漓江流域还是一片热带浅海，

一年前，一场剧烈的地壳运动使得海水退去，海水中的碳酸钙与生物残骸变身巨大的石灰岩层，暴露于地表。在亿万年纪的时光中，承受着无数风雨的洗礼。水流时转，深厚的石灰岩层终于成长出风丛风林的面貌。然而，大自然并没有停止它创造的脚步。就在距今数百万年之间，漓江，自然造化的宠儿，终于在这片神奇的地貌上亮相登场。

0: 滴水穿石，富含二氧化碳的水如同一把锋利的刀，悄然雕刻出漓江的另一个神奇世界。
1: 啊，走吧，这里真的是可以。
0: 怀着热爱，多年以来，颜容摄影师向航一直用镜头记录着漓江洞穴的造化之美。
1: 哦，好，走走走走，山都漂亮。这么窄，能过得去吗？
2: 每个洞穴它都有着自己的故事，黑暗之中，你永远可以期待下一个惊喜。
1: 你闭嘴。
3: 这里有个，这里有一滴。
1: 哦，对，这。
0: 漓江流域的洞穴，处处暗藏危险。
1: 这里好像没有路了。
4: 这也是个悬崖。
5: 开始下降。
0: 要进入深处，必须通过绳降的方式。
5: 可以吧？
6: 好，到底了。
1: 这个漂亮，这个是真的是。
0: 数小时的艰辛跋涉，让向航终于得以捕捉到黑暗中最美的风景。
1: 真的不得了。
2: 闪光灯啪的一响的时候，全部就出现在你眼中，出现在你的照片当中。
1: 要侧往那边看，一、

转星移，水石交融间，漓江天造地设。它以宽厚的怀抱抚育着两岸无数生灵。

人们在这块天赐的宝地上诗意栖居，也用自己的方式去发现漓江造化美景的千般模样。

莫敏逸，桂林人，自由潜水的高手。漂泊世界多年，家乡漓江的清流一直是他心中的牵挂。

动人心的不只是漓江之水，两岸悬崖上嶙峋锋利的巨石是全世界攀岩爱好者的心头之爱。

0: 凌空暴石，一向不借助任何保护装备，在水面之上的岩壁进行攀登的时尚运动。对漓江攀岩向往已久、慕名而来的罗君文，正在挑战自己的极限，悬空飞跃。
1: 好，加油！
2: 大家都说暴石是峭壁上的芭蕾，我想在漓江的悬崖上跳一曲最美的芭蕾。

0: 觉得今天新平会有雾吗？
1: 今天的温差应该有点。
2: 四月，漓江边长大的黄一俊和父亲正在赶赴一场与漓江的约会。14岁那年，他爱上了摄影，开始用镜头记录漓江的美丽瞬间。高中毕业，即将踏上异国求学之路，黄一俊希望能用一组更完美的影像挥别漓江。

0: 命，
1: 很难讲。我感觉晚点可能会从那里偷出来一点点。
0: 他总是给我带来惊喜和不一样的经历，也让我对他的热爱与日俱增。
1: 哎呦，可以了，今天没白来，
2: 没白来。
3: 漓江再一次满足了年轻人的心愿，晚霞如愿而至。
0: 这才是我心中最美的漓江模样。无论我以后走到多远的地方，这样的模样永远会铭记在我心中。

漓江南流，不舍昼夜。天地造化，交融之道，造就了山水甲天下的漓江。千百年来，漓江之上，人们仰观苍穹，俯察万物。在这里，与山水相遇，

0: 河池是我的家乡，我从那里出发，今天它仍然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在我的家乡，在河池这片土地上得到了民间文学的熏陶，实际那就是我最小的时候的诗歌。
1: 当山歌落地，彩调成章，便有了这本写进河池魂的彩韵园。他把藏在烟火里的彩调与乡愁一字一句地讲给你听。这本书以移州非遗彩调为魂，写透手艺人执着的坚守，写活了都市人归乡的觉醒，更写出平凡人在文化根脉里完成的自我救赎。书里有千年古刹的底蕴，有油茶、五色糯米饭等热气腾腾的家乡滋味，更有普通人怀揣热爱在烟火里活出光芒的模样。
2: 王小姐好。
0: 你们好。年纪越大，对故乡的思念就越深，实际上就是在回忆自己的成长岁月。我的人格是在那里形成的，我的审美也基本上是在那里开始的。我在没有阅读课本的时候，可能最先去阅读了大自然。我从小我就跟随父母下地，看他们干活，小时候放过牛，摘过野果子，所以我是从阅读大自然开始，阅读故乡开始。
1: 对我来说，文学创作是一条牵着故乡的线。洪水河畔的村落，市井里的闲谈，乡亲们的故事，是我文学最初的养分。翻开彩韵园时，我满心都是共鸣。这本书是写给河池的情书，也是写给所有热爱乡土、守护传承者的赞歌。河池独有的山水人文土壤，更孕育了生生不息的河池作家群。
0: 河池是一片文学的热土，很多年轻人喜欢写作，也喜欢阅读，就像我的前辈那些写作者激励我一样。那么我也看到我的家乡有一些年轻人在我的身上有可能会得到一些激励，但是更多的是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更多的营养。我是河池城市领渡人东西，我以书写桂西北为荣，以守护乡土文脉为幸。
1: 我是河池城市领渡人樊一平，我以这部彩韵园为媒，诚邀每一个人共赴这场乡土与文化的相遇。

0: 来到数字茉莉系统，请跟随我开启一段茉莉花的芬芳之旅吧。
1: 在北回归线以南，一抹天香勾勒出了广西横州200,000亩的白色海洋。年均21度的气温。

温和1500毫米的降雨量，让茉莉花的花期从初夏绵延至深秋。全球每10朵茉莉花，就有6朵从这片土地启程。陌上花开，这朵来自田间的小花，造就了生活的美，指尖的香。

200亿元的大产品。哇 ！AI 企业超级路演来到了广西横州。今天来到这里啊，不仅要探寻世界茉莉花都的芬芳密码，更要对话一群将农业加 AI 落地到田间的破题人，而他们的故事要从这片弥漫着芳香的茉莉花田慢慢讲起。

年之前，茉莉之乡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千年之后，花香依旧，花田却早已不是你想象中的模样。首先，我们要到花田里寻找一双眼。

0: 哎，你看他现在停在这儿了，他好像在看什么。
1: 他有三个摄像头，还有一个高光谱相机，可以自动的去识别出土壤伤情以及病虫害情况。你看，这就是刚才我们机器人传到后台的这一个图片，它是茉莉花的红蜘蛛。人眼呢需要凑到5厘米的范围之内才能看得见，但是机器人在1米之外就可以把这个病虫害给揪出来，让过去病到重时才补救的情况变成了刚冒头我们就拦截。这些数据都会同步乘云而上，同步到汇云为恒州打造的数字茉莉全产业链大数据平台上，成为茉莉花产业的数字生态大脑的一部分，用数字赋能茉莉香。这一台就是我们的物联网传感设备，它可以监测空气的温湿度，还有光照，以及我们土壤伤情。同时呢，它还可以联动水肥灌溉系统，实现自动灌溉和自动施肥。汇云呢，不仅在 AI 视觉算法上有深厚的积累，我们自研有30多种这个作物的识别模型，可以秒级来锁定我们作物的病虫害啊、营养缺失这种关键的信息。同时呢，我们还结合了卫星、无人机，还有地面传感这些技术，构建了空天地一体化的数据网络。这些天上飞的、地上跑的侦探们，我们既可以看清整个恒州20万亩茉莉花田的权益种植版图，也可以钻到花丛里，发现每一朵花苞的这个密度、开放程度，甚至品质好坏，啊，都可以扫描清楚。那让每一朵花呢上班刷脸打卡，当天可以采多少花，能产多少量，都可以算得明明白白。对茶企来说，提前知道产量就不用等花来，原料调度会更加稳定。这些动态数据就是产业的晴雨表，制定规划、出台政策都会有实打实的依据，让种植从看天吃饭变成知天而作。

0: 这就是我们慧银开发的茉莉花 AI 质量检测机器人。茉莉花呢，它经过这个设备里面呢是有高速相机，持续的录制的是这个茉莉花的视频传到平台上面。那人工智能图像识别技术呢，就可以快速的识别茉莉花的颜色、花苞的形态，到底今天能够开放的茉莉花占20%，把茉莉花的良品率确认出来。
1: 现在我手中呢就是香喷喷的茉莉花花苞了，像这种比较轻的呢，说明它的这个成色还

0: 不够，还得再涨一会儿。
1: 而且不同的行业对于我们茉莉花产品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
2: 印制茉莉花茶要选取洁白饱满、含苞待放的花苞，当天采摘，当晚就要能够开放，花籽率就得要低，良品率就得要高。做手串的话，对于花籽率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开放率可以高一点。从美观的角度来说，盛开的花朵或者花蕾都是可以用的。
1: 像这种啊，已经开花的呢，还保留有大部分香气，在盛开后进行萃取，可以作为洗护用品、香薰精油的原材料。如果要靠人工来进行筛选的话，这个过程可就长了。
2: 人工检测呢，它不仅容易去漏掉我们一些重孔的判断，也很容易误判这个茉莉花的成熟度，导致茉莉花的良品率不稳定。现在通过我们机器人来检测呢，可以把整个误差率控制在1%以内。
1: 过去啊，我们都是靠这些老师傅们他们的火眼金睛去看，那现在呢，我们完全可以靠数据去精准的识别了。
2: 那以后呢，我们也希望这台机器人可以成为整个行业的茉莉花收购的一个标准，让每一朵花苞都能够卖到它应有的价格，既可以帮助茶厂更好地控制茉莉花的收购质量，也能够让农户呢在每一次伸手的时候都摘到刚好能够用来印茶、能卖好价的花苞。慢慢的呢，大家就可以靠着它来科学摘花，形成采得准、用得好、收益稳的良性循环，让每一朵好花苞都不被浪费，让每一位花农的辛苦都有回报。
3: 杭州，世界茉莉花之都，午后的交易市场是真正的江湖，花香里藏着规矩，早是看品相，晚是看价钱，急着出手的是生计，耐着性子的是算盘。这方寸市场里，从来是花等人，不是人等花。
2: 在交易市场上，茉莉花它是一时一价，我们的数字茉莉系统会根据市场上的供需关系实时更新花价，花农通过手机进入数字茉莉平台，就可以了解当前和历史的花价，决定何时交易。在交易的时候就非常需要一个高效的交易工具，汇云的智能秤，它接入了数字茉莉系统，花农只需要在手机上注册信息完备后扫码交易，整个交易过程只需要大概10秒钟的时间，交易完成的金额也是秒级到账。而茶企也可以马上开出收购发票，改善了以前茶企线下开票的流程。我们接下来的计划在北上广深建立我们的联合实验室，把北上广深的算法模型和我们广西的农业应用场景深度融合，不仅可以应用于我们广西的优势产业，同样也可以复制到东盟国家，助力当地农业的数字化升级。

0: 郑涛，你看，这是我们的神奇工厂茉莉旅程的最后一站。哇，
1: 这些茉莉花可真猛啊，天都黑了还在加班。
0: 茉莉花具有晚间开花祖先的特性，我们需要在茉莉花开花后的10到20分钟内将它的香味印制在茶叶里。我们一起去工厂看一下吧。
1: 这个厂里面到处都弥漫着一股浓郁

0: 绿的茉莉花香。
1: 这是我们第二代全自动落地生产线。我们生产线有三大核心技术：茶花混合靠数据精准配比，再分环节自动化分拣，全程不落地接触，既保证了洁净度，更将花香使用率从传统工艺的步骤50%得到显著提升。
2: 这是我们的蜘蛛手机械臂，它通过 AI 视觉识别功能，可以精准的抓取我们的茶包，再进行自动分装。并由我们传送带单打包好的纸箱运送到自动码舵机。码舵机呢，搭载了 AI 视觉定位系统，可以根据不同的客户的需求码出不同的舵型，这大大提高了出库的效率。
1: 我们企业选择进驻广西，扎根衡州，正是看中了数字茉莉全产业链的支撑。这让我们对提升精深加工能力、扩大国际品牌影响力更有信心。我们之后还想建立一个 AI 的智能种植基地，从源头来提升我们的品质。那未来我们可以通过 AI 算法和个性化的消费体验来对客户的喜好进行判断，那这更有利于我们产品的销售。

0: 刻，我站在洒满晨光的茉莉花田埂上，风里满是花瓣的香甜。从前祖辈们总说，茉莉靠天养，收成看运气，而未来的你，该是让这份运气变成了稳稳的幸福吧。在若干年后的田间地头， AI 已精准捕捉每一株茉莉的生长密码，让花农的指尖告别了常年的辛劳。愿智能之光照亮每一寸花海。
1: 这座中国茉莉之乡并不仅仅满足于将青翠铺满田垄，它更是希望这里芬芳啊，可以借着科技之风跨越山海，飘向更广阔的世界，抵达更高远的未来。
2: 汇云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3: 中肯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4: 你女儿有什么工作？
5: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6: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7: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5: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7: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8: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9: 陈家庭多活一笔钱，刘胜早就多一点危险。
7: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10: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11: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12: 没关系，没关系。
11: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13: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疑。
14: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8: 杀人灭口，
11: 有内鬼。
12: 他是怀我。
8: 赶快离开。
15: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0: 里是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中国大陆海岸线最西南端，中国与东盟唯一海陆相连的口岸城市。同时，这里还藏着最聪明的渔场。到底这个神秘的渔场有哪些水下黑科技呢？走。
1: 智慧系统启动，北纬21度智慧渔场，坐标锁定。
0: 听说在这个 AI 智慧养殖中心，地面铺满了像迷宫一样的管道，而这里的虾吃饭健身全靠 AI 大脑指挥，到底是如何实现的呢？接下来我们打入虾工总部，看看是如何操作的。
1: 智慧养殖系统启动。

0: 排排的羊虾池虽然看起来很壮观，但是好像跟平常看起来也没有什么不大一样的地方呢。
1: 这可没有看起来的这么简单，我们整个车间的地面下面一直延伸到车间外面，整个底部布满了循环水管道和传感器的信号线，我们通过这个传感器的信号监测整个车间的运行状态，然后把这个信号的话传回到我们的控制大厅。同样你看下面是不是有一套特殊的装置？
0: 哦，对，
1: 这是一套我们独立研发的 AI 视觉识别系统，它可以识别到我们虾的大小啊，这个虾吃饱了没有，就是虾线的一个膨胀程度，还有一个就是虾的这个贝壳。它分析了数千张甚至数万张的相片，克服了水底视野不足和虾群移动过快的难点，给我们养殖人员一个具体的参数，告诉我们这一池虾的状态是如何的。童瑶，你看这只虾今天它游了300米了，该加餐了。
0: 也就是人有人脸识别，虾有虾脸识别。
1: 是的哦。
0: 哇，我感觉它的饮食控制比人还要更自律哦。
1: 是的是的。
0: 我看这个点是不是要到饭点了？
1: 到饭点了。总控大厅，总控大厅，
2: 打开智能投喂系统。
3: 收到收到。
1: 童瑶，你看虾池里面的虾热闹起来了，吃饭时间到。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感受到我们自动投喂系统的高效，我们现场来一场对抗 PK， 让我们看看情况如何呢？3、2、1，计时5分钟，开始。

0: OK，
1: 完成了。
2: 三二一，停，计时结束。
3: 完成了。
2: 除了刚才我介绍的这一个 AI 系统和这一个投料系统，我们还有一个秘密武器没有展示出来。它是我们针对这个南美白带虾养殖的痛点难点所研发出来的一个秘密武器。
1: 我就知道，哎，原来是还有大招。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设备呢？
2: 这个设备是一种新型养殖用的微粒机，针对水体清洁这一个行业痛点，我们通过上千次的水流速度与过

0: 效果的试验优化，终于研发出了这一套水处理系统，攻克了一个很重要的技术壁垒。人们常说科技改变生活，对虾也是一样的，快乐虾池才能养出快乐虾。水处理系统搭配工业级的高压氧，我们不需要投放任何违禁药品去清洁水底，绿色又安全，对虾还可以长得肥肥壮壮。
1: 确实啊，我靠那么近，但是呢完全没有闻到这种鱼腥味，而且那个水是非常清澈的，直接可以看到池底哦。
0: 是的，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们来让虾说话。
1: 哦，上道具了。哇，活蹦乱跳，呜呼，哎呦，好生猛啊。
0: 这是我们养的蓝美白，你看活力多好。
1: 哇，活力四射，弹的。
0: 你看我们的这一个虾线，哦，看一下我们虾的这个体色，多么饱满。这是我们循环水养虾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点，清水养虾，养出来的虾体色也非常的好，个头也非常的棒。呜呼，
1: 好生猛啊！等于都是科技，但是呢，没有令人担心的狠活，
0: 完全没有。哦，我们经历了7年的研发之路，我们这一帪年轻人，涉及到20多个学科，通过不停的技术攻关，希望早日能实现养殖业的升级换代。孔牙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每一只虾的话，它像一个这个婴儿一样，它所有的原始的代码它是不认识这个是虾那个是鱼的。整个模型我们是从零开始训练的，这样的话它会在不停的训练过程中的话让自己变得更聪明。
2: 你看现在就是在训练嘛，
0: 这就是在训练，这个是训练的进度条，它是把每一张这个相片的话都训练到我们的这个智能模型里面去。
1: 想要养虾变得更加简单的话，有没有可能有一个穿戴设备呢，可以远程的，然后它就有点像那个电子厂长，可以远程一操控，它就可以替我去养虾。
0: 这个我们已经研发完了，我展示给你看。这是一块手表，双击两次之后，它就直接进入了我们的服务器系统，可以实时的知道每一个车间的养殖数据，包括车间设施设备的养殖的参数。哇，
1: 已经达到这么厉害的一个操控的水平。
0: 这样的话我们的养殖人员，我们的车间主任啊，我们的厂长啊，都会转变身份，变为运煤工程师啊。这样的话我们整个厂都是由人工智能来控制。但你别看我们研究了这么多的设备，这7年的话我们也吃过不少的亏，我们也翻过不少的车。我们一开始的头一年，也就是7年前，我们连一只虾都养不活，我们用了2年的时间才发现是水的问题。因为我们希望复原海水，就是一种人工海水，而不是直接用大自然的水。从零到我们吨水年产量120斤，我们实际上是经过了一个巨大的一个飞跃的。
1: 那等于是一开始的慢速，现在已经是超速状态了。
0: 是的，这个水对于我们养虾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我想带你到我们的实验室看一看我们是如何测水的。
1: 那走。
3: 现在这个检测结果出来了，说明这个水质是很好的。
4: 经过刚才一系列的检测，可以看到我们的水质是非常好的。突破了水质这一关问题之后，虾的产量就提高了非常大，大概20天就可以达到这么长，就达到上市规格了。
5: 作为水养的专业的毕业生，我也去过全国各个地方，见识过很多老一辈的养虾人，就是辛辛苦苦大半年，最后却一无所获。毕竟传统养殖这个行业，它的风险确实很大。作为新时代的新农人，我有幸能够见识到新的智慧农业和传统农业的结合，希望我们的技术能给未来更多的养殖农户创造更多的机遇和惊喜。
0: 未来随着数据积累， AI 的应用空间将会更大，养殖也会更加智能化，我们也会不断丰富 AI 养殖数据，为智慧渔业发展提供支持。
1: 北纬21度的黄金水域，一只只肥美的对虾正成为撬动乡村振兴的关键力量。以生态为基，科技为翼，通过对技术的升级，我们正在破解对虾产业的鲜度密码。从传统渔业到现代智慧的养殖，东兴的对虾产业正迎来跨越式的发展。

是什么样的体验。今天我将化身成为智慧鱼塘铁帆，带大家解锁科技里浪漫的工作。走。

0: 就是，这么大片海，船来了，我怎么知道他是谁呢？我这5.2的视力显然是不够啊。快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套天眼系统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
1: 这是我们全域智能监控系统，结合我们现有的船牌识别技术、渔船进出港自动抓拍、自动识别和渔船进出港的动态管理，实现了我们一港管船、一港管安全的重要目标。嗯，
0: 我们通过放大可以看到船舷上的很多细节，相当于是给每一艘船都安排了一张电子身份证。
1: 是的，
0: 这个是应对看不见、认不清的第一项发明——港区智慧感知网。它让一港管船变成了精准高速自动操作，也是咱们北海市沿海区打造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建设智慧渔港、平安渔港的重要一环。船是进来了，但是第二个问题接踵而至，大家都想靠岸，但是不会就这么多。怎么样才能实现不堵船、不插队、公平高效呢？这可是一个技术活。而且像电建这样的核心渔港，高峰期时候有上千艘渔船会源源不绝需求。
1: 这是我们研发的 APP 正在测试中，未来我们将升级为陆渡渔船网。回港前点一点，不会就预约好了。
0: 相当于是说，在咱们的港口有一个智能调度员，这样就不怕堵船了。这就是第二项发明，智能调度泊位预约系统。它把传统的经验调度变成了科学的数据调度，让渔民省心，港口通畅，也是我们渔港从传统的管理模式向现代化、信息化跃升的一个缩影。电建渔港三面环渡是天然的避风港，但是安全管理一点都不懂松懈。最大挑战是如何在24小时守护这片海，尤其是夜晚和大风天。

0: 室，这里是临海区渔港渔船管理指挥中心。
1: 同样，我们的系统会自动发现异常，比如休渔期出海渔船出海，我们马上发现。哦，
0: 看来是不知疲倦的安全管家。这就是第三项发明，全域智能安保系统。它的背后是一条清晰的使命，为的就是依靠技术实现依港管安全，为蓬勃发展的海洋渔业保驾护航。看到全域感知、智能调度、智慧安防等这些环节环环相扣，这背后少不了覆盖全港区的5G 网络提供的高效稳定的一个链接支撑，可以说是科技感满满。
2: 对，我们所有的技术其实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初衷非常的明确，就是守护好三个安全，一个是渔民的安全，一个是渔船的安全，另外一个就是渔区的一个安全，这就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一个硬基石，推动渔业现代化的一个治理，筑牢安全生产的防线，正是我们建设国家级渔港经济区最核心的一个要义。
0: 其实这套系统的深层价值已经超过了眼前的管理。

0: 不仅是管理的依据，更是发展现代渔业、打造蓝色两岸的宝贵产物。
1: 能为渔业资源的一个评估、航路的规划、应急指挥提供科学的一个依据，是真正的渔业大数据的一个进化。未来啊，我们在智慧渔港支撑下，便捷渔港将朝着集渔业生产、还有加工、还有旅游等多元产业融合的方向进行发展。
0: 从看得见的感知，到管得好的调控，再到守得住的安全，智慧港口的建设守护着2000多艘渔船和数千名渔业人员的安全与生计，而这背后是国家海洋强国战略与广西向海经济发展蓝图所提供的强大科技支撑，是5G、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海洋渔业深度融合的创新实践。随着数字技术在海洋领域的深度应用，这片海港的未来必定更加智慧，更加繁荣。

0: 我们继续聚焦八会儿女围绕实施意见，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只争朝夕的拼搏劲头，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加快建设农业强区，不断开创全区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奋笔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的火热场景，敬请关注。赵处长，实施意见对2026年广西农村经济工作做出了系统部署，请问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在推动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上，今年将重点从哪些方面发力抓好落实呢？
1: 2026年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将认真贯彻自治区党委政府决策部署，落实实施意见，以广西贯彻落实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至2027年行动计划实施为抓手，推进现代农业建设、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乡村人才培养等九大方面工作，实施新一轮粮食产能提升、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农业水利设施建设等54项重大工程，在强化统筹协调和调度落实上下功夫，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
0: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请问赵处长，今年广西在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农业质量效益方面有哪些具体安排呢？
1: 我们围绕以下三点来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一是指导13个国家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加强项目谋划储备，因地制宜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二是大力实施现代种业工程，积极争取种子资源保护利用、育种创新能力提升、良种繁育基地等领域一批项目列入国家种业振兴15规划，推进我区现代种业项目建设。三是加强气象、水利、检验检疫等方面能力建设，积极支持地方并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防洪排涝、水生态治理等水利工程建设，为农业生产筑牢安全屏障，同时推进人工影响天气、病虫疫情监测等方面项目建设，最大限度减少农业生产损失。
0: 资金保障是农村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请问赵处长，今年广西在创新乡村振兴投融资机制、扩大农业领域固定资产投资方面有哪些具体举措呢？
1: 我们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为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资金保障。一是用足用好中央投资政策，精准谋划储备项目，争取更多中央资金支持我区三农领域项目建设。二是指导各市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推进农业生产、一二三产产业融合、水利、林草业、气象、农村基础设施等项目建设。三是加大自治区本级财政支持力度，对符合中央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投项的项目，积极安排自治区本级预算内项目前期费，对总投资1亿元以上的水利等重大工程项目，安排自治区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周转金，助力项目加快开工建设。

0: 重大项目建设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请问赵处长，今年广西在加快推进三农领域重大工程建设、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方面有哪些具体举措呢？
1: 我们按照实施一批、前期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的要求，扎实推进三农领域重大项目建设。一是加快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推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长塘水库、雍北灌区等水网骨干工程建设提速。二是实施一批整县推进项目，聚焦河美乡村建设、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设施农业更新改造等领域，争取中央资金一次性支持一个县的方式推进项目建设。
0: 农村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领域，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根基，事关国家发展大局，事关亿万农民福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广西始终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总目标，坚定不移贯彻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方针，健全工作机制，强化政策举措，狠抓任务落实，着力推动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三农根基。
2: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3: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4: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5: 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6: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7: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8: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9: 何时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10: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11: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2: 南疆沃土，万物运田 ，AI 守护以虫治虫。
13: 通过无人机精准高效地投放到田间，实现对鸣虫卵的精准灭杀。
12: 智能农机，耕种有道。
14: 我们这个机具比之前的效率提高了20%。
12: 小耕这里大文章，科技让每一份耕耘都能收获更甜的未来。

0: 当风吹过锡林郭勒大草原，自由便有了形状。风吹草低，天地苍茫，马头琴悠扬，拉响草原的壮阔与苍凉。疾驰的骏马踏出势不可挡的大地交响，我们从南到北跨越2000多公里寻声而来，与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在音乐声中共赴草原的诗和远方。
1: 老人们常说，我们毛南族的歌声是从山里长出来的。
2: 从广西的毛南山乡来到内蒙古大草原，
1: 我想知道，当毛南民歌唱起，这里会收到怎样的回声？
3: 这里不仅有草原、牛羊、湖泊，还有很多震撼心灵的好声音。所以说我带上了广西的朋友们，一起来寻声而动。
0: 锡林郭勒丰茂的水草养育了成群的牛羊和骏马，千年牧歌在草原精灵的嘶鸣中回响。
3: 锡林郭勒是远近闻名的中

蓝天草地蒙古包，这里是内蒙古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我们将要在这里参加内蒙古第二届马超联赛。在锡林郭勒大草原，我们会邂逅什么样的精彩故事？特别的期待，跟我一起去看看吧，出发。

歌车北疆。在开幕式上，我也为大家演唱了全新的一首歌曲，叫做五湖四海来相会，纵马北疆看草原。这首作为这个活动的开场曲主题曲，它其实是由 AI 生成的，是 AI 创作的歌曲，然后我对它进行了一些改编，也是借这首歌欢迎我们来自全国各地天南海北的朋友们一起参与我们这场草原盛世。梦想在

0: 哇，你看，这是我们内蒙古大草原热爱骑马的一家人啊，来跟我们的镜头打个招呼好不好啊？说大家欢迎大家到哪儿来？来内蒙古是不是啊？真棒！你几岁了？跟我们说说。四岁，你会骑马吗？
1: 会骑啊。
0: 从什么时候开始骑马的？
1: 两岁就开始骑了。
0: 你的马是哪一匹？给我介绍一下。哦，是这个是吗？它叫啥名字呀？
2: 它叫美丽小岛。啊？
0: 美丽小岛。美丽小岛，它是你的好朋友。你们认识多长时间了？跟美丽小岛？
1: 也五年了。
0: 啊，你几岁？四岁。你四岁认识他五年了，就是在妈妈怀抱里你就已经认识他了。从小在大草原长大的爸爸和北京嫁过来的妈妈，还有这个从小就会骑马的小朋友，多幸福啊！这就是草原的惊喜。

这次是一首原创歌曲《蒙古马》，这首歌是专门为我们马超联赛写的一首主题歌曲。尤其唱这首《蒙古马》的时候，然后看到下面赛场上奔跑的这个马呀，心情特别的澎湃。锡林郭勒盟啊，文化底蕴比较深厚，然后它的草原文化、马背文化也是比较丰富的，所以希望借着我们这一次蒙古马超级联赛的这个平台，欢迎我们五湖四海的游客多来我们锡林郭勒，感受我们草原的文化，感受。

0: 很多蒙古族的大哥都被这个清脆的歌声吸引了。各位美丽的美女小姐姐们，我想问一下，你们穿的衣服是什么民族的呀？
1: 水族。
0: 水族。那你们是从很远的地方过来吧？
2: 对的，贵州
3: 来的。
0: 三都县，那跟我们太近了。我们是来自广西，
4: 哦，是不是很近？
0: 老表，
5: 老表，老表，
0: 各位表妹，你们好啊！

0: 特别的勇猛，现在在互相的试探啊，大家都压低了这个下盘。哇哇哇！来来来，大哥，我能不能问一下二位，就是你们学这个博客已经多长时间了？
1: 哎呀，十来年了，
0: 十来年了，20年了。啊，平时你们自己生活当中会这样玩吗？会摔跤吗？
2: 玩
0: 也玩啊。
2: 从小开始，
0: 从小就开始了啊。那能不能就是教我一下，就是怎么摔跤，教我点基本的动作和姿势？我看你们那个就是这样子，互相的是这个是在试探是吧？这个是。那下盘稳一点，是不是就那个？
3: 啊，你不要过来呀、啊！

0: 大家好，我是杭盖乐队的队长伊利奇。
1: 我是主唱胡志超。
0: 七哥七日，他就是形容在马上的那种律动，有慢跑的时候，也有那种奔跑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们做的蒙古音乐是我们起到这个传承和发展的这种作用吧，因为我们把传统的民歌和当代新的音乐结合在一起，这样更有利于它的这个传承和发展。

他是云南姑娘陶陶，凭借着洒脱的个性和精湛的骑马技艺征服了全网，他的自媒体账号收获了数百万粉丝的喜爱，成为了最飒的女骑手，当循声而动毛男组

0: 为什么我会说像回家了一样？因为这里让我想起了我的童年的时光。因为我虽然童年不是在草原上度过，但是我其实很早以前我是一名骑手。20年前我曾经是一名驯马师，但今天我要驯服这匹帅气的小烈马。
1: 想象中的骑马。实际上，
2: 搞错了，再来。

少年时期的那种回忆都涌上心头，好想也参加一次这样的比赛，好想再一次骑上骏马，驰骋在美丽的广阔的大草原上啊！

0: 寻声第一站，我们来到了锡林郭勒太仆寺旗的石条山，一排排灰褐色的岩柱直抵苍穹，仿佛天然的琴键在风间弹奏。这是亿万年前岩浆在大地的褶皱里凝固的狂响。在石条山下，我们会有怎样的音乐奇遇呢？
1: 猛犸，我要给你介绍我在内蒙古的好朋友们。走，
2: 好嘞，
1: 来。嗨，三四乐队的各位老师，
2: 来，
1: 特别高兴，今天我们内蒙古的朋友和广西的朋友们相会了。首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0: 那其实我们一看到这个音乐啊，真的是跨越地理，跨越我们的这个语言的哈，好像一唱起来我们大家这种情绪就共通了。哎，其实有没有发现刚才我们的老师在唱呼麦的时候，我觉得和我们毛南族里面很多的唱法是相近的。
1: 对，我们的这个毛南族的一种叫做挪童，
0: 挪童，
1: 挪董，
0: 挪董，
1: 对，也是挪董，
0: 挪董，
2: 挪董，这是大山的声音，
0: 对，大山的声音。
1: 你看今天咱们这正好是山啊，
2: 对吧？十条山，
1: 十条山，啊，也是来自这种大山声音。其实它是跟这个低音的呼麦其实非常像，就
0: 哎是吗？
1: 其实一样的嘛，就是一样的啊。但我们毛南族的话，它这个是口口相传，
0: 口口相传，
1: 对，口口相传。没有太多的这种系统的学习方法，哦，那基本上就是这个感觉。哎，
0: 大为现在会了吗？
3: 一小段，
0: 一小段啊。
4: 好，
0: 走走。

0: 我首先想问一下桑斯老师，之前到过广西没有？
1: 我们在2012年的时候去过一次广西。
0: 啊，2012年到过广西，广西的民歌也很有名。桑斯乐队的各位老师哈，我特别想问一下，你们在广西最熟悉、最喜欢的一首广西的民歌是什么？
1: 那就是山歌好比春江水吧。
0: 那我们今天能不能用请各位老师用我们最具蒙古族的特色的唱法来展示一下这首歌？
2: 想听想听。

0: 太好听了。我觉得刘三姐和阿牛哥此时此刻骑着骏马在草原上奔腾，
1: 自由，
0: 太有感觉了啊！既然咱们这个来自内蒙古的兄弟们啊这么给力，我觉得我们能不能用我们毛南族特色的方式唱唱蒙古歌？
2: 我们
3: 欢迎欢迎！
0: 哎，你们喜欢唱哪一首蒙古歌？印象深刻的，
1: 我们来欢快一点的《天堂》怎么样？
0: 天堂，这儿老师。

0: 嗨，各位老师，毛南语版本的《天堂》听起来
1: 非常非常
0: 棒，还唱出了一种山水秀丽的天堂的感觉啊！
2: 我们在这里见证了南北文化最美妙的邂逅，萍水相逢的一张张笑脸，歌声唱和的奇妙碰撞，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天南海北的朋友相聚于此，让每一颗心在文化交流中长出共同的根系。
3: 那么我们通过超级联赛，把蒙古马这种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只有罢休的精神展现了出来，以马为媒，展示我们草原文化、草原习俗，展示我们独特文化魅力的这样一个良好的契机，促进了我们中华民族共同意识，把我们民族一家亲这种团结友爱、积极向上的这种精神，通过我们马超的比赛展示了出来。

0: 你的一生一定要来一次草原，看一场纳达木，参与一次蒙古马超级联赛，放松你的身心，放飞你的梦想，来辽阔草原，心灵波乐。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3: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4: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5: 何氏经理夫人。
6: 怎么可能会是我呢？你们每个人都有些疑问，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南疆沃土，万物运田 ，AI 守护，以虫治虫。
7: 通过无人机精准高效的投放到田间，实现对民虫卵的精准灭杀。
6: 智能农机耕种有道。
8: 我们这个集聚比之前的效率提高了20%。
6: 小耕这里大文章，科技让每一份耕耘都能收获更甜的未来。

0: 心里也是急呀、啊。可王庚同志一口咬定了，你们俩参军全不够资格，不到年龄，还当不了个战士。
1: 还当不了个战士？
0: 好啊，
2: 真棒啊，小伙子们啊！
3: 王庚同志，王庚同
2: 志，赵连长还得叫我来个检阅啊。
4: 怎么，王庚同志，你还怕受不住啊？看看，你给我们送来的是什么样的战士啊？啊！
2: 满意了吧？最后收拾小日本了，咱们当然要把最好的小伙子送到队伍上去。
5: 战士上前线！
1: 郑成彪，郑成彪，你有胆子没有？
0: 什么胆子？
1: 你要是有胆子，咱们就给他个两头进攻。你呀、啊，再去找王庚同志，我去找那个赵连长。
0: 王庚同志不会答应咱们呀。
1: 你跟他蘑菇，你跟他转过来调过去的说嘛。你说，王庚同志，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
0: 您是了解我们的。自从我们当二中团长的功夫，您就领导我们。
1: 嗯，您对对呀、啊。
0: 你是这样的。
1: 哎，就这么办了。
0: 好。
6: 告诉王庚同志，再不让咱们参军了，咱们可就冒不上打日本了。抗日救国，咱们也有责任嘛。他要不答应，就跟他蘑菇。
0: 什么？
6: 蘑菇？
1: 连长，你应当再考虑啊。可您怎么能一眼就看透了我当不了八路军呢？啊？别笑我，连长。咱们说真格的，
0: 说真格的，王庚同志，得让我们参加大反攻啊！帮个忙吧，啊！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对我们
2: 我全都了解。第一，你们年岁太小；第二，
1: 您觉着我个头小是不是？这不要紧呢，到了队伍上，在您领导下，小米饭一吃，还能喘一气呢。
4: 别蘑菇了，这我说不行就不行。
1: 喝。你也太有点
4: 主观，是不是？
1: 不了解，不敢批评。看您就不行，灵活点，
0: 答应了吧？啊，你一点头，我们今天马上入伍。
2: 得了，郑振彪，不合参军标准，就不能往队伍上送，这是原则。军队要的是战士，可不要小孩啊！啊，
1: 给我给你当个精兵总行吧？给您当小鬼。哎，心不发天也干。您说呀，点个头。
4: 哎，我说你这小家伙叫什么？
1: 报告，董书任，小名四虎子。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
4: 我是四虎子，这我不是也早跟你说了？不行啊，说破了嘴也没用。
7: 报告，把个新战士的枪和新军装都运到了，
4: 看看去。
1: 虎子，我那吹了，你这儿呢？你要不要吧？现在是一言为定。
4: 好，一言为定。再长两年再说。
1: 再长两年，再长两年，日本鬼子早完蛋了，我参军就白吃饭呢。
4: 可你现在参军不也是白吃饭呢？啊，
1: 干什么？要不要拉倒，用不着喊他人。告诉你吧，八路军有的是，你们这个连呢，就是拿八抬大轿请我，我都不来了。志彪，走，不跟他听爷告奶奶的。四虎子。
4: 刺头啊！
8: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明明同志，起来，来继续第二教。
1: 算了，咱是笨蛋呐。怎么回事？四虎子，咱们走吧。乡亲们，这场交是我们和新战士的联欢，一舞会友，不在输赢。希望看热闹的多提意见，少扣帽子。再说，抗日时期。 必须团结，有意见就当面提出来，瞧不上别人，自己是骡子是马的，都下场跟人家溜溜，溜溜是怎么样？好啊，看你的。
0: 哎，怎么回事？
2: 哎，四虎子，
3: 常同志，常同志。

了。

0: 摔得过人家呢。
1: 四虎的，走吧。几个大姐，
2: 摔不了人家，还挨不了人家摔啊。
3: 算了，收摊吧，四虎子，该结束了，四虎子，三交两胜，你已经输了。
1: 行吧，同志，
0: 四虎子，
1: 几个大点，
2: 欢迎喽！欢迎。

0: 四虎子，有两下子啊！呵，
1: 得了，王平同志，咱参军还不够条件呢。<笑>
2: 来来来来，
0: 拉拉手，认识认识。
1: 我刚入伍的新战士，你为何？
2: 我，
1: 见习八路，董存瑞。
0: 小名四虎子。
1: 哎，
0: 我说四虎子，不简单呐啊！
1: 哼，不简单也是白吃饭呢。
0: 神气儿啊！

0: 王平同志也喜欢咱们呢，可能算个老几。平常跟咱们又亲又热，好的甭提了，可一跟着提参军，呵，你就看他那股神气儿，一脑门子的政治原则呀、标准呐、条件啊，真够你使一辈子的。唉，什么喜欢不喜欢呢？干脆扯淡
1: 啊！背后捣鼓，说怪话，这算了什么蛋呢？啊，说呀，嗯、啊。

0: 别腻歪了，该回家了。过两年呢，我一准把你们送到队伍上去。我知道，过两年日本鬼子早投降了，是不是？那还有什么呢？咱们革命不是打完了日本就算完了？早着呢，你瞧，打完了日本呢，咱们还要建立个新中国。啊，到那个时候啊，
1: 到那时候，到那时候跟我这回有什么关系？王平同志，我现在就是一个心眼的想参军，参加大反攻。
0: 有意思，到那个时候，跟你们没关系。对，说说，怎么个没关系啊？啊？
1: 王平同志，我实话跟您说了吧，一句话，不愿干见习八路了，想当一个真正的战士，枪炮子弹，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又光荣又体面，嘿，就甭提了，
2: 太棒了！
0: 哦，好啊，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光荣体面，这样的战士啊，啊？
1: 怎么，还是不够条件？
2: 又是年岁还够不上？
0: 不全在年纪，小伙子，还在脑袋里的思想。
3: 哥，别逗了，王平同志，又出来个思想了。
0: 哎，思想，你先别瞪眼。如今单凭这一点，你们还不能当个真正的战士。生气也没有用，别着急，还要好好的见习。真正的战士不是一口气吹起来的，得要好好的锻炼。比方说，得懂得什么样才算个真正的战士，他是为了谁去作战。

本法西斯匪徒，为确保其占领区，向我解放区边沿大举进攻，当地抗日人民转入山地，与敌人展开残酷的

0: 王平同志，小洞沟口也埋不上鬼子了，咱们的退路没了。
1: 走吧。

0: 我说：“这是什么？是烧火棍子还是武器？”你是个战士，八路军的区小队员，怎么能让鬼子吓得叫唤起来呢？啊！
1: 四虎子，要跟鬼子干了！哼，别看咱们是间隙八路，手里拿的可不是烧火棍子，
0: 这能吓住谁呢？鬼子在山外边，让咱们八路军打得没着落了，现在想钻到山里边拿咱们老百姓出气，没便宜给他们。民兵跟村干部在这儿听命令，准备带乡亲们从北山梁转移。区小队，跟我来。
1: 哎，怎么把咱们甩了？让咱们带乡亲们转移？等等，我就来。
0: 天亮以前，咱们要占领北沟东西两边的山头，把进来的鬼子截住，掩护乡亲们突围。一个钟头之内，就是打胜了一个人，也不准撤退。准备行动，
2: 王平同志，能不能让民兵配合一下？
0: 不，如今担子再重，也要自己挑起来。有咱们战士在，让民兵参加这样残酷的战斗，还嫌太早。

0: 你来干什么？啊？
1: 嗯，我娘让我给您送点吃的。
0: 送吃的？
1: 嗯，是啊。不信您瞧，没拉客官呐！
0: 你，哎呀，什么时候？你怎么还送吃的呢？山底下就是鬼子。
1: 呵，鬼子又怎么样？我这又不是烧火棍子。
0: 好了好了，就算送吃的来了，收下了，走吧。
1: 上哪？
0: 跟乡亲们撤。
1: 不，我跟你留在这儿。
0: 为什么？
1: 打鬼子。行了，王平同志，如今我还不算个战士。
0: 你
1: 鬼子，
0: 快走，

鬼子来了。

0: 放兵，同志，鬼子要是动过来，咱们的退路就断了呀！
1: 不退，怕死鬼，
0: 什么？

0: 王平同志，我不怕死，让我留在这儿吧。
1: 死活着，咱们这是为活着，为几千口子老乡亲们活着。

0: 王平同志，别哭，我不行了，别耽误你们呢，走吧，都走吧，走啊，跟鬼子拼了！王平同志，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
1: 别说傻话了，好孩子，好好活着。
0: 王平同志，
1: 四虎子。 这是我5月份的党费，想法替我交给党，别忘了往出息道上走啊！
0: 王平同志，王平同志，王平同志。

0: 简直变了。
1: 是变了。
0: 可你才多大呀，看你心里沉重的，简直像个大男子汉了。
1: 我算什么男子汉？我那真正的出一头在哪儿呢？
0: 死胡子，你今年才16啊。
1: 论虚岁我都17了，是男子汉了，可我……
0: 不要说了，好兄弟，睡觉去吧啊。
1: 大姐，我明天就走了。
0: 上哪儿去？
1: 参军，跟志仁彪一块儿当个正南八北的八路军。
0: 什么？死胡子你！
1: 小点声，别让二老人家听见。
0: 死胡子，好兄弟，不行，你受不了那苦啊。
1: 大姐，别难受，我这都是跟你说的体系话。光平同志为咱们死了，咱们就应该像个人似的为他活着。
0: 好兄弟，我知道你的心情，等再长两年啊。
1: 难道让我到80岁再给人民服务？大姐，我走了，你好好照顾二老人家，多替娘操点心，拉扯着弟弟妹妹，等打败了鬼子我就回来。
0: 死胡
2: 子，我们什么苦都受得了啊，
3: 可当个革命战士不光是能吃苦啊。
1: 收下我们吧，这会儿说什么你也不信，你还不知道我们的个性。
3: 呵呵，个性，说说是什么个性啊。啊，董存瑞同志，说实在的，你今年到底十几了？
1: 17。
3: 17？属什么的？
1: 属小龙的。
3: 属小龙的？
2: 嘀咕什么？连长呢？已经回来了，我去找。
3: 属小龙的？那咱们得算算。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四蛇。
2: 哎，不对呀，属小龙的今年才16啊。
1: 17。我们那儿都这么算。
3: 哈哈，都这么算，都撒谎，都跟你是一个个性。
1: 报告指导员，我要给人民服务，用不着跟你撒谎。就是毛主席在这儿我也这么说，属小龙的17。
4: 啊哈，感情是四虎子。哎，这可是冤家路窄啊，没用八抬大轿怎么就把你给请来了啊。
5: 剑心八路同志你好。的
4: 怎么，你们早就认识啊。
5: 哈哈，我们早就打过交道。
4: 哎，怎么不开枪了？
5: 嘿，还有点个性呢
4: 啊，刺儿头啊。啊，
5: 来，死胡子坐下。好了，死胡子，这会儿用不着你求爷爷告奶奶的了，把王平同志的介绍信拿出来吧。

我们要给他交到县委会里去，为了纪念王平同志。似乎呀，这个你把它好好收着吧。

0: 董存瑞同志今天的行为整个的是无组织无纪律。
1: 你以为如今还是你在家当老百姓呢，马马虎虎稀稀拉拉，想找谁扯就找谁扯啊。
0: 王海山同志发言不要带刺激，现在请董存瑞同志表示一下意见。
2: 没说的，同意。没意见。
0: 怎么拒绝批评？
1: 那得先整整态度。

0: 我看还是让董存瑞同志把心里话全道出来。有什么意见，闹什么情绪，找连长要谈什么，一五一十讲讲。啊，嗨，俗话说，窗户纸不捅不透，傻瓜不打一辈子也不漏。你这么一说，
1: 发言简单点儿。
2: 完了，老大，是不是？
1: 请执政彪同志谈一谈。我，执政彪同志发言。是这样。四虎子，
2: 不要叫小名，革命同志嘛，叫大号。对，董存瑞同志。我看他没有什么呀。
3: 完了，大胆揭发，不要包庇，帮助同志嘛，要保证战斗胜利，就一定要搞通思想。既然要保证战斗胜利，为什么一样八路军跟两样待遇？都是革命，怎么有帮有后？
1: 怎么？
3: 子弹？为什么光发给我们两发？你们可全都装得鼓鼓囊囊的，就10发子弹。
1: 让我们打个什么仗？为这个，全解下来，给他们俩看看，看吧，都是10发。
4: 糊弄鬼子的事儿，可把四虎子给蒙住了。
1: 我说董同志啊，你的庄稼活不善呐。
3: 打仗，10发子弹少点，
1: 瞄准射击。

0: 5发子弹，我们还打过防疫战了，革命部队嘛，早就说了，3发子弹要打死一个敌人，5发子弹要缴获一条枪。好好锻炼吧，你以为扛着杆枪就是个兵了？<笑>
1: 董同志啊，先别嫌子弹少啊，真到了战场上，保险手不打哆嗦，能够把子弹放出去啊，就不错了。
2: 好说，王同志，真刀真枪的咱见过，不服就在战场上赛赛。
3: 王班长，咱们出发。

0: 四虎子，刘玉和老婆来信说，他再不退伍回家，就跟他打离婚了。
1: 就是子弹少点啊。
0: 都是实发呀。
1: 为什么不多给几个呀？打鬼子也打个痛快解气。
0: 外长啊，战场之
2: 对。

0: 打了几个了？
1: 什么几个？
0: 子弹，
1: 子弹。

0: 四虎子，溜溜吧，来呀，溜溜啊！
1: 小溜子，还是你溜吧，骑马费劲儿啊，可没有放枪痛快啊！
2: 王海山，什么态度？
3: 继续登记。宁玉和，
4: 小盒子弹三发，手雷弹两个，打死打伤鬼子，情况不明。
5: 干脆说了吧，你也是毫无收获呀。他手底下的鬼子啊，都让他老婆给放跑了。
2: 你别给他拉客观。王海山，
1: 咱也没吹大话，可多少啊，闹了点小收获。消耗子弹三发，手榴弹两颗，跟班长一块儿缴获一挺重机枪。

0: 小意思啊。
1: 指针标，
2: 哟，
1: 坐着说吧。
2: 打了子弹四个，打着没打着，我没有看清。
1: 缴获。
2: 一把刺刀。
1: 董存瑞，董存瑞，你怎么不说话呀？董存瑞。

0: 这次战斗你打了几发子弹呢？几发？
1: 九发。
0: 大点声。
1: 九发。
0: 哈哈哈，九发。打死了几个鬼子？缴获了几条枪啊？啊？怎么不出声？
1: 报告连长，我错了。首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呵呵呵，痛快呀，放啊放啊，你可倒给我来这个马里。你以为咱们这是老百姓扛火枪打兔子？打不着拉倒，还闹个过瘾，这是革命战争。
1: 报告连长，我是一个心眼的想打鬼子，
0: 可你为什么不多长几个心眼呢？你是个革命战士，子弹出膛就要消灭敌人。
1: 还不服气儿呢？我还有什么不服气的？
0: 好了，别哭了。在战场上，要是不瞄准敌人开枪，那敌人就要瞄准你呀。再说，咱们这子弹来的不易啊。
1: 处分我吧。是错了，没说的了。
0: 处分了你，你就是好战士了。
2: 就会哭天抹泪儿。

0: 神儿。可如今我算个什么？丢人，现眼，唉，还说什么呢？
1: 四虎子，别想那些了，下回咱们好好干吧。
0: 可我那干头到底在哪儿？人家对咱是一百个瞧不上。
1: 四虎子，
0: 要是王平同志还活着，心里的话还能有个人说说。可是
2: 哎，老赵，
3: 四虎子的情绪不好啊。
2: 我说你是不是把小家号批评的太猛点了？
4: 不要紧，
2: 他吃得住。
4: 四虎子简直跟我小时候脾气一个样，嘿，甭提多像。
2: 所以你特别喜欢他，是不是？
4: 哎，老王，你说我这算不算是有点偏爱？啊？
2: 呵呵，好家伙，
4: 你这个爱法，这个方式，够得益寿啊。一块好毛铁要炼成钢，锤子下得太猛了，也把它砸裂了。对，小刘，小刘，立刻跑步，把四虎子给我叫来。
5: 是。
4: 哎，回来，还是我自己去吧。
6: 还窝火呢？是不是起心眼的觉着跟我当这份兵不容易？啊，说话。
5: 有点。
6: 干嘛有点？是啊，如今扛枪杆闹革命是有点难为你。别不服，要是在那些财主家，像你这么大的。

0: 还都没离开奶妈呢。
1: 报告连长，我革命是清心乐意的。
0: 对呀，革命是清心乐意的，可你到底还是个孩子。
1: 这个革命可不能论大小，只要他心里有那股劲儿。
0: 什么劲儿？
1: 革命劲儿呗。
0: 可你要知道，要能实实在在的让这股劲儿在心里活起来，那可不是像你说话那么容易。说不定碰上个什么小钉子舞的，就兴许泄了气儿。慢慢的，不知不觉的，让这股革命的劲儿溜跑了，可以说不定。这个革命的劲儿叫什么？
1: 为人民服务。
0: 前面还得加上无限的忠实，一定要经得起革命的锻炼和斗争的考验。这个革命的劲儿啊，就是人生的宝贝。人要是没有了它，活着没有作为，死了没有价值，白来一世。想想王平同志，还有那些英雄，就是死了也还是在人们心里活着。好了，有空再聊。四虎子，可别让你那革命劲儿溜了。

0: 哎，你们打算怎么办呢？回家还是干什么？啊？
1: 算了吧，我参军才几天啊，连个小功都没立上，顶个大鸡蛋回家，算个什么呀？
2: 我跟四虎的早就商量好了，让我们回家，我们也不回去。
0: 别担心的，新中国也得有把大门的，这枪杆子是不能撒手啊！啊，
2: 班长呢？
3: 服从组织分配。
1: 怎么，老婆又来信了？
0: 来了。魏文叔，你是回家了啊？
4: 胜利了，该回家了。庄稼人嘛，得回老窝了。
0: 老婆、孩子、徒弟、庄稼，全都该回家照顾了。

0: 狗呢？
1: 班长，又一批。

打败了日本鬼子，还没容我们笑出声来，美国鬼子的走狗蒋介石就在咱们头上丢下了炸弹，咱们跟鬼子汉奸作战的枪膛还没有凉啊，蒋介石就收编他们，向咱们解放区又开始了进攻，想让老百姓永辈子当他们的奴才。同志们，看看那些孤儿，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还有那些没有了依靠的老人，他们依靠谁？依靠你们。同志们，向被蒋介石屠杀的父母兄弟宣誓。

0: 叔叔，妈妈死了谁管我呀？
1: 共产党。
0: 你是共产党吗？你是，你是。
2: 什么？国民党又投入了一个空运团，
3: 为了保卫我们八年抗战的胜利，
2: 是蒋介石的政府
3: 呢，坚决打击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向我们解放区的进犯。
2: 是
3: 的，好，
2: 啊，战士们情绪很激啊，
3: 我们要求严首长把我们放在最艰巨的岗位上，绝不允许蒋匪军踏。
2: 这班牌都送来了请战书。
4: 报，
2: 进来。是，我记住了。
4: 敬礼。
3: 什么事？
2: 好吧，同志们，你们先回去，告诉大家，组织上一定答应大家的请求。
4: 对，
2: 好。什么事情？
4: 这个，我们班长让我送来的请战书。这个。我的党费。
2: 你的党费？
4: 我的党费，收下吧。
2: 可您现在还不是党员呢。
4: 我早就干事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让我待在党外长着翅膀？
2: 这怨谁呀？你早就应该申请。
4: 现在也不算晚呢。收下我的党费吧。
2: 这也太简单了。
4: 我要什么复杂的？我历史没问题。
2: 历史没问题，不能就算是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呢。问题要看你对

0: 党的认识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
1: 党指到哪儿，我走到哪儿。谁不知道我似乎的早把自个儿交给革命了？
0: 可以得经过一定的手续，回去写个入党申请书。
1: 这个带来了。
0: 哎，我说四虎子，你真不简单呐。
1: 我知道不简单，入了党还不能算到家，还要经得起斗争的考验。
2: 我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就要参加党，在党的领导下，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为祖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资料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资料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

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0: 崽子们集中火力对付七连呢？
1: 班长，国民党要再往咱们阵地上冲，揍下去能不能反冲他一下子？
0: 干什么？连长给咱们的任务是坚守全营的前哨阵地，坚守，知道了？
2: 看准了机会，能更多的消灭敌人，可以灵活的搞一下吗？
0: 灵活？三大纪律头一条是什么？
3: 服从命令，听指挥。
1: 敌人，准备战斗，向七连阵地冲锋了。

0: 兔崽子，想突破七连阵地啊！注意顶点，我去报告连长。班长，又一股。怎么？敌人是要包围七连阵地啊？ 注意监视敌人行动，撒开！连部，哎呀！
1: 班长，警示已经来不及了，咱们班应该马上出击，从东边绕到敌人背后去支援七连。
0: 不行，我要等连长的命令。现在我的任务是带领你们守住前哨阵地。
1: 班长，难道眼看着七连阵地让敌人抢了去？七连阵地丢了，咱们阵地也守不住啊！班长，应当主动出击呀！下命令吧，班长，下吧，快下命令吧，
0: 下命令吧，班长。
1: 还犹豫什么呢？守着这还不是白挨敌人炮轰？班长，给我几个人，我带着去。
0: 住嘴！谁要是再多说一句，我就要执行纪律。
1: 班长，
0: 福瑞，我可提醒你，都知道你最近仗打得不错，前几天支部又讨论你入党的问题，如今带头的想不服从命令，考虑考虑，这样你怎么入党？
1: 什么？

0: 要是我真的错了。
1: 我们怎么错了？这还要影响你入党？你别说，班长，既然阵地丢了，我们要不要负责？
2: 住嘴！我是坚守田哨阵地，
1: 可是革命战士不能见死不救，眼看着整个战斗失败，你看你，
2: 班长，
1: 班长，班长，
2: 报告。
1: 同志留在这儿，照顾班长，守住阵地。指挥长牛玉和孙大旺留下，跟我来。

0: 说，董存瑞到底溜到哪去了？
1: 到七连清点胜利品去了。
0: 清点胜利品就能减轻你们的罪过？不服从命令，趁都给我受处分。
1: 我不是跟您说了，这挨不着四虎子，是我撺弄他出击的。
0: 你别给他打掩护，到连部你们俩谁跑不了？无组织无纪律，整个典型。
2: 坐下。
3: 是。
2: 接着说吧。
1: 我们整兜着敌人的屁股后面揍他，一会七连的敌人再也冲不上去了。随后你又带着咱们连从东边高地上兜过来，六连九连一冲就把敌人给围上了。
2: 好了，他说的全对吗？
3: 前半截全对，后半截
2: 坐下说，
3: 完全是无组织无纪律，整个是典型。董存瑞是协同，至尊彪是主谋，这回要不给他们点厉害。
2: 什么厉害？
3: 纪律，给他们纪律处分。当然我也要检讨。您知道董存瑞跟智仁彪都是好战士，犯了错误是让人难过，这个我有责任。可要不是我挨那一炮，
2: 那你是说绝不让他们主动地出击敌人？
3: 当然。
2: 那你就应该挨第二炮。
4: 不能处分智仁彪，连长处分我吧。
1: 死的，
4: 是我没听班长的命令，是我带他冲出去的。
2: 先等一等。这问题复杂了。罗部长，他们两个到底谁是主谋？
4: 我不是我。连长，我做的我当，当时就是您和指导员在那儿，为了全县的胜利您也会冲出去。
2: 到底是谁？
4: 我。
2: 这个叫我难办了。刚才团部就送了一颗奖章，可到底给你们两个谁挂呀？啊，瞧瞧，董存瑞同志，由于你们自觉的、主动的抓住了战机的有力行动，巩固了七连的阵地，加速了全团的战斗胜利，彻底的歼灭了敌人，团首长命令给你们立功。
1: 连长，奖章不能给我，这要给四虎子。
4: 怎么给我？这怎么样？这要给你呀。
1: 四虎子，你是主谋，我是协从啊。
4: 你怎么了？主谋是你，我是协从啊。
1: 到底是谁？是四虎子。刚才我是怕他，您知道有人说他这是无组织无纪律，不能参加党了，所以。
2: 谁说的？
1: 哎，
2: 可是怎么样了？
4: 这功劳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我们全班都有份啊。
2: 全班给你集体功，可就是没有班长的份儿。
5: 同志，也没你的份儿。
2: 董存瑞同志，带上吧。
5: 嗯。

0: 好好干的，死虎子！毛主席万岁！
1: 1948年，我人民解放军向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匪帮大举反攻，东北战场，人民解放军于5月间向文化进军，挺进承德，解放全热河。

0: 哎，这条道好像去年咱们走过一次。
1: 没说对呀，班长，是两次。去年去解放龙化走过一次，没解放了退回来，又是一次。
2: 这回要还像去年似的呀？
1: 哼，去年的黄磊今年使不上了。
0: 你就光看看咱们后头那些大家伙。这回要是再拿不下龙化来，看咱们还有什么脸往回走这条道。

0: 真磕碎脸了，可我没怎么使劲儿。哎，
1: 他是个小土堆，可里边呢隐藏着机枪火力，哼，这一下全暴露了。
0: 在哪？好，四虎子，手榴弹打得很好。哎，李参谋，把两个暗火的点在地图上标出来。哎，老牛啊，火情报给加死了，放回营岗。
2: 没怎么使劲儿，可他就给报销了。
0: 哎，宋班长，
3: 根据你们的侦查，拿下龙华中学有什么困难？
1: 这有什么困难？两个钟头解决战斗，咱们的大炮一开火，他的碉堡穿垮，
4: 剩下的零星杂碎还不好收拾。
5: 没有大炮，
3: 上级决定把整个的炮兵旅全交给一师，我们要集中火力轰击台山，消灭龙华敌人的制高点。
5: 我们要跟台山同时发起攻击，不让一个敌人跑掉了。
1: 那我们要全靠炸药。
5: 对，炸药连续爆破，摧毁敌人的火力点。明天你们就要登台比武，选爆破队长。怎么样，征集做爆破队长吗？
1: 班长，干呢。
6: 玉和，你老婆又来信了，这来的多不是时候。
7: 糟糕，
1: 干什么？
8: 没问题，
9: 报告，可以表决了。
10: 可以
11: 选董主任当爆破队长。
12: 王海山当爆破队长。
13: 王海山，
14: 报案了吧？王海山早就我们班长给比下去了，
15: 选董主任。
16: 大家坐好，
17: 现在继续开会，进行最后一项对爆破队长的候选人进行表决。二排长要求最后发言。
18: 根据刚才爆破队长候选人登台比武的结果，同志们是有人赞成六班长董存瑞，
19: 沉住气，爆破队的旗子是咱们的了；
18: 也有人拥护五班长王海山，他们俩从前都是我们班的战士，特别是董存瑞，一入伍就在我的领导之下。
20: 你也不容，
18: 这不成问题。我对他的领导基本上正确，虽说也有不对头的功夫，可全都让上级给纠正了，这就不在话下。
5: 简单点，
18: 一句话，刚才听他们俩的战斗方案，如今要表决爆破队长，我拥护谁？不偏不向，董存瑞。王海山也是好样的，他们俩差多少？
1: 不多，
18: 一点儿。可咱们解放热河，攻打龙化，选拔爆破队长，互相协同，团结立功，彻底保证胜利，那是一点儿也不能差。
20: 对。
18: 董存瑞是一点也不差，可就是昨天晚上火线侦察暴露了目标，
21: 加死了活情报，
18: 是我方的事，这怎么能怨？
21: 请问他怎么指挥的？要不要负责？
18: 报告，要负责。
22: 为什么乱打？

0: 手榴弹。
1: 报告，这是董班长机智的处理情况，吸引敌人火力，掩护我们往下撤。同时，他还沉着地观察着敌人的火力，发现了两个暗火力点。
2: 对，同志。
3: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2: 没有。
3: 这还有什么说的？
4: 有，六班长当选够条件，可他的战士有问题。
3: 谁？
4: 宁玉和。
5: 他那落后的老婆呀，又来信了。
4: 谁不知道啊？他老婆来信就是拉尾巴。宁玉和接到信呢，就一定会影响战斗情绪。
0: 汪海山同志，难道事情不会有个变化？
4: 老问题了，变不了。
0: 如今咱们整个的中国都在变。
6: 我提议，能不能允许老牛同志把他爱人的来信公开一下，总结总结他们公公俩的爱情啊？
7: 可以，应该总结一下。
8: 来，快快快，老牛，快牛，老牛，快！
1: 好吧，咱得念念这封信。哼，怪事儿，选爆破队长，选出老婆来了。不错，我是有个拉一把的老婆，那是从前的，可不是现在的。你们听听我们的爱情。亲爱的老牛同志，笑什么？是亲爱的吗？小半年没给你打信了，怪想的。今天接到我的信，一定别扭吧？别用老眼光看我了。过去是我糊涂，看在夫妻的情分上，原谅了吧。老牛同志，
9: 你是那个话有点那个，全是老娘们表示的热烈词儿，念吧念吧。主要是这儿，你们听，咱们村已经实行土地改革了。

0: 诱导了大地主牛二爷吗？咱们家分了15亩地、3间房、1头牛，小牛二宝全上了学堂，挨冷受饿的日子过去了。如今咱们家什么也不缺，就是在光荣军署的大门口上还缺你一张立功喜报。希望你安心打仗，彻底消灭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让孩子们过社会主义的好生活。这就是我们公母两个的爱情。这次解放荣化，我要立功，还要争取入党，请党考验我。谁当选？
1: 动动人。
2: 全体通过。我现在任命董存瑞同志为爆破队长，请董存瑞同志登台接旗。

0: 龙化是承德的大门，是解放全热河的关键。董存瑞同志，祝你胜利！
1: 我就要提出报告队的各组组长，这是党交给我的光荣任务，是全国人民要求彻底的消灭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命令。责任重大，希望同志们团结立功，血战到底，解放龙化。突击组长牛玉和。

0: 台山发起攻击，十分钟以后就轮到咱们了。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

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
血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

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0: 中学报部队长董存瑞待命处分，文件。
1: 现在命令你们做第二梯队，怎么？继续准备战斗，听命令出发。
0: 敬礼！
2: 别着急，队长，告诉你一个小广播。刚才营长说了，他要有钢使在刀刃上。

什么？我军全部占领台山。哎，李三八，通知各连，我们。

0: 我们在学校前面受到敌人猛烈炮火的阻击啊！啊，部队前进的非常迟缓。嗯，是，进攻。
1: 嗯，
0: 什么？

0: 击队、突击报告队，奉命来到。
1: 台山已被我军占领了，六团也已经从南面攻进了龙化中学，可是他们受到了敌人三面火力的阻击，伤亡很大。现在我们必须立刻攻占龙化中学，
2: 请首长立刻下命令。
1: 命令好下，问题是要同志们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2: 要是完不成任务，不回来见你。
3: 要回来，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是党对你们的信任。3:30全团发起总攻，占领龙化中学。现在离总攻击的时间还有25分钟。

0: 这么大个碉堡，没有炸药架子，你怎么靠着炸药？给，是我这个。
1: 哎呀，我的好班长。对，来个双面，双面，立功，入党。当时在刀刃上，
0: 这个庙，这么掩护，刘秀豪，准备冲
2: 啊！

刘玉和同志入党，咱们两个应当是介绍人。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四虎子让我去，听我的命令。我要是完不成任务。

赶快调台山炮火支援，请赶快调台山炮火支援。

0: 我呢谁都好点面点多当三业多用咱们当工地另一个背后刚好六手大手胡改等玩文麻文烧和文麻立很多我另一个文人当兵很帮摩擦昂行欧顶文表跟心的海头盖被弄等来的昂烧猛随随摩挖双大得往里里金王官三十三光丁的另一个背后跟奥沃当本贵可能由奥门特别行生机受央刚特别行生机被办为被弄跟奥带到省开放民俗文化被邀来带省高屋国别和迎领非议连得调来省乐贵跟奥点多心
1: 本内活动由飞机机单位东山部带到联合飞机机文化旅游丁飞机机燃油小型班检测丁光是从一月打药动车车班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2: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庭多活一天，刘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5: 我爱他。

0: 开放合作，广西外贸能级持续跃升，民心相通，产业相融。2026广西三月三走进港澳。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王继修。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今年以来，广西锚定东盟开放合作前沿定位，通过产业升级、市场拓展、平台赋能、主体培育多轮驱动，推动外贸量质齐升。
0: 今年前四个月，广西机电产品、劳密产品仍为主要出口商品，合计占前四个月广西出口总值近80%。广西持续加强品牌建设，前四个月广西出口自主品牌商品410.2亿元，同比增长17.8%。今年以来，广西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带动大宗商品等生产原料进口需求旺盛。前四个月，铜材、铜矿砂、大豆进口同比分别增长169.1%、46.4%、50.6%。广西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效显著。前四个月，全区五个综保区合计进出口825.3亿元，同比增长14.3%，得益于铜精矿、保税混矿等优势业务拉动。防城港保税物流中心 B 型进出口91.1亿元，同比增长55.9%，在全国保税物流中心中排名前列。广西国有企业进出口

0: 亿元，同比增长31.2%，高出同期全国国有企业平均增速21.4%。广西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进出口30亿元，同比增长31%，涵盖化工、医疗器械、器械制造等领域。
1: 今年一季度，柳州外贸进出口总额达124.47亿元，同比增长10.7%。外贸结构持续优化，硬核工业产品与特色消费品热销海外。
2: 柳州保税物流中心 B 型作为本地产品出海核心枢纽，一季度外贸业务实现井喷式增长，出口货值达7625.99万元，同比暴涨1582.7%。近日，记者在园区看到崭新的东风柳骑新车整齐列阵，即将搭乘货车前往港口远销海外。依托入园即视同出口利好政策，叠加海关精准监管服务，企业通关时效大幅压缩，资金周转显著提速。针对国际滚装船运力紧张、货物待运积压难题，为满足流产产品出海，海关落实7乘以24小时全天候通关保障，多方协同联动，畅通出海物流通道。目前，该中心已吸引塑胶制品企业常态化出口业务，国轩电池等重点企业也在加速对接入园，抢抓2026年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窗口期，助力出口企业享受政策红利。
3: 强化通关全亮点保障，支持柳州市重点企业入园业务需求，提前摸排了解企业外贸产销策略调整的实际需求，精准匹配车企排期，快速对接运营主体、生产企业、报关行等环节，统筹物流规划，提升通关效率，助力企业享受政策红利。
2: 一季度，柳州出口增势良好，工业制造产品成为出海主力军，全市机电产品出口109.8亿元，同比增长28.8%。其中，汽车出口50.6亿元，同比增长65.5%；电动汽车出口13.1亿元，增幅高达581.4%；锂电池出口13.2亿元，同比增长313.5%。新能源产业出海势头迅猛，同时工程机械表现稳健，一季度出口27.9亿元，增长22.4%，持续站稳全球市场。
4: 中欧班列已成为柳工出口欧洲的重要物流通道。截止一季度，通过中欧班列发往欧洲的货物占比达到5%到10%之间。相比较于传统的海运35到40天的运输周期，中欧班列将时效压缩至15到20天，显著缩短了客户的交付周期。
2: 柳州国轩电池有限公司在全区首创锂电池外贸出口监管服务一体化模式，企业将生产过程中采集的包装图像等信息，通过 AI 自动比对验证后发送给海关，海关官员足不出户就可以远程完成属地查检，单批货物检验平均用时从原来的72小时大幅压缩至现在的30分钟以内，产品出口更便捷。2025年，企业外贸出口额达29.7亿元，同比增长1.4倍。
5: 我们整个的海外的这个物流成本，应该说直降20%，效率提升了3到7天，这个极大的提高了咱们柳州作为东南亚桥头堡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竞争力凸显出来。
2: 工业制造扬帆出海，特色好物也畅销全球。今年以来，柳州海关指导提升企业知测享惠能力，推动柳州螺蛳粉新增独立退税条目，出口退税率由9%提至13%，为产业发展升级带来重大利好。一季度，柳州螺蛳粉出口2451万元，同比增长25.9%。
1: 5月8号至10号，2026广西三月三走进港澳系列活动先后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举办，为港澳同胞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情意融融的民族文化盛宴，让非遗之韵连接起贵港澳同心的深情纽带。
6: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牵头，联合自治区文化旅游厅、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广西中医药大学共同主办，在澳门、香港同步举办启动仪式及遇见广西文化旅游推介会，以文化为桥深化贵澳贵港交流合作。澳门活动在渔人码头会议博览中心举行，以歌传贵澳情、非遗润同心为主题，开展文艺展演、非遗展。

0: 市与文旅推荐，推出边关探秘、滨海风情等广西精品旅游线路，现场展销壮锦绣球等非遗产品。
1: 我们在南宁呢有两个项目，接下来在河池也有河池澳门城一个比较大型的项目还在开发。广西就面向这个东门的一个桥梁、一个通道，我们也是希望能在这个地方更好的往外走出去。
2: 推荐我们文旅加康养加地产的一个发展模式，希望通过和澳门各界朋友的一个交流合作，能在我们后面的高端住宅开发还有高端酒店的管理寻找一个合作的机会。
0: 香港活动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以璀璨二十载杏林暖香江为主题，近千名中医师现场义诊并成功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活动现场还同步开展文旅推介、文艺汇演，向香港民众全面展示广西文旅独特魅力。在香港文化中心广场还设置了非遗手作体验区与文创精品展示区，吸引众多香港市民和游客深度体验。
3: 我州啊、南宁啊、德天瀑布啊嗰类嗰啊，即系去到边度都中意到边度讲，得闲都会过去行下嘅，因为唔系好远啊嘛，系嘛，食嘢消费好低。
4: 通过生意商呢了解了广西，还有就是也把我们广西的整个文化、食品，包括农副产品。医药、中草药也带进香港，这做的是很成功，品牌也越来越响。
0: 活动中，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行业协会及房地产企业赴港澳开展宜居广西主题推介，系统介绍广西房地产市场现状、区域发展优势和跨境置业便民政策。
5: 我们的好房子的项目啊，这个深受我们港澳同胞的一个喜欢，我们将继续利用好这种交流的机制和平台，更好地推动我们广西与港澳房地产行业进一步深入的交流，努力推动我们房地产市场高质量发展。
0: 本次活动集中展示了广西三月三走进港澳以来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未来广西将以文化、经贸、文旅为纽带，进一步搭建贵港澳交流平台，促进民心相通、产业相融，深化贵港澳在民族文化、中医药、人工智能、文旅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携手开拓粤港澳大湾区、东盟与葡语国家市场。
6: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7: 下节您将看到外贸屡创新高，彰显中国产业链优势，东南亚水果抢先进入中国市场。机构预测2026年泰国平均通货膨胀率为3.4%，印尼多措并举提振印尼盾。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被利用。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2026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外贸屡创新高，彰显中国产业链优势。2026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6.85万亿元，增长11.9%，进口4.99万亿元，增长19.6%。进口高增长得益于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的持续释放，出口的稳健扩张则彰显了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强劲竞争力，其背后是我国产业链优势的集中体现。效率优势筑牢成本竞争力根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协同高效的产业集群，快速响应市场与精准控制成本的综合优势，成为外贸稳增长的坚实底盘。创新优势驱动产品迭代升级，当前我国产业链优势正从规模红利加速转向技术红利，创新赋能成效清晰显现。一季度高技术产业出口同比增长28.3%，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前瞻布局赋予产业链抗风险韧性。在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背景下，近年来我国坚守底线思维，统筹发展与安全，形成了全方位的保障网络，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外贸逆势增长提供了坚实保障。东南亚水果进入集中上市期，依托中老泰互联互通通道优势，大批老挝、泰国新鲜榴莲通过云南磨憨口岸抢先进入国内市场。
3: 近期，位于中老边境的云南磨憨口岸迎来榴莲进口高峰，一箱箱产自老挝、泰国等东盟国家的新鲜榴莲经此快速通关，奔赴国内千家万户。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磨憨公路口岸、铁路口岸累计进口鲜榴莲12.1万吨，同比增长1.7倍，进口量占全国鲜榴莲进口总量的1/3，其中仅4月进口榴莲达8.2万吨。目前，中老泰全铁冷链专列已实现常态化运行，进口泰国榴莲一箱到底，全程锁鲜，从泰国直达国内市场最快不到3天，运输成本降低约15%，损耗率下降10%，有力保障了鲜榴莲的运输品质。日前，72吨新鲜的缅甸圣德隆芒果经云南畹町口岸芒满通道入境中国。据了解，圣德隆芒果是缅甸的特色优质果品，以甜度高、纤维少、皮薄肉厚、香气浓郁著称。每年4月至6月是缅甸圣德隆芒果的盛产期，畹町口岸芒满通道也迎来了进口高峰期。
4: 我们密切关注热带水果上市节点，通过加开绿色通道、随到随检等措施，持续优化通关服务保障，让境外优质生鲜以最快速度、最佳品质送达国内消费者手中。
2: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前夕，拉赫蒙在杜尚别接受记者专访。他表示，塔中双方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巩固睦邻友好关系，促进共同发展繁荣。
3: 拉赫蒙表示，近年来塔中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5: 中国既是塔吉克斯坦的近邻，也是战略伙伴，建交30余年。

0: 2020年来，两国建立起十分友好且互信的关系。谈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巴赫蒙说，这一倡议增进了互信，深化了互利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开启塔中关系史上的崭新篇章，充实两国合作内涵，并带来大量务实成果。就当前国际形势，巴赫蒙指出。 建立在包容、相互尊重和维护民族价值观基础上的文明对话具有特殊意义。他说，塔方高度重视同中国开展人文交流合作，将其视为巩固传统友谊、增进民心相通的重要基石。目前约有6000名塔吉克斯坦青年在中国求学，同时我们国内也积极创造条件，推动中文语言和文化教学发展。
1: 这极大地帮助了我们的学生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的文化、历史和传统。今年，上海合作组织迎来成立25周年。拉赫蒙表示，上合组织已经成为重要跨区域组织和国际事务积极参与者。在其发展过程中，上海精神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重要理念指引，也为应对21世纪各种挑战发挥了积极作用。
2: 泰国开泰研究中心12号发布报告称，受能源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泰国平均通货膨胀率为 3.4%
0: 报告指出，受中东冲突影响， 2026年4月泰国通货膨胀率升至 2.89% 为一年来首次出现正值，并创38个月新高。开泰研究中心预计， 2026年平均通货膨胀率为 3.4%
1: 源于成本上升，逐步传导至消费品价格，预计通胀率将在第三季度达到峰值，第四季度维持在高位。近期印尼盾持续走弱，引发市场关注。印尼政府与央行协同出台多项调控举措，维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印尼央行行长佩里·瓦基约表示，将继续发行更高收益的印尼央行证券化票据。 并加强对境内外市场的干预，以支撑印尼盾。截至今年3月底，印尼外汇储备达 1482亿美元， 仍足以支持稳定印尼盾的工作。面对持续压力，印尼央行已推出多项稳汇率措施，包括收紧个人无需提供用途证明即可购买美元现金的月度上限，从10万美元降至5万美元，并计划进一步下调至 2.5 万美元，以遏制投机性美元需求。 印尼政府同时要求资源类出口商自6月起将 50% 的外汇收入留存在国内银行体系，以增加市场美元供给。在融资层面，印尼正加快推进货币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元的依赖，包括计划在中国发行人民币计价熊猫债，并扩大本币结算合作。
2: 更多新闻，你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广西视听客户端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广西把亮丽的好风景融入消费新场景，持续为消费者提供有故事、有温度的情绪价值。一至四月，广西外贸进出口2774.5亿元，同比增长7.1%。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在南宁举办，解锁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新商机，四大亮点释放合作红利。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看广西新闻。依托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广西正持续把亮丽的好风景融入消费新场景，将人们的消费体验转化为难忘的人生时刻，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情绪式、体验式服务，让人们获得的不再只是单纯的商品和服务，而是有故事、有温度的情绪价值。只是偶然刷到低空飞行体验视频，莫开云便被深深吸引。亲身体验一次后，前所未有的新奇感就让他兴奋不已。
2: 挺紧张的刚开始，然后上去之后感觉很爽，太刺激了。没办法用言语表达，得大家亲自体验一下。
1: 每一次体验都是专属的独特感受，这正是情绪经济的魅力所在。肖颖杰是低空飞行体验的老顾客了，已经飞过50-60次的他，现在想要体验亲自开飞机，
3: 特别的有那种冲脱舒服那种感觉，然后就感觉很自由，想考一下驾照，然后以后自己开飞机飞一下。
1: 随着夏季的到来，位于南宁的北投低空飞行营地迎来客流旺季，在这里消费者不仅可以体验低空飞行，还可以参加私人飞行员培训，进入专业的垂直赛道。营地的入驻企业抓到了消费新场景的红利。
4: 游客选择的时间段呢是早上和傍晚那个时间段，客户的来源广西区内是比较多，然后也有邻省的广东，还有云南的也有。
5: 私人飞行员培训正在学习的飞行员有40多个，我们已经毕业呢有10几个，就是他们对于生活有一定的向往追求，或者是他们对于飞行这件事情有一定的执念，也就在我们这里面就完成了大家的这个梦想。
1: 以体验为核心，让情绪得到放松和满足，传统景区正在不断解锁新玩法。在桂林兴安岭曲景区，研学旅游团的师生们亲手调试3期分水微缩模型，体验水势测算过程，以古今科技对比实操的方式解锁古代治水智慧的密码。沉浸式的深度游览给大家带来了别样的游玩体验。
6: 以前我们只在课本里看到3期分水，今天亲手操作模型，才真正感受到先民的智慧与匠心。
1: 聚焦岭曲这一独特的文旅资源，景区面向学生群体积极拓展多样化研学服务，推动文旅消费场景从单一游览向多元体验升级。
7: 今年我们将不断推出各类研学课程，以2026世界运河大会在桂林举办为契机，将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的学生汇聚兴安，共同参与运河大会年度研学活动，以研学教育赋能兴安文旅创新发展。
1: 前不久，在崇左平祥，50名摩托车骑行爱好者一同体验了一场中越跨境摩托车骑行。在桂林资源，来自全国各地的徒步爱好者在挑战中感受丹霞地貌的雄奇秀美。在玉林陆川，嘉宝果种植园吸引众多游客来体验采摘乐趣。广西的文旅体验场景正从盆景成长为连片的风景，不仅推动消费转型升级，更成为撬动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活力的新动能。未来，广西特色文旅体验还将与农业、工业、服务业进一步融合创新，碰撞出更

0: 更多的火花，带来更多的情绪满足。
1: 发展体验经济啊，我们有非常好的优势和基础。我认为第一啊，就是说把观光变成深度的体验，比如说边关徒步啊，比如说界河漂流啊，比如说旅居康养啊。第二呢，就是把这个细分领域做精，比如说把咱们这独弦琴这种壮族的歌曲开展这种研学。另外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 AI 赋能。比如在一个螺蛳粉的工厂， AI 可以根据你的口味进行配料的这种选配，在边关口岸可以用一个 VR 的眼镜见证一个榴莲如何展开一个跨国之旅。总之啊，就是让体验把我们的优势更彰显，然后用 AI 呢把体验更放大。
0: 今年以来，广西锚定面向东盟开放合作前沿定位，通过产业升级、市场拓展、平台赋能、主体培育多轮驱动，推动外贸量质齐升。一至四月，广西外贸进出口2774.5亿元，同比增长7.1%。记者从南宁海关获悉，今年前四个月，广西外贸出口1572.7亿元，进口1201.8亿元，进口同比增长25.4%，进口端的强劲增长成为拉动外贸整体上行的重要支撑。机电产品、劳密产品仍为主要出口商品，合计占前四个月广西出口总值近80%，得益于广西加快打造新能源汽车及电池等制造业现代化支柱产业，相关产品出口动能十足。其中，锂电池、电动汽车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18.2%、286.8%。与此同时，广西持续加强品牌建设，前四个月广西出口自主品牌商品410.2亿元，同比增长17.8%。今年以来，广西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带动大宗商品等生产原料进口需求旺盛。前四个月，铜材、铜矿砂、大豆进口同比分别增长169.1%、46.4%、50.6%。此外，在国内需求旺盛叠加口岸通关效能提升的带动下，广西进口水果13.8亿元，同比增长78.1%，其中榴莲10.9亿元，同比增长165.4%。广西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效显著，前四个月全区五个综保区合计进出口825.3亿元，同比增长14.3%，得益于铜金矿、保税混矿等优势业务拉动。防城港保税物流中心 B 型进出口91.1亿元，同比增长55.9%，在全国保税物流中心中排名前列。广西国有企业进出口588.1亿元，同比增长31.2%，高出同期全国国有企业平均增速21.4%。广西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进出口30亿元，同比增长31%，涵盖化工、医疗器械、机械制造等领域。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进一步激发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营造崇尚实干、奋勇争先的良好社会氛围，自治区党委、自治区政府决定授予南宁青秀山风景名胜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50个集体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高质量发展贡献先进集体称号，授予吴夏等99名同志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高质量发展贡献先进个人称号。全区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干部群众要以受表彰的先进典型为榜样，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加快推动文化旅游强区建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5月12号，王新富在南宁会见粤共司局级干部考察团一行时表示，广西与越南山水相连，地缘相近，传统友谊源远流长，愿从地方层面进一步深化党组织交流合作、人才培养和干部培训及人工智能发展等领域合作，为加快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5月13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85次主任会议召开。
2: 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0: 王维平主持会议，副主任张小钦、何文浩、农生文、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准备情况的报告，决定将相关报告、立法项目、人事任免事项等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常委会会议将于5月26号召开，会期2天半。会议听取了关于常委会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审议情况的报告、相关专题调研报告，同意书面印发常委会会议。听取了关于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任命的有关人员履职情况的调研报告，对进一步深化有关工作提出了要求。研究同意了新增预防中小学生溺水立法项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财政预算事项备案审查工作办法、2026年度全区人大代表混合编组多级联动履职为民主题活动总体方案，书面听取了关于参加地方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学习班有关情况，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有关情况的报告。
1: 5月11号，胡帆到防城港调研重大项目和裁员建设工作时强调，要全力加快重大项目建设进度，研练、补练、强练，壮大临港产业集群，多措并举培育优质裁员，夯实财政增收底盘，以高质量项目建设赋能裁员建设，提质增效。
0: 5月13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4批共67件信访件，其中重点关注件6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22件、水类15件、噪声类9件、生态类13件、固废类4件、土壤类2件、其他污染类2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9件、柳州5件、桂林5件、梧州5件、北海6件、防城港1件、青州3件、贵港10件、玉林8件、百色3件、贺州2件、河池5件、来宾2件、崇左3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2: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将于5月19号至20号在南宁举办。作为全国网络文明领域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国家级盛会，大会将通过打造中国网络文明的理念宣介平台、经验交流平台、成果展示平台和国际网络文明互鉴平台，为新时代网络文明建设注入澎湃动能。
1: 本次大会由中央网信办、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共同主办，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将举办开幕式及主论坛、14场分论坛和铸魂领航清朗八桂主题活动。主论坛将开展主题演讲和分享交流活动，发布2026年全国网络文明建设优秀案例，启动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14场分论坛将围绕党的创新理论网络传播、人工智能赋能网络文明建设、网络谣言综合治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网络传播等热点主题展开深度研讨，并发布一系列网络文明建设成果。铸魂领航清朗八桂主题活动将于大会前在南宁市举办，以实景演绎、故事讲述等形式，多元展现 AI 等前沿科技推动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的生动景象。作为本届大会的承办城市，南宁市还将突出文明、AI、向海元素，策划 AI 加智慧生活等网络文明活动，让市民和嘉宾感受科技赋能生产生活、城市治理带来的新变化、新进步。为确保大会圆满顺利，南宁市还成立城委会，设立10个工作组，建立任务清单、倒排工期，确保各项筹备工作落细落实。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南宁举办。5月12号，记者从东博会秘书处获悉，本届东博会将解锁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新商机，呈现4大亮点，为客商创造更多看得见、摸得着、可落地的硬核价值。
1: 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协议即将实施。第23届东博会将直奔经贸实效，特设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展区，并通过沙盘与

智慧系统现场展示平陆运河项目，让客商直观感受中国西南通往东盟最便捷的水运通道。同时，通过发布新版蓝皮书，解读3.0版九大领域新商机，

0: 商推介会开展新品首发及专场采购对接，推动东盟国家高附加值产品参展，开展多国招商推介会，精准撮合产业项目，组织集中签约活动，强化产业链招商引资效能。结合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落地广西，本届东博会将推动 AI 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中深度应用，从消费端、企业端、政府端、国际端四个维度集中展示中国 AI 最新成果，涵盖具身智能机器人、智慧城市治理及中国东盟合作大模型等，打造中国 AI 产品大卖场。还将在南 A 中心及周边区域布展，展示人工智能在东盟国家合作示范案例及公共技术服务应用等。围绕企业为主体，本届东博会将利用 AI 东博智能体实现精准供需配对。国内组展突出新智生产力、新增未来空间展区、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等。东盟展区将大力组织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参展，推动展品向价值链高端转型，创新建立链长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机制，推动世界500强、中国500强行业领军企业，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中小企业参展。近日，一列由北部湾港驶出的金属矿产专列满载50车100柜共2800吨银金矿顺利抵达南丹站铁路货场。至此，北部湾港南丹金属矿产专列累计发运量达4万标箱，标志着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海铁联运通道实现能级新跃升。据介绍，金属矿产专列终点南丹站距南丹关键金属产业园区约20公里，主要依靠国道210线进行公路短驳运输。为进一步保障试验区企业供应链安全，缩短到货时间，当地正充分利用黔桂铁路增建2线工程，在南丹关键金属产业园区配套建设铁路专用线和综合物流园，打通关键金属物流的最后一公里，助力试验区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关键金属产业集群和创新高地，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和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建成后，近期货运量就可以达到200万吨，园区将力争提升到600万吨，实现大宗矿产从港口到园区门到门的铁路直达。
0: 连日来，广西各种特色水果陆续进入采收养护关键期，从山间果园到标准化大棚，全区各地通过科技赋能、产销联动，推动水果产业提质增效。
2: 在百色西林，油桃迎来盛产期，当地果农抢抓销售窗口期，通过线上直播带货与线下采摘供应双向发力，持续拓宽销售渠道，让小小油桃变身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3: 因为去年这个油桃啊，带了几十斤拿去送亲戚朋友，然后个个都说好吃，今年我又来摘几十斤，拿回去给亲戚朋友们分。
2: 眼下，河池巴马的嘉宝果、南宁边阳的三月李相继成熟，连片果园成为乡村休闲打卡地，吸引众多游客结伴前来体验采摘乐趣。农旅深度融合，为农户拓宽多元增收渠道。
4: 那几个朋友一起来采摘，果实累累，感受到丰收的喜悦。
5: 跟着家里的人也一起，几个朋友一起过来，感觉挺甜的，然后水分也很足。
2: 在玉林北流，38万亩荔枝喜获丰收，其中3000多亩桂花香等早熟品种已抢先上市，深受消费者欢迎。约2万亩妃子笑等中熟品种也将在一周后陆续上市。
6: 今年我们种植荔枝呢，38.34万亩，亩产呢大概有2000多斤一亩，增大概8%到10%，8块到10块钱一斤，地头足够的价格。
2: 在桂林市泉州县简塘镇瓦窑岗葡萄现代特色农业核心示范区，3200亩标准化葡萄大棚整齐排列，种植户正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对葡萄进行保花保果。当地通过科技赋能，推动产业从规模扩张向品质升级转型。目前，全县葡萄种植面积达2.7万多亩，年产值超4亿元。
7: 通过合理调控水肥、磨芽定效等技术，全面提升葡萄果实品质。今年全县的春光、蜜光 等早

0: 熟葡萄2000余亩，预计6月中旬可以上市了。
1: 今年以来，广西农商联合银行聚焦服务实体经济，助力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持续壮大，以高质量金融服务支持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十五五”良好开局筑牢坚实金融支撑。截至一季度末，该行资产总额、各项存款余额、贷款余额分别达到14944亿元、12526亿元、8700亿元，继续稳居全区同业第一。其中，支持自治区市县各级重点项目企业2519个，贷款余额477亿元，工业贷款余额1803亿元，制造业贷款余额898亿元。与此同时，该行深耕知农知小知微知民，精准对接一线一业一链一策发展需求。截至一季度末，全区农合机构涉农贷款余额4338亿元，小微企业贷款余额4690亿元，民营经济贷款余额4028亿元，农户贷款余额3108亿元。一季度，广西农商联合银行实现两项净收入70.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5.4亿元，占全区金融机构总量的1/5，增量占比超全区同业的50%，实现经营利润49.2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5.16亿元。下面请看简讯。今年4月，南宁市发布服务支持人工智能 OPC 创业发展十条措施。OPC 一人公司是 AI 协同下的全新创业形态，符合条件的个人创业者可获最高30万元、最长3年政府贴息创业担保贷款。政府服务部门还设立 OPC 一人公司开办服务专窗，确保创业者一看就懂，一次办成。今年以来，南宁市政务服务局新增登记 OPC 3410户，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激发。
2: 5月11号，搭载育柴 Y24-65千瓦飞轮增程系统的微驰腾商用小巴在香港亮相。作为飞轮增程技术的开创者，育柴此次推出的动力系统专为城市客运场景打造，采用发动机与飞轮同轴一体化设计，油电转化效率和功率密度均达国际先进水平。针对香港高密度高强度运营需求，拥堵路况节油率最高达50%，实现可油可电，续航无上限。
1: 5月10号，盈尺清分清代花鸟画扇面展在广西博物馆开展，展览分岩谷初心、追摹传承、君子彼得、心物交融、八桂风雅、岭南心境三大部分，汇聚广西博物馆与桂林博物馆馆藏清代花鸟画扇面精品共计76件套，为观众勾勒出清代花鸟画的百年发展脉络。展览将免费向公众开放至8月23号。
3: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香港多云，26到31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南宁三西两巷多云，25到35度，烈大石围天坑多云，20到29度。贺州玉石林中雨转小雨，20到25度。桂林象鼻山大雨转小雨，21到29度。桂平西山多云转阵雨，25到31度。大新德庆瀑布多云，25到34度。白色水利工程多云，25到36度。宁明花山多云，25到36度。巴马长寿之乡多云，24到34度。阳朔玉龙河大雨转小雨，22到31度。东新金滩多云，26到31度，西南风3到4级。宜州下井河多云，23到32度。萍乡有峪关多云，25到35度。龙胜龙脊梯田小雨，20到30度。
1: 下面播送5月13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8至1.8米的清道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7至1.6米的清道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8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7.5摄氏度。金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7.5摄氏度。

王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7.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28.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7.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7.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7.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7.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7.5摄氏度。

龙威严而尊贵，飞天潜水，星云不语，忽悠着以农耕立命的华夏子孙。千百年来，漓江两岸，龙的节日从未中断。

0: 晴好的早晨，80岁的欧阳毅老人还是喜欢在家门口的江面上活动一下筋骨，唱唱古老的龙船调。
1: 哦耶呀耶呀哦耶哦耶耶呀哦耶哦耶哦耶。
2: 到这画龙比是是好看的，是个龙比是画个的，是青龙比是画青的。哎，住上下来，站在那，我不能乱摇。87年做到现在，有20-30个了。

0: 几十年来，欧阳毅雕刻的龙头都被安置在了漓江流域的龙船上。
1: 那供给的是自己去那样，就要靠汉人到那样

0: 面积、体质各方面要达标到的景区才是好看。
1: 龙图腾，中国分布最广的民间信仰。人们把龙看作自然力量的化身，向它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龙目点睛，威武的龙头将迎接漓江最热闹的节庆——端午爬龙船。

0: 端午节临近，漓江的乡镇村落开启了龙的节日序幕。请龙头，虔诚的仪式之后，被隆重请出的龙头在街市巡游，宣告着爬龙船的节日已经来临。市居漓江两岸的民族都有着端午爬龙船的习俗。爬，桂林方言，意思就是划，爬龙船就是划龙舟。五年一小爬，十年一大爬，是漓江流域的节日风俗。端午前后，东南季风带来降雨，漓江全流域水量充沛，水位高涨。龙门村有四条龙船，平时存放在特别建造的船屋里。下水之前，龙舟修饰一新。
1: 坐，一、二、三、四、五。
0: 端午节期间，龙门村将代表桂林承担一项国际竞渡比赛的重任。
2: 划船，要就划船，划船就不能输。
3: 哎呀，哎呦！
2: 划龙舟是我们村里的传统，我们龙门村划船在桂林市是数一数二的。
0: 粽叶飘香，艾蒲清脆。端午节又被称为龙舟节，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欢快热闹的气氛中，寄托着思念与希望的美好情感。漓江上游的灵渠边，打渔村的龙舟队正准备出发。
4: 鼓打满天打总店一小小的嘞，啊！
0: 从2000多年前建造的灵渠划嘴出发，经过南斗门进入北渠。秦代在山岭之间开凿的这条运河，沟通了湘江和漓江，中国的南方与北方从此水路相通。龙的信仰也随着漓江流淌进了岭南这片广袤的大地。龙舟队伍在灵渠巡游，把龙的祝福散播给沿岸的人们。漓江中游的桂林市区，代表不同村落的龙船正在进行传统的走龙亲仪式。龙船行至邻村，上岸祭拜。互道祝福，情意绵绵。走龙亲，都是龙的传人，都是血脉相连的兄弟。

漓江流域的端午爬龙船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情。端午正日，众多村落的龙船聚集，比的不是速度，而是龙船的装饰、船员们的打扮和龙船上的表演。

0: 游江竞技，争妍斗琪，这是漓江之上的华彩乐章。
1: 西安朋友，
2: 加油！
1: 加油！加油！
0: 比赛前，龙舟队在村里的老庙誓师。村的龙舟队要与来自中外的24支队伍进行角逐。
3: 目前，小组第一。
4: 龙舟国华舞蹈彩球决赛，让我们共同期待。
0: 输赢难免，不能败的是龙舟精神。
5: 我们龙门村传承的龙舟精神必须要团结一致，永争第一。这个精神已经刻入我们的脑海，融入我们的骨血里了。

0: 漓江上游的板垒界梯田迎来了插秧的农忙时节。时光流逝，岁华变迁，瑶族和壮族人民在这里开垦梯田，种植水稻，互助协作的传统延续至今。
1: 老三，
2: 好过来了啊！
3: 辛苦了，
4: 好我好我，
1: 兄弟，
4: 你帮我，
1: 可好？
5: 在农村来说，种地吧，要靠天吃饭。这个雨它是由农来管的嘛，种稻子、种什么都是要靠水来的嘛啊。在我们心目中，农是一个吉祥物。
0: 农忙过后，韦汉仪开始编织草笼。编草笼用的糯米稻草是上一年专门留存的。糯米稻草细长，柔韧易弯折，编出来的草笼更结实。
5: 它的色度，还有那个硬性，是编织草笼最好的材料。
0: 编草笼，全村的大事儿。一条20米长的草笼，需要3000多个稻草编织的鳞片。乡土中国，山河辽阔，人们在自然中繁衍生息，守望相助。

0: 立秋之后，水稻抽出饱满的稻穗，人们捂着草笼，在散发着稻花清香的梯田巡游。
1: 捂这个草笼，一般是稻子种下去，就是去驱虫，平安啊，吉祥，丰收。

0: 龙身的金黄色是丰收的色彩，是人们年丰时人攘攘满家的期盼。盛夏，扎龙艺人梁家庆和徒弟为制作龙头挑选竹材。
1: 这个是算是老竹，它就要这一根了。
2: 选竹子就是选三年以上的老竹子，等干了以后它就不怎么收水，它就比较硬，

700多年前，梁家的祖先从山东迁到两江镇的狼虎村，扎龙的手艺也随他们一起南迁。

0: 沙龙有40多道工序，梁家庆从师傅那里学到的手艺，如今他又传给徒弟。
1: 你看他的弧形都是圆形的，你碰到他的时候，他就像那个球一样，他会弹回去的。10几20个动物的脊部来凑拼成龙，都要给它凸显得更像一点。从我师父开始，他就是给我们图谱，按图谱的那个神态去做。以前就是一个三角形的一个折线，就代表这个鱼鳍了。现在呢，就要把它生动化，像 S 型动感的一个弧度。北龙是不点蜡烛的，所以它的龙身就是一个圆柱形的包体，而我们南龙上面就以皮部，它每个龙洞里面它都要上蜡烛，如果你是密封起来呢，就上不了蜡烛。
0: 龙，中国人创造出来的精神图腾，远古时就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体现着不同时代的审美趣味。形象可以变化，但中国人对龙的信仰始终没有改变。腊月即将到来，两江镇的李月涛正在为腊月舞龙灯忙碌。
2: 太久没舞了嘛，而且年轻人都在外面，基本上都是过年才回来，所以就生疏了。
0: 上一次舞龙还是5年之前，要想有好的表现，必须加紧训练。
2: 开关请龙神，去那个源头那里，那里也是叫个龙井。
3: 他那天的嘛，天上的嘛。
4: 我想我的听到，对吗？
2: 一方平安，五谷丰登，
3: 一帆风顺。
0: 龙，腾云驾雾，带来雨水。舞龙队走过村庄的每一口井，都要停下来祈福求平安。
2: 今天晚上我主要是担心那个天气问题，因为下雨，它会增加龙灯的重量，我就怕坚持不住。
0: 舞龙灯要在夜晚进行，两江镇的舞龙灯场面相当炸裂。及时移到，鸣放鞭炮，舞龙灯拉开序幕。
2: 我们这个龙灯老一辈传下来的就是炸龙，炸龙勇气是要非常大的，不能怕炸声，怕炸声的话，你就不能舞龙灯。龙嘛，给我们勇气。凝聚团结的力量，我们活得像龙那样子，勇往直前嘛。

0: 温中忙着张灯结彩。2024年甲辰龙年，他被村民们推选担纲五龙头，理由是他的家四世同堂。
1: 来，我们新年快乐，祝你身体健康。
2: 啊，新年快乐！
3: 谢谢，笑了。

0: 江中游的山枣村还在坚守着一个持续了几百年的传统。
1: 十二年一次的话，这是我们山枣村的传统嘛，只能龙年才能舞。
0: 从正月初二开始，山枣村的舞龙队伍每天要去一个不同的村落走龙亲，连续十二天。
1: 龙的话就十五个，108个梁山的好汉嘛啊，整个的话将近190到200人。那我们村的人的话都比较团结，200号人不团结的话，有点矛盾的话怎么玩得起？
0: 每逢龙年的正月，山枣村人会放下手中的一切，投入到这场十二年一次的盛事中。正月十五，山枣村全体总动员，连续十二天的走龙亲昨日结束。依照传统，从明天正月十六开始，村里要款待12个村落的乡亲。盛大的宴席与表演将持续6天。
1: 从龙回来以后都不能吃河里面，包括你餐桌上面都不需要水里面的东西。
0: 欢聚的时刻终于到来，山枣村以最隆重的礼仪迎接客人。回娘家的女儿们精心打扮，喜气洋洋，

0: 美食、团聚、共享，是对吉祥愿景的直接表达。夜幕降临，山枣村的舞龙灯开始了。这一刻，人们等待了12年。
1: 第一圈只有走个福字，第二圈走个木字，第三圈就走个寿字。
0: 爆竹声声，烟花璀璨，龙的传人，相亲相爱。

0: 龙是象征的，我们大家都崇拜他，尊敬他，一代传一代传下去。
1: 教小孩划船，教小孩敲鼓，教小孩唱龙舟歌，我们要传承，把它传承下去。
2: 龙的节日

龙的传人，生生不息，团结协作，勇往直前，这就是漓江最优美的精神画卷。

0: 我爱他，
1: 但我必须杀了他。
2: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世界四大文明都曾在这里交相辉映，沉淀出一片广阔丰富的天地。2000多年来，无数人带着希望而来，受到它的启迪和滋养，缔造出美丽的传奇故事。故事犹如绿洲当中的泉水一般清澈甘甜，生生不息，流传千古。这片土地名叫敦煌。

0: 在莫高窟的壁画中，有一类壁画描绘了人们想象中的净土世界。月池中央的双人舞正是盛行于唐朝的胡旋舞，舞姿活泼热情，富有感染力。这股从康国吹来的舞蹈之风，跟随着马背与驼峰，经过敦煌进入中原，所以敦煌既留下了他们的翩翩舞姿，又留下了美妙的故事。公元八世纪初，唐朝开元年间，一个名叫胡腾儿的康国舞者跟着康国使团准备前往长安献艺。踏上新旅程之前，康国使团驻留在敦煌。
1: 胡旋舞今年风靡大唐，从朝廷到民间万人痴迷，可否请胡腾儿展露一下武艺，让我们见识最正宗的胡旋舞？
2: 胡腾儿，胡腾儿，胡腾儿！
3: 大人，这里又没有高手，何必出手？
4: 别忘了，你答应过我不摆架子。
3: 好好好，琵琶。诸位，有愿意切磋的吗？好身手，都督大人，可否请他献艺？刚才的乐舞表演为何没有见到他？
1: 这位恐怕是刚来月营的替补舞者，你是？
5: 大人，我叫常四娘，我还是个新人，跳得不好。
3: 可我能看出你身手不凡，还请不要谦虚。
1: 何不趁此机会试一试？
5: 是，大人。
4: 把切磋武艺变成了挑战，何必呢？
3: 大人，我们途经那么多国家，遇见那么多舞者，虽然各有特色，但没有让我眼前一亮的。

0: 奇怪，这几天没见他跳舞，也没见他练功，光是在写字。
1: 他那是在练功。据我所知，大唐的乐舞跟书法的气韵是相通的。
0: 不懂。

0: 没想到常四娘把表演地点选在月牙泉，真是别开生面啊。
1: 您远道而来，您先请。
2: 胡旋舞是康国流行的民间舞，它的旋转动作是循序渐进的，配合古典的节奏，能带动起观众热烈的情绪。
3: 他人呢？
4: 好。

0: 心悦诚服，我的舞蹈虽然很热情，但您的舞蹈却能感天动地，这太奇妙了。
1: 下月各国使者来朝，长安举办盛大国宴，各国舞者风云际会，正是你展露锋芒的好时机。推荐信我都写好了。
2: 感谢大人推荐，可是我学艺未精。
1: 你的舞姿超凡脱俗，能够感天动地，为何不让更多人见识到你的才华呢？
2: 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
1: 你和胡腾儿一起跳胡旋舞。
0: 胡旋舞，我们都觉得你和胡腾儿一定可以跳出最棒的胡旋舞。可我不会跳胡旋舞。我教你，一定把你教会。这是康国舞姿的要点，你照着做吧。微笑要热情。 呼吸要自然。停停停，歇会儿，从头再来。啊，你们沙洲有个学武的好地方，跟我来。嗯。

我一路从西走来，看到很多菩萨像、飞天像，都有着西域的舞蹈风范。这些造像壁画虽然不说话，但他们的姿态却在热烈地向人们诉说着什么。你看，他们的身体舒展，胯突出，头低下，这就是典型的